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我是 Andrew。 今天是7月23号礼拜四嘛，现在来到了下午4点。最近呢，在下午的时候常常会下起午后雷阵雨，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携带雨具，或者是准备好雨衣。如果是骑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准备雨衣，因为真的外面随时都会下起倾盆大雨。有时候呢，我可能四五点要从我们电台离开的时候，看外面就突然下起了大雨，就只好再坐一下，想说等一下子，这个雨通常呢很快就会变小了。所以呢，其实等等也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就是要提醒大家在外面的话要准备好雨具，然后呢就是尽可能呢算好一下自己的时间，如果下班时间刚好会撞到那个下雨的时间的话呢，可能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萧敬腾最新推出的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曲呢，它是和阿令一起来合作的，由萧敬腾亲自作曲。那这个作品呢，是他们两个在多次舞台合作之后第一次正式录制的合唱单曲。那其实刚上线的很多人就疯狂的这个单曲循环。那他的这个歌曲呢，是用深夜失眠的对话的这个场景当作起点，透过男女声线的一个交织，描绘出一段明知即将结束但是却无法自拔的爱情关系。这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听到的第一首谁是新歌声的这个歌曲哦，就是刚推出，在上个礼拜天7月19号才推出的歌曲。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同样会为大家来关心最新的华语的歌曲资讯，还有日韩的歌曲资讯。那不过呢，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现在目前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在收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可以在聊天室和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下午四点有没有什么打算，等等回家呢这几天有没有遇到下雨啊等等，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上面也会分享我们最新的音乐资讯，比方说榜单，或是我们那个礼拜放了哪些歌曲，所以记得要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那我们的账号是 Pop On Air， P-O-P-O-N-A-I-R， 只要搜寻这个关键字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页，记得按下追踪。那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更新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除了 Instagram 之外呢，在我们的官网上面也看得到哦，直接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榜单的页面，在上面呢有整理好每个礼拜这两个榜单的所有的资讯。所以如果呢想要掌握最新的歌曲资讯、音乐的资讯的话，记得也要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可以看到每个礼拜的榜单的这个更新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到有哪一首歌曲呢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在我们的排行榜上，到了现在呢持续还在榜单上面和大家见面。所以呢，记得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官网呢，大家都可以多多收听啦。除了这个之外，在 Sound、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也都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哦。OK， 那接下来呢，要准备带大家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了。在这个礼拜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我们统

本周的第十名下降了两个名次，这周是在第十名的位置，但还是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连续两个礼拜出现咯，是哈林庾澄庆出道40周年推出的单曲《爱人》啊。

Number Nine。本周第九名是来自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在《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当中非常热门的歌曲，连续四个礼拜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九名，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来自香港歌手汤令山 Garrity 的歌曲《玻璃》，这首歌曲已经连续八个礼拜在世新华语流行榜上面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一起来欣赏这首《玻璃》。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下午的4:1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礼拜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8名的歌曲，那接下来呢，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要带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认识另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是来自王燕威。诶，王燕威好像在最近几个礼拜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我们都常常的在见面哦。那王燕威呢，他也推出了他的新歌，是在这个礼拜一7月20号推出的新歌，叫做《停在那边》。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亲自作曲作词，展现了他一贯细致的这种创作风格。那歌曲用极简的编曲呢，衬托出他很具穿透力的嗓音，把一段濒临终结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哦。那这个其实从王燕威从我们最近在榜单上面不断看到的《离开我的依赖》，到很多的新歌，比方说《框不住的爱》啊，他总是会将这种抽象的爱情感受转化成具体的画面。那这一次的这个《停在那边》呢，同样也不例外，他用了灰色天空或是余温棉被等等这种日常场景呢，勾勒出分手后独自面对空房的孤寂。一起来欣赏由王燕威带来的《停在那边》。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燕威的《停在那边》哦。这个王燕威呢，我们等等还会在榜单上面再次和他见面哦。他最近呢，这个在过去推出的歌曲呢，在这个这几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呢，不断的出现哦。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最新推出，他在这个礼拜一7月20号才推出的全新单曲，叫做《停在那边》。那我们刚刚讲到呢，最近午后都会下起雷阵雨，短暂的这种午后雷阵雨、哦。那想要再次和听众朋友们也再提醒一下，就是最近呢好像都有耳闻，就是最近是台风季嘛，所以不断的会有台风生成。这几天呢好像就有台风准备要生成了。这个中央气象署就有说呢，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测会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生成，那最快呢可能今天深夜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周六呢这个台风会最贴近台湾，那花东呢要严防豪雨，南部的雨势也会慢慢增强哦。所以呢就是提醒听众朋友们，虽然说这个台风不会对台湾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但是呢还是有可能对南部或是东部地区有一些些的这个可能风雨啊，或是会有比较大的降雨，所以要提醒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哦。那这个台风目前还没有生成，它还是热带性低气压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哦。那今天上午8点呢，距离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1100公里，那它是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往前，那有机会呢会发展成轻度台风，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台风呢今天深夜到明天可能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要多多注意了。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进入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第10名到第8名的歌曲，接下来要进入到第7名到第5名，究竟第七、第六、第五名呢？有没有我们常见的、已经听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还是有新朋友出现在我们榜单上呢？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第7名来自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的专辑已经连续6个礼拜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哦，超过1个月的时间。那这首歌曲叫做《给我一枪》，在这个礼拜下降1个名次，来到第7名，是陈势安的《给我一枪》。

Number Six。本周第六名就是刚刚才听过他的新歌的王燕威，是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这个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

0: Number 5
1: 那不理我要去哪里。
0: 本周第五名来自阿兵黄奇兵，他才刚推出他的专辑《奇花的梦想》是自己的。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电影《96分钟》的主题曲《那不利哇贝基德维》这首台语的歌曲哦。那他是第一个礼拜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但这首歌曲其实是去年的歌，因为那时候搭着电影的《96分钟》这部电影一起推出。但是呢，因为他也是黄奇兵新专辑的其中一首歌，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的第五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黄奇兵带来的《那么利哇那么利哇贝基德维》。

爱你不那些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现在时间是下午的四点三十二分，准备三十三分。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礼拜七月十号到七月十六号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这十首歌哦，那这第一名的 ATEEZ BAD 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坐稳这个冠军的宝座，那其他也有像是 IDOL 等等的歌手团体，他们的新歌也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那接下来来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要带大家一起来看最近这个周末或者这几周在台北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假日去走走去玩一下的呢？首先我们要一起来看到的是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共聊场，这时间就是这周末7月25号礼拜六跟7月26号礼拜天，地点是在福隆的大草坪还有福隆海水浴场。那想要听音乐的朋友呢，这周末就可以到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共聊场。这个活动呢，把音乐还有海边的夏日感集合在一起，因为地点就在福隆嘛，所以很适合呢你原本就想去海边的朋友，可以直接在这个福隆先玩一下去海边玩一下，然后再去参加这个河海音乐季。那这周末的共聊场的第一天的焦点是海洋独立音乐大赏的决赛，最终的这十强呢，有包含像共振效

In 沙宾娜大乐队、来者何人、辣邻居等等的这些创作者。那这十组入围团队呢，会同台角逐最高的荣耀海洋大赏。除了这个礼拜天有这个比赛之外呢，在第二天呢也有很坚强的这个演出阵容哦，集结了很多组风格鲜明的音乐团体，比方说呢华丽摇滚风格的八青哥，还有深受年轻世代喜欢的芒果酱，最后压轴呢是由荣获金曲奖肯定的血肉果汁机登场，为这个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带来很不错的一个视听飨宴哦。所以如果有想要去海边玩玩的听众朋友们，或者喜欢听音乐等等，都可以去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共寮场，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福隆大草坪还有福隆海水浴场。在台北市同样也有活动哦，这礼拜六礼拜天7月25、26号的下午2点到9点，在信义香堤大道广场有台北青年理想生活节。这礼拜六礼拜天的活动就包含了青创市集、青年互动展演舞台，还有人气乐团的演出、主题特展和国际交流。对于年轻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或是青年，这属于青年这个阶段的听众朋友们啦，可以来这里去逛逛市集啊，或是有很多青年创意的平台。诶，不是说只有青年可以去那边走走，是说这个活动呢里面的一些市集的摊位等等，有一些呢是跟青年的这个品牌有关，所以呢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不错很厉害的这些青年的团体。那青年局呢甚至还邀请了艾薇、芒果酱、温蒂漫步、公馆青少年等等的这些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歌手还有乐团呢，在这两天活动里面会轮番登台，透过很多元的曲风去展现这个音乐创意。所以呢除了有音乐演出之外呢，还有市集，还有舞台的表演，所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到信义区信义香堤大道广场，除了可以去附近的百货公司逛逛之外呢，也可以到这里参加这礼拜六礼拜天的台北青年理想生活节。最后一个活动呢也是很多人期待的，就是大稻埕夏日节啦，在这个礼拜六7月25号开始到8月15号，地点是在大稻埕的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那这个呢也是台北市夏天算是蛮代表性的一个活动吧。那今年呢活动还携手索尼影业和国际的超人气巨星蜘蛛人有一个跨界的合作，在7月25号晚上8点呢会有烟火结合无人机的灯光展演。这个活动表演的总长大概是20分钟，蜘蛛人会搭配他原版的电影配乐跟台北城市意象共同点亮台北市的夜空，很适合想要感受台北夏夜气氛的朋友们可以到这个大稻埕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一起来参与哦。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活动呢大稻埕夏日节每年都有很多人会去参加，会有比较多的人潮，所以呢也会有交通管制，因此就是提醒大家建议用捷运搭乘捷运呢到那附近再步行前往。除了这个之外，在大稻埕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跟迪化街区都会设置很多的蜘蛛人主题装置，包含了8米的巨型蜘蛛人人气偶，那还有呢这个全长180公尺的蜘蛛人主题水岸光廊，还有永乐广场呢也有结合大稻埕的复古建筑跟在地元素的蜘蛛人复古颠倒屋的互动装置。在永乐布业商场的2楼呢也有蜘蛛人会飞跃现身，在这整个十连洞的街区呢可以看到很多蜘蛛人用经典的倒挂的姿态现身。那在这个活动期间也会串联在地的店家推出很多的优惠还有即将活动，所以不管是喜欢蜘蛛人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想要看烟火无人机表演的这些朋友，都可以在这礼拜六开始呢到8月15号这段期间到大稻埕码头还有延平河岸公园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个摊位啊或者店家可以去逛逛，那也可以去踩点一下看看这些蜘蛛人现身在大稻埕的哪些地方。那我们刚刚讲到呢这礼拜六有这个活动嘛，在大稻埕呢会有也算是演唱会吧，还有结合了这个烟火跟无人机的灯光展演。
那在这

这礼拜六的这个无人机表演当中呢，我还会听到一首歌在这个表演上面来出现给大家一起看。这首歌曲呢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周兴哲呢为了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了这个片尾曲 All For You。 那这首歌呢是将蜘蛛人不得不被世界遗忘的一个悲剧转化成献给成全者的歌曲哦。他在歌曲里面描写的就是一个人即使承受失去和遗忘，仍会选择默默守护最重要的人，将这个撕心裂肺的克制呢升华成为爱守护这个挚爱的承诺。那刚刚为什么会讲到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周兴哲演唱的这个片尾曲呢会在7月25号晚上在大稻埕夏日节的无人机灯光烟火秀展演中呢搭配这个烟火一起来点亮台北市的夜空，一起来欣赏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四名来自苏慧伦，这首歌曲是跪着可以。哇，又是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这个电视剧影集的插曲，这个礼拜呢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就来到第四名的好成绩。这部剧哦，这好多首歌曲，两首歌曲呢都已经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了，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慧伦带来的跪着可以。

0: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9，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礼拜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四名的歌曲，是苏慧伦的《贵的可以》，这个是在《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哦。那接下来来到了这首你点的单元，在这个礼拜呢，我们有调查了大家，就是最近午后雷阵雨一直下嘛，那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请大家用一首歌来说说自己的心情。那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呢，点播了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赫 The Cran 的客客气气。那这个赫呢，他本名是林泰宇，他是台湾的新生代 R&B 的创作歌手哦，他有这种比较低的迷人嗓音，还有独特的音乐美学。那他在音乐华语乐坛呢就很快的崛起，他也曾经入围第34届金曲奖，还有拿下了金音奖的最佳新人奖，还有最佳节奏蓝调专辑奖。那这首歌曲呢是我的高中同学 Mina 所点播的，我问他为什么说点播呢，他就说他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然后也之前比较少听到这种曲风，而且之前还看他拿了有入围这个金曲奖嘛，那他看到他的 IG 就发现他发的新歌还蛮好听的，就是这首客客气气。

好，那刚刚听完了这个客客气气之后呢，是第二位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啦。这首歌曲来自一根，他点播的是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他说呢，他只想跟黄小虎一样，舒服的窝在 Safari， 诶，不是那个 iPhone 的 Safari， 是指沙发里啦。因为这歌词里有讲到呢，就是可以窝在沙发里的这个歌词，所以等一下一起来听听看有没有听到这句吧。这首是来自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

世新华语流行榜，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现在是下午4:53，我们要准备继续揭晓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是哪些歌曲呢？来看看第三名 ，Number Three，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本周第三名是连续三个礼拜在排行榜上面，来自萧景洪的同名专辑的《背光的角色》。那在这个礼拜呢，同样维持在第三名的好成绩。

本周第二名也是连续四个礼拜，已经一个月在我们排行榜上面，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同样维持在第二名，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欣赏完第二名之后呢，要来到本周的第一名啦。本周的第一名呢，也是我们已经看了好几个礼拜的歌曲，究竟是哪一首歌呢？
1: Number one，
0: 本周第一名是来自阿令的一个人，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咯。这个礼拜呢和上周一样是第一名，是冠军的宝座。那我们也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呢和大家准备说再见了。现在快要到五点了，可能会开始下午后雷阵雨，要提醒大家等等下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天气的状况。那在下个礼拜和下下个礼拜呢， Andrew 的流行现场节目在 YouTube 上面的直播会跟大家请假两个礼拜，因为我要去外地工作两个礼拜，所以呢就暂时不会在 YouTube 上面和大家见面。不过呢还是可以准时在礼拜四的下午四点钟打开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或是我们的官网跟手机 App 都还是可以听到流行现场的节目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我是 Andrew，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4: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3: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3: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5: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4: 心不留情，
5: 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5: 太好了，这个礼拜的话我们要来聊的主题是晕船，噗噗，开船咯。
4: 感觉这话题很适合小新来聊耶。
5: 怎么说怎么说？
4: 听说小新最近有新的对象。
5: 算最近吗？其实已经也3-4个礼拜了。
4: 那就是最近
5: 哦，那算是最近。好啦，可以了，等一下我们那个就是可以好好的来聊这件事情。太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进一段歌曲。我们这个礼拜要听的是这首周杰伦的《开不了口》，送给大家。

0: Yeah， 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晕船。所以呢，在聊这个主题之前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晕船。柳晨，你觉得什么是晕船呢？
1: 我觉得晕船呢，就是单方面对这个人的好感度，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点像是对对方有粉红泡泡，然后会有一层膜在上面，就是你会对对方有一种，哇，我觉得他真的很完美，我没遇过这么好的人，但他其实搞不好很普通。
0: 哦，对，
1: 而且你会对他的行为有点像镀上了一层金一样，他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就算放在其他人身上，你可能会觉得说，哇，这就很正常啊。可是放在他身上，你就会觉得说，天哪，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我真的是，我大晕特晕耶，他真的人太好了啦。哦，
0: 所以就是在晕船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好像他做什么事情你都会觉得 OK， 都超棒的，他做什么都很棒这样子。
1: 差不多意思。
0: 哦，所以这是不是就跟暧昧有一点点差别？
1: 有，完全有。
0: 就是会，因为暧昧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你还是可以接受到这些人就是不好的部分，然后是算有办法有一点点理智去判断这件事情吗？但是如果在晕船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能就已经没有理智了。
1: 对，
0: 你的理智已经先下线，先跟你说晚安了，只剩你的感性来了。
1: 没错。
0: 没错。
1: 在暧昧，也不是暧昧，在
0: 晕船的时候，
1: 我觉得就是，哇，这个，
0: 我觉得你应该是蛮有经验的。等一下，我们想要听你分享。好好好好好，太好了。那你觉得为什么？就是因为晕船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现代人的趋势，就是现代的人好像都还蛮容易晕船的。你觉得是为什么？
1: 容易晕船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0: 是因为船开始变多了吗？还是怎样子？
1: 有些人会说，如果太容易喜欢一个人，会不会就代表说他本身很缺乏什么东西？

0: 你认同
1: 对，
0: 这个理论吗？
1: 我觉得我其实本来就相信那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要长久，那两个人就不能太相似。
0: 哦，你是走那个互补派的，
1: 对，我是互补派的，所以
0: 嗯。
1: 我觉得说他缺乏什么，那对方可能身上有，这或许就是吸引他的点，也是类似互补的点。
0: 可是这样的话会不会

0: 会变成说你交往后就是讨厌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可能，他可能有点小冷漠，然后不太会给予你情绪价值，然后在交往之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很可爱，然后你可能可以再发掘他更多东西之类的。但是呢，在就是交往，真的交往过后，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不会给予情绪价值，然后反而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个点，会这样子
1: 哦，
0: 吗？
1: 我听得懂你的意思，但是我本人好像没有遇到过，但是应该有听过啊。就是我有朋友她说，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前，她觉得她男朋友很幽默，然后就是也很爱讲笑话什么的，然后之
0: 对，
1: 后也很会带气氛。但是她在一起过后，她觉得她男朋友好吵，对。
0: 哦，所
1: 他，
0: 以他们后来分手了
1: 哎、欸，
0: 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
1: 应该说就是在一起前，她觉得她男朋友那个很像是在带气氛、很活跃、像开心果那个角色。
0: 对，
1: 可是呢，在一起之后，她又觉得说她男朋友这样子太多了，有点不合时宜。
0: 哦，所以真的，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这种事情就蛮难两全其美的，就是你喜欢这个面相，那你有时候就会放弃另外一个面相的一些事情。的确，那现。我觉得啊，哦，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因为你是互补，你是走一个互补派的嘛？那你觉得如果就是两个人太相似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会有个时候会一直想，有点想不通，就是我知道有个时候会需要会就是有互补的人来补足你的一些不足，但是我就会想说，如果这个人跟你很像的话，那不是应该会蛮顺利的吗？
1: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可能一些什么共同兴趣一样啊，或者是我们做事处理方式一样什么的。可是你久了之后，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你一定会知道说你的性格可能有什么的缺点，或者是说在处理方式，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哪些方式是最有问题的。那跟你太相似的人，当他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受不了。
0: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有些会没有办法接受跟自己很像，应该怎么说？跟自己的弱点很像的人，你会有一点点愤怒在投，就是投射到别人身上，就是会觉得有点，不成器啊，还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1: 我觉得可能会，而且像刚刚我说，就是如果对方就是可能处理方式因为太相似了，所以说可能有些事情处理方式是一样的，但是你自己的话，你可能就是知道问题点，但是或许反应没那么大，可是换在你另一半身上的时候，你或许就会很生气，你
0: 对，
1: 就
0: 我
1: 会
0: 觉
1: 觉得
0: 得，
1: 说你干嘛那样子做。
0: 就是，我觉得有个时候可能就是自己可能知道说，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子去处理，但是实际上去做的时候，你又会偏向这样子去处理，然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时候，你会有点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这样子有点这样子感觉是有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自己。然后投射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就同样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他。
1: 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自己跟自己谈恋爱，因为你一定是最了解自己的那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想说，以你自己的性格跟你自己的一些缺点优点结合起来，如果换做你另外一半是这样的话，你能够接受吗？
0: 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就是跟自己谈恋爱的话。
1: 有啊，我接受不了，
0: 哦，你这些接受不了。
1: 我接受不了。
0: 所以这样的话你等于是跟就是每一段谈恋爱的时候，你会抱持一个感恩的心嘛？就是谢谢你接受这样子，
1: 其实会，因为
0: 哦，
1: 我知道自己的脾气不是很好，然
0: 那
1: 后，
0: 确实，没有要否定呢，
1: 对啊，哎，也是完全被否定，我也没对你生过气呢。
0: 没有，我就是习惯肯定别人嘛，对，就即便他是说负面的东西，我也肯定他。
1: 也是不要乱肯定。 真的是没有啦，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脾气不是很好，然后很容易生气，有时候甚至会钻牛角尖，或者是说

0: 遇到事情心情不好，就是白族脸，但是我什么都不讲，那我也讲不出来。对，所以我知道自己这些问题，那我也知道说这些问题如果换作是我的另一半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另外一半如果能够接纳我的这些情绪跟这些行为，然后并且就是尝试着去化解他之类的，我会觉得很感谢他。对，
1: 的确，我觉得，跟感觉跟自己谈恋爱是一个蛮特别的感受，因为你就是你了解，因为你是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嘛，所以如果你今天跟自己谈恋爱的话，你这么了解这个人，就会知道他的哪些好啊，哪些坏啊等等的，就是会比较知道要怎么应对吧，但是有些东西没有，就是你现阶段没办法接受，或是还没有跨过去的那些课题的话，还是会有点卡住自己。那你觉得在晕船这件事情的话，晕船会本身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就是在感情方面，
0: 晕船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我觉得就是把对方的事情全部美化。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晕船的一个征兆。
1: 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我觉得你一定有，其实你一定有晕船过，我猜啦，我不知道。
0: 一定有啊，一定有。而且你可能会把不合理，然后之后把它合理化，把对方比较不合理或不太 OK 的，然后之后把它转换成比较合理化的解释。
1: 就是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会变成是说，遇到所有事情，然后都变成是你只会看到你想看的东西而已。
0: 哦，没错。那或许就是，其实你这么做，就是怎么讲？就是好，我举个例子。假设说今天你晕的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做了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合理事情，就是他跟另外一个朋友，他跟他自己的朋友吵架。那但是问题80%是他。那他，但是你听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其实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您做得很好了，我认真，一定是我觉得对方也有问题啊，怎么可能会全部都是你的问题这种的。对，或者是说他可能比较一些在金钱上面的一些观念，可能虽然跟你不合，但是你可能还会一直抱持着说，哦，没有啦，他就只是比较节省啦，比较爱家啦，就比较爱存钱啦，省钱这种人。
1: 就是你会开始帮他有各种的解释，就是即便是你看不惯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说你不喜欢、你讨厌的价值观等等的，你都会自己帮他有所解释。
0: 没错。
1: 我觉得晕船哦，我觉得等一下的话，我们下一个阶段可以再更多聊聊一下，就是晕船的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而且我们下一个阶段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来叫出那个网络上面的一些晕船量表，我们来看看，就是最近，你最近有什么就有遇到什么对象，或者是比较让你心动的人之类的吗？
0: 心动的人吗？我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说，我觉得最近吗？其实也没有啦，我觉得
1: 就是他。
0: 对的，他
1: 有办法让你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感受。
0: 没错，我觉得小新应该比较适合晕船这个问题啦。
1: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做这样子一个晕船小测验，就是来问说你晕船了吗？ OK，
0: 好，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新不柳情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继续来聊晕船这个主题了。这样接下来

0: 来的这一个是节目的小片段的话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做一个量表，然后是在判断你的晕船等级，就是你现在到底晕船了吗？我们来带大家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交给柳橙了。
1: 好的，那么呢，就是
0: 这是从哪里找来的量表啊？
1: 我在
0: 首
1: 网
0: 先，
1: 络上找的，就是大家可以搜寻晕船测验表，然后你们看到一个超开放实验室那边上面会写一个晕一个迷迷冒冒，测验你的晕船指数，点进去你们就可以开始做就是测验了。
0: 感觉挺不错的，
1: 对，
0: 来吧，
1: 然后
0: 我准
1: 它
0: 备
1: 里
0: 好了。
1: 面有10题，那我就一题一题讲，然后之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
0: 一起
1: 同
0: 来
1: 时
0: 做
1: 来
0: 这个
1: 测
0: 测验，
1: 验。没错，好，那
0: 太
1: 第
0: 好
1: 一
0: 了。
1: 题
0: 第一
1: 是：
0: 题，
1: 交往后发现另一半用手机时，总是会刻意避开你。
0: 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是交往后的，不是，还不是，不是在，就是还没确定关系之前。
1: 但是他那个应该是在测验你的一个心理状态。
0: 所以就是其实交往前或是交往后都没关系，反正你有一个投射对象，应该就
1: 应该
0: 是
1: 就有
0: 没
1: 点
0: 问
1: 类
0: 题。
1: 似你是不是恋爱脑嘛之类的，对。
0: 我觉得我们先预设交往之前好了。但你觉得交往后的话是会有呈现晕船，就是交往后还有晕船这件事情吗？因为我觉得交往后的话，不是就已经确定，你就已经搭过那一段船，已经上岸了，不是吗？
1: 确实啊，我觉得交往后比较不会出现晕船这种说法，通常晕船这种说法是在一起前，甚至是对对
0: 我也
1: 方
0: 是。
1: 刚好有一点好感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0: 那交往后，对，如果交往后，然后还是有那种患得患失的那种感觉的话，通常到底会怎么样去描述啊？就是它也不叫暧昧了，然后也不叫晕船了，那它会叫什么？
1: 交往后的
0: 对
1: 患
0: 啊。
1: 得患失吗？
0: 这种不安全感的展现。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对方可能有些行为，你可能觉得说有点超过，就是你是身为有另外一半的人，你不应该做哪些事情，但是你却做了，所以他会有不安全感。对，
0: 算是在一个磨合的阶段吗？还是？
1: 我觉得这个不管在不在磨合阶段，其实都很常遇到，刚在一起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在一起很久也可能会遇到。就像是同事跟同事之间，你该把握的分寸，对，你是否该带女同事回家？
0: 这种
1: 对，
0: 男女之间的界限，然后有的时候会蛮容易引发别人的一些不安全感。
1: 对，或者是说你说你跟他只是普通的朋友或普通同事，但你们每天都在聊天，
0: 就是普通朋友之间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差不
0: 我觉
1: 多
0: 得之
1: 是。
0: 后我们可以再。就是有在一开一集来聊，就是男女之间的界限，还有边界感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聊这件事情。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不瞒大家说，就是我在大概1个月之前的那个时候有出去玩，然后出去玩我去参加一个营队啊，然后就反正就是有遇到一个我觉得还蛮聊得来的人。我们就是简，哎，我们直接简，因为她很美丽，所以我们就简称她小美。然后反正我们就是有遇到，就是遇到一个小美这样子。然后，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也是因为就是遇到她了以后，我才慢慢发现说，我对于两个人能不能聊得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其中一个择偶标准。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吗？聊得来这件事。
1: 我觉得蛮重要的啊，你们至少要对平吧。就是如果你跟你现在在聊天的那一个人，你们很常搭不到边，或者是说你们只是正常聊天就很容易起争执的话，那我觉得就可能要考虑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否要继续了。
0: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很多网络上面的人是在说，就是你在选伴侣的时候，你到底是要选择那个让你最心动的对象，还是让你相处起来最舒服的对象？你觉得你会偏好哪一个？
1: 偏好最舒服的对象，
0: 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对啊，因为 你如果挑选最心动对象，但是心动那种东西或许只是一段时间的，

0: 你那个时间过了后，痛苦的会是你，不是他。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选与自己相处舒服的，至少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快乐会大于不快乐。
1: 哦，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才会说，就是这种任何的感受都还是要回到自己怎么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也是会就是跟你一样，我会比较偏向是选择就是自己相处起来是很舒服的对象，因为我就是跟他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本来一直以为说，如果要就是要晕船啊，或者是说话要有点暧昧的时候，是会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然后会有一种很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一直不断猜忌的那种感觉。可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很放松的感觉，然后我不用担心我说什么话的时候会被拒绝，或者说会给，就是会有得到一些不好的回应。就我觉得好像什么，就是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被他接住啊，或者是在相处的过程中是很快乐的这样子。跟这个小美啦，好了，那我们就直接来做这个量表，然后来看看就是到底那个我现阶段的状态是怎么样子。Oh my god，我现在很紧张哎，
0: 我觉得没关系啊，就不用太紧张，就是一般小小测验。
1: 好，没问题。
0: 就是你发现
1: 嗯，
0: 他用手
1: 来
0: 机
1: 吧。
0: 的时候会刻意的避开你，你会有什么想法？他有三个回答，一个是直接问他，欸，你干嘛那么小心？有做亏心事哦？一个是趁对方睡觉的时候偷偷查手机，另外一个是觉得自己太敏感。
1: 我觉得我应该会偏向第一个，我应该会稍微就是开玩笑的方式来问，然后看他会怎么样回答我这样子。
0: 哦，我也是，这题我也是选一样答
1: 好，
0: 案。
1: 太好了，那我们就选择第一个选项。
0: 好，那么第二题是，他说他在加班，结果被你发现，其实是和异性同事出去看电影。你会，那他第一个答案是觉得被欺骗越界了，会直接断掉。然后另外一个是气到不行，等另外一半回来直接大吵一顿。然后第三个是发现自己还是离不开他，哭完之后默默装没事。
1: 我觉得我是第三个，我觉得我肯定是第三个。
0: 诶，我是第二个诶，我跟他吵架，
1: 你会直接跟他吵架，可是你们还没在一起，不是吗？
0: 但是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要说谎？我会一直在思考说，我会直接问他说，这东西有什么好说谎的？因为他现在他在还没在一起前，他就会因为这种小事情，然后之后去隐瞒你，那他之后在一起后，我不敢保证他做的所有事情，他都会坦诚相见。
1: 哦，就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就是在暧昧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真正就是呈现出真实的自我，然后去面对对方，这样子才有办法，就是才有办法在暧昧的过程当中看出一些端倪。
0: 没错，好的，接下来第三题是，他说你太黏，事都没朋友哦，你会？他
1: 我
0: 有三个答
1: 会。
0: 案，一个是开始严重内耗，另外一个是气个半死，然后要找对方大吵一顿，然后最后一个是直接分开，开始约朋友逛街买买买。
1: 我是第一个，我绝对是第一个。
0: 哦，我也是，我也是
1: 哼，
0: 严重内耗。
1: 对啊，我就会开始，我觉得好像我都会开始自己就是想很多，就是想自己的一些，因为我一直会觉得说，所有事情要就是要解决任何的事情都是要靠我自己出发的，所以我就会开始先从自己开始想起。
0: 我也会开始思考说，是不是自己真的太没事情做，还是自己真的太依赖他，所以让一个有自己生活的人觉得说，你是不是完全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定要跟我绑在一起，让他有束缚感的感觉。
1: 的确，所以我应该也是会比较，我们应该都是比较那种就是自己想很多的人。好。
0: 那么接下来第四题是，另一半拒绝公开你的时候，你会，
1: 哇。
0: 第一个答案是不公开就结束，第二个是找朋友抱怨，第三个是自己默默委屈。
1: 哦，我觉得我应该，我会想要就是。我一开始应该会想要自己默默委屈，但是我后来一定会找朋友。

0: 抱怨，所以我应该是二。我自己应该是这样，我会忍不住我的那种。
1: 好的，
0: 啊，你呢？
1: 那我。
0: 就是如果这个完全都是在建立在还没有交往之前的状况的话，
1: 那我会找朋友抱怨，对
0: 嗯，
1: 对对，我一定会找朋友疯狂骂他，他凭什么啊？
0: 会，绝对要。
1: 我就这么上不了台面吗？这种
0: 哦，
1: 的。
0: 天哪，真的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五题是：当他 PUA 你的时候，说以你的条件，有人愿意跟你在一起就该珍惜了，你
0: 哦，
1: 会
0: 克。哼，
1: 第一个是会觉得很生气，然后两个人冷战一个礼拜。然后第二个是立刻结束这段关系，拒绝 PUA。第三个是默默改进自己。
0: 我觉得我会想办法，就是我会想要立刻结束这段关系，但是，就是这是理论上，我觉得实际上我应该会默默改进自己。
1: 所以你要选三。
0: 好了，我觉得还是选实际上的好了。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默默改进自己。
1: 哦，好的。
0: 嗯，
1: 哇，竟然还会默默改进自己，你真的是……
0: 那不然你会选择什么？
1: 我当然是选二啊，直接离
0: 你确
1: 开
0: 定你真的有办法
1: 啊！
0: 做到？
1: 但是没办法，就是你在听到 PUA 的时候，虽然说如果你深陷其中的话，人家在 PUA 你，你或许也不知道
0: 不
1: 你
0: 知
1: 被
0: 道，对，
1: PUA，
0: 嗯。
1: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你还是会有一些基础判断的。对，
0: 哦，
1: 当你觉得说他在讲这件事情不太合理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反思一下。是不是他出了哪些问题，而不是你自己出了哪些问题？
0: 嗯，而且 PUA 应该不是那种一两次，或者说一两句话的事情，就是它一定是长期以来，然后塑造的一个环境，它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嗯，所以可能就是，嗯，可能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要适时的离开。但是我应该还是会先改进自己。
1: 好，那第六题是另一半禁止。你跟任何异性接触，你会就是他禁止你跟任何的异性朋友接触。那他
0: 嗯。
1: 第一个是觉得他管太多，然后第二个是当作没听到，第三个是我好爱他，都听他的。
0: 我选第一个，我会觉得他管太多，因为这个如果是建立在还没有交往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会有点怕。就是我觉得这个会是我考量的，就是考量要不要跟他继续下一个阶段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还没有还如果我们还没交往之前就有这么高的占有欲的话，我其实会对于后续的相处会有点感到害怕。
1: 确实，我非常认同你的想法，我也会选第一个。
0: 哼。
1: 对，无论是在一起前还是在一起后。那么接下来第七题
0: 好，下一题，
1: 是：
0: 下一题，嗯。
1: 发现他和前任的暧昧讯息，你会第一个是相信他说的是对方来骚扰他，第二个是先截图讯息传给自己，第三个是听朋友建议和烂人分开。
0: 等一下，他是说他前任又回来传讯息给他这样子，
1: 就是他在跟他的前任搞暧昧，
0: 现在进行式这样子，哦，不是说以前的一些讯息这样
1: 不
0: 子，
1: 是，
0: 现在的哦，在跟前任搞暧昧，欸，你可以再说一次选项吗？我直接忘记了，
1: 第一个是相信他说的是
0: 对，
1: 对方来骚扰他，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先截图传讯息给自己，然后第三个是听朋友建议和烂人分开。
0: 我觉得我会先选择相信他，然后再看后续的，就是他的，嗯，他跟我的沟通啊，或者是说他跟我后续的相处，就是
1: 哦，
0: 如果我会先，反正我在一开始我会先选择相信他，然后但是到后面如果就是在被我发现一些其他的征兆的时候，我会再做我的决定，这样子，就是看是要离开这段关系，还是说。继续修炼我自己，大概是这样。
1: 好，我懂你意
0: 那你
1: 思。
0: 会怎么选？
1: 我会先截图讯息传给自己，
0: 为什么要截图给自己啊？
1: 证据啊。
0: 哦，有点像征信社的感觉吗？
1: 类似就是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到时候如果我跟他有起任何争执，或者是出了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在说谎，这些都是证据。对，事实就是证明你在跟他搞暧昧，所以你没有什么话好
0: 哦，
1: 说的， 即使你要来污蔑我，我随便你，但是事实就摆在这边，你能怎么办？
0: 哦，就是你。

0: 你会有点像检察官一样，先帮自己赶快收集
1: 对，
0: 一些证据，这样子。
1: 对，因为这样子才能保护自己，
0: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1: 不然到时候他如果把所有的讯息删光，或者是说
0: 耶。
1: 伪造了一个其他的聊天室什么有的没的，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的人很厉害，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所以
0: 对。
1: 说保护自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先收集证据。
0: 现在好像真的就是跟别人搞暧昧的方式非常多，因为我之前听人家说，好像连就是虾皮也都可以跟别人搞暧昧，就是他可以创一个虾皮的卖场，然后用那个虾皮的聊聊的功能跟人家聊天啊什么，你就不会被发现，因为不会有人想到会说你会用虾皮跟人家聊天。
1: 有人甚至还会用 LINE，就是你有时候银行不是都会有那个吗？群组什么的，然后说
0: 投
1: 他
0: 资
1: 就
0: 群
1: 对对对
0: 组。
1: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会伪造成自己什么银行，就是你已刷卡什么多少多少，然后在最结尾，他讯息一开始那个漂浮视窗不会显示到那些句子上面写什么"好想你哦，今天要见面吗"这种东西。
0: 它不会显示，
1: 对，因为
0: 为什
1: 是因
0: 么？
1: 为那种讯息它很冗长。所以说，你那个漂浮视窗那边的讯息，它就只会有一点点，就是只会有前面您已刷卡多少多少元，然后什么检查信息什么，就是很官方客服那种回答，所以别人一般不会特别起疑心，也不会特别点进去看，所以那个东西有些人就会拿来造假，就是假装说，就是假装自己是可能银行的什么官方账号，然后但是后面他在最结尾，人家最不容易察觉到的地方，可能传了什么“好想你”“想见你”什么之类，开始传一些暧昧讯息之类的。
0: 真的假的？也会有人这样子做？我从来没有，我没有那个，没有听过这件事情。所以他会在前面先有一个官方的讯息，然后最后再夹带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1: 对啊，因为你前
0: 哇！
1: 面如果都是官方讯息的话，基本上人家看到前面什么"你已
0: 对。
1: 刷卡"什么，你基本上就把它划走，你也不会特别去点进去确认说"哦，我今天刷卡多少"或怎么样，不会。
0: 哇，这么高招哦！
1: 对啊，
0: 哇，现在的人真的是，搞暧昧的方式五花八门，
1: 没错。
0: 真不错。好，那下一题。
1: 好，那他如果抱怨你怎么那么烦人，你会？
0: 我会，我想看看，好。
1: 第一个是增进自己，我要好到换你来求我；第二个是觉得对方不爱了，跟对方大吵一架；第三个是委屈大哭，找朋友抱怨。
0: 我想一下，我觉得我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一定是第一个，我会想办法，就是我好像不管怎样，我都会想办法，就是从自己开始，然后就会觉得把自己变好吧，然后那个信就是自信心慢慢的建立起来，我就不会被别人伤害啊，或是什么的，
1: 我发现你很爱增进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
0: 肯
1: 么。
0: 定是要的，我是每天都会希望自己可以早睡早起的人呢。
1: 人家 PUA 你，你也要增进自己。
0: 就是，我就想要把自己练，就是做，就是变得更强大。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说是，就是你就不相信别人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相信自己是比较容易的，就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所以靠自己最好。
1: 哦，懂意思。好，那最后倒数第二题。
0: 倒数第二题了。Oh my god，快要，它会有一个结果，对不对？
1: 对，
0: 哦，谢谢你。
1: 他总是搞失踪，说要洗澡，洗了一个晚上都没有人出现。你会？第一个答案是有另外一半跟没有一样，那我还不如单身。那如果是还没在一起前的话，就是有这个人跟
0: 就
1: 没
0: 放
1: 这个人
0: 生
1: 一
0: 了。
1: 样，那干脆我就不要跟这个人有任何的瓜葛，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就是报复他，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然后第三个是我相信他真的在洗澡。
0: 我相信他真的在洗澡 没有啊。等下，你说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
1: 有
0: 忘
1: 他跟
0: 记
1: 没他一样。
0: 啊？可是我觉得我也不会这样想哎。有他跟没他一样，我觉得我还是会回去好好的精进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1: 诶，
0: 就是我会，就是他洗澡的这段时间，我就会想办法把自己的事情填满啊，或者是说让自己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之类的，就是不要让我的心情这么受影响了，就是一直在想他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他的时间段很有可能是晚上 7-8点跟你说要洗澡，然后到晚

0: 像12点前的人都不会出现。
1: 哦啊啊，对，其实因为老实说，我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现在有点卡住的一个地方。目前就是这个小美有点卡住的地方，就是在于她现在回讯息的频率非常的慢，就是她慢到她1、2天才回一次讯息的那种。可是我又有给我那个我的朋友就是鉴定过，他们稍微看一下，就是说，哎，就是这个人他有没有在用心回你这样。然后我朋友他们都说他是蛮用心在回你讯息的，只是真的就回的频率非常慢。
0: 那我觉得他有可能本身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回讯息就回得很慢，除非是公事之类的。对，要么就是他这个人本来就是那种，不常回讯息，但是只要有讯息，他都会认真回，不管你是谁。
1: 啊，是这样子？不会吧！我很不希望是这样子的结果哎。
0: 不但也不一定啦，说不定他对你其实也觉得你还不错，只是他回讯息真的比较有自己的 tempo。
1: 他真的是蛮有自己的 tempo 的。我现在每次传讯息给他了以后，然后就大概你就会知道说，大概是1、2天后才会回应的一件事情，就。
0: 哦，
1: 所以你就会在这段时间就会蛮需要精进自己的，
0: 确实，
1: 你
0: 确
1: 就
0: 实，
1: 要
0: 确
1: 把
0: 实。
1: 自己的事情填满了，不然你会一直就是你会一直想着人家这样子。
0: 确实，所以还是重心得放在自己身上，会比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然后就是让你自己乱掉你自己的生活步调。
1: 对，然后就变成是好像就是所有的重心都在他身上的感觉，对，找回自己的一个平衡感吧，这样子。最后一题吧。
0: 所以你这一题会选择什么？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刚刚后来是问什么？
0: 你会相信另一半真的在洗澡吗？
1: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啊，相信另外一种，他其实他就跟我这个问题非就是蛮有对应的，就是他哦，因为他现在就是很忙，因为他现在他最近的状态的话，就是他好像就是工作方面才刚开始，所以就是都还在。就是他都还在那个适应的阶段，所以他现在的，而且我还有，因为我最近有一个那个小兴趣是算塔罗牌，然后我用很多种都不同方式在算这件事情，然后他给我显示的结果都是差不多，他就是告诉我说他现在状态是处于一个很忙的状态，所以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去就是照顾到这段关系吗？还是什么的？对，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现在很忙。
0: 懂意思。
1: 对，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是想要相信这件事情，但是又会自己想很多。
0: 那如果你自己想的话，以洗澡这件事来讲，你会相信他在洗澡吗？还是你会觉得说你不理我的话，那我也不理你，或者是说你觉得那这样子的话，有你跟没你都一样啊？你洗澡洗一整个晚上，你是泡在里面是不是？泡在里面睡着了，那我干脆不要有你。
1: 我觉得我不会相信他在洗澡，但是我会觉得他是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就是他洗澡一定不可能洗这么久，但是他可能洗澡完了又需要自己滑一下手机啊，就是可能因为我自己也会需要这样子，就是有一段时间给我是完全不看任何人的讯息啊，然后甚至我也不追剧啊，然后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只是单纯的存在而已，就是单纯的活着、呼吸而已，这样子，有点像冥想的感觉啦。有一段时间让我放空。
0: 好，我懂你的意思。可是他必须得做选择，你会选择哪
1: 好，
0: 一
1: 我会
0: 个？
1: 选第三个，就是我会相信他，在洗澡，洗澡，洗澡。
0: 接下来是最后一题。
1: 好，最后一题。
0: 收到朋友传来他出轨的照片，你会？出轨它通常是发生在人已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讲出轨。那既然今天的主题是以还没交往
1: 对，
0: 前为主题的话，那我们换个方式来讲。如果你收到朋友传来他跟另外一个人在就是很亲密的举止，可能勾手啊、手牵手啊那样子的照
1: 扛
0: 片，
1: 不住了，
0: 你
1: 扛不住了，
0: 会？
1: 怎么办？
0: 第一个是晚上回家偷偷翻对方手机，然后第二个是果断的分开，绝对不跟他有任何瓜葛，不留恋。然后第三个是他道歉了之后，你会选择原谅他，当圣母玛利亚？
1: 完蛋了，我觉得，

0: 我觉得我会当圣母玛利亚。
1: 你认真吗？
0: 认真的，我觉得我会先相信他，就是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我觉得我会先选择相信他，但是我后面还是会看他后续的那个，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没交往，所以因为我自己是认同暧昧的时候可以暧昧好几个的，虽然我会在意，但是我就是我理论上的话，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在一起，所以你如果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上面的话，这个篮子如果摔掉的话，那所有鸡蛋都破了，所以我觉得的就是他可以不用把重心全部都放在我身上，然后就是一次暧昧好多个人是 OK 的，只是我心情还是会有点不舒服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就是第三个选项。没错，
1: 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0: Oh my god! Oh my god!
1: 因为我觉得这种人会让我有种就是可能会出轨外遇的一个前兆，
0: 就等于是你在前面就先看透了那种感觉。
1: 你的晕船趴数有 75%，
0: 哦，75%那 OK 的，那我们还有25%没有晕。
1: 你是恋爱转系生，你的人格特质是你永远是一个在爱情中不怕挑战的人，总是抱着一颗炽热的心，勇敢的走向每一段充满可能的恋情。你看待爱情的态度，有如看待一场未知的冒险，觉得虽然要把握每一个心动当下，虽然恋爱时容易智商下降，但你从不害怕改变，反而是每一段恋情为探索与成长的机会。
0: 是有一点挑战者的感觉，还不错。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
1: 他有一个契合伙伴跟反向拍档。你的契合
0: 怎么说？
1: 你的契合伙伴是恋爱重修生。
0: 恋爱重修生感觉就不太好，感觉就是成绩很差，所以才那个。
1: 恋爱重修生的概念应该就是
0: 岩壁生就对了。大岩壁。
1: 我是恋爱实习生，我们是反拍。
0: 你是？
1: 我们是反向拍档。
0: 哦，的确，我们刚刚选就很多的那个选项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啊。没错，没错，没错。
0: 恋爱实习生是什么？
1: 我待会跟你讲，然后我先跟你说，你这个恋爱转系生的一个 hashtag， 是爱情世界我来闯，不断尝试新方向。
0: 肯定要的，好不好？各位，我们恋爱的在恋爱这个世界冲就对了。OK， 太好了。
1: 然后我来回应一下刚刚小新问的。说，因为我是恋爱实习生嘛。
0: 对，实习生。
1: 然后，
0: 实习生是什么？
1: 我的人格特质是对爱情充满好奇，带着一颗期待又谨慎的心进入恋爱世界的你，像是一名刚入职的职场实习生，对一切事物感到新鲜又充满不确定性。你把每次的恋爱都当作经验值的累积，从不断学习与调整，想找到更合适自己的伴侣及两人舒适的相处模式。然后我的 hashtag 是在爱情中不断学习成长，持续累积经验中。然后我的契合伙伴是恋爱高材生。
0: 哦，恋爱高材生就是海王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很会玩的感觉、
1: 应该也不是。然后我的反向拍档就是恋爱转系生跟恋爱重修生。
0: 哦，是这样子的。
1: 没错。
0: 那我他说哦，所以恋爱实习生就是你。
1: 对，我是恋爱实习生。
0: 那我觉得不太准耶。
1: 你是转系生，
0: 我觉得不太准
1: 真的。
0: 你现在还会有那种就是那个啊，什么东西都很新奇，然后很悸动的那种感觉吗？你应该是恋爱老菜鸟了吧？
1: 恋爱老菜鸟吗？怎么讲？就是虽然说经验颇多，但是也不就是你谈恋爱的次数多，但不代表你真的很会谈恋爱。
0: 哦，
1: 这是必须说的。
0: 的确是。
1: 你只是换人的速度快了点而已。但不代表说你真的有多会谈恋爱，或是你是一个多满分的另外一半。对，
0: 的确好像真的有个时候就是即便你是谈过很多恋爱的人，你也不一定真的知道说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啊，或者是怎么跟他相处。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差不多把这个晕船量表给做完，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再来聊一，就是小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1: 可以。

0: 欢迎来到青部柳情的节目现场。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最后的一个小单元了，我们要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礼拜选择的这首歌曲开不了口。我觉得他光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最一开始的歌词主歌的部分，他说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在担心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然后整个画面都是你，他想你想的睡不着，我觉得他完全就是在讲我。
1: 没错，
0: 天哪，
1: 我觉得这是每个晕船仔一定会遇到的一个感受。
0: 嗯，我觉得这好像应该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1: 对啊，因为你会一直想要跟对方在一起，因为那时候你就是会充满着就是对他那种喜欢粉色泡泡、啊、然后还有对他的一种就是就是完美的那种形象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说天哪，这个人好好，我真的很想跟他无时无刻待在一起，我一定会很幸福。
0: 对，他就有在里面就有说，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你知道吗？哦，真的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我以前的话，我都会觉得说，就是晕船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我就是真的自己那个踏入这个领域以后，就发现它其实没有到很舒服，就是因为你会有就是你得失心会很重啊，
1: 对啊，
0: 你会开始想东想西的，就会其实没有很舒服。
1: 然后你看到他现实动态的异性朋友，你就会不经意的开始在思考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是谁呀、啊？他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难道也会喜欢他吗？
0: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蛮难熬的过程。我觉得之后感觉还可以再开一集，就是跟大家再更深入聊晕船这件事情。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差不多了，我们来就是延伸聆听一首歌曲好了，交给柳情了。
1: 好的。那么呢，今天是关于晕船嘛？
0: 没错。
1: 那我自己有一首很喜欢的歌，那也是在讲跟爱情相关的。
0: 嗯。
1: 然后也有一点跟晕船有一点感觉，就是方大同的《麦恩利》。
0: 哦，最喜欢方大同的歌了。
1: 没错。
0: 这首歌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1: 那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方大同的《麦恩利》。
0: 那下周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先这样子。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AM 729，欢乐到永久。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假如时光能够逆转，再次倒流，我希望能够弥补所有的愧疚。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小普。您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慧萍1985年发行的专辑《我真的可以拥有》中收录的另一种感受。

我从平凡到绚烂，这一切的拥有都是由你们无数掌声中累积而成。我衷心祝福，让这美丽的情谊轻轻扩散，绚烂一幅更湛蓝的天空。这是林慧萍在《我真的可以拥有》这张专辑的黑胶封面写下的真心告白，也是林慧萍对她一路成功的感谢。

多年过去，我相信大家心里的林慧萍仍然是那个永远的玉女明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普。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对耶，
2: 欢迎光临。不好意思，前面的微波还是稍等一下哦，后面的小姐请稍等。为什么柜台只有我一个人呢？店长到底死去哪里了？
3: 那妹妹啊，快点啊，我赶回家啦，我要拿这五个包裹，信菜莫什么520。
2: 好的，520。蔡小姐，我后台这里只找到三个，还有两个好像还在另一柜。
3: 怎么可能啦，我姐已经叫我来的哦，算了啦，你赶快一起结一结啊。对了，我还有一张那个悠悠卡储值500哦，然后那个这两个账单要一直刷哈啊。我还有一杯大乐奶换燕麦奶。
2: 对不起，那个悠悠卡放上去了，然后那个咖啡在煮了。完蛋了啦，后面排队的人已经排到冰淇淋柜了，大家怎么都用杀人的眼神盯着我。我想辞职了啦。
5: 放开那个条码机，让姐来。
2: 学姐，你不是休假吗？
5: 哼，我不来，今天这家店都被夷为平地的好不好？来，蔡小姐，后台另外两个包裹，我刚在旁边推车看到了，你总共有5件，然后这张账单超过期限不能刷了，你帮我去旁边 iPhone 重新补单。然后这边拿铁好了，去冰换燕奶买嘛，这样总共是2150元。请问你有会员载具吗？
3: 有，那给你。
2: 谢光临，下一位。

0: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1: 我是蔡丽。
0: 大家刚刚听完那一段情境剧，有没有觉得画面感十足呢？这绝对不是凭空捏造哦，而是全台湾几万名超商工读每天在上演的疯狂日常。
1: 没错，而且网络上啊，其实都说熬得过小七，接下来工作呢，不管做什么，其实都可以活得下来。
0: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好好鉴定超商打工的各种流言。那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 7-11 拥有丰富资历，然后刚刚在情境剧里面拯救我们的神秘店员，欢迎开心。
2: 大家好，我是开心。
1: 哦，欢迎开心哦。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准备了满满的辛辣问题，从薪资的待遇呢，排班内幕啊，到各种荒谬的奥客日常。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
3: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3: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0: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1: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开心啊，其实呢在 7-11 打工一段时间了，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去 7-11

0: 哈，我不要被这些制式化规定就是去
1: 束缚。
0: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那我再看看，这样我可能就不找餐饮。然后后来就是我知道我朋友在那间 Seven 打工，我就问他说，哎，你们店还缺人吗？然后就是他就哦，那边刚好有缺，然后我就去面试，对，
1: 才会有这个契机。而且其实我觉得开心刚刚说的那个不能服侍啊。那个做指甲完全都符合他的点，因为你知道，必须得提一下。开心呢，我们今天是10点录音，那开心6点半吗？还是
0: 六点半？
1: 对，6点半就起床化妆，然后他现在全妆的看着我们，我跟嘉玲，哇，真的是只能说他对于他的外貌其实是
2: 非常
1: 的在意，
0: 这也代表我们非常。我非常的
1: 重视，
0: 隆重出席，
1: 对，
0: 我非常的在意这个节目、哦。
1: 可能平常上课都不会全妆，但现在就是全妆的状态。那所以服饰店它是不能做美甲，然后可能对服装搭配都会有一定的规定，是吗？
0: 你说服饰？
1: 对，就是因为你刚刚不是有说你有去
2: 餐饮吧？
1: 可能哦，
0: 没有，
1: 我
0: 不
1: 是
0: 去餐饮、啊，
1: 只有餐饮而已、啊
0: 餐。对对对，
2: 因为他会怕你的那个指甲装饰品掉进菜里面，然后客人吃掉，
0: 是能理解啦。但是我就是。我不想
2: Seven 好像就没有规定了、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有一个优质服务的评分，那个它指甲其实还是算在那个评分项目里面，只是我没有要管你啊，我就是要美啊，你就扣我分啊，
1: 很随性，我觉得非常不错。那 Seven Eleven 的打工工作内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话，全可能就是结账补货。那除了这两点还有什么工作内容呢？就是我们可能大众可能就是看不到的。
0: 蛮多的，像是你我们要去里面那个水箱里面补那些罐装饮料、还有要去冷冻库里面。那里面其实都蛮冷的，但里面其实就是久了皮肤都就有点痛这样子。
1: 真的、那你们一次是要待多久啊？在那个仓库吗？冷冻库那边？
0: 对。待多久其实看货量，也不会说到很久啦、就是可能一次也不会就是一次直接补完，就有时候可能、我现在有空我就进去补一下，可能补个10分钟15分钟、剩下的我等一下再去补这样子。
1: 那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兴奋？因为我必须得说，我小时候的幻想就是进去里面然后补货，因为我觉得很酷。
2: 你说看到那个一排饮料后面有一个人在塞东西。
1: 我跟你讲，我之前小时候真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好像去 Seven 拿饮料，然后后面那个饮料在动，我就一直看后面到底是不是有人，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你有觉得很新鲜吗？还是觉得啊，这是工作日常，没有什么期待跟。
0: 其实还好哎、因为就是能想象里面到底长怎样，而且里面就是全部都是白饮料啊，然后冷冷的就这样，就是个大型冰箱而已、
2: 凡是你觉得很有趣的，它只要变成工作就不有趣了。
0: 对，
1: 真的哎。所以说你们其实除了要去补饮料之外，你们可能还会做其他事情，像是可能打扫。
0: 打扫。打扫只有通常在那种我现在真的超闲，我没有事做，也没有客人，然后我们才会去做打扫。
2: 哦，真的假的？
0: 对对对。
1: 那你自己本身啦，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太喜欢打扫这份工作。然后你们 Seven 是有那个座位区吗？客人座位区？
0: 哦，我们店没有座位区。
1: 哦，恭喜你！那这很好哎，这样。因为我每次在座位区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座位区，然后还有那个厕所，那你们这样不就还要另外找时间去打扫？然后你们会不会可能就是故意不要去打扫，或者是让其他同事去做这件事情？
0: 因为我们店刚好没有座位区，然后我们厕所也没有在提供外界，就是我们自己用，
1: 很会选呢。
0: 对，因为就是刚好减少我们很多的工作量。
2: 那我记得就是 Seven Eleven 好像超商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饮品，那你们平常也会去做那个饮品吗？
1: 就像什么咖啡、巧克力、抹茶
0: 哦，有啊，这是很
1: 珍珠奶茶，
0: 这是很大一部分的工作，
2: 很大一部分吗？
0: 对啊，因为那个就是饮料冰箱很多，现在越出越多，
1: 真的，
2: 对，
1: 真的，
2: 没错。而且你们现在不是还有那个什么思乐冰？思乐冰又文艺复兴了。
0: 我跟你们说，我们店没有思乐饼我就刚好去到一间，就是
1: 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
1: 这样很好，
0: 那我觉得比较轻松啊，这样子，但是。要做饮料还是很多，因为你像咖啡，然后还有茶，还有茶类，然后还有珍珠类的，然后还有冰沙类的。
1: 对，你们平常真的很多，因为我是一个 Seven 的重度咖啡爱好者，我通常会去买的。题外话一下，就是我通常会去买咖啡、巧克力跟抹茶这三样，然后每次在上面看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品相也真的太多了吧，真的很像手摇店，
0: 对啊，
1: 对不对？
2: 你们就只。

0: 自己没有什么加绿茶、加牛奶，因为我看你们都是一小包那种冷冻包装，然后去加热的。
1: 对，那你自己本身啦，你自己本身是最喜欢这些工作内容的哪一个工作呢？还是还有跟你最讨厌哪一个工作？
2: 其实我最喜欢补货或是做咖啡，虽然做咖啡就是我刚刚说应该就蛮累的，但是因为我后面就是越做越上手，然后就其实有蛮 enjoy 在里面的。
0: Oh my god，
1: 很可爱，
2: 坐上瘾这样子
1: 那个画面。
2: 对，
0: 那你是花多久才适应这种千手观音的环境？
2: 差不多一两个月，因为我个人适应能力其实没有到很好，所以就是而且你品项又很多，然后你那个冲泡的手顺你要去记，
0: 其实一两个月算快耶。
1: 因为你想哦，我不知道你上班的那个频率到底多高，但是就以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三次为主好了，你这样子每次上班你还要做那么多事情耶。
0: 对，
1: 因为 Seven 你还要去结账，我觉得结账就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0: 没错没错，
1: 对啊，那结账这件事情你是花多久时间去适应呢？
2: 结账其实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基本入门，就是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学会结账。
1: 那你会觉得紧张吗？因为毕竟结账这件事情是碰到人还有碰到钱的。
2: 其实我一开始进去超级焦虑因为我一开始，因为你一开始学的就只会是单纯的结账嘛，就是买东西，但可能包裹、领包裹或是咖啡的东西你都还没有学，所以就是。变成说他们有时候会就是可能丢我一个人在柜台，但是我只会结账所以客人来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帮他做什么所以如果对他如果需要的东西是我不会的那我就要一直跑去跟同事
0: 去，是那种未知的焦虑。
2: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啦，我自己这样看一下，因为我非常无敌常去 Seven Eleven 对，所以我每次我观察下来就是Seven 员工呢在柜台前面，首先第一要件就是你要学会怎么结账，第二要件你要怎么找包裹第三要件是你要怎么去看烟对，因为他后面不是有一排的烟吗？
2: 对，
1: 然后如果客人跟你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在抽烟的人，他真的会有非常多的品项所以如果你不懂烟的人，你其实会记很久吧。虽然但是凯欣有抽烟了
2: 但是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还没有抽就真的会搞不清楚。
1: 对，而且重点是什么，还除此之外你还要做饮料，然后再来是饮衣机那边，就是在酒之前饮衣机是需要就是去跟工作人员问说可不可以帮忙开饮，
0: 现在不是也是吗？
1: 现在不用，
2: 现在是可以你自己在 iPhone 上面开
1: 对所以我自己这样看起来是小七你们在结账的时候就是要会非常多事情，但是你在刚开始一两个月的时候呢就是要适应，对，那你自己本身觉得哪一个工作是你让你适应最久的？
2: 适应最久，我觉得就是在柜台跟客人互动吧，就是说结账，就是说结账。
0: 我其实也觉得这是最难的。
2: 对，
1: 那你们因为你们很多东西都感觉要看人一次就会，那你们公司这个 Seven Eleven 吗？还是统一超商是真的有教学机制的，有系统性的带你们吗？还是就直接让你们去实际的做，然后实际的学？
2: 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刚入职进去你会需要去上一个课，但我觉得那课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0: 什么教育职前教育训练之类的。
2: 对，但是他就是全部人跑去一间 Seven 然后他二楼有一个小教室你就去那边听课其实大家都没来听，然后后面有一台就是假的收音机就是会练习这样，但是我其实觉得那堂课没有什么帮助我，因为我是好像入职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之后我才去上那个课的，所以其实他教的东西我都已经会了。对，
1: 你们有需要面试吗？
2: 有，还是会有面试。
1: 那他们都会问什么问题啊？
2: 因为我们店长是一个比较没能，就是比较 free 的人所以他面试就也真的不是那么正式那种问我很多问题那种他面试其实就是纯聊天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觉那个状况会比较是单纯确认你这个人正不正常，有没有办法正式来上班。
2: 对，
1: 那我很好奇的是当这种面试官在面试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像这种老板啦，他们会是在意你有没有办法很常来上班吗？因为其实讲实在学生就很忙嘛，
0: 确实
1: 你要嘛就是

0: 聚餐，你要嘛就是可能打其他打工或者是上课，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最在意是你有没有准时来上班，是这样吗？
1: 而且便利商店现在其实也很缺工，如果你很常会没办法来上班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点顾虑。
2: 我觉得就是以我们店长来说的话，虽然他不会就是很强烈邀请你说哦，你一个礼拜一定要上很多，可能一个礼拜也要上五六天这样子，但是还是会有个底线在，毕竟我们有保那个嘛，
1: 劳保。
2: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搬太少的话，其实那个劳保就是已经浪费掉。
1: 那我想问的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大学生现在真的很忙嘛。那你们排班的话是你们的班别有哪些啊？因为是不是有什么早班、午班、大夜班那一种的？
2: 我们是分早班、晚班跟大夜，没错，就是三个轮替这样子。
1: 早班时间就是他们各自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2: 早班是早上7点到下午3点，然后3点接晚班到晚上11点。然后11点接大夜，再到早上7点这样子。
1: 哦，那他大夜是不是会有额外的钱？
2: 我记得大夜的钱是真的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是多少我没有去问，因为这个不好说啦。对。
0: 那你自己本身会想要上大夜班吗？因为毕竟感觉钱就是会比较多，比较吸引人。
1: 对啊。
2: 但是大夜就是女生来说，大夜还是比较危险的。哦。对，因为大夜都是一个人。
0: 嗯。哦，通常都是一个人。那你这个排班上是会很危险吗？还是说会觉得可能会忙不过来之类的？你这种上过大夜班吗？
2: 我完全没有上过大夜，因为我们店长不会让女生上大夜，他从来不会让女生上大夜，
1: 但他会让女生上早班。
2: 对，
0: 我觉得很正常吧，上早班怎么了？
2: 对啊，
0: 就很常。为什么大夜班很合理、欸？
1: 可是我也很常看到，就是 Seven Eleven 就是很常就是早上就是一个人在而已，那不会危险吗？
2: 我觉得要看店、欸，因为早上来说，因为早上很忙，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比起危险更大，要担心的是你会很忙
1: 哦，人不够、哦。
2: 对，因为早上大家都要去买早餐什么的，而且你要看地区啦，因为我像我们店是旁边的很多办公大楼，所以早上会超忙，
0: 很容易遇到艺人。
1: 艺人？
0: 对啊，明星。
2: 对对对，因为
1: 上班族吧，我觉得可能会，为什么不会是上班族？
0: 因为来，我跟你说，我看一下他的现实团，他每次进来说：“哎、欸，我刚遇到什么什么，我就很生
2: 气。”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可能因为我们店旁边有很多间酒吧，所以我在那边常会看到艺人。
0: 那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从上班到现在，你都碰过哪些艺人，让你很印象深刻？就哇，没有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间店里。
2: 我讲几个就是比较大咖，但是我没有看到本人，但是同事有说他们有来，因为我们隔壁有一间酒吧是好像是831的老板还是831的经纪人什么之类开，反正831就是有时候会到旁边酒吧里面，然后我们旁边有一间酒店，对，就是那个酒店，然后韩国那个居迪。他上次他之前去年开在大巨蛋开完演唱会之后，他半夜有到那间酒店去玩
0: 哦，
2: 就是可能谈商务会谈这样子
1: 哦。哎、欸，这个太
0: 大咖了吧，
1: 很大咖了，
0: 很大咖、欸，
2: 很大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毕竟他们就是也不会出来。
0: 这个超大，对啊，确实不会自己主动的跑出来溜个几趟。那有台湾的吗？大咖的？
2: 台湾的大咖的比较少欸，
1: 台湾大咖
2: 讲出来可能大家都比较不知道啦，这样
0: 有披萨帝吗？
2: 有一个音乐制作人叫剃刀奖，
0: 知道是大咖啦，
2: 对对对，这蛮大咖，我看他本人，我帮他结账，
0: 骄傲的嘞，果然是最容易熟悉结账这件事情，
2: 秒认他欸，他超好认的啊。
3: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那说到结账这件事情哦，我都非常佩服你们自己一个人很忙的时候，但是就你们自己一个人在结账，你们这件事有什么小诀窍吗？就是在当你可能做了一年之后，
2: 小诀窍
0: 就是可能是说可能现在我现在看到小诀窍，我自己观察，因为我真的每天都会去 Seven Eleven， 就是
2: 还是你要去做一些，
0: 我才不要。就是在结账的时候呢，他会先问东西，然后问完之后，他先把你的东西拿去微波，然后 微波完在微波的时刻

0: 他就可以问下一个人到底要结账什么。对。对，像这种小学校，
1: 类似这种小学校，我觉得是拖延、
0: 嗯、哦，拖延怎么说？
1: 因为你话术，就是我可能会用话术拖延、嗯，就是可能问多问一句，然后你时间比较多，嗯、就你结账速度可以不用那么赶、
0: 哦。像是有没有载具，要不要存里面？
1: 对，
0: 然后要不要什么加狗什么之类的、啊？
2: 哦，要不要吸管？
0: 对，要不要吸管？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哦，好，原来是拖延哦，其实很厉害。
2: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诀窍。
0: 对对对对对对，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到啊？那因为呢，毕竟在讲到结账这件事情，如果你们金库少钱的话，你们会需要自掏腰包贴钱吗？
1: 其实我们店不会，但是这个要看店。我们店是不会，嗯、我们店长人是真的蛮好的，就是你少钱，他完全不会叫你贴、嗯。
2: 你有少过钱吗？
1: 有啊，蛮长的，就是在我那个交班结账，然后就哎、欸，怎么少一千块、嗯？然后就跟他讲，他就说哦，少一千块没关系，那我去后台看，就这样就没了。就是你也不会需要自己去贴钱、
2: 哦，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便利商店。那你有听过就是别家他们是自己要贴钱的吗？还是你们其实不太会跟其他店家交流，
1: 感觉有些直营店是真的会要你自己贴钱
2: 哦，所以还是要看店
1: 店
2: 别，
1: 对对对，
0: 哦，而且跟服饰店真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哦，服饰店就是家里这间打工的地方是需要自己贴钱的、
2: 嗯，对，我们是要自己贴钱，
1: 我记得、嗯，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但是。就是前几集也有提到嘛，就是稍微跟雇主打好关系，稍微撒个娇，应该就 OK 了、
0: 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是有什么隐形的福利啊？像是可能吃不完的
2: 七折
0: 商品，哎、嗯，真是，又或者是什么原购优惠之类的？
1: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吗？
0: 真假的？
1: 完全没有，大家都会以为我们可以吃免费包费，但是我要先说，这其实也是看店，
0: 嗯。
1: 对，但是因为我们店以前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好像之前有个工读生吃报废，然后吃出问题，就可能回去腹泻还怎样、
0: 哦，
1: 然后家长就跑来找店长算账、啊，他就哦，那我不要了，你都不要吃，
0: 哦、
1: 对啊，不然麻烦的是他，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哦，这个也。必须得提到一个故事，是我之前大一的室友，他也在做小七的员工
2: 哦。
0: 然后，但是他们店就可以吃报废食品，所以就是每一次下班回来，我就可以看到他拿一大堆的爱真实回来。
1: 嗯、
0: 但是我确实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一则消息，是说其实爱真实的就是七折商品呢是不能给员工，也不能去给需要的人的，
2: 哦、
0: 就是他们报废真的会丢掉，对不对？
1: 照规矩来说是一定要确实的做处理丢弃这样，但是就是有些人、
0: 啊、有
1: 些店
0: 还是会，
1: 对，还是会，
0: 因为还是真的很浪费。
1: 嗯，
0: 因为我之前好再提到一件，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还是很常去 7-Eleven， 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爱真是不要的哦，他们就一箱一箱放在那边，然后就有一次我就很厚脸皮去问说店，我就暗示的说，哎、欸，那你们这个。不要的话要怎么解决？他说就只能丢掉。然后说啊，你们都不送人的。他说不行，没办法。他、啊、这个时候就知道
2: 你高中的时候怎么那么厚脸皮呀、啊？
0: 哎、欸，但是我没有明讲，但我就是暗示。
1: 我觉得已经很明了、欸。
0: 对，那你之前有遇到过客人也有这样子明示暗示的去问说，哎、欸，这个爱真是可不可以给？他们吗？
1: 没有哎、欸，完全没有，
0: 没有遇到我。
1: 因为我们爱真实不会到很多量，不会到很多。
2: 嗯，可能一贴上那个贴纸，
0: 就直接撒完，
2: 对，直接 一扫而空。
1: 上班那边上班族下班之后都会来买啊。
0: 嗯，所以其实就是蛮多。那你们有员工的优惠吗？就是你买东西
1: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0: 那你们有什么优惠？
1: 没有优惠、啊，
0: 你们有什么福利？
1: 我们唯一
2: 强身健体，
1: 我们的。我们店长蛮常请客，请我们吃
0: 东西。为什么请假？
1: 这是我们店唯一的福利，对，
2: 就是店长。那也是归功于店长人很好、
1: 啊。对啊，对啊。
2: 所以公司那边不会有什么？
1: 没有
2: 啊，完全
1: 统一就很烂啊。
0: 哎、欸，那这样店长其实很大方跟开慷慨、欸，
1: 对、啊、
0: 对啊。那你自己本身会希望有什么福利吗？就以小七的员工来说好了。
1: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其实原本以为我们有员工餐、
0: 嗯、哦，
2: 为什么
0: 东西耶？
1: 对啊、嗯，但是不是通常不是来说都可能会有员工餐？
0: 嗯，
1: 对啊，就是可能
2: 你说
1: 你们像你们福盛庭不是也会有员工餐？
2: 对啊，但是那是我们本来就是餐厅，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想吃的东西。嗯、但是 Seven 的话，你是想要把那边当自助餐厅的？
1: 没有，
2: 今天想吃个焗烤

0: 灭。
1: 我想说，就是可能你定一个价，可能200块，或者你一餐你可以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剩下你自己贴之类的。
2: 所以这件事什么，就是要跟统一常常说。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期望，希望就是
0: 跟统一的高层。
2: 对对对，那你们自己排班呢、啊？你们是周的排班还是月的排班呢？
1: 我们是月排
0: 啊、哦，你们是月排。嗯，那这样会不会很不弹性啊、嗯？
1: 其实我们班上面排班上面都蛮固定的，就每个月几乎都长一样。
0: 哦，
1: 对，可能临时可能。只有就是我这个月的几号有事，然后跟店长讲一下，然后叫其他人帮我代班，只会有这种小小的变动而已，基本上都是蛮固定的。
0: 哦，我一直以为便利商就是小七会是周排班呢、欸，
1: 可能看店啦，因为我们店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其实没有那么统一式的一个制度，就是看店自己的习惯。
2: 嗯，所以那你自己本身就是比较喜欢月排班吗？还是你觉得哦？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眼里啊，我觉得周排班比较有弹性耶。
1: 因为我觉得月排班，你就是直接月初就直接把整个排好了。哦、你周排的话，每个月、不是每个月，
2: 每
1: 周还要去确认。对对对、我觉得比较麻烦一点、啊。
2: 那你们自己店长是会希望你们能尽量多排班就多排班吗？还是他其实会帮你们减班之类的？
0: 或是会故意让你们休个几天，
1: 会还是会，他其实也会顾虑到我们会不会没有休息到，
2: 哦，还是会有这样的机制
1: 在。而且因为我还是学生嘛，他也会希望我先以读
0: 书，课业为主，
1: 对对对。
0: 那因为网络上很常会有人抱怨说去 7-11 打工啊，一个月会只休6天，但是劳基法是有规定要一例一休。所以换算下来的话，一个月应该至少休8到9天才对。那你们店在排班上，刚有听是比较遵守一点的嘛？但是如果有遇到那种可能人手不足啊，让你少休假的时候，店长会不会把那几天换算成加班费补贴给你，就是多算钱之类的？
1: 不会算加班费，
0: 不会算
1: 加班费，就是算一般上班的费用。
0: 那你们会有加班费这东西吧？就是如果真的很忙很忙，然后晚下班的话，
1: 有还是会有。如果那天超过8个小时，就是你当天上班超过你原本应该要上的时间，就还是会有加班费。
0: 所以你们就一样是什么时候下班就什么时候打卡。
1: 对对对。
2: 那你们通常是什么情况下才要加班呢？
1: 像是跨年。
2: 嗯。
1: 因为我们店在世贸对面。
2: 嗯。
1: 对。所以那边其实。
2: 市中心啦。
1: 对对对。就那边人会很多，非常多。因为外面那条路不是会整个封起来。
2: 对对对。
1: 就是外面全部都是人。嗯、所以我们跨年那天其实超忙。嗯、整年最忙的一天。
2: 嗯，哦，整年总共
1: 对对对、
2: 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就是，因为加班这件事情就是会蛮累，你们会有什么固定，就是说只能加班多久吗？因为我对劳基法其实没有到很熟啦，
1: 劳基法好像有规定，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到很了解，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因为我们其实。店里大家都蛮好讲话，就是、对啊，就是说拜托
0: 主打一个 free。
2: 我突然想到，因为我身边朋友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需要临时请假这件事情。
0: 哦，加一。
2: 对，那你们临时请假是可能有什么制度规定，或者是说他可能明示暗示就是叫大家就不要临时请假之类的？
1: 其实没有就我们店长真的就人
2: 很
1: 好、很
2: free 耶、欸。
1: 对啊，就是我可能现在传讯息跟他讲说，我。身体不舒服，或是我今天怎么了，然后突然不能上班，然后
2: 他都可以，
1: 对，他就都可以。
0: 那如果找不到代班的人呢？
1: 他就会自己上。
2: 哇、店长是每天都会去 7-11 吗？就你们那间店？
1: 他几乎都待在店里，他在店里的时间比他在自己家的时间还长，
2: 很扯哎、欸。
1: 对，我也觉得很夸张。
2: 这个店长是
0: 他把公司当家哎、欸
1: 啊，但是我其实也会有点蛮担心他身体，我觉得他这样会有点过劳。
2: 可以方便问一下几岁吗？
1: 50几
2: 哦，
1: 其实快60
2: 了。对啊，
0: 可是他待在店里，他都是一直在上班吗？还是其实他有时候会回他的办公室小休一下，或是处理一些类似可能报表啊之类的？
1: 对对对，他大部分时间会待在里面，就是如果不是他上班的话，他还是会待在里面。
2: 说到店长，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店长？大概是要当多久员工，然后要考什么考核才有办法升级为店长？
0: 那你们会有什么升职考核之类的吗？
2: 对对对，
1: 我们一般店员好像没有因为我们店是加盟店，所以我这个我其实不太
2: 了解。
1: 对对
2: 对，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幻想就是可能当个。

0: 十年就可以成为店长之类的。
1: Oh my god， 想太多了，
0: 很喜欢幻想。那开心你自己本身，因为做了也蛮久，一年多吗？
2: 八月底满两年。
0: 哦，八月底很
1: 多、欸，
0: 很多、欸，比爱奇艺都还要长，就是都已经满两年了。那如果呢，现在听众朋友有些人呢想要去 Seven Eleven 打工的话，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生存的忠告呢？快逃，
2: 不要去。
1: 哇，我目前已经有几集就是有问一些在麦当劳、在福盛庭之类的
0: 服务业，
1: 对服务业，然后连现在连便利商店都跟我们讲说快逃，
2: 因为我觉得便利商店就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你赚的又少，你最低时薪，然后你去那边工作量就是你要学的又那么多，然后而且便利商店的客流量很大嘛，它不像餐厅，就是可能。
0: 就是
2: 对，便利商店可能几分钟就要应付一个客人，
0: 那个服务性是真的占蛮重的，就是还是真的有一种以客人为至上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就可能他今天提出跟便利商店完全没有相关性的很荒谬的问题，你还是要回答。
2: 这个我要讲，我一天到晚就是可能有人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叫计程车？
1: 所以是有这个服务的吗？
2: 没，
0: 完全没
2: 有。你可以在我们 Apple 上有 ，Apple 上有可以就是叫计程车，但是有人会问说，就是可能他那边叫不到，因为那个 Apple 上面叫车会比较难叫到，那他就有时候我们同事甚至用他自己的手机帮客人叫计程车，他觉得这明明不是我们工作，为什么要
1: 就会有额外的工作这样。
0: 那但是又不能拒绝，因为拒绝的话可能就会演变有一些风险上面问题这样子。
2: 对啊，
0: 对，所以那开心你自己本身以后会想要从事，还想要从事服务业吗？还是会转战餐饮业，又或者是服装类的？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 Seven Eleven 打工真的是你只要打工过，你好像去任何产业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2: 我觉得我可能会去咖啡厅之类的。
1: 哦，
2: 对，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快节奏一直在工作，
1: 确实，
0: 那其实这样总结下来，就是Seven Eleven 就是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地方啊，确实真的很多快节奏，并且呢，
1: 没错，
0: 还要去很快速的适应吧，就是可能像是结账，可能认识品项，可能补货，或者是在面对客人的一些应对方式。那凯欣呢，也在这里待完两年之后，最后总结下来就是不要做这份工作，
1: 快逃，
0: 对，快逃。但是也确实，我相信一定在这个地方可以有学习到的东西，所以呢，不知道在这样的真心话研究所，听众朋友是否可以更加了解哦 ，Seven Eleven 这个打工是在做什么的？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FM 八八点一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
1: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2: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1: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3: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4: 你是不是也这样？
5: 欢迎回来，说出学生请上线。那这个单元是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把网络上搜罗的一些网友的留言，或是网友在抱怨的事情，拿来问凯欣，到底是不是也这样呢？那首先第一题就是，网友都会说，台湾的四大超商的忙碌程度各有不同。四大超商分别是 7-11、全家、OK 还有莱尔富。那 7-11 店员呢，就是忙得要死；全家就是还挺忙。那 OK 的店员呢，就是有点悠闲。莱尔富的店员就是你顾客走进去店里逛了三分钟，根本没有看到店员。那我们想问开心，作为一个 7-11 员工，你会认同这个都市传说吗？
1: 我必须说，确实
6: 哦，真的、哦、
5: 是假的？
1: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挑选再去便利商店，感觉好像真的都会统一优先去 7， 包括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子、
6: 习惯。
1: 对，
6: 我觉得是习惯，
5: 确实。
6: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生下来就是有一个血脉的压制，就是那个
1: 7 魂，
6: 对 7 魂，就像是日本就是全家魂。然后，但是我不知道 OK
1: 日本不是 Lawson 魂吗？
6: 哎、欸，其实我不太清楚，但是不是说日本是全家的源头吗？
1: 真的吗？
5: 我以为日本是那个唐吉诃德魂、欸、
6: 感觉啊，我不知道。但反正那 OK 跟莱尔富呢，
1: 因为很多网友也都会讲说 OK 跟莱尔富看起来就是脏脏的
6: 那个
1: 看起来有点脏，然后灯光看起来没有那么明亮的感觉、
5: 而且感觉心理上不知道是会不会心理效应，就是会觉得说哦，品相就比较少一点。
1: 对
6: 对
1: 对
6: 对 对, 對、而且我一直都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板印象，但我觉得 OK 跟 Life 的东西好像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的感觉。
1: 是没错，很就是真的很优惠。
6: 对对对对对，但是反而我还是会比较愿意去 7-11。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就是真的是一个台湾人生下就有的血统。
5: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网络上还是会有很多人说，如果重来的话，他们还是会去 Seven 上班，就他们不会去莱尔富。那开心你呢？如果时间再从头来过，然后薪水都是一样的状况下，你还会去 Seven 吗？还是你还是会想要去跳槽到其他三家其中一家？
1: 虽然我刚刚前面说不要去，但是我其实还是会选 Seven、
6: 啊。为什么？
5: 比较轻松、欸。网络上的留言是确，
1: 但是因为莱尔富或是 OK 的话，就是他们通常都是一个人站柜台。
5: 哦，
1: 对，
5: 确实，
1: 这对刚进去的员工其实就是没那么
5: 友
1: 善。对对对，
6: 所以就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跳槽另外三间，尤其是 OK 跟 Life 的话，有点像是你要自己跟独挑大量。
1: 对，
6: 而且反而跟同事可能相处就不会那么的、
5: 比较疏远一点，
6: 因为毕竟就是可能一个班一个排次就可能只需要一个人，毕竟他可能就不会像
5: Seven
6: 一样。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啊，如果是一个喜欢跟别人互动、别人交流的人，还是会比较想去 Seven， 对不对？
1: 是，
6: 那真的是跟网络上说的一样，
5: 真的。那刚刚我们其实在第一单元有一直提到，就是直营店跟加盟店。那我们想问的是，直营店跟加盟店的薪资待遇真的差很多吗？那在这里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直营店，什么是加盟店。那所谓的直营店呢，就是由统一超商统一的总部，他会直接的经营，然后他们的店长可能是公司直接指派的，那员工呢可能也会是总部的员工，或是这个加盟这个被指派下来店长会去招的人。那所谓的加盟店呢，就有点像是独立的加盟主，就可能突然有一天蔡丽想要去开一间 7-11， 那他呢那他可能就会去跟统一总部，就是可能申请之类的。那申请过了呢，就是会由蔡

0: 艾莉自己去独自经营了，
1: 店长，
0: 那所有的盈亏就是不管是亏的还是赚的，那就是由蔡莉自己负责，这个就是加盟店。那直营店可能就是公司那边可能会承担一些责任，店长责任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大。
2: 嗯，
0: 对，
2: 好。
0: 那两者呢，他们在薪资福利或者是活动促销还有服务细节上可能会有一些些的不同。
2: 嗯， 嗯，
0: 那网友就说啦，去小七上班一定要选直营店，加盟店都是很血汗的，甚至会扣东扣西。那我们想问，开心是这句话是真的吗？
3: 我刚刚前面有说嘛，我们店是加盟店，
0: 嗯，
3: 然后我们前面不是有聊到就是缺少钱是不是要贴钱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3: 那我刚刚有讲，我们店是加盟店，但是少钱不用自己贴，
0: 嗯，
3: 所以这基本上就打破这个
1: 网友的
0: 网友，
3: 对，
0: 就真的还是要看人啦，
3: 对，还是要看店长啦，
1: 嗯，那其他店就是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其他兼 Seven Eleven 的同事或者同学，
0: 嗯，
1: 那他们大部分啦，通常都是会自己贴钱，还是说他们加盟店真的是会在像上面说一样比较扣东扣西呢，或者说比较喜欢之类的？
3: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应该大多数还是需要员工自己去贴钱的。
1: 嗯，他说比较严谨一点，哇，
0: 嗯，
1: 你真的是跟人一个好老板，欸，
3: 对
0: 啊，我真的觉得好老板在一个，嗯，就是我们身为学生，然后我们能找到一个好的雇主真的很难得。
3: 对，
1: 嗯，而且好简单来说，我这样看下来就是加盟店啊，他的老板就是店长就是老板，然后那个直营店呢就是总部就是老板的感觉。
0: 嗯，确实确实。
1: 那就是他们在摆设上面 Seven 的摆设上面会有什么差异吗？就是像我们这个没有在 Seven 打工过的人是不是可以一眼就分辨，欸，这个人是直营业，这个人是加盟店，当然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个技能，但我觉得很好奇。
3: 嗯，我觉得直营店好像可能有些会比较大间，
1: 嗯，
3: 然后可能不是也会有那种主题店吗？
1: 哦，对对对 ，Hello Kitty、石墨笔之类的，
3: 对对对对，好像你可以透过这个去分辨。
1: 对哦，嗯，然后那个 Seven 规模是真的差很多，欸，
3: 哎，对，
0: 就是有些就真的很小间，有些真的超爆大间，
1: 嗯，而且每。我不知道，欸，就是我去每一间 Seven， 因为我很常去 Seven， 然后我讲
0: 你是什么Seven 探店博主吗？
1: 而且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去北车 Seven，有时候去新店，只要是 Seven， 我可能而且这是一个习惯哦，我只要看到 Seven， 我就有那个冲动
3: 想进去，
1: 我没有买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想进
3: 去
1: 看一下，
3: 真的，
1: 然后我就会发现，可能 A 店 A 间店的 Seven。可能有些东西有打折，但是 B 间就没有，欸，
3: 哦，
1: 所以你们的打折是都不会统一的是吗？还是你们就是单纯看你们自己的店长？
3: 欸，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欸，
1: 我已经观察过了，
3: 我以为这是统一的，啊，
1: 没有，
0: 你真的
1: 很厉害对不对？
3: 欸，你比我还专业，
1: 对，很厉害对不对？而且可能我是三间对比哦，喔，就是我那一天可能去了三间 Seven， 然后好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呢我想去买这一间的优若乳，就是那个 AB 优若乳草莓口味的，喔，它就是第二间可能八五折，然后我去 B 间店的 Seven 就没有，欸，然后可能而且哦，喔，我还看过就是有些店的 Seven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打折折扣活动，但是去另外一间就很多，
3: 哦，真的
1: 另外一间是，对对对对，
3: 欸，可是我们打折就是。也不是我们自己在决定，就是你条码来刷啊，你按出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0: 啊，
3: 所以这，嗯，我以为
0: 这很赌运气，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那一间那个 Seven 有没有去贴这些标签，就是有没有去促销这件事情嘛。对，
3: 可是这个打上面打折这种东西，不是通常都是公司会统一，
1: 啊，
3: 直接设定好的吗？
1: 对，所以就是我不太理解说到底你们 Seven Eleven 就是这个统一超商总部啦，是全部都统一，还是其实就是单纯看你们店长有没有想要做这个促销的活动？
0: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先打一个问号，
1: 哦，然后我觉得我们下次要邀他的店长来这里帮我解答。
3: 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是看你们店什么东西卖得好，什么卖得不好？
0: 我跟你讲，这里有一个圈圈蜜茶，因为我超级喜欢喝这个饮料，就是圈圈蜜茶这样。然后那个圈圈蜜茶呢，就是可能因为圈圈蜜茶它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2: 嗯，
0: 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我喜欢喝那个圈圈蜜茶，它会卖的比较好，
2: 嗯，
0: 然后所以呢，就是它只要有优惠，一定会先一售，就是会马上卖完，
2: 嗯。
0: 然后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我在学校附近的 Seven， 我去买圈圈蜜茶，
2: 嗯，
0: 然后它是优惠是在我喜欢喝的那一款，但是我去到另外一家，它的圈圈。

0: 因为蜜茶它的优惠却是在另一款我不喜欢喝的那一款口味上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好、为什么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件事我因为我都以为它有优惠，所以我一次就扫够了四次，
1: 太多了吧？
0: 对，所以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好了，我们就先打一个问号，然后最后有机会邀请店长跟开心一起坐在这个前面，然后帮我们解惑这些
2: 可以可以
1: 那神秘的问题。
0: 对，但是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的话，也可以就是在节目的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对，我们真的很好奇。
1: 对，
0: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题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小七它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然后可能有时候会比较高压的一个环境嘛。那网友就说，7-Eleven 呢是手脚慢的人的地狱，然后有人去上班呢，他就只做了一个礼拜，就会被店长以不适合为由直接辞退。那我们想问开心是，小七的新人替换率是真的很高吗？我们店长人很好，
1: 真的还是回个，请问那个店长的贵姓是？
2: 那对，所以我们店其实不会有这种问题，
0: 哦，真的假的？
1: 还是其实小七的离职率很高啊？对啊，就比起说台湾应该会是，我觉得更多应该会是大家可能受不了这件事
0: 就离
1: 情。
0: 职了。
1: 对，就是你这样停下来。
2: 我是有听到，就是我们店有一个妹妹的男朋友跑到，对，我们对面世贸里面的Seven 去上班，那结果他做第一天他就不做
1: 哦，
0: 了。确
1: 太
0: 实，
1: 累了。
0: 真的，我真的看到很多人都这样讲。
2: 因为他在去的那天刚好遇到那个，就是好像什么电玩展还是什么什么展览，反正就是人会爆多，然后他才第一天进去，然后就一直被同事店长骂。
1: 好严格，真的是幸好你们店长人很
2: 对对
1: 好。
2: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看店。
0: 因为我室友，他之前也是有去 7-Eleven 打工这样子，然后他好像说他做了一个礼拜吧，然后因为那时候是他刚做，然后早上又很忙，然后他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适应这样子，然后就后来他的店长就说，那个你明天直接就不用来了。
1: 真的，
0: 对，
1: 我以为更多的会是就是那个人原本说他要上班，但是他临时有事情，所以没办法去上班，就可能跟他说：“我身体很痛。”然后就跟店长说我请假，然后店长就会以这个为理由，
0: 你
1: 然后就
0: 明天
1: 辞
0: 直接
1: 退。
0: 不用来了。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没有，但是我朋友，但是我那个室友是，他就是真的会去上班，然后他也很愿意学，但是就是被辞退了，就他就直接说你明天就不用来
1: 那个
0: 了。
1: 原因是因为他做太慢吗？
0: 对，他就觉得他做太慢，但是早班对新人来说应该就是蛮难的吧？
2: 对啊，因为早班就是真的人会很多，而且你早上点咖啡人会很多，所以你就要一直做咖啡，一直做咖啡，一直做咖啡。
0: 那你觉得通常新人要撑过什么样的关卡，你才会觉得说，哦，他可能会被留下来，或是觉得说，哦，这个人他可能会留下来继续做？你觉得会有什么迹象？
2: 我觉得是你经不经得住那个，
1: 抗
2: 就
1: 压，
2: 是对，就是你人来很多，你经不经得住？就算你是新人，你会不会？
1: 觉得这件事情，就算他可能之前我是 OK，但我还是不想做这么累、这么多的事情。
2: 就是你可不可以从容面对啦，就不会乱了阵
1: 对啊，
2: 脚这样
1: 哦，对啊，尤其是人很多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去稳住？那也是
0: 子。
1: 一个我觉得需要去学习的事情呢、欸。经验。
0: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有听到蔡莉刚刚有提到烟品这东西嘛，
1: 没错。
0: 对，那很多网友就会说，买烟的客人真的很没有耐心，而且他们从来都不会说完整的烟品名，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简称，或是只会说一个数字。那你刚进去，如果你又是不懂烟的人，你不熟的时候，你根本就完全听不懂。那我们想要问开心的是，你刚进去的时候，烟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困难的点吗？
1: 对啊。
2: 其实还好，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是疯狂记那个。我
1: 也
2: 就是对没事的时候，我就对着烟墙，然后就是开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一直记。
0: 所以那你觉得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去记吗？还是真的死记硬背这样子？
2: 因为那个烟它同一个牌子或同一个种类，它都会放在一起。对，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就直接问客人说， 要几号的，因为那个烟其实上面都有数字的编号，但是他们就是都不讲编号。

0: 对，大家都只会
1: 讲
0: 品相，
1: 烟的名字，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我有看过，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说店员怎么可以，他说什么可能我乱讲，他可能说三星，然后他说哦三星吗？就九，然后直接拿下来，
1: 真的。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客人就讲了一个简称，然后你找半天都没有找到的经验？
2: 有，就是我真的看很久，然后他也没有要帮我的意思，就
0: 他没有直接指哦，
2: 没有，他就放我自己在那边自己看，然后我就问他，我就直接问他数字啊。
0: 那问数字也是蛮厉害的，
2: 对啊，
1: 确实确实。
0: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好，那今天真的，开心也非常分享了非常多的东西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开心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Seven Eleven 打工的秘辛。那听完真的就会觉得说，哇，就是超商的工读生绝对不是普通的工读生，每个人都是被超商耽误的特务。我明天去小七买咖啡，然后拿包裹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再那个错报手机末三码了。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开心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今天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Working Stud 115，记得每周五10点05、11点在时兴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在联优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在时兴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Sound On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们下周再见，
3: 拜拜。
1: 哎，可以下班了吗？
0: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3: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1: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Interplay。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一日一句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四句，仍然是跟早期的移民有关系。第一讲嫁番，第二讲嫁台湾。上讲的人是嫁番，嫁番是倒位有个嫁番，就是去南洋有个嫁番。因为我们过去的感觉是，非我族类就是番啊。那南洋一带喜欢荷兰人、西班牙人嘛喜欢，甚至我们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里头也是番，所以火柴就是番阿嘿。那这个玉米就是番麦啊，那这个荷兰人挖的井番阿镇，那他们住的房子，我们跟人家 copy 过来，还叫做番阿老啊。那非我族类就是番。那第一讲嫁番，就是说你很傻哦的人呢，就跑到南洋去。那第二傻的人才到台湾。那为什么说他是第一傻呢？因为到南洋去路程远，比台湾远的多了。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但是另外有人别的看法不是这样，另外人是第一后，第一讲讲话是第一后，第一后嫁番，第二后再嫁台湾。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去南洋发展的人，尤其是到新加坡去发展的人，他们都把这个赚来的钱寄回家里，那么让他能够光宗耀祖，那甚至回到家乡来营造他们的这个祖居啊，翻修他们的祖居，翻修他们的祖厝，那很有面子的，家乡人都知道这个人嫁番探金多吉，所以他们觉得很有面子，所以在第一后嫁番，第二后嫁台湾。为什么第二后嫁台湾呢？台湾不是近一点吗？因为第二后是要经过鹅最高，那个澎湖水域，那个有人声称它是百慕达水域，那是非常恐怖的地方，因此他们不必冒这个这么大的险，他们宁可路走远一点，所以才第一后嫁番，第二后嫁台湾。那这两句话好像是冲突的，其实它有各有不同的诠释。那么这个是个比较啊，而其实这个台湾气候的变化呢，是比南洋要多得多啊。南洋是一直都处于很热的状况啊。好，我们今天再把它 review 一次。第一番，第一讲嫁番，第二讲嫁台湾。那相对的一句是第一后嫁番，第二后嫁台湾。各位，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0: Hello，Hello，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感情怎么翻译》。一到这个季节啊，每天出门都觉得自己像在进行一场生存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觉得说，一走出冷气房，打开那扇门，那个热浪就席卷而来。不夸张，就感觉就是我根本就还没有踏出那扇门，我只是把那扇门给打开而已，然后那个热浪就来了。超级痛苦的，尤其是女生一定可以懂我那种感觉，就是每天早上啊，在冷气房里面啊，都会化妆，然后可能化得很精美啊，很漂亮啊，还会多拍几张照片，结果一踏出家门，走不到巷口三分钟，那个妆就开始像冰淇淋一样已经融化了。而且就是你要准备你的补妆的啊，卫生纸啊，电风扇啊，就是还要准备一个小镜子，应该很多女生的包里都会有这些东西吧。我自己包就超多东西，每次拿出来不是钱包，全部都是我补妆用的东西。而且就是我现在一定要出门，就是携带就是像电风扇啊那种随手的小型电风扇，还有卫生纸，还有我补妆的蜜粉，这三个一定要有，没有就是真的就算没拿到也要回去拿的那种程度。因为现在出门真的不能没有电风扇，没有电风扇真的是会要人命，真的。而且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要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那个秒数一直在跑，但是你人在那里就是一直给太阳晒，然后有时候就是真的会可能出门急啊或是什么，你东西没带到你还可以出去嘛，就是回去拿，但是呢你真的会忘记就是擦防晒这件事。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的经验，我就是真的是精心打扮，然后什么东西都带了，然后就出门，然后走了一段时间，就是真的被太阳晒到，就是一看到我的手，完了，我没有擦防晒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竟然没有防到，知道吗？就是防晒这个真的很重要，而且我觉得防晒是你必须得要带一罐在身上的，它就跟雨具是一样的概念，台北不能少了雨具，女生包里不能少了防晒。对，这个防晒真的是救了你的命，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没擦的话，其实一整天晒下来那个紫外线其实蛮毒的。对，然后你看到就是可能在等的时候呢，有因为刚刚说到红绿灯等待嘛，那其实台湾的交通也很发达，就是都是骑摩托车或是开车上班啊，通勤上下学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看到那个机车排气孔上面那个热气在冒上去，你看到的时候就更燥更热了。我真的是觉得暑假夏天这东西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暑假开始就是整个人生活步调也该变了，就是不管你待在家里啊或是就是跟家人一起待在一起，可能环境很热很燥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心里的那个燥热度可能就静不下来。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的就叫做夏日避暑冰果室，解锁心里的燥热警报。既然外面这么的炎热，那我们就来在声音里避暑。接下来的音乐呢的歌曲推荐都是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听完都会觉得很清爽，不会觉得很燥热的歌单。让我们一起关掉脑袋里的热浪吧。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现在就请你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坐好，如果你在室内的话，试着把冷气调到最舒服的温度，如果你还在家的路上的话，那就请戴上耳机，把包包里的手持电风扇调大。接下来这些歌送给此时此刻需要一阵凉风的你。首先第一首歌，说到夏天，说到就是心里的燥热，怎么能漏掉这首被称为夏日教科书的歌呢？这首歌就是少女时代的 Party。 这个首歌呢，编曲采用了清脆的贝斯声与明亮色彩的合成器音效，交织出极具速度感跟清凉感的旋律。而歌词也是描写了女孩们与好友一起在海边享受派对的兴奋心情，呼吁大

家忘掉昨天的忙碌啊，一起奔向蔚蓝的大海与完美的天空。这首歌最让人印象深刻，我觉得就是在副歌的时候，它有个极具很代表性的酒经典歌歌词，里面有讲到柠檬烧酒啊，我是龙舌兰，你是 Mojito，这个就很有趣。而且最令人动容是这首歌呢，在2015年的7月17日的 Music Bank 的节目中夺冠，而且这不仅是该曲的。

0: 里程碑。当我们冷气房里闷坏，或是找工作、生活时感到心烦意乱的时候呢，这首歌呢就像是一杯特调的热带水果冰沙，直接灌进你的耳朵里面。它也这毫无保留的热情告诉你：嘿，不要再闷在家里了，不要再盯着手机了。夏天这么的美好，那现在就跟着少女时代一起把心里的燥热通通甩开，一起来听听这首超清凉的 Party。
1: Hey girls。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少女时代的师妹团 Railway 的 Red Flavor。这首歌呢，在2017年发行，也是迅速卷席全海，而且不仅让 Revival 奠定了夏日女王的地位哦，更成为了每年夏天韩国街头必播的国民神曲。节奏一开始也是非常的抓耳，也是使用了清脆的合成器音效啊，还有动感的贝斯节奏。他们巧妙地将初恋的悸动跟夏日的热情比喻成红色的水果还有味道，所以这首歌曲也叫 Red Flavor。而歌词中也有提到说，咬下渐渐融化的草莓味，在转角糖果店寻找吧，就是将这种抽象的恋爱情啊，转化成视觉跟味觉的飨宴，那也是充满了少女的俏皮还有浪漫感。那这首歌的 MV 也很有趣，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或是有看过 MV 的人，也可以看到，就是五位成员在里面化身了5种不同的夏日水果代表，而且在 MV 中也是穿插自己跟所属水果的趣味访谈哦。像是 Irene 就是西瓜，社企就是凤梨，Wendy 的话是蓝莓，Joy 是奇异果，Yerin 是葡萄，大家可以去仔细看看是不是对应了这些水果。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

如果你喜欢 Red Flavor 这种饱满的水果清爽感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清爽的一首歌。这首也是由 SM 旗下的女团在2026年6月22日推出的 Heart to Heart 的最新夏日神曲 Lemon Tea。 这首歌绝对是今年的夏日歌单之一。这首歌承袭了 SM 女团标志性的夏日阳光活力。刚听完少女时代还有 Revealway 的歌，都感受得到吧，就是那种夏天阳光的活力感，而且一推出就会让人家大呼说这就是夏天的声音，没有错了。专辑跟主打歌的名字也是取得很妙，像 Lemon 就是很夏天必备的一种水果嘛，有酸甜滋味，很冰凉的感觉。而 Take 呢，在英文中指意的强烈的气味还有味道，而且旋律也是里面充满了那种水碧啊、汽水那种啵啵啵的气泡感，还有歌词中暧昧那种又酸又甜，让人家会忍不住想要谈恋爱的那种心情。那这首歌呢，配合这次的回归呢，八位成员在视觉造型上也是非常的吸睛哦。他们换上了非常清爽的蓝白水手服跟美式复古的海滩度假风，我觉得这个衣服是真的很好看，很有那种之前少女时代少女时代有一首歌叫 Genie， 他们也是穿了水手服，但不同于他们的区别是他们 Heart to Heart 的水手服会更加的可爱一点的感觉。那他们部分的成员呢，也是染了极具夏日感的金发造型。那 MV 里也是充满了满满的阳光啊、椰子树啊、那种复古敞篷车，还有冰凉的柠檬水，就是营造了那种很青春又带点美式复古 Y2K 的氛围感。那这首歌呢，就是

如果要形容它的话，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被加满碎冰的柠檬苏打，在这种闷热的天气听这首歌，保证让你从烦闷的热气中清醒过来，一秒充满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Lemon Take。

0: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
1: 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飞轮海飞轮牌。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5。

接下来呢是暑假无所事事照热行，像我最近呢，就是应该也不是说最近，就是六月底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可能是属于这个类型了。因为呢，就是看 IG 啊，然后看翠啊，就是自己身边的朋友都跑出国玩了，然后我在台湾受罪，受太阳的罪，很羡慕他们呢，因为他们就是去可能去日本啊，去韩国啊。然后呢，我就只能待在家里，就是想出门，都会被那个阳光给劝退。然后呢，我也很想，就是真的内心觉得很羡慕他们出国玩这样，然后自己也超想去韩国的釜山大玩特玩大买特买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前阵子是这样的人，就是看着别人的出国照啊，让你就是心情可能会有点想要出去的燥热的话，那我们一起把这个燥热呢就是变成热情。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要送给所有在蠢蠢欲动的人，就是可能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在你心里已经有一个底，跟就是你一直都没有去实现这个说走就走。那这首歌呢就是伍思艾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融合了极具现代的流行编曲还有原住民的传统音乐元素哦，所以它的前奏一响起是有厚重的拉丁风情的打击乐器，然后他伍思艾呢也用他极具穿透力跟充满野性的歌声，将都市人心中压抑已久的渴望瞬间释放出来。虽然可能听不懂阿美族语，但是那种律动感也会让你忍不住跟着一起 踏步啊，一起律动，一起舞动。那这首歌一播完呢，你就会瞬间被拉到那种像是花东啊的那种海岸线上面，

也因为伍思艾的音乐的歌声充满了生命力，再加上极具律动的节奏感，其实就是很像夏日要出发的最佳背景音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迟迟不敢出发，是因为我们把旅行可能想得太复杂了。我们总是要规划一个很完美的行程啊，要存够一大笔钱啊，或是很找到完美的伴侣啊、旅伴才行。但是呢，我们在这种怀疑中，可能就已经整个暑假耗在房间里面了。所以呢，这首歌就是想要大声的告诉你，别想了，现在就出发，一起说走就走，把你的油门踩到底，一起来听听这首《说走就走》哦。

0: 开始了。
1: 接下来这个星呢，是出门一秒后悔星。我相信一定大部分人都是占这个星是最多的，就每次可能在冷气房里面吹得很舒服啊，然后看着窗外，哇，阳光好大哦，都觉得感觉天气不错，今天很适合出去玩，出去走走，然后就可以开始就拿上化妆品啊，开始打扮啊，或者是想一下等一下要穿什么，就是精心打扮。然后呢，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那个热风就直接灌上来，完全不理会你刚刚精心打扮的，就是完全没有在手下留情的。然后你心里就会大喊说，为什么要出门，还不如待在家就好，还有冷气可以吹。最后就只能狼狈的躲进最近的可能超商啊，或是就是真的回家吹冷气，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可能就是这个假日就被我白费掉，因为天气太热，然后结果我不出门。

但是就会觉得啊，怎么这样，有点可惜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是这种类型的人，出门一秒后悔型。像我就是一个礼拜就一定要出门的那种人，我就是不出门就是有，就是会觉得很闷。然后但是出门了又被夏天的那种阳光给晒到很闷，两边都闷，就心里更浮躁了，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说啊，我不能出去。啊！我要待在家里，那种心情真的很浮躁，就是到底该出不出去的这种感觉。那呢，这首歌呢，就是让你，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也可以就是从原本的一秒海岛度假，前面都是海岛度假风嘛，然后下面就带你到街头上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就是 New Jeans How Sweet。它就是有一种，我们前面开头是 party 嘛，有种海岛度假风。那这首歌就会像是带着你到一个超强人气的一个复古黑胶唱片行，就是也是一首帅气又清爽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曲风也是非常的特别，它融合了80年代末期的那种复古电子乐，听的时候你就会身体会忍不住跟着那种特别有弹性的重低音节奏一起摇摆。那这首歌的编曲也非常的干净啊，然后完全没有，一般夏日可能舞曲会比较有律动啊的那种感觉，就比较像是在夏天的傍晚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那歌词也是将离开一段有毒关系的那种轻松与释怀，比喻成咬下新鲜苹果时口中扩散的那种甜美滋味。虽然旋律就是很 chill，但歌词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的帅气又干脆的，所以就是展现了现在女性啊，没有你我反而活得更精彩那种摆脱。所以，我们与其躲在冷气房里面向高温妥协，那我们不如主动出击，用最帅气、最洒脱的姿态战胜这个夏天。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听起来轻快或是带点酷炫的律动的话，那这首歌一定要听，因为就像是在夏日或踩着滑板车吹微风的感觉。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New Jeans How Sweet。

0: 잊어버려 Toxic lover, you know better 거기 숨지 말고 얼른 나와 You little demon in my storyline Don't knock on my door, I'll see you now
1: 谢谢大家今天来光临我们一日的夏日避暑冰果室。夏天的热真的是没办法避免，所以大家其实就是避暑要做好，包里一定要准备一些像是卫生纸啊，或是一些电风扇啊。然后如果真的觉得很热的话，其实现在很多 Seven 或是全家便利商店都是很就是欢迎开放，就是大家觉得如果很热的话可以进去吹凉的。那当然如果下次你也觉得你心浮气躁的时候，你觉得天哪，这天气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很燥，那就不妨回来听听这集的夏日清单。这集的夏日清单，我自己是觉得这几首歌是真的非常的清凉消暑。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暑假呢，大家都有就是可能我们刚刚有说嘛，规划说走就走的行程啊，或是旅行啊，大家可以实现。那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我是姑姑思维。
3: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5: 你好
6: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6: 안녕，午安
5: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6: 耶、
7: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我是 N7。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一起来欣赏的是周祖安在今天最新推出的单曲《不过期的爱》。

12:05，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N7，欢迎来到今天的 Hello 午安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周祖安，就是 Ozone 的这个成员周祖安，在今天呢推出的首支全创作单曲《不过期的爱》，那也在今天全面的数位上架。那他把这个歌曲呢要送给在爱情残骸里仍甘愿当个傻小孩的人，那这个歌曲谈的就是一段关系已经结束，但是曾经付出的真心呢却不会因此失效或过期。那其实呢这个Ozone男团哦，他们各个成员呢在最近都分别推出了自己的作品，很多像这个文婷他的从之前的这个歌曲他其他成员在当兵的时候他自己就出了几首歌，然后像嘉诚啊也有陆续推出。那前一阵子呢我们也有听到这个哲言他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把你写进100首情歌这首歌曲。那到了今天呢就换周祖安推出他自己的作品咯。那目前好像这几个人里面呢还有幻君他是还没有推出他自己的作品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呢也在期待就是他接下来呢会不会发布他自己的最新作品。那这个男团 Ozone 呢他除了最近大家都在推出个人的创作作品之外呢，其实他们也公布即将要迎接出道4周年，所以举办了一个他们的小小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叫做 Ozone Selfish， 那个 Selfish 呢它是 SELF 然后惊叹号 SHHH， 就是结合了 Selfish 跟 SH 的那个就是叫别人不要讲话 SH 的那个意象呢暂时把外界的声音调小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成员可以跟粉丝在这个空间里面共享这段时间。那他们的这一次活动呢是在9月13、9月27和9月28在台北西门的 Wester， 是这3天的下午4点，那通通都会在7月31号的中午12点开始售票，所以如果有粉丝朋友们呢有兴趣记得要锁定 Ozone 出道4周年的这一次的活动，共有3场，都让大家呢可以去接近偶像，然后看看偶像在舞台上面的魅力。OK， 那今天的这个哈喽午安的主题呢，我会带大家来欣赏的所有歌曲，没有意外的话，所有歌曲呢都会是今天才推出的。那因为呢有一些歌曲目前也还没有上架，所以等等呢可能还要陆续再找一下，有几首是中午12点上的啦，等等会再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带大家来掌握最新最热门的这些歌曲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还会和大家聊的就是我与我的 AI 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线上直播呢应该可以看到我有列了一个这个主题，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在收听收音机的话，记得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 Hello 午安，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参与互动。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说。那我们目前线上呢，有看到是二马老师跟尼克老师，还有紫薇。紫薇说：“午安，午安，超能力。”这个超能力是钞票的钞，是指这个 AI 朋友需要超能力吗？可以请紫薇他们分享一下。OK， 那。在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科技日常，就是我平常呢使用各类的 AI 工具或是科技工具大概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进行。首先我自己平常最高频率在使用的 AI 工具就是我们 OpenAI 的 ChatGPT， 虽然其实很多人讲就是ChatGPT 的聪明程度不及某一些模型，比方说大家可能会讲 Claude AI 有很多模型是更厉害的，但是我觉得 ChatGPT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广泛用的程度非常高，就是现在有一种模型我们会讲它是多模态模型，就是它可以同时应付我们最基本的文字能力啊，或是图片的能力，甚至有一点点图像辨识或是有语音等等各种

不同类型的这种内容。那像多模态模型呢，大家就是讲说它可以应付很多种的模型，不是像有些模型它就只能单纯生成图片或者单纯做语音辨识。那我自己觉得ChatGPT 的这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有可以应付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情况，像是你要生成个图片，你也可以在 ChatGPT 里面生成，或甚至你要跟它有语音的对话呢，也可以使用。所以，ChatGPT 还是我平常最常使用的一个 AI 工具。那，我自己目前我觉得我跟它使用起来，我比较常使用的方式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文字上的撰写，因为我觉得 ChatGPT 的文字撰写能力比其他模型好一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来就是一些比较概括性的疑问。这个概括性的疑问呢，就是说，我可能对于某个领域是完全不了解的，然后我希望，我可以随口问一下，就直接请他跟我分享，这里面的一些我可能过去不知道的内容。所以，我如果遇到这种比较概括性的问题，就我可能自己也搞不清楚我要问什么的时候，我就会优先和 ChatGPT 询问。比方说呢，最近比较常遇到的就是网络架构的问题。像我可能在解决一些网络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问 ChatGPT，这个目前遇到这个情况，那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比较明确的方向，可以让我知道我应该要从哪个方向去尝试一下。比方说，如果我碰到一台新的这个设备，然后我想要找上面的某一个功能，但我不确定这个设备上面有没有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它可能就可以先帮我快速的判断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或是有可能会需要搭配其他的器材才做得到吗？他可能会给我一个快速的回复，那我会再针对他的回复呢，再实际去操作看看，或者在自己上网找资料，然后更了解到底现在的这个情况，才可以比较看懂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然在我还没有完全摸索清楚的时候，有时候就很难完全掌握这一切。所以我目前呢比较常使用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子啦，跟 GPT 相关的。那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 ChatGPT 他们推出的最新模型，就是 GPT 5.6。 那这个模型呢，它有分成三个层级，第一个是 Sol， 第二个是 Terra， 第三个是 Luna。 那这三个名称呢分别就代表是太阳、地球跟月亮。那这个太阳呢， Sol 它就代表是最高能力的一个旗舰版本，也是我目前比较常在使用的，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问题。那第二个版本呢叫做 Terra， 它是一个能力和成本比较平衡，就是它的能力还行，然后同时呢你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它同时也不会耗费你的太多的成本。因为我们平常如果大家有在使用 AI 工具，可能就会知道 AI 工具都有所谓的 token， 就是你在问它问题，问一次问题它可能就会扣你花费你的多少 token 这样子。那这个如果是越能力越好的模型，通常它就会花你越多的 token 这样。那 ChatGPT 5.6 的 Terra 就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不会能力不会太差，那同时呢也不会花你太多的成本。那第三个 Luna 就是速度最快，速度最快通常也代表它回复的品质可能会比较差，或是能力比较没那么好，但是同时它的价格也会比较低，成本比较低，所以呢就可以让你在很快速的时候去得到答案，但同时这个回复的品质不一定会达到你的标准啦。所以这三种不同的选项呢，就是可以让大家自由去选择。那这个 GPT 5.6 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有一个新的 Max 的推理强度，就在 ChatGPT 的页面下面呢让你选模型的那个地方，你同时也可以选择你要使用什么样子的推理程度，就可能你想要一般的推理程度就好，或者你想要更强的推理程度。那这一次它加入了一个 Max 的模式，就可以让模型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很难的问题。但当然啦，同时这样子当然你消耗的 token 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要看大家自己怎么选择。但如果有这个 Max 模式，当你知道你现在要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需要比较多的处理时间的时候，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GPT 5.6 还有一个 Ultra 的模式，它是一个可以让 AI 想得更久，而且呢还可以让它自己动用Sub Agent 的这个模型。那这个 Sub Agent 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平常在问 ChatGPT 问题，它就是一个AI Agent 的感觉，它是一个你的助理，然后它会回答你问题。但如果今天它可以动用到 Sub Agent， 就是这个助理呢它可以自己去派一些小弟，就是他可以可能请三个小弟分别做不同的事情。那这种工作呢，我目前是在使用其他模型来写程式的时候比较常用到，就是我可能要修的细节有很多，那主要的这个我的助理呢，他就可以去分配工作不同的部分给他的小助手去帮忙。那 ChatGPT 呢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 GPT 5.6 呢还有这个 Ultra 模式，也可以动用到 Sub Agent， 它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任务呢拆开给大家去处理。比方说你如果要研究一个某个产业，然后去整理很大的报告，比较一些策略啊，或者给你一些建议的这个情况的话，这个你主要的助理呢他就可以把这庞大的工作也许分派一部分给一个小助手去负责搜集资料，然后一个小助手去整理数据，有一个小助手再去写结论等等，就可以让这个 AI 助理呢从一个助理变成一整支工作团队，他就有这样子比较进阶的能力，可以帮你做更多的事情。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每次更新都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变化啦，比方说他的资安能力也有提升啊，或是

它可以支援更多的上下文容量，就是在一次的对话里面，它可以读更多的资料，不会需要一直切成小段小段小段的这种模式哦，就可以让你它可以读很过去很久的对话，或是可以读很大量的文件啊，很大的资料，就可以让你需要的细节比较不会被遗漏掉，它的阅读能力也比较好。OK， 那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了我平常和 ChatGPT 的这个互动方式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在今天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梁文音在今天推出的《如初》，那这是他出道18周年的纪念作品，他也和他合作了18年的制作人一起创作出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梁文音的《如初》。

失去。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2，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安节目，我是恩七。在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梁文音在今天推出的作品，叫做《如初》。那这首歌曲呢，记录梁文音 一路走来的心境转变。他把歌曲呢献给过去那些在生活艰难还是仍然热爱唱歌的小女孩，就是他自己。那也献给每一位呢努力保有善良还有勇敢跟初心的人。那他作品名称的这个如初呢，并不是回到毫无经历的自己，而是在走过高低起伏之后呢，还是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那这梁文音他其实从2008年呢就参加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获得亚军之后就出道了。那在同年呢也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是爱的诗篇，隔年就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那这个如初呢，就是可以理解是他回望过去这18年他歌唱旅程的一封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梁文音也在今年哦6月就已经在 Legacy 台北举办过约哪几点的诞生演唱会，在台北场他其实就有率先演唱这首歌曲了。那他也即将要在台中 Legacy 台中开唱咯，这个时间是9月6号礼拜天下午4:30，地点就是在 Legacy 台中，然后门票会在7月28号下午1点开卖。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对梁文音的歌曲感到很热爱很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梁文音即将要举办的约哪几点台中场的这个演唱会。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气象了。诶，为什么呢？因为有台风要来了。这个台风蛮特别的，它叫做红霞台风。诶，不是特别，不是它叫红霞台风，是因为呢其实在昨天晚上气象署就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台风叫做未命名，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 No Name。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其实是因为这个台风的这个命名权是世界气象组织位在日本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有。那在昨天晚上台湾的中央气象署把它认定成轻度台风的时候，这个日本的气象中心还没有把它认定成台风，它觉得只是热带性低气压，所以还没有国际的命名。那中央气象署呢就依据过去的惯例，就是如果发布台风消息的时候还没有国际的命名，就会先以 no name 还有未命名来处理。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台风呢上面就是写未命名。不过呢就在今天其实它已经正式升格成轻度的台风，就是被命名为红霞台风。它今天清晨凌晨5点的时候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530公里的地方这样子，那是用比较慢速的方式前进。它对巴士海峡还有东沙岛的海面跟台湾海峡的南部会有一些些的威胁，那未来呢强度也有可能会扩大，但是北部可能不会很明显的受到这个风雨的影响，但是还是有台风的外围环流，这个迎风面的华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那越晚会越明显。因为今天晚上呢到明天算是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在其他地区其实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新竹以南的地区各个山区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的现象。那明天这个台风就会进入到南海的北部，除了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之外呢，在北部或是一些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背风沉降导致的极端高温，所以可能反而天气会变得很热，还是要请大家出外的话呢要注意防晒，也要注意要带雨具啦，因为可能又会下雨，但是你早上出门到中午的这段期间可能外面又很热，所以可能戴个帽子啊或者擦个防晒，那下午呢很有可能会下起大雨，所以就是要随时注意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不要中暑但也不要被这个淋成落汤鸡了。那我们刚刚有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我和 ChatGPT 互动的方式嘛，那接下来要讲到另外一家巨头 AI 巨头，就是 Claude AI。 那他们最近我比较常用的模型是这个 Fable 5，

Fable 5这个模型在前一阵子就有一些争议了，这争议就是它的能力有点太好了，它的资安能力很强，所以其实当时刚推出的时候，美国就有禁止大家来使用这个模型，因为如果它的资安能力很强，有可能就可以找到一些过去我们没有发现的漏洞，比方说如果是金融产业，他们的系统就非常忌讳有漏洞，所以如果像能力这么强的模型被一些有心人士去拿来使用的话，就可能会从这些漏洞呢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所以那时候还有一些争议，就是美国政府禁止大家使用这个模型，但到后来呢 Fable 5还是顺利推出给大家来使用了，那目前是 Claude AI 的 Pro 或是 Max 跟 Team 的方案呢可以使用这个模型，但是它的这个 token 的算法会跟一般的模型不太一样，因为它算是一个比较强的模型吧。那这个模型呢，它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很适合拿来做长时间的推理或是写很复杂的程式码。那我目前呢也是把 Fable 5这个模型主要拿来当写程式码的工具，就我平常呢会使用CloudCode 的一个 CLI 的界面，那这个 CLI 就是在有点类似那种大家可能看电视剧然后会看到八点档，然后如果有骇客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黑色的底然后上面有白色的字的那种界面，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啦，那它就是一种 CLI 的界面，可以让我们用纯文字或是指令的方式呢去和 AI 来沟通，那这个我平常就会使用它，然后搭配 CloudCode 去改一些程式，比方说呢这个之前就有和大家分享过，我有做了一个我们电台的管理系统，那有时候呢可能谁跟我许愿说想要有什么功能，我就会直接列好我的需求之后呢就请 CloudCode 去用它的模型帮我完成，那在做的这个如果今天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庞大比较复杂的任务的话呢，就会用到我们刚刚讲到的 sub agent， 就是子代理的这个模式，他就可以自己去分派工作给他的小助理，但这时候呢他的小助理就不一定会用这么聪明的模型，他有可能就会选择给他一个比较低阶的模型，先去了解一下现在的程式的概况，然后再由这个老大去分配工作，或者老大会去思考一下应该要怎么样让他的这些小助手有最好的效率，所以他可能规划好之后呢再分配工作给这些小助手让他直接去执行，我平常用的方式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刚刚讲到的这个 Fable 5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很长时间的工作，因为以前过去在使用的时候有可能会你交代给他一个很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一开始也许做的还不错，但是做了几步之后呢就会慢慢忘记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或是方向，你就要一直提醒他。那这个 Fable 5呢它有一个想要解决的就是可以让 AI 在这种很长的工作流程的时候呢还是会记得任务到底是什么，还有它的步骤以及它要用的工具，然后遇到错误的话也会再回头修正，所以这个Fable 5呢就很强调它在长时间的推理啊或者写程式，甚至它可以直接去操作你的电脑这种需要比较复杂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上面的表现。那 Fable 5还有那时候还有被一起讨论的另一个模型呢是这个 Mises 5，它的能力规格呢和 Fable 5蛮类似的，但是它只提供给一些Claude AI 有核准的客户，那其实原因就很类似啦，就是因为这个模型的能力都太好了，所以它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它必须要特别允许某些客户才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其实我在使用 Fable 5的时候还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Fable 5它有设定一个安全的机制，就是如果遇到一些跟资安或是生物科技这种比较高风险的问题的时候呢，这系统有可能就会自动不让你使用 Fable 5来回答，而是改用其他比较旧的模型去处理。那这个 Claude 公司 Anthropic 他们是说这是为了降低这种模型被用来开发恶意程式的风险，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引发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AI 明明就有能力回答，但是却因为他们设定的安全规则不回答，那多少我是觉得有点限制这个模型的实用性，还有就是我都付钱了然后他不让我完全的使用这个模型，但我可能使用的方式让他怀疑我要去做一些
不法的用途吧，所以它就会自动

判定呢要使用比较低规的模型去处理这样子。那当然一方面你也可以想说，就是他们公司是为了真的降低风险，就是即使只有一点点可能，但是他只要发现有一点不对劲，或是他的这个工作的方向呢有点偏向他们想象中是那种非法的用途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去阻挡，当然可以避免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但当然就是当我真的需要的时候呢，我好像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啦。当然这个情况目前没有到非常的多，就是在某些真的需要比较复杂的任务，然后它的内容又有一点像非法的那种倾向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挡下来。所以这是我目前也有遇到的一个小小的困扰吧，就是偶尔呢会没办法使用这个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都还是可以啦，这个模型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好，然后我使用下来之后也觉得它在思考，尤其是程式很复杂的功能的时候呢，它可以思考的比较完善再去执行，比较不会遇到过去在使用其他模型的时候很常有的状况，就是它可能自己对某些细节没有掌握清楚，然后就去做，做了之后呢才发现有问题，那有可能甚至是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才发现有某个状况没有解决，还需要去不断的来回修正。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有想要开发自己的小工具、小网站、小系统，其实这类的模型都还蛮方便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需求清楚，自己了解自己要做什么东西，其实它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帮助你完成，尤其是现在的模型真的思考能力很强，所以你提出你的需求或者你的想法给他呢，他几乎都可以顺利来完成。这个差不多就是我和Claude AI 的互动方式，就大概是这样子。他主要呢现在拿来陪我做的事情就是帮我写程式或是修一些程式的小细节。那这就是我第二个 AI 的好朋友，今天刚刚讲到了 ChatGPT， 然后接下来讲到了 Claude AI。 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来听歌咯，要继续听今天推出的新歌，是手痒计划呢在今天推出的作品，叫做最后一次在雨里想起你。那这个歌曲呢，这个手痒计划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创作者 Soya 许素轩他经营的一个创作品牌。现在我们欣赏这首手痒计划的最后一次在雨里想起你。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8，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手痒计划在今天推出的作品《最后一次在雨里想起你》。那这个手痒计划呢，是大家可能有看过，就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创作者，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叫做 Soya， 然后他自己经营的一个创作品牌。那这个 Soya 呢，他长期在台湾生活，他可能会在 YouTube 上面拍影片啊，或是有一些生活的观察、音乐创作或是喜剧呢，透过这些面向被大家认识。那他也常常把马来西亚跟台湾的语言文化或者日常经验呢，放在他的影片里面来和大家分享。那他其实也有在音乐作品中演唱过中文、英文、韩文、台语、客语、粤语不同语言，所以其实还蛮厉害的哦。这个手痒计划呢，就不是一个乐团啦，他就是 Soya 他自己经营的一个频道的品牌。所以我们刚刚就有听到了他在最新，就是今天呢推出的作品这样子。OK， 那我们刚刚节目呢也和大家分享了我的两个 AI 朋友，一个是 OpenAI 的 ChatGPT， 一个是 Claude AI。其实我主要使用的差不多就是这两家，但是呢这两家的模型也有可能会被我使用在一些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在7月1号的 Hello 午安上面，我和大家聊过，就是我现在呢目前有在研究，然后也有慢慢在使用的一个是 Hermes AI， 它可以当我的小助手，就是大家所说的 AI agent 啦，它可以常驻在电脑里面，然后帮我去做一些我要的任务。就我可能需要它的时候，我就会透过一个聊天室，然后直接去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做什么事情，或者请你去帮我用 Gmail 去写一封信之类的，就是他可以做这类的事情。那他呢也是需要串接一个 AI 模型，所以我就是使用我的ChatGPT 的账号去登入，他就会用 ChatGPT 的模型去帮我做这些工作。那他也可以帮我填，比方说有一些表单，我可能常常每天每个礼拜都要去填，他就可以自动帮我在指定的时间去完成，或者当我需要填的时候，我再把连结丢给他，就可以让他去帮我做了。所以他现在呢，就真的有慢慢有一种就是个人助理的感觉，他可以很了解你，然后知道你的一些你的云端硬碟有哪些档案啊，或者你的 Gmail 有哪些信件可以帮助你去做。那当然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可怕，就是他这样子是不是就你就没有隐私，就都被他看光光了。所以就是可能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自己留意，你要有一条防线，就是比方说跟你的个资有关的，如果有你的账号密码，或是有你的证件资料、你的住址等等，可能这类资料就是尽量避免被他碰到。但是其实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也都会考虑到资安，所以当他发现了你的资料里面有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去告诉自己说这资料他不能存下来。所以我觉得在使用上面还算安全啦。然后在使用过程中，我有几个情境是我目前觉得还蛮实用的。有一个就是因为呢这个 Hermes Agent 他有我的云端硬碟， Google 云端硬碟的权限，所以他可以看到我里面我能够看的所有的档案他都看得到。那我前一阵子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整理某个云端硬碟的资料夹，因为那个资料夹里面有其他人的档案，那些档案的拥有者的那个主人他的账号呢，因为是学校账号的关系，所以在毕业之后会被停用。那我就很苦恼啦，就是因为那个档案真的很多，然后里面又有很多个子资料夹，所以如果要一个一个手动我自己去把它复制一份变成我自己的版本的话，就会非常的麻烦。所以我就请 Hermes Agent 呢去某个资料夹里面

面，然后把所有属于那一位使用者的档案呢，都建立一个副本，然后存到另一个地方去。那其实他这样根本就不会花他太多时间。那我如果自己做的话，我可能必须要待在电脑前面半个小时，然后一个一个复制。那透过这个 Hermes Agent 呢，他就是自己写好他的程式之后呢，他就直接快速执行。所以虽然说也没有到很快啦，因为他必须先了解一下整个资料夹的结构，所以还是要花一点点时间，但是至少呢，就是他在做的时候，我可以同时去做别的事情，不会因为这种有点无脑的工作，然后就耽误自己的行程。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类的 AI agent 有在使用的话啦，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它可以帮你省下很多让你去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然后把那种比较不需要、非必要由你来做的工作呢，让你 AI 助理去做，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咯。接着这首歌曲是宋德赫这个乐团呢，在今天全面数位发行的作品《从未说过我爱你》。那他们的 MV 也会在今天晚上8点公开哦，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宋德赫这个乐团呢，今天推出的作品《从未说过我爱你》。这宋德赫是谁呢？他是一个彰化的

独立乐团，那他们团名呢是取自台语送丢贺的那个谐音，那他们音乐呢是以这种情绪摇滚为基底，然后也会融合一些民谣啊或是流行摇滚等等的元素。那这个刚刚所听到的这个从未说过我爱你呢，它是一段描述一段试图洒脱放手到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经爱得疯狂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内容是在讲说主角选择把没有说出口的爱遗留和遗憾呢留在过去，那他也决定放过自己。那其实我也是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团啦，那刚好呢就是他也在今天推出他的新歌，所以呢就在节目上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呢，这个歌手或者说他是创作者，他其实最近我觉得在网络上呢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有点像是迷因的感觉，但是好像也不算是迷因。这个作者这个歌手是谁呢？就是皇室兄弟的韦唯。诶，这韦唯大家就会想到不专心。最近我在滑社群，到现在我就在社群上面还是常常看到各种跟不专心有关的挑战。比方说有鼓手他就有做了一个用不专心去，他用爵士鼓去打不专心，然后呢他会每天什么加快速度多少 percent， 然后就不断的这样每天的挑战，就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那个韦唯呢也会在下面留言，就是给他一些回应，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现在好像原本可能想说这是国高中生的说，不能这样讲，就是比较年轻人他的会比较会喜欢的这种风格，但是呢现在好像到了整个社群上面呢都形成了一种算是蛮特别的文化吧。那这个韦唯呢也在今天推出了他的新专辑 Journey， 那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你回来，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EP， 就在今天正式发行了，来欣赏这首如果有一天你回来。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52，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黄庭伟在今天推出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如果有一天你回来》。那他这张新专辑《Journey》呢的主题是保留纯粹，也勇敢长大。那是记录黄庭伟走向初级大人的一个过程。那大家所说的这个初级大人呢，现在大家可能会讲说，这个你算是初级大人还是高级？就是你可能有办法自己去完成哪些事情？比方说，有什么、啊？现在想一想，比方说你可以自己去。报税，大家可能就会讲说，那你是高级大人，那如果你不会，你可能要问一下这个爸爸妈妈要怎么报税的话，就算初级大人。那这个初级大人呢，他就是黄庭伟就说是介于纯真和世故之间，已经开始面对要成长，选择失去，但是呢仍希望保留原本的那个柔软的部分哦。所以他把这张专辑呢的装帧做成了一个成人童话书的感觉，用两个封面呈现日和夜的两种风貌，那也呼应这个作品呢是一面保有纯粹，一面有逐渐成熟的概念。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小小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 OpenAI 和Claude AI 两家的这个 AI 工具嘛，那还有一个呢 Google 都没有讲到。那 Gemini 我自己使用是觉得还好普普，但是呢有一个工具非常好用，就是 Gemini Notebook， 它以前叫做 Notebook LM， 但是现在改名叫做 Gemini Notebook， 我自己使用下来真的是非常爱，一生推，就是每一次我都会跟大家讲，有可能就会把这个一整份的说明书丢到里面，然后让他去帮我读，然后可能研究一下这个不同的设备要怎么样串接啊，就让他自己去研究这几份说明书。所以我觉得 Notebook LM 呢，就是现在叫做 Gemini Notebook 啦，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要做这种固定有范围的这种资料的搜寻的时候，就可以让他去试试看啦。所以让大家可以试试看呢，用 Gemini Notebook 去帮你找一些资料或者整理你要的资料。那接下来要听到的继续呢是今天所推出的作品，是温室杂草在今天推出的泥巴。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7，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进入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要继续来带大家听新歌。这首新歌呢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在刚刚中午12:00才正式推出的全英文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那我们节目呢也即将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和大家说再见咯。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我自己 AI 工具的使用，也很鼓励大家现在可以多多尝试，就是或是更勇敢一点去试试看你过去没有使用过的工具，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那我们节目 Hello One 呢，在每个礼拜一礼拜五到中午的12:00到1:00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面和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在空中再次和大家见面咯。我是 N7，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KB48TP 的《勇往直前》。上周我们介绍的是台湾男子乐团，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台湾的女子偶像团体 TPE48。 这个团体呢，相信很多人是蛮陌生的，可能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歌曲，但是听到团名啊，应该可以想到是不是跟日本的 AKB48 有点关系呢？没错，他们其实互相是姐妹团。那这个团体刚刚大家应该也会很疑惑，怎么会前面说叫 AKB48 TP，后面又说 TPE48， 其实是因为他们在今年吧

团名改回了 TPE48。为什么说是改回呢？是因为他们在2018年准备要出道，团员也都正式公开亮相的时候，公司就发生了财务危机。当时这个团名叫做 TPE48。发生财务危机之后呢，AKB48 的营运公司他们就宣布跟前的经营公司解约。解约之后，他们就自己在台湾成立公司来带这个团体。他们就成立这个公司之后，把团名改为 AKB48 Team TP。活动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今年啊，把名字改回了最初这个 TPE48。在今年1月21正式的启用这一个原本的团名，是不是非常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段故事呢？接下来要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他们的音乐作品，一起来进入节目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勇往直前》啊，就是他们发行的第一张单曲。这一张单曲里面有收入了两首歌，一首是《勇往直前》，另外一首是《樱花瓣》。《勇往直前》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就讲了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其实也来说出了他们等待很久的心情。因为刚才前面说他们有爆发财务问题嘛，前公司他们在爆发财运问题的时候，这群女孩们他们的演艺事业是完完全全暂停的，就是大家又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粉丝，就完全是停摆的工作状态。而且《勇往直前》这首歌曲也是日本 AKB48 一位已经毕业的成员，叫做大岛优子，他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前团员。这一位团员呢，他毕业的单曲就是《勇往直前》的日文版。所以这首歌曲当时一发行的时候，我就立刻去听，因为我当初蛮喜欢大岛优子的，所以这首歌日文版也是我的菜。我就觉得说啊，翻成中文版一定很好听，我就跑去听。一听之后就确实中文版的歌词填的也还不错，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把它放在节目的开头。刚才有和大家介绍这一张专辑里面收录了两首歌，接下来要欣赏的呢就是另外一首《樱花瓣》。《樱花瓣》这首歌曲也是 AKB48 日本他们第一张 EP 所收录的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曲风，这首歌曲的曲风和《勇往直前》完全是两种风格。它的节奏呢比较偏慢一点点，而且它的歌词也有写到，撑在梦想的翅膀将从背后绽放，逆风飞翔。它放在第一张单曲里面呢，其实也是让这群女孩们前进的一个目标跟动力。看着 AKB48 的前辈让 TP48 也就是当时的 AKB48 Team TP 他们的意志更加坚定，他们这一张单曲的 MV 看起来也非常的青涩。因为现在在看这些已经毕业的一期生，他们和当年的模样真的有不太一样，有一种看着他长大的感觉，何尝也不是另外一种养成系呢？所以我很喜欢《樱花瓣》这首作品，非常的缓慢，有节奏，又带有一点点坚定的力量。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樱花瓣》。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Lira。
2: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啊，如果你喜欢樱花瓣的曲风的话，也可以去搜寻一下日文版的樱花瓣，因为我觉得樱花瓣的中文版和日文版听起来的风格和听感上面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推荐给大家。接下来要带着大家进入的是第二张发行的单曲 TTP Vegetable。这一张单曲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叫做 Love 修行。 AKB48 跟 TPE48 他们的风格都是偏向日系偶像女团，那 Love 修行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元气，很

欣赏完刚才的 Love 修行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第三张单曲《看见夕阳了吗》。这首歌呢，也是这个团体第一次来挑战中慢版的歌曲。

他们过往的形象给大家一种很青春的感觉，而这首歌他们在演绎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暖心一点，比较温暖一点的感觉，是和以往不同的风格，一起来欣赏这首《看见夕阳了吗》。

是不是和以往感受到的风格不太一样呢？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一样是收录在这一张单曲里面的歌曲。这一首歌的曲风就非常的符合他们日系偶像的风格，非常的元气、青春无敌，就和前面 Love 修行的感觉一样。不过这首歌的节奏再比 Love 修行更快一点，我觉得这首歌的快节奏会让人家觉得哇，我的天呐，他们真的非常的百变，一下子可以唱暖心的歌曲，一下子又可以唱青春又有活力的歌，给大家一种这个团体其实可塑性很高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Only Today》，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推荐给大家。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欣赏完刚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这一张单曲是他们发行的第四张单曲，叫做《屋后屋后后》。这一张单曲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叫做《奔跑吧企鹅》。这首歌呢是由 Uni Bell Flower 来做演绎。TPE48 呢和 AKB48 一样，都有在团体里面在做细分的小组别。他们呢第一次分组是分了三个组别，分别是 Uni Daisy、 Uni Bell Flower 和 Uni Sakura。 奔跑吧企鹅就是由 Uni Bell Flower 来做演绎。这首歌曲的 MV 还有非常多的小巧思，这首歌的 MV 它里面有拍到五个路牌，这五个路牌上的数字啊，分别代表了分组的成立、分组的初登场、开放成员投票、投票截止和企鹅演出。这首歌的 MV 他们还有穿企鹅装，非常的可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Uni Bell Flower 所演绎的《奔跑吧企鹅》。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到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单曲一秒一秒约好。一秒一秒约好这一张单曲也是他们首次的原创歌曲，这一张单曲里面同样也有收录其他的作品。今天想要和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收录在这一张单曲里面的《未来的果实》。《未来的果实》这一首歌呢，同样也是翻唱 AKB48 的作品，所以其实原创单曲只有一秒一秒约好这首歌。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未来的果实》，所以今天安排的是《未来的果实》这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

欣赏完刚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他们发行的第十张单曲《你会等我吗》。这一张单曲的这一首歌《你会等我吗》，它的 MV 超级的可爱，是成员们在影片里，他们是从粉丝的视角出发，像在影片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有拿着自己名字的应援牌，象征粉丝在为他们应援打气。MV 的开头啊，还是采用 YouTube 直播倒数321的方式来进行，其实就有一种哦，我是粉丝，然后我在看他们演粉丝的感觉，是一支非常有趣的 MV。 这一首歌曲和这一支 MV 其实种种的行径都是想要表达，他们其实作为偶像，不只是只有粉丝会追随偶像，偶像其实也很努力的在追赶着粉丝，为了坚守在台下的粉丝们，他们会奋力的奔向每一个舞台，只要粉丝还在等，他们就会再次出发。而且这个 MV 啊，它除了有倒数的画面之外，还有在荧幕之前等待直播开始踩点偶像的应援咖啡厅，交换来的本命小卡珍藏卡册，还有他们会在现场去等待，甚至是跟着车子开走的时候说拜拜的画面，种种心境其实都应对着他们在透过粉丝的视角来看待他们自己身为偶像的感受。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可爱的《你会等我吗》。

0: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接下来要带着大家欣赏的歌曲呢，是他们改回名字 TPE48 之后所发行的第一张单曲，也是这个团体发行的第十一张单曲，偷偷被你打败。这一张单曲副歌动作有一个七的手势，其实也呼应了歌词的 Kila Kila 闪亮的意思，其实在暗示每一位成员都是星星的一角，透过互补相互激荡才能碰撞出最璀璨的光芒。这首歌的舞蹈呢，它有大量的对称跟走位的设计，而且他们也有把他们的声唱练习室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面，脚步超级的整齐，唱歌的气息非常稳定，开口第一句依萍的声线一出来就定了整首歌的风格，非常的抓耳，是一首青春活力又甜甜的一首歌曲，推荐给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偷偷被你打败。偷偷做个小补充，偷偷被你打败也是他们发行的原创作品，而节目第三单元所使用到的背景音乐还会想想你也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欣赏完这首歌曲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本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梦之路。梦之路收入在他们所发行的第七张单曲11月的脚链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有满满一起生的青春回忆和羁绊。他们这时候发行这首单曲之后，就准备要毕业啦。节目的尾声，就来欣赏这首由汗水和泪水所堆叠而成的《梦之路》。他们也有在今年的除夕夜上舞台做表演这首歌，听完之后觉得非常的感动，一起来欣赏这首《梦之路》。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要反映给我的，或者是想要和我分享属于你的回声，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打开 IG 搜寻再回声之后 BEYONDTHECHO_底线就可以找到我咯。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慧萱，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美国301关税上路，台湾使用 10% 税率，高铁提醒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旅客提早订票取票，教育部八月起调高实习教师津贴，每月增至15,000元。台风红霞逼近，今晚到明晨最接近台湾，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关注国际财经消息，美国政府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从今天起对包括台湾、欧盟、日本及南韩等60个贸易伙伴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理由是各国对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法规执行程度不一。根据美方公告，台湾产品适用 10% 的关税机制，若产品原有最惠国关税低于 10%， 将补足至 10%， 若原有关税已达 10% 以上，则不再额外加征301关税。美方强调，希望透过新措施打击强迫劳动，维护公平贸易与劳工权益。接着关心交通消息，配合八月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部及北部地区将首度同步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台湾高铁表示，演习期间列车维持正常行驶，车站售票及进出闸门也不受影响，但由于行动网络速度可能降低，旅客使用 TEX 行动购票 APP 付款取票查询列车资讯，已经使用数位客服都可能受到影响。高铁提醒民众，应提前完成定位付款及取票，也可能提早到站或利用便利商店购票。另外，演习期间车站的周边接驳公车、快捷公车及排班计程车将配合交通管制暂停服务，建议旅客预先规划行程，以免影响搭车时间。接着关心教育消息，教育部宣布从今年8月1号开始，实习教师津贴将由每月10,000元调高到15,000元，这也是2年内第二度调整。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教育实习为期半年，师资生除了备课、观课，还要投入教学与行政等实务工作，负担相当繁重。考量近年物价上涨，希望透过提高津贴，减轻实习期间的生活压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入教育工作。教育部也表示，未来将持续

完善教师支持措施，包括九任奖金、宿舍改善，以及提高行政加级、授课终点费和导师费，提升教师留任意愿，打造更稳定的教育环境。再来关心台风动态，中央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红霞持续增强，暴风圈也逐渐扩大，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最接近台湾。目前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花莲、台东及恒春半岛要慎防大雨和豪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南台湾以及兰屿、绿岛、澎湖和连江等地都可能出现强阵风，沿海及海面风浪也将明显增强，部分海域浪高可达3公尺以上。气象署表示，红霞未来仍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不过届时将逐渐远离台湾，脱离海上警报范围，仍提醒民众密切留意最新台风资讯，做好防台准备。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迎风面华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且雨势越晚越明显。宜兰、基隆北海岸亦有零星降雨，而西半部仍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则晚起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增，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6度，受台风外围中风沉降影响，中部以北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区不可达36度或以上，请留意极端高温，外出卧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为25至27度。以上新闻由柳慧萱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星星。
2: 那我们今天呢，星星，你是不是上礼拜有先去那个、台中的那个动漫的那个展？
3: 没错，就是在那个台中车站一楼的那个，哎呀，它叫什么名字啊？萌，
2: 哎呀，忘记啦，
3: 萌。反正就是萌开手的那一个快闪店
2: 啊，萌魂动漫季，
3: 专业主持人，对对对，萌魂动漫季没错。然后它其实外墙漂亮的，因为那间空间通常都是也是办这种动漫或者是插画 IP 的快闪店，然后像之前也有办卡波什么的。然后因为它是透明玻璃，所以我昨天看到的是它其实蛮漂亮的，它会贴蛮多各种 IP 的

0: 人物的，也不算贴纸，就是很大的人形，就贴在上面，然后就是可以拍照，然后还有放人形立牌。那但是里面的商品就是，
1: 小
0: 如
1: 小
0: 果
1: 的。
0: 没有你特别想要的 IP，就可以不用去，
1: 哈哈哈哈。
0: 因为很难得看到了 Black，结果它只有两排啦，这样子。
1: 而且都只有就是水团的，我就有点哦，怎么会是这样呢？
0: 但他找两排，我找很久，我想说，诶，他不是说有 Left Life 吗？我诶，哦，这里吗？就是连比较红的药师少女都是只有三排这样子，就大家都蛮平均的啦。
1: 竟然是用平均来形容吗？
0: 哦，但是那边单价也蛮高的，因为一个立牌差不多500块。诶，
1: 但
0: 但
1: 好
0: 是那
1: 像
0: 边如果你消费打卡是有送那个 IP 的扇子，
1: 是各个
0: 就看
1: IP
0: 个
1: 都
0: 人
1: 可以
0: 喜。
1: 选吗？
0: 哎，没有，好像我昨天看到人家拿的是药师少女的，好像有两种，还是只有药师少女，因为它也已经开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要看现场剩什么为主。
1: 好啦，就是我们也可以想成，就是它商品这么少，可能也是因为已经开了一阵子了，这样。
0: 好，很好，很好。就如果大家去台中的动漫，想要就是去大一点的场，大家可以认准中友百货。
1: 哈哈
0: 那
1: 哈！
0: 我这样下来，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如果你看到中友百货办活动，其实通常都蛮大的。如果你就是想要，哎，我都已经跑一趟了，那你想要看大的，那你就去中友百货，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活动。你可以加他官方 LINE，他都会告诉你。
1: 哎，可是那这样，你昨天传给我克拉岛的那个也是中友百货
0: 哦，没有没有，那新开的那个汉神，就是洲际棒
1: 吗？哦。
0: 球场旁边的那个洲际汉神。那就是整栋几乎每一楼都会有一个突出去到中间，因为通常百货公司不会，不是都会往下看，是可以直接看到一楼，就很像一个天井的概念。然后
1: 对，
0: 它是那个天井的那个空间，它有在往里面就是凸进去做一块小小的圆形，然后他就把那边围起来，很像一个可拉岛。
1: 好好笑哦。
0: 那旁边一圈都是成员的照片跟那个 Seventeen 的那个 logo。那我就想说，看起来超像克拉岛。然后那些排队的人已经排到，就是在原本那个馆内的范围，就是他已经不在那个圆形里。他们
1: 哇，
0: 看起来很像要登岛子，
1: 好好笑哦，好可爱的感觉。
0: 就是蛮可爱的。然后那工作人员还是抱着娃娃在那边排队，就帮大家排队。
1: 好可爱哦。好，那讲到我们新的快闪店呢，我们下一个部分呢，就来介绍最新的新资讯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本周呢，我们想要为大家介绍一些展览。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排球少年的台湾远征的快闪店。他这一次呢，也是跟刚才那个萌魂动漫季一样，是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那他的时间呢，是从这一周，就是7月26到10月11号，就是有点久，然后也跨到开学之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不急的话，可以开学之后再去也没有关系。然后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漫画博览会，今年呢是在世贸一馆，那时间是从7月23到7月27，那它现场售票呢是180元。我记得如果是先在网络上买的话，应该是100，忘记是120还是150，总之又比较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已经有打算要去的话，可以先在网络上购票。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万代跟台北捷运的一个集章活动，然后它的地点是分布在台北捷运的五个站，就是大家可以去集，就是用那个台北捷运购的 APP， 然后去各个五个站集章。那它的时间是从7月1号到8月9号，所以其实已经快到了，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是可以赶快去参加的。然后呢，它集完五个章的礼物是一个万代牌子的小包包，小圆包这样子，就感觉可以装一些线啊，然后耳机之类的，应该是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3: 那再来是我们的新作品上线啦，然后有《擅长逃跑的殿下》第二季，然后它是在7月18号的时候会开始

0: 播，然后大家可以在动画风上面看，上面也都有。然后再来下一个是相反的你和我第二季，就大家敲碗声音很大声的相反的你和我第二季终于上线了，它现在已经好像也播了3、4集有了，大家可以去看了。然后再来是彻底对你成瘾，然后它是 BL 漫改的动画。那如果大家对 BL 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的声优很棒哦，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去那个，诶，那是哪一个市啊？
1: 那个大鸟神社吧，
0: 对，大鸟神社有一个就是声优的签，就是你可以跟平常一样抽签，但是它是可以有声优，然后念给你听，然后可以选你要男生还是女生。然后我抽的是男生的，然后本来是想要那个阿秋的声优，结果诶，我抽到我们这一部的，就是公的角色的声优啊，他的声音其实很好听，就是他也有录过很多 EO，就是对大家就知道他的声音就是。帅，大家可以去看这部，这部好像也是蛮有名的。然后下一个是龙与猫，猫与龙，笑死。然后再一个是20世纪电器目录，这个好像也等很久
1: 就是对啊，因
0: 有，
1: 为，
0: 对，这已经文艺复兴。
1: 也没有，因为那好像是蛮久之前的作品，然后是，也是漫画改编成动画。然后，因为之前金阿尼不是烧起来嘛，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所以这部作品那时候就有被延后产出这样子，因为他们那时候要去救火啊什么的，就是自己公司也是损失惨重，然后就是一直到最近才终于上映，但是觉得金阿尼的品质保证啦，所以就是听说他们的作画风格，然后画面什么的都很好看，大家如果。
0: 有，我有看到他的一点小片段。
1: 对，就是很漂亮，这样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再来的下一个是《我是不才魔女》，然后还有《从楼下的魔女》跟《鬼的新娘》。鬼的新娘其实我蛮想看的，就是那个画风我蛮喜欢的。其实我还不知道他的故事内容，但是我就是看到他的一点小片段，他说，这好像蛮有趣的。因为我记得男主也蛮帅，看动画先看男主，
1: 原来是贪图人家的美色啊！
0: 不可以每看一部就会喜欢一个角色。好，那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躲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两人。然后这部最近好像蛮多讨论的，就是因为他是女主角是在超商就是结账的店，然后有一个常常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一个大叔，然后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俩都会在后门抽烟，所以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看。然后那天看到有一个好像他很细节，就是他连因为超商的店员是要折袋子的，然后他都有画出来，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这个小细节，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好的，那这一部分的最后呢，想要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听一下这首，相反的你和我第二季的 OP 是由 Chico 是吗？所带来的那个 Nico Jealousy，然后这首歌的歌名的中文意思呢是猫草的意思哦，所以还蛮可爱的，大家一起来听吧。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这一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咒术回战》啦。那《咒术回战》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作品，就它也影响我会开始看动漫这样。《咒术回战》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篇章，它现在也还在更新，它现在已经播到《十面狐妖》的前篇了。那如果你想要按照时间线看的话呢，你就可以先从怀玉御哲篇开始看，然后看《咒术回战零》，就是剧场版，它是前传，然后再来是第一季，然后是涩谷事变，然后死灭回合前篇。那你这些都看完了，你就可以来跟大家一起等，我们一起来看《咒术回战》的后篇。我们先从它最一开始的怀玉御哲篇开始说好了，因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篇章。就大家都知道嘛，就最强的两人组的故事是从这边开始的。那五条跟夏油呢，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刻画也是一个影响我很深的原因啦。因为五条是一个天生能力就很好，就是他的天赋好，又手长脚长的，对不对？他身体素质又很好，所以他是一个很强的存在。但是夏油呢就相对平凡了一点，就他需要透过他的努力，后天的努力，才有办法跟五条站到差不多高的高度这样子。但也就是因为五条是一个天生能力好的，所以他就是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做不到啊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所以他就比较傲慢一点。但夏油是一个很心思细腻的人，他也会提醒五条说诶，你有些事情就是不要这么张扬之类的，就他是一个很心思细腻然后又会注意到很多事情的人。他们在这一个篇章里面的主要故事就是他们接受到一个任务，就是他们要保护新疆体。那新疆体的这个任务的失败也意外的觉醒了五条，然后他就成为了更强的存在，但是也间接加快了就是夏油杰像是脱离正轨这样子的选择，所以就变成了最强跟最恶的咒术师。那这个故事呢也延续到了咒术回战零，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剧场版。因为他是最恶的嘛，所以他会是比较黑的存在。那黑他是用水墨的方式，我其实觉得这蛮酷的，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剧场版，因为我那时候也二刷，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光是画面上然后再加上剧情的描写，我就觉得很帅很潮啊。因为他的咒术回战零是围绕着伊谷犹太展开的，那伊谷犹太作为主角，也就是在讲述他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变成特级咒灵的故事，然后伊谷也为了解开离乡的诅咒变成咒术师。那我们再来就是到了我们的第一季，那第一季

主角出现了，主角叫做虎杖悠仁。那虎杖其实也一开始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然后他一开始也是为了救不认识的人，所以要打架。结果他就是因为这个打架，然后就发现，诶，其实他是有一点天赋在的，所以他后来被带到咒术高专，因为他不小心吃了一个叫特级咒灵宿傩的手指，它是一个咒物的存在，所以他很危险，所以他被带到了咒术高专去。也是因为他去了高专，然后才认知到了人类应该怎么正确的死亡。好，然后再来，他就因为他会跟着去出任务嘛，然后也认识了其他的同伴啊，伏黑惠跟滨崎，然后他们也是很可爱的三人组。第一季的尾声呢，其实也是他们三人组去一个任务，但是也意外的发现了，其实作者留了一个伏笔，这样子。就先不跟大家讲，就大家去看就知道，这真的很复杂，大家可以去看。我先不要爆雷，就是你看到后面就，诶，真的假的这样子。好，那再来就会到涩谷事变篇。那涩谷事变其实就是以涩谷为舞台，它是发生在涩谷车站这样子，因为是很多咒灵嘛，咒灵就是长得很可怕这样，所以他们万圣节为背景，然后因为下游发生了一些事情，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导致了有这个涩谷事变。那这个事变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篇章。虽然说是一个派对吗，但他也死了很多人跟咒灵。然后大家也知道五条是在这里被封印的。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呢？也就是这样子走上台面，就是被大家看见。那其实就纸包不住火了嘛，就是日本的状况，就是表面上和平就已经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为什么故事会发展到这样子。那再来就会到死灭回游的前篇，那死灭回游就是在接续之后出现在大众视野，也牵连到不是咒术师的人，因为前面我们刚刚讲到那些都是咒灵跟咒术师的战斗嘛，那死灭回游就是一个算是大逃杀，我觉得就是他已经不只是咒术师的战斗，他牵连到了还有一般人这样子。那里面呢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需要大家去看看的。就我觉得听我这样子讲，你还不如真的去看一下。它虽然说复杂，但是我觉得它让你的五感炸裂，真的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也要哦，真的假的？那就是会一波接一波，就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这个战斗也牵连进来一群人嘛，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希望大家要去看。那因为死灭回游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规则，那我们的 MAPPA 也超级贴心的有帮大家整理，就很像 PPT 一样，你只要去看动画，你大概就能懂。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七夕呢就负责讲到这边，就我来负责讲这个故事。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呢，就会让小 Z 来帮我们讲一下《咒术回战》的配乐。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来介绍一下关于咒术回战的配乐解析。那这一部分呢，啊，因为前一个部分是西西在介绍剧情嘛，那这个部分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配乐。那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的咒术回战零啊，因为我是真的是从零开始看的，然后零就是在伊古犹太入学的部分开始，然后后来才有就是正片啊，然后怀玉玉者，然后一直到最近的涩谷事变，然后死灭回游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作者在后面加了，就是中间穿插了一个怀玉玉者篇，真的是

令人感到蛮胃痛的，但是也很大部分的补足了剧情上面他想要讲的东西。那我觉得配乐的话，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怀玉玉泽篇》的《青之居所》，就是《青之居所》，就是《Aoi no Sumika》。《青之居所》顾名思义就是蓝色的住所，那住所就是住大家住的地方嘛，对吧？蓝色就给人一种非常青春的感觉，就完全就是五条悟跟夏油杰在高中时代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是好朋友，然后还是可以每天打打闹闹的那种氛围。虽然说我们大家最后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最后一定会分道扬镳，然后成为彼此的对立面，但是还是可以，就是还是可以再多看看他们，就是哦吵吵闹闹啊，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事情的那一段时候。所以我觉得，虽然说这首歌是以青春作为主题，但是很大的一部分其实也在讲离别这样子。虽然它的节奏就是还是蛮欢快，然后蛮轻快的，但如果你仔细看它的歌词的话，我觉得你会看得出来是一首蛮忧愁的一首歌啦，这样。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对于青春的感慨，没错，就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真的是很胃痛，然后也很心痛。然后第二首我想介绍的是岐山苍志的阿卡里，就是灯这首歌。灯这首歌呢，是作为怀玉玉泽篇的 ED。这首 ED 同时也是以夏油杰作为歌曲的主角，那就是在讲说，就是哦，高中时代夏油杰，大家都知道，高中时代的夏油杰一定是一个就是非常温柔，然后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因为从他跟五条的互动就可以看得出来，跟他后来的形象其实差了很多。那他到底为什么会从原本很温柔的样子，然后变成后面算是一个大反派的感觉？到底为什么会黑化呢？就是这一段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那他们就是岐山苍志有在就是报道里面就有说，这首歌《阿卡里》的歌名“灯”呢的日语是源自于日语的佛教用语，那就是普照黑暗的智慧之光。虽然说这个光芒可能慢慢的就离夏油杰远去，但是他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是夏油杰的心声，就是里面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子写的：要是能早点跟最重视的人透露心声就好了，此刻后悔也是太迟。那些昔日随处可见的日常已不复在。因为岐山苍志本身也是就是一个年轻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一个年轻人，然后来诠释这首歌，也就是添加了一份属于，青春该有的躁动，然后青春该有的样子。就是我真的蛮喜欢《怀玉玉泽篇》里面的每一个部分，然后加上他在上电影版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青之居所》，就是他把一些背景的电吉他的电子音乐，然后换成是比较抒情的钢琴声。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又更贴那个怀玉玉泽那个青春心，就是青春疼痛文学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唉，看了又就是心脏更痛了，这样子，胃痛，胃痛，胃也很痛。再来呢，我想要介绍的是涩谷事变的主题曲《Specials》。那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定也都不陌生，因为他们之前 King New 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之疯狂，然后就是其实，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气氛、那个氛围真的是现场，真的是达到一个最高点。因为我自己没有去看演唱会，但是我看我朋友录影的部分，真的超级漂亮、超好看的。因为我记得它是四面台，然后它的那个氛围真的做得非常好，真的完全只有四面台才可以做到那样子的状态。其实主唱 King New 的主唱长田大希之前就在他自己的 live 中，就是讲过说，哦，这一首的主题曲会以敌人的角度来写，所以呢，他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真人的粉丝，就是 Mahito，就是里面那个蓝色头发那个反派的粉丝。那
他只要想起他，

就是想起 Mahito 就会忍不住想起他自己的，就是想起他的那个必杀技，就是无为转变这样子。所以呢，他就长田大希呢就把歌词的无为转变，把里面很多歌词里面出现的一些俚语或者是符号，读起来就会有一种咒语的感觉这样子。像是他的歌名的那个 specials 的 S 呢，写成 Z。那歌词里的 You are my special， 他就写成，就是他把那个 You are my special 的那个 You are 写成字，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咒语的感觉，就是其实里面就是非常的很多的一些小心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仔细看一下他们的歌词，然后就会发现一些哦，朝天大戏藏在里面的小巧思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首呢，我想介绍的是洋文学的 More Than Words。那这一首也是涩谷事变篇的片尾曲。这个的片尾呢，因为它片尾的动画里面就是有虎杖丁崎跟美姑咪三个，他们就拿着相机然后一起走在东京的街头这样子。其实如果大家都有看过后面的话，就会知道哦，这三个人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们三个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More Than Words 这首歌就是在讲说，就算跟爱自己的人分隔两地，但是还是会，就是对方还是会信任着自己，然后默默的为自己打气。所以这一份未能言喻的爱，就是也是教自己相信自己，然后永不放弃的动力泉源。这样就跟这一首歌的歌名所讲的，就是 More Than Words， 就是尽在不言中，是完全就是非常的贴合的。那相信大家一定对这首歌也完全不陌生，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涩谷事变的主题曲，我觉得两首歌都是非常出圈的。出圈啊，就是不止动漫迷也会听，就是平常如果听 King New 或者是听洋文学的歌的话，其实也是多少会听到一点的。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真的很好听。最后呢，这个部分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洋文学的 More Than Words， 那大家一起来听吧。

0: 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那这个部分呢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 part 啦。那刚才西西是不是中途有想到一些事情没有跟大家分享？
2: 就是我们最强两人组有一个路跑活动啊，大家最强路跑已经可以报名，大家直接去报名，因为它还有分两人组，然后跟一个人，然后有分豪华跟一般的。然后觉得如果你也超爱看周书伟的，你们就直接去跑两人组，因为它两人组的完赛奖牌，一个是五条悟，一个是夏油杰，可以吸在一起。这什么东西？就是周边了，直接去跑，就是二人组，而且它还有。就是一些什么腰包啊，然后他是直接一个角色一个，就是下游跟五条各一个，不用抢，就各一个。
1: 哇，太好了吧！
2: 其实我觉得物资很不错、啊，然后那个好，那一个人的，就是他有分豪华跟一般嘛，然后他最不一样的，我觉得是看你想要，就是圣儿身上的丑宝，你想要他是你的警枕，还是你想要是一个零钱包？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差别只有在这个部分比较大，就是一个丑宝是可以挂在脖子上当警枕的，然后一个丑宝是你可以挂在包包上当钱包的，就是它最大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把它背出门的，你就可以选择把它背在你的肩颈上，就可以变成你的丑宝啦。
1: 超级好笑，这怎么看起来有一点非常的荒谬的感觉。
2: 我是蛮想去报名那个单子。就可以把丑宝带回家。
1: 那它的价钱大概是落在多少之间呢、啊？
2: 哦，如果你是选单人的最普通的话，好像是1000多就可以跑了。然后双人跟

0: 单人好好都有破2000，就大家可以
1: 啊，
0: 再思考一下。但我觉得很不错。
1: 因为之前我记得福利连啊，因为之前福利连也有一个路跑的活动，然后他好像也是收到大概1000出头，1200、1300左右。但是那一次就是因为他们主办方的物资好像准备的有点不太够，然后大家有些人就在推上面抱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去跑咒术回战的路跑的话，就是可以自己多准备一点，这样。
0: 尽早报名，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去报名。
1: 没错，大家赶快去报名。那讲的好像我
0: 因
1: 们有
0: 为
1: 接业配一样。
0: 他连身上的那个号码牌都还是夏小姐跟五条悟哦。
1: 没错。
0: 五下路跑，各位。
1: 一起跑，难道不幸福吗，各位？
0: 最强路跑。
1: 太好笑了。
0: 我们现在有烧钱。
1: 但是大家如果只想要拿那个周边的话，其实好像不用去跑也没关系，因为它会寄到你家这样子。
0: 对，如果你想要一个完赛证明，或者是那个完赛奖杯，就是奖牌的话啦，哦，因为他除了双人是下游跟五条的可以系在一起以外，其他的完赛奖牌好像是五条悟，然后背面是咒术高中的 logo，因为它是圆的嘛，就是它的奖牌是圆的，所以它翻过来直接就是咒术高中的 logo，其
1: 我
0: 实也蛮帅的。
1: 超细节，很棒很棒。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也是一样是 King New 的 Special。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7-8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我们是 7-8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了，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主持人，
2: 我是于晨，大家好。
0: 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跟大家聊个天，聊聊天。那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呢过得怎么样？好久不见，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又在这边相见啦。那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于晨我其实从小的梦想其实是当一个特务，对，就是。我觉得自己就是看一些不可能任务啊，然后看一些警匪片，我觉得这些便衣刑警啊跟这些特务好帅哦，他们不仅是就是可以完成一些很艰难的任务啊，再来就是他们就是打斗啊跟奔跑啊，还有一些就是在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帅，就是很崇拜他们，然后而且他们有时候穿一些装备在身上啊，我也觉得很帅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军用，在路上逛街的时候看到军用品店，我就会进去，然后买一些就是好看的军用品，就是可以穿在身上啊，装饰用的，就是一些军用品我就会买。对，然后这礼拜呢，我就在军用品店买了一个很酷的东西，叫做防弹背心。对。应该说那是战术背心啦，就是它其实没有就是真正的防弹功能，但是就是上面有很多口袋是拿来装子弹的，然后就是一个背心这样子，然后看起来非常的酷炫，非常的帅气，穿上去感觉真的就是像你在打仗的感觉一样。我相信应该

0: 很多男生小时候都跟我一样，对，就是特务啊、特种兵啊，或是刑警之类的、警察之类的，就是职业有一些憧憬，因为就是看到他们穿防弹背心啊，然后拿着枪执行一些任务，就觉得非常的帅气，非常的酷炫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啊，我们要介绍今天要来介绍的电影呢，就是上映于2016年的美国动作喜剧片。哇，我们终于从台湾跨出去韩国，然后现在要从亚洲跨到美洲去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是《中央情报员》（Central Intelligence）。这句英文其实直接翻译过来是"乌龙特工"的意思，但是我们台湾的翻译叫做中央情报员。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凯文·哈特、然后巨石强森、艾美莱恩、丹尼拉·尼可莱特还有亚伦·保罗所主演的电影哦。那我相信爱看动作喜剧片的大家，应该对凯文·哈特还有巨石强森这两个熟面孔应该不陌生。而且，就是这次的电影里面，他们两个就是合体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黄金组合，就是在就是搞笑动作电影里面的黄金的班底，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各自黄金的班底，然后这次凑在一起，真的我觉得制造出来效果非常好，非常有趣，然后也是我觉得我在其他的组合身上就是看不到的一些元素跟一些火花，非常的酷哦，而且这部电影的题材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就是情报员的题材，然后同时也是融入搞笑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这部电影其实那时候刚上映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哦。但是我记得这部电影好像有就是年龄限制的关系，这部电影那时候刚出的时候，我记得我人还是就是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办法看这部电影，然后是就是之后电视有转播之后，我才就是有办法看到这部电影。那时候看完我就觉得哇，我好喜欢，然后这部电影好好看这样子。但这部电影出完之后，后面的几年就有非常多就是跟他们一样类似的题材出现，就是搞笑动作，然后关于情报员的题材的电影就慢慢陆续的有推出。但不得不说，我真的太喜欢凯文·哈特有饰演的电影了，我觉得他有饰演的电影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只要他出现在电影里面，就会有好笑的画面。对，就是整部电影就是会非常非常有趣，而且那个角色只能是他来演，如果是其他人来演，那可能就不会这么有趣。对，我真的个人是非常喜欢凯文·哈特。好，那在这边不免俗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节目啊，是制作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观后感啊，还有一些剧情介绍这样子。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还没有就是收看过这部电影，然后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那我建议是先去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然后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效果会更好。因为我们后面的单元呢，不仅是会有暴雷的内容，也会有，就是，一些观后感的分享跟一些复盘，对，所以有看过电影呢，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效果会更好。对，而且尤其这一部电影，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就是你们一定要就是实际去看过，因为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不管是桥段啊跟动作上的设计啊，还有一些剧情的内容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呢，还没有收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呢，赶快去看；如果已经收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就继续跟我们前往接下来的旅程。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那欢迎进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 好，那我们就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剧情。那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从就是2016年往回推20年，也就是1996年开始说起。那当时凯文乔纳，也就是我们凯文哈特饰演的男主角，他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哦，他有着金色喷射机的称号。不过就在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啊，一场霸凌事件改变了另一个人的人生。当时身材肥胖的鲍勃·史东，也就是巨石强森饰演的角色，经常受到崔佛、欧森等人的欺负。在一次恶作剧中，他甚至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遭到羞辱，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哦。那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当时鲍勃·史东在浴室里面洗澡，然后因为他身材肥胖的关系，他就直接被就是一群人，然后抬出浴室，然后丢进体育馆里面，然后让他在全校面前沦为笑柄。然后那个时候当大家都在嘲笑鲍勃·史东的时候，只有凯文站出来帮助他，他就把他的身上的那件皮外套脱下来，然后借给那个鲍勃·史东，然后遮住他的重要部位。那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善意啊，但是鲍勃就把这件事情牢牢的记在心里。然后时间来到了20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然后凯文·乔纳虽然有稳定的工作，也和就是妻子，也是他高中时候的女朋友玛姬结婚，可他对自己的人生并不满意。然后婚姻关系也逐渐出现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收到了一个脸书好友的邀请。那脸书好友的邀请的人，竟然是当年的鲍勃·史东。然后两个人就最后就约出来见面了。然后两个人见面之后，凯文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当年的胖子，因为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肌肉男。他练成了一身肌肉，也就是大家普遍印象里的巨石强森。对，这时候的巨石，普遍印象里的巨石强森就出场了。他练了一身肌肉之后呢，他就跟凯文在酒吧喝酒嘛。最后呢，就是凯文就把他带回家，就是睡这样子。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跟凯文说他没有家，无家可归的样子，他就把鲍勃带到他家里，就是借住一晚。但是其实实际上呢，凯文之所以会突然就是在脸书上面就是加凯文好友，其实背后还是有目的的。他想要利用他会计专长，就是因为凯文长大之后，他成了一个会计员、会计师，他希望利用他就是会会计的这件事情，然后调查一笔神秘的交易，然后就让凯文也因此卷入了一场涉及数百万美元的卫星密码的国际阴谋。然后没多久啊，就是 CIA 的探员就出现了，他就告诉凯文，鲍勃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涉嫌杀害搭档，然后还把重要的卫星代码卖给恐怖分子。然后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凯文到底要相信 CIA 还是相信凯文？这件事情就拉陷入了两难。但是，因为他们去凯文家找鲍勃，然后鲍勃在嘛，也就是不在家，所以凯文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反正就只是很久没见的高中同学嘛，倒也不干他什么事，然后他就也是正常的去上班了。那之后，当他到他的办公大楼之后啊，就是鲍勃就出现在他的办公大楼里面，然后说要跟他一起并肩作战，一起合作，然后帮助他这样子。他就跟那个凯文说他是被误会的，就凯文当下就不知道相信谁啊，然后结果就 CIA 的探员也追了上来，然后又展开一波打斗战斗。然后后面就是到处被 CIA 的探员啊，甚至是一些想要密码的反派给追杀。对，然后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述说，凯文跟鲍勃

0: 过瘾，就是一些打斗的战术啊、配合啊，还有一些动作上的设计跟拍摄的手法，就会让人看得非常过瘾，不会有那种爱打不打然后一直逃跑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他也有逃跑，他也有打斗，然后整个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刚好，就是看得非常非常的痛快，非常非常的过瘾，然后也让人看得非常非常的入迷这样子。对，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我看得太入迷了，然后看完之后一直拿着就是家里的玩具枪啊，然后开始在那边对着空气啊，然后开始假装自己是巨石强森，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武打的动作。对，那时候还很有活力，而且也很有想象力。啊，现在看完这样子的电影，可能就没有这么有活力，可以就是拿着玩具枪啊，然后对着空气这样子展示这样。我现在可能就只是停在幻想里面了，还是会觉得很帅很酷，还是会就是对特工这个工作很有憧憬，然后很想试试看这样。好，那以上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情介绍。那我相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在听完刚刚的剧情介绍的时候，应该都有勾起一些就是在电影里面的几幕的画面，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我就连我刚自己在跟大家分享剧情的时候，都有好几幕就是电影的画面从我脑海中闪过，然后让我想到就觉得好有趣哦，就是很想要再回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真的是高潮迭起不断，然后剧情设计也非常有巧思，就是它不仅仅是让你看到很帅的探员，然后一起冒险，然后搞笑，它也就是同时在带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校园霸凌的议题，然后慢慢让身为强悍探员的那个鲍勃走出童年的阴影。我觉得真的他们设计的非常的巧思，因为这两个议题不断的在整个剧情中就是穿插，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笑很有趣，然后吴当中非常帅，同时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 happy ending。 对，好几幕从我脑海中闪过都让我有点会心一笑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很想再回去再看一次整部电影。那我相信接下来的单元跟接下来讨论应该也是都会跟电影一样非常有趣非常精彩啊。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不要走开，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噔噔噔，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语出惊人。
0: 好，那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叫做语出惊人。好，那今天一样哦，在这个单元就是为大家还是一样准备了两个非常非常好的句子，要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我们的第一句呢，是在鲍勃在激励他的高中同学凯文所说的经典台词。因为凯文他长大之后，他以前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嘛，长大之后他竟然变成一个平凡的人夫，然后当成会计师，他觉得他的人生一点都不精彩哦，然后甚至过得有点逊，然后他就有点不相信自己，有点迷失自己。然后鲍勃为了激励他，他就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英雄 ，Everybody is the hero of their own story。那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呢？因为除了这句话，就是乍听之下就非常能够感动人之外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英雄。这个英雄呢，可以把它视作为主角，就是主角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听过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人

真就是一部未被剪辑的电影，就像是一个纪录片一样。然后这部片的主角就是你，就是你是这部电影里的人，你自己人生这部电影里的主角，然后你就是男主角这样子。那只有你自己能够改变你人生这部电影里面的剧情的走向，所以。如果你过了有任何不如意，只有你能够就是决定接下来剧情该往哪走。所以巨石强森讲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就跟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像。不管你今天是活成什么样子，不管你今天是平庸，或是你觉得，诶，别人身上的聚光灯怎么比你还要多，怎么？比较受欢迎啊，或是比较成功这样子，你都不应该这样想，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你是主角，你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就跟每部电影里的英雄一样，他才是那个最耀眼的人，所以你不用去看其他人，他在做什么啊，或是过得怎么样，因为其他人过得怎么样，他根本不会出现在。你的人生这部电影里面，就是这一部还未被剪辑的电影里面，那会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人，就只有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不管你过得平庸啊，或是过得怎么样，它都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主要剧情。你才是那个能够决定主要剧情的人。所以，相信你自己，并且勇往直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是这句话。就是很深层的含义，这样子，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类似的经验，就会觉得说，诶，我现在过的这样子，好像不是那些其他人过的日子，其他人过的日子好像，诶，比较好玩，然后为什么以前的我明明过得很意气风发，现在的我会过得很平庸这样子？我觉得就不用特别去困扰这一点，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也不要去看别人过得怎么样，因为在你的电影剧情里面，你自己就是那个英雄，你自己就是大家正在看的那个人，也是你自己正在看的那个人。所以他讲出这句话，也是让凯文就是不要因为他现在变成一个人夫啊，然后变成一个会计师，过着很无聊、很平庸的生活。就是不要让他因为这件事情而不相信自己，而迷失自己，所以讲出这句话，然后跟他讲说相信自己，然后继续走下去。没有谁是一定平庸，没有什么生活是一定错的，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句话，其实也是因为有这句话出来之后。然后在紧要关头的时候，然后凯文·哈特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会计师，但我现在必须挺身而出。”这就是在鲍勃遇难的时候，然后只有现在全世界就只有凯文能够挺身而出，有能力去救他。但是因为刚有提到他，因为他的未来过得很不如意，所以他有点迷失自己。他觉得自己太过平庸，太过无聊。可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因为他回想起凯文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在这么危险、那么紧张的紧要关头，他就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会计师，但我现在必须挺身而出。”这句话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含义，其实也有一个这种平凡人那又怎样？现在的我。还是可以做到这些事的感觉，就是他不管自己是平凡的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就是我，这时候的我就是要挺身而出，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对，那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平凡归平凡，平庸归平庸，我还是可以做到很多不可能的事，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有可能去做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来做分享的两句话。对，我觉得这两句话是能非常有让人感到动力的两句话啦，因为我相信，
大部分人

应该都是平凡平庸的。那有也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可能也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怎么那么无聊？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可能在各方面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可是长大之后，就像是凯文成为了一个很平凡的会计师啊，或是一些很朝九晚五的工作，我相信有非常多人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平凡又怎样？对，平凡又怎样？就是自己才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所以不管你今天平凡还是怎么样，你都是那个电影里面大家最瞩目、大家最主要看的人，你就是你自己人生那个未被剪辑电影里的主角。所以不要害怕平凡，不要害怕平庸，勇敢去做，你会发现平凡不算什么。就跟电影里的凯文一样，最后他竟然跟鲍勃，就是国中央情报员鲍勃，他只是个会计师哦，他跟一个中央情报员一同搭档，然后破获了这一场就是牵涉数百万美元的卫星密码的国际阴谋。一个平凡人就可以，就是只要他敢做，他就可以做出这件事情。所以不要害怕平凡，就算平凡那又如何？对，所以这样子的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句话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有没有勾起一些你们的人生里面的故事啊，或是之类的，或是听完我的分享之后有没有就是领悟到什么，或是感触到什么，都可以欢迎就是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啊，跟我们做讨论这样子。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两句话，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也希望有带给大家就是动力，然后继续走下去。对，希望今天分享这两句话呢，不管是你现在处于这种对自己太过平凡而怀疑自己，或是而停滞不前的状态，都希望你因为这两句话能带给你动力，突破这个困境，然后继续迈向未来的道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不要走开。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好啦，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第三个单元叫做现实

模拟器。好了，不闹了。那今天准备了三个问题要来跟大家做讨论。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是凯文，面对如此荒谬的突发事件，你能坚定的相信自己的高中同学，并鼓起勇气挺身而出，和他并肩作战吗？哇，这个问题哦，我相信，真的蛮难回答的啦。因为在电影里面，凯文也是一直不断的质疑鲍勃，他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候都选择相信鲍勃，但是其实他一路上还是一直质疑，还是一直就是质疑说，到底他是不是在骗人啊？到底我现在是不是在帮他一起犯罪？我觉得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赌博一样，就是有时候要赌大还赌小，就是啊，还是赌大，赌大会不会中？还是赌小？就是这种二选一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当然，电影里面因为就是他都选择相信鲍勃，而且这也是一部喜剧电影，所以还是相信就是鲍勃才是正义的一方。可是如果我们现实中，我们肯定就是没有这种上帝视角，就是我们就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对，谁是错的。而且毕竟鲍勃真的很扯，因为 CIA 的探员都已经就是告诉凯文说，他是一个国际罪犯，而且是个危险人物，这样。结果他还是选择就是相信就是鲍勃的论述，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啦。对，真的还蛮不容易的。而且就是如果就是挺鲍勃的话，你要面对的是整个 CIA， 然后还有甚至还有一些就是也想要获取这个卫星密码的人的一些反派，所以这个压力真的非常大。而且毕竟凯文是还有家人，对啊，就是做这个决定背后就会牵扯到非常多的压力跟困难。所以说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应该能逃就逃吧，就是都不要表态，然后都不要来找我，都不要来找我，然后能躲就躲，能躲就躲，就不想要被卷入这个案件里面这样子。可是我有时候把电影的剧情放到现实面去想，可是真正做出来的决定就会跟普通人很像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错过一次很好的机会，就是如果我跟电影里面做出一样的选择，搞不好整部电影的剧情就会在我的现实中生活中发生，那肯定会很精彩。可是如果真的遇到，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会做出像电影里面一样的决定吧，就是肯定还是能躲就躲啊，然后就不要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然后我生活就平平安，然后平平常常的过去就好了。对啊，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还是跟我一样吧，因为就是往现实面去想，如果热血一点，可能就是会决定说要跟他并肩奋战，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你生活，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要相信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面的高中同学，我觉得也很难，因为毕竟人都会变嘛，就不要说这么长时间，每一年可能每个人的个性跟一些想法跟一些态度，处事的态度可能都会跟前一年有所差别，就是你会不知道他这个人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你选择相信一个很久没见的高中同学，20年没见的高中同学，我觉得哇，要有很大的勇气出来，就是真的能够在现实中真的能够轻易相信就是这个人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未知数。所以当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当 CIA 的探员到凯文的家里面，然后告诉凯文说，他是一个危险人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要这么怀疑，然后

看到就是鲍勃来找他合作的时候，他为什么经过前面的事情，他还就是能够就是跟他交涉，然后跟他就是这样子讲话之类的，是我早就担心坏了，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啊，担心家里的安危，或是被卷入什么样的就是法律问题跟一些危机，我早就担心坏了，就很难想象他感觉上只是在觉得说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在就是这种恐慌的氛围里的感觉。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凯文，看到全部人一起霸凌并嘲笑鲍勃，你会伸出援手还是跟大家一起嘲笑他？哇，这个问题其实小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说不是正在霸凌他的那个人他是唯一的霸凌者，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如果是旁观者，你看到然后不伸出援手，其实你也是加害者，对，你也是就是这场霸凌的其中一个霸凌者之一。可是有时候就是看到人家被霸凌的时候，你会不敢过去就是协助他，其实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因为你就是怕被，也就是也被变成就是被霸凌的对象，但其实这是不对的。那我认为就是电影里面我看到凯文就是挺身而出，就是拿外套给鲍勃，然后拉就是遮挡私密部位，我认为这个举动对鲍勃来说可能看似很小，但是对鲍勃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他接过外套然后跟他说谢谢的那个谢谢，跟他的语气跟他的表情，我让我感觉到我还好有这份善意，这份善意是他唯一的希望。对，那就是凯文做出这个举动也让我很意外，因为他毕竟是当时校园的风云人物嘛，他是个很意气风发的人，所以他看到大家都在嘲笑他的时候，他既然就是能够放下姿态，然后把外套递给他，然后释出他的善意，我觉得很不容易，而且这样子的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也让我感到蛮意外的，因为感觉他是一个很从众、很潮流的人，所以很酷的人，所以他应该也会就是可能会跟大家一起嘲笑他，或是就是拿他的就是消费他的一就是这次的糗事这样子。但是我还没有，他就是释出了他的善意这样子。我觉得很意外，而且也很怎么讲，很崇拜他这样子的人吧，就是也崇拜，也对他这样子的表现感到很佩服。那如果现实中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形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要看年纪啦，如果是高中时候的我，或许我就会递外套给他，包括现在我，或许我就是会帮助他，然后就是训斥那些恶劣霸凌他的人这样。可是如果年纪再小一点，可能就会比较幼稚一些，我可能就会就是跟大家一起嘲笑他，虽然这样很不应该，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很幼稚啊，还没有想那么多。但是这边还是要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身边如果有看到的话，就是请你们一定要伸出你们的援手帮助他，或许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对正在被霸凌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然后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对，所以这边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有遇到一定一定要跟电影里的凯文一样，就是向他伸出援手，不要跟大家一起嘲笑他，这样子会对他进行更大的伤害，会有二次伤害这样子。好，那第三个问题，如果你是鲍勃，面对这样子的童年阴影，你会如何看待？哇，我觉得

0: 电影里看到的鲍勃被霸凌那样子的场景，我觉得是我看过算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霸凌手段，就是他直接裸体被丢进体育馆，然后大家就这样嘲笑他，真的非常非常恶劣。如果是，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会很难走过去，就是可能会需要更多时间来冲淡这样子的阴影吧，就是包括鲍勃自己，就是连自己已经练成了像巨石强森，他就是巨石强森，就是练成那样子的肌肉男啊，然后有那样子的就是人格魅力已经出来之后，然后并且又身为中央情报局的探员，连他自己已经成为这样子的人，他还是会因为小时候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感到很自卑、很自我怀疑，甚至就是成为他的童年阴影。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一定就是很难走出来，跟很难去面对这个世界吧。对，因为毕竟就是这么多人，然后别人看到你就会联想到这件事情。你当然就是除了你当下受到伤害，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你的印象其实也是对你更深的伤害，然后也是会让你想很多的事情。如果是我，可能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吧，就是我就一直想这件事情，然后陷在这个漩涡里面，我要让自己很痛苦。我是一个怎么讲，很难走出来的人嘛，对，就是可能就是很难走出来的人，然后可能这辈子就会都会一直怀疑自己，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可能会跟鲍勃一样，就是每天去健身房啊，把自己练得很壮啊，然后就是血耻那种一改前态，然后就是要比那些以前霸凌我的人还强，我会有那种心态出现，然后也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至于这个童年阴影，我觉得可能会困扰我好一阵子，然后会让我感到很漫长的痛苦啊，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可能就真的需要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需要一段就是被 CIA 追杀，然后被就是反派这样子，然后这种很特别、很特殊的这种经历，然后来去让自己重新相信自己 OK，然后能够像鲍勃一样走出来，然后并且在就是20年后的同学会站在台上，然后就是很坦然的露出自己的 body，然后给大家看，然后并且大家对他一改就是往日的看法，然后对他很敬佩，然后他成为全场焦点。我觉得现实中可能很难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可能的，就是看到那样的结局，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大快人心，而且也感到非常欣慰。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个问题。其实今天的三个问题都还蛮不太一样的。但是后面主要两个问题就是在讲有关校园霸凌的这个议题哦。那我相信校园霸凌应该有一些人都有经历过，又或者是你可能就是以前有就是霸凌其他人的人，我相信听到这些问题，你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些回忆啊，或是一些感思从脑海里面勾起来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跟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些有趣的答案呢，也可以就是私信我们的 Instagram，就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可以私信给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个问题，那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欢迎回到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哇，这个单元真的是让我很头痛啊，因为这部电影又是就是我们可能现实生活中比较难，就比较难碰到的

故事剧情啦。可是他们里面演的一些议题呢，或许在我们现实中可能往往都会遇到。主要就是中央情报员的这个题材，可能现实中很难遇到了。对，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当我在看到鲍勃被丢进去体育馆，然后被大家嘲笑、被大家霸凌的这一幕的时候，我想到了一段我小时候的故事。就我小时候还在读国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安亲班，然后每次学校放学啊，然后那个安亲班就会派娃娃车来接送我们，然后那个时候，读同一个国小的，只有我跟，同届的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是一起读安亲，同一个安亲班里面就有一个4年级的学长，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都还是1年级这样子，然后那个4年级的学长就很常在就是等车来的时候就会故意欺负我们这样子，然后就是。啊，那时候我们一年级，其实他很害怕，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啊，我们两个就是那时候还很笨啦，就是也不敢跟老师讲啊，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被学长欺负。那时候不想跟老师讲，只是就是怕说，跟老师讲之后，然后那个学长可能得到一些惩罚，但是之后他对我们的恶劣的那种态度跟那个霸凌会变本加厉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很喜欢，就是跟我们握手。可他跟我们握手是，就是他会很用力的去，就是揉我们的手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很痛，然后那时候也很害怕嘛。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几个小学生在打闹，但是那时候对我们来讲说就是很害怕。然后有一次搭娃娃车回家的时候啊，然后就是那跟那学长在。就是也在就是在跟我们握手嘛，就是对，就是跟我们握手。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大家都就是一起搭校车，然后那时候如果表现出被霸凌的样子，会觉得有点没面子，会觉得有点丢脸，所以都会就是强颜欢笑。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应该都会有。然后。就是会强颜欢笑，然后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在霸凌，所以娃娃车上的老师就会觉得说，你可能是在跟他玩。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很痛啊，太害怕。然后一下车我就觉得，快到我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委屈哦，为什么我要被这样子对待？所以我就哭了，对，我就直接在娃娃车上哭了出来，就老师就发现了，他就觉得他，哎、欸，他就才意识到说，原来就是那位学长平常都是在欺负我们这样子。对，这是我小时候一个被霸凌的经验啦。然后后面就这件事情后面啊，就是那个学长也是就被骂了嘛，然后被念这样子。后面他就有改过对我们的态度，就是他从霸凌我们，慢慢变得对我们，还蛮友善的这样子，然后会一起玩啊，然后就是一起玩一些，在车上也会一起玩一些小游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遇到霸凌，或是你可能你正在被霸凌的话，就是，这边余生我要鼓励你们大家，就是勇敢一点，就是站起来勇敢一点，然后。你可以不用坦然面对这一切，但是你必须为你自己挺身而出，你才可能得到帮助。就是你要勇敢的为自己挺身而出，你才更容易获得帮助。如果你是被动的被霸凌，那你换来的可能只是更过分啊，然后更变本加厉的就对待而已。对，所以如果你正在被霸凌，或是你曾经被霸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释怀，那就是想跟你们说，就是要勇敢，就是挺身而出，就是要为自己挺身而出，别人也会为你挺身而出。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因为今天讨论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做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八三幺。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婷，
2: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2: 台北新北，今天是我们的第四集，来到了台双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首都。那玉婷也是现在也是住在台北嘛，然后我住在新北三重，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居住地，然后
1: 家乡啦。
2: 对，
1: 家乡。
2: 可是你是台南不是吗？
1: 我其实到幼稚园我就回台北了，
2: 所以你还是认定
1: 对、啊、
2: 台北应
1: 该是，我的身份证是 A 开头。
2: 嗯，怎么样，天龙人瞧不起吗？是有什么意涵吗？在进入我们的节目内容前，来听一首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0: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1: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听完这首冰球乐团的歌，是不是也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台北和新北呢？
0: 非常想，非常想。
1: 那就从你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台北有什么文化吧。
0: 好，那我这次呢有挑了几个台北比较著名的一个地点。那第一个呢，我选的是万华。那因为万华呢，它以前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中心。那为什么呢？那其实万华的旧名它叫做艋舺。那艋舺一词呢，是其实是来自于凯达格兰族，是因为当时他们是在汉人来台之前，他们就已经聚集在万华这个地方，把万华当做自己的生活中心。那它的意思其实是独木舟或是小船聚集的一个地方。那早期呢，因为淡水开始发达之后就带动了万华，所以万华便成为台北最早最繁荣的商业的一个中心。那在清朝的时候，有泉州的移民来到这边发展了茶叶啊、布匹等等的商业工作，所以也促使万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对于台北来说，万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在除了经济之外呢，万华他们的信仰文化也同样非常的重要。像是万华有龙山寺嘛，大家都知道。那龙山寺呢，其实是在1738年的时候由福建的移民一起盖成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龙山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不只是会去拜拜啊、求平安等等的，他们也会，如果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他们也会在龙山寺前面的庙庭去做讨论议事，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去龙山寺的哦。
1: 那其实龙山寺现在还是很多观光客啊、本地客，其实都会趁假日好天气的时候去那边拜拜。
0: 对，你有去拜过吗？
1: 我其实好像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多人，每次去的时候就觉得哇，人山人海啊。
0: 对，那边人真的超级超级多。

0: 然后就会看到很多一些外国面孔、外国的朋友会在那边拿手机拍照啊，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新奇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的老人，不要说老人哦，其实很多年轻人也会去那边拜拜求姻缘。
1: 其实龙山寺算是我们台北很重要的古迹之一，
0: 没错，
1: 就保留的很好，然后它的建筑物其实也有不断的翻修维护，所以说其实很漂亮，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那边走走，而且还蛮方便的吧。我记得
0: 它好像就在捷运站出来而已，
1: 在龙山寺站就可以到了，然后再走个3到5分钟其实就可以抵达龙山寺，蒙甲龙山寺。那我想要推荐的是在龙山寺上面一点的那个大同区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霞海城隍庙吧，
0: 它是在大道城
1: 那个吗？对，大道城那边的那一间，很有名很有名。其实你看它小小的，但是它富含着很多的历史意义，像是说我们在1821年的时候呢，福建泉州的同安移民就渡海来到台湾嘛，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家乡的守护神，就是我们所谓的霞海城隍爷带到了台湾，然后把它供奉在蒙甲，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望华这里。但是呢，因为顶下交聘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同安人就战败了，他们就把我们的守护神迁到了近代的大道城这边，所以说并不是原本并不是在大道城，而是有迁徙的这种感觉。那没有很远，其实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就是在蒙甲上面就是大道城了。所以说我们在霞海城隍庙，如果大家有去，有去过吗？你有去过吗？
0: 我其实没有去过可是我有听说，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去那边，也是去拜拜，然后拜一下月老啊，希望自己顺利这样子，
1: 找到那个心仪的另一半。那其实霞海城隍非常的小，它占地只有46坪，其实还蛮小
0: 的。真的，我以为它是一间大庙，
1: 一间很小的庙。然后呢，它小归小，但是它供奉了很多的神，像600多尊，
0: 600多尊，
1: 对，据我所知有600多尊，所以是其实曾被誉为就是全台神像密度最高的庙宇之一。那民间呢有一块说法，就是其实大家都喜欢说，那可以把它扩建一下，对不对？这么小，人挤人这样。那但是民间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风水地，不可以随意的改建，不然就会破坏了这种hockey
0: 灵气。
1: 对，大家说保护就是原本的样貌，保留这种神秘的色彩这样子。那霞海城庙还有一个俗谚叫做我为杂沙狼跨狼，这是应该是用台语翻的那
0: 是
1: 什么
0: 意思呢？
1: 对，就是5月13号呢是我们霞海城隍爷的圣诞，就是他诞生的日子，所以说是很盛大的一个绕境活动，在农历的我为杂沙这样子，5月13号的时候，所以说会挤得水泄不通嘛，就根本就看不到前面，就狼跨狼，
0: 只看到人，
1: 对，看到我的前面，我的左右都是人的，很拥挤的感觉。那大家都知道霞海城隍庙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拜月老嘛，
0: 对，
1: 刚刚有说到拜月老，但是我们主要的神像当然是城隍爷啦。
0: 对啊，
1: 那为什么会大家会想要去拜月老，而不是想说不是，应该是怎么讲，不是说要去拜月老，而是说月老成为城隍
0: 庙他们的代表。
1: 对，为什么不是城隍爷呢？其实很简单哦，就是在越来越多的信徒就想要说要求个姻缘的成功，顺利的结婚，然后口耳相传就说城隍庙好像还蛮灵验的我把我的心愿，把我的理想型讲给那时候的月老，就一段一段的姻缘就促成了所以说可能就是太有名，然后才忘记我们真正的主神就是我们城隍爷。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你去城隍庙还都要拜到，因为其实
0: 每一尊都要拜到吧，
1: 对，有一个正确的流程啊。然后等一下我们在第二部分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拜月老的一个正确的流程，而我是没有去拜过，但是我有一个还蛮好笑的经验，大家也可以在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要怎么去拜月老，然后我的上次去霞海城隍庙的故事跟大家讲。
0: 可是关于月老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上次去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去拜月老并不是为了求姻缘，
1: 求一个顺利嘛，
0: 是想要买到演唱会门票。
1: 这可以吗？

0: 能透过荧幕啊，透过实地的去跟他应援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我倒是没有听过
1: 这个，我上次有吓到我想
0: 这可以成功吗？
1: 很多人说很成功
0: 月老现在身兼多职啊，
1: 对，
0: 工作
1: 非常繁杂。那之前不是有很那个 BTS 要来台湾吗？我好多桌上都是 BTS 的那个演唱会资讯
0: 你说在城隍要的那个供奉桌上面，
1: 对，在月老的桌子上放好多
0: 以前都是放我的理想型，
1: 现在已经不要放这个了，
0: 185，现在都是放 BTS。
1: 对，现在不流行
0: 高雄
1: 对
0: 几月几号
1: 什么时候要抢坐哪里
0: 坐哪里，
1: 对，
0: 前排数字越小越好是吗？
1: 真的很特别，我觉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
0: 文化。对对对，我有点转型的感觉，
1: 对，
0: 好有趣哦。
1: 嗯，那其实讲到大道城，我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人文故事，也不是人文故事啊，就是特色，就是在大道城，像刚刚有说嘛，在19世纪淡水开港之后呢，有许多的外商到大道城去设立了洋行，他们会外销茶叶，台湾的茶到国外去。所以呢，如果大家走到迪化街，也算是大道城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一条路这样子，可以看到许多的西式的建筑。那这些建筑呢，其实是融合了中西风格。那以前这些建筑一楼都是拿来做生意的，二楼是住家。那现在迪化街也是保留了这种风格，所以可以看到在走在迪化街的话，道路的两侧全部都是商家，都在卖一些可能年货吗，或是一些比较
0: 干货，
1: 对，一些干货，
0: 对，那种的。
1: 然后二楼的话都是他们自己的住家。
0: 其实迪化街我上次去我就吓一跳，我觉得变得很文青，你有发现吗？
1: 哦，就是，现在好像有很多文创小店，
0: 对对，就是台湾的商品，然后可以把它客制化，然后那种可爱化，让卖给观光客，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加值袋还是叫什么，对不对，
1: 就是传统的那个
0: 小小的零钱包这种，或者是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后背包的感觉。
1: 对对，现在真的有很多这种东西耶。
0: 对，然后你迪化街刚刚讲到很多年货，也有很多蜜饯那种很有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不
1: 对，
0: 然后他们以前我们可能想说我们的蜜饯要放在大桶子里面，然后要用那种铲子
1: 咬，
0: 但是他现在可能也想要卫生一点，或者是想要方便一点，他直接帮你
1: 单独包装，
0: 对，用了一袋一袋的，然后甚至有些我们不是会有像是茶嘛，那安宁茶，就是要去中医，然后帮你调这种的。
1: 对，现在好像都是
0: 变一袋一袋的，就是帮你说，你拿了就是一次的量，然后直接去拿去泡，就很方便，就不用再去中医，然后中药行不是中医啊，中药行去那边调制。
1: 嗯。
0: 所以其实迪化街也在慢慢的转型，像是很多潮牌，像是 Coach 啊，不是也有进驻迪化街，让它的那个门市变得很古色古香的感觉嘛。我记得还有 Coach 还有什么星巴克好像也有吧，
1: 就他们那边其实进了蛮多年轻人
0: 会喜欢的潮流等等的，大家都可以不妨去那边走走 看
1: 也蛮推荐外国朋友如果有来台湾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就是那边还蛮保留了台湾最原始的，
0: 对，而且在都市很难得会有这种
1: 对，
0: 可以一边了解历史，然后又可以那个丰富到自己的身心灵等等的，然后也可以吃好，也有很多卖豆花的，对不对，豆花的然后马吉啊那边也超级多的。
1: 那我过年去那边我真的吓到，
0: 太多人了，
1: 我完全没有办法走路就是完全往前不了，
0: 你也是狼 K 狼，
1: 对超级恐怖的，那个人就是没有尽头的。
0: 其实迪化街在过年期间非常多人会去那边买一些糖果啊，
1: 对，
0: 等等的，
1: 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时间去，
0: 可以早一点就早一点，
1: 对
0: 好，那我想要再提供一个不太跟刚刚不一样，刚刚都是历史嘛，我们现在讲一点现代化一点的。我前几天去了那个新北的莺歌美术馆，在去年的时候刚开幕，有听到新闻吧？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有都听到，因为现在三莺线也是正式通车，上个月吗？对，我们在我们录制前的上个月就通车了，所以说现在的莺歌非常的热门，因为三莺线通车，然后还有很多的折扣，所以它的那个票价也会变得比较低廉。

0: 点、
1: 哦、是哦，
0: 嗯，比较没有赚低点，就是折扣说折个50块啊左右这样子。然后呢，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的美术馆。那现在的美术馆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开展览的嘛。那我这次去的时候是看的两个展，一个叫做《百度回望民间》和《共知宇宙》。那这两个展都有它的特色，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那你一开始听到这种回望民间，就想说应该是介绍一点台湾的庙宇啊等等的吧，就是这种古色古香。那《共知宇宙》你想就啊，好像有点抽象。有吗？有吗？那种感觉吗？
1: 有。
0: 然后，那其实就是共知宇宙呢，它需要付另外付门票哦。大家如果去的话，另外付；但是如果是回望民间的话，就不用再另外付门票。那共知宇宙呢，它有一个装置，就是由蜘蛛与织网的结构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起来会非常壮观。说啊，这也是可以变成一个艺术，然后这是非常漂亮的，再加上一点镭射的效果啊。还好光影啊，等等的，就觉得啊，很有那种穿梭于宇宙，然后连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没有想过织网、蜘蛛丝可以变成一个艺术，然后它从这个艺术品展现在我面前，我就用赞叹的形容去呈现、去说这个美的感觉，艺术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由回收材料组成的一个飞行博物馆。那个回收材料呢，有很多像是塑胶袋啊等等的，也会有那种微观到行星尺度之间的交错感受。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如果去新北市美术馆的时候，可以去查查看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展览，然后坐着山阴线或者是火车去那边郊游一下。
1: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呢，就会来介绍一下我们，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台北人、新北人嘛，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要来介绍一下自己在自己的家乡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很有趣，然后或是很好笑、很幽默、记忆深刻的一些回忆呢？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喽。
0: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拢伫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触鼻构书，我们赶快来邀请雨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你在台北发生的故事吧。
1: 就是大家知道我其实是住在木栅嘛，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木栅人这样子。那木栅最有名的是什么呢？佳佳回答，
0: 动物园。
1: 没错，动物园就是木栅的每一个小朋友童年的回忆。其实像我们为什么讲它是我们童年回忆呢？是因为它以前我们只要国小啊，或是甚至幼稚园，你们要去校外教学的话，你们想都不用想，没有别的选项，就只有动物园。所以到国小毕业为止，我大概已经去了四五次的动物园，都是去校外教学，不包含爸爸妈妈带我们去的哦。
0: 你自己去也这么多次啊？
1: 就是国小以前的老师带我们去的次数大概就四五次。
0: 很多耶。
1: 对啊，你要想你国小有几次的校外教学，根本就没几次、
0: 啊、
1: 可能就那么四五次。
0: 但是因为近。
1: 对，就是因为很近，然后搭公车就可以到。
0: 其实动物园我最有印象的是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躲在企鹅馆吹冷气、
1: 哦、对，就
0: 是
1: 每个小朋友都是这样子，就是哎，大家自由活动咯，然后你就只会看到一堆小朋友窝在那个企鹅馆。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去，太热太闷热了，
1: 是，
0: 然后有时候还下雨，很潮湿，就像躲在凉凉舒服的企鹅馆、啊、
1: 对，然后就看到好多小朋友坐在地上聊天。
0: 对。
1: 那你记得以前那个猫熊
0: 圆圆，
1: 对，那个小朋友刚出那个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大家就是哇争风去看，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其实也有去看。
0: 你也是熊猫爱好者，
1: 好多人哦，就大家就会在外面这样开始排队，你知道吗？就一圈一圈这样子排，然后你实际看到那个小 baby 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多久，大部分都是看人头。
0: 赶快走赶快走。
1: 对，就是大家就会有人在那边指挥说哎、欸、不要停。

0: 停留，再赶快离开，赶快离开，然后你就会跟着队伍一直前进，一直前进。你实际上你根本就看不到那只猫熊多久。然后重点是很好笑，那时候卖了动物园的官方卖了很多猫熊的一些相关产品。
1: 娃娃，
0: 我记得我妈妈还买了一本猫熊的书，
1: 介绍圆圆。
0: 对，我想说为什么要买这个？它现在还躺在我们家的桌上。
1: 你有时候还会翻开，哎。
0: 现在已经不翻开了啦，已经很多年前
1: 电泡面的东西了吧。
0: 对，它现在已经是一只大猫熊了，已经不是一只小可爱了。
1: 其实那个什么，那个韩国很有名的是福宝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台湾有名的是圆圆，
0: 没错。
1: 然后就是圆圆，还另外一只叫什么？有两只啊，
0: 团团圆圆吗？
1: 对对对对，
0: 可是他们好像是爸妈，对不对？然后那小 baby 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1: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
0: 拜托帮我们解答一下，
1: 很可爱就对了。
0: 对对对，风靡一时，那时候他已经成为台湾可爱动物
1: 代
0: 表。
1: 对
0: 对，
1: 大家每次想到木架就要去看团团圆圆。
0: 对，那你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
1: 我刚才讲到我们霞海城隍庙嘛，刚才就我们要先讲一下我自己上次去霞海城隍庙的故事，
0: 哦，
1: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拜月老的流程这样子。
0: 好。
1: 那我的故事呢，我觉得很荒谬，就是我有一次去，是跟朋友一起去做一些国中的功课，我们那时候国中需要去外面实地的观察，然后做一个读书计划心得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选大道城嘛。好，那刚好那时候是在竞选的时候，
0: 哦，
1: 谁到了
0: 选举吗？
1: 谁那时候是谁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韩国瑜那时候，
0: 哦，
1: 我就在外面嘛，嗯，然后呢我就看到说怎么那么热闹啊，好像很多维安人员，然后很多工作人员围在那边，我想说
0: 发生什么大事，
1: 我想说我想要就是顺便去拜一下，啊，然后去参拜一下，哎，都是韩国瑜然后的那些粉丝们，然后还有一些围观的人员，把那个霞海城隍庙已经很小间了，全部都外面都是人，欸，我挤不进去，欸，
0: 那你的功课不就做不到做不成吗？
1: 我就只好说，哎，古迹很漂亮，建筑真的都
0: 官方，哎，欸，
1: 下一层荒谬，我就一律不介绍，我根本就没进去啊！我想说，我原本就想要去那边，就是功课，没有啦。但是我觉得，下一层荒谬还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流程嘛，嗯，跟大家讲一下流程是什么样的流程，喔。
0: 这是你朋友的故事吗？
1: 没有，是真的，
0: 是你真的去。拜拜的时候就是照这个流程拜。
1: 我没有去拜啊，我上次不就跟你讲，我不是跟你讲说我遇到韩国瑜打乱了我拜拜的流程吗？
0: 哦，对对对，
1: 然后我就没有再去过啦。好啦，我们讲一下，就是进入庙里的时候，我们要先去跟柜台买一些贡品嘛，然后会他们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一些纸钱啊，然后茶还有饼干糖果等等的，然后呢我们就要先拜主神城隍爷，我们要先尊敬主神，那就像他报上自己的参拜的目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姓名，还有出生年月日等等的。然后拜完主神呢，你还要依序拜像是城隍夫人，然后拜我们的菩萨等等的，才来到我们最期待的月老面前哦。那来到月老的时候呢，就是要呈现向大家介绍，现在他介绍我们自己嘛，啊，我们在哪里出生，然后我是谁谁谁这样子，然后目前单身，然后喜欢遇到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然后通常官方会建议你先已经有一个自己的 memo 单，嗯，
0: 就照着念就好。
1: 对，照着念，说我要身高185，然后单眼皮，然后外国人之类的，然后就念念念这样子。然后他们希望你们可以希望具体一点，比方说只要是我叫帅哥，我要美女，现在就不具体，你要非常具体，像我喜欢
0: 怎么样子的，
1: 对，水瓶座十月出生之类的，或者是有责任感一点的，这样也很抽象，就是说就是价值观，现在价值观很重要嘛，所以价值观经典的等等。然后呢，如果你有了个行不会，你就不要不会嘛，行不会，你就可以跟庙方拿一个红线这样子，那红线要收好，绝对不能乱意的丢弃，就是放在皮夹啊、包包啊，随身携带着。
0: 嗯，那我可以放在床头吗？好像有人说可以，又好像有人说不行。
1: 我如果要随身携带着，就建议不放在床头，应该放在自己的口袋、包包、皮夹等等的。 然后如果有顺利交往或者是结婚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回来感谢月老还愿等等。

0: 的。那也有提供很多拜月老的禁忌给大家，就是不要戴帽子，大家都知道吧，进庙宇就是要把帽子
1: 拿下来，
0: 对，然后也不要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定要毕竟要喜庆一点的。
1: 欸，可是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当天穿，就是你去拜月老那天穿的衣服，就会变成你遇到你那个命中注定的人那一天穿的衣服。就是如果你想要遇到你的命中注定人的那一天很漂亮的话，你去拜月老就要打扮的漂亮一点。
0: 哦，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说，
1: 我是听网上有人分享的。
0: 哦，那也可以，大家可以去试看，就是把你自己的战服这样穿出去。
1: 对，可能穿那个高开叉，细
0: 高
1: 跟，
0: 化浓妆。月老会不会说：“哎，我怎么不认得这个人？”
1: 卸妆跟那个
0: 差
1: 太
0: 多。然后一定要吃喜糖，很重要，一定要吃喜糖。那是那边供奉的茶水这样喝。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赶快的认识一个你的理想型，就在月老，你在喝喜吃喜糖喝茶的隔壁，赶快跟他们交换一下讯息，
1: 先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类型，然后赶快冲上去，
0: 赶快冲上去交换一下。他其实我觉得月老也算是一个促进单身男女子在那边交流的过程啊，就那个场域，就是马上冲就对了，不要犹豫，因为你喜欢的很难遇到一个你喜欢然后他也刚好喜欢你的人嘛，
1: 对啊，
0: 那我们就赶快跨进一步，迈进一步，去跟他们
1: 交换一下联络方式嘛，聊个天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0: 对，因为毕竟看第一眼不一定知道自己的三观，一定要透过一些聊天啊，然后吃饭沟通等等的，才会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是否相近等等。
1: 对啊，
0: 然后我这边再提供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莺歌嘛，那莺歌最有名就是陶瓷。
1: 嗯哼，
0: 你像你有去过莺歌吗？
1: 我有去做过那个盘子吗？好像是做盘子，对对对，
0: 捏陶吧。哎，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才知道，就是捏陶捏完之后啊，要等一段时间，要风干嘛。
1: 嗯，他要帮你烤一下，
0: 然后你要上色。如果你要上色的话，不想保持这种粘土原来的那种土色的话，你就要去上色，那要等一段时间，然后他再去把你送烤。送烤大概一两个月之后，他就会帮你。现在很方便，他都会把你寄到家里面。
1: 对啊，对啊。
0: 你上次也是这个样子吗？
1: 我上次好像是自己去拿的，因为我外婆家在板桥，所以如果搭火车去莺歌其实算是蛮近的
0: 啦。嗯，真的，因为我这次是去，我这次没有搭三莺线，因为我住在三重嘛，我就直接三重然后搭机捷到台北只要五分钟，然后就搭五分钟之后呢，我就马上就转火车。那火车到莺歌，如果你是选那种很快速的，大概二三十分钟不到，你就可以其实就可以抵达莺歌了。但是如果你转三莺线的话，你要再转蓝线啊、忠孝新生，然后再转我们的三莺线，其实绕一大圈啊。对于每个人而言，三莺线并不是最方便的。
1: 这个三莺线到底是通哪几个？
0: 三峡、莺歌，它会先到三峡，然后到莺歌。然后，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去一次游玩三峡、莺歌的话，坐三莺线，应该是还不错的。
1: 嗯 ，OK。
0: 然后我这次去莺歌嘛，然后就要讲一下我们陶瓷的由来。那我们台湾经济在20世纪的时候进入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所以从农业工加工到化学制造，那陶瓷的转型也引进了一些化学原料啊、机械设备，然后还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等等的。然后从日本也引进了他们的新式原料、电动工具等等的。那这两种方式最主要就是差在控制火力的。如果有日本的技术，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控制火力的大小，然后窑烤的技术、品质等等的就会间接的影响到这样。那讲完陶瓷就要讲一下砖瓦，连在一起吧，陶瓷砖瓦一定要一起讲到。那砖呢，在我们的陶瓷博物馆我是看到是这样，就是砖有分成青砖跟红砖。那青砖顾名思义就是表面就是青色的嘛，那红砖就当然就是红色的。那最大的差一点就是说，青砖的质地很紧密，防水性啊、耐用性也很高，但是红砖就是很容易取得，然后成本低，所以其实台湾建筑上不管是古迹等等的，其实多见于就是红砖居多。那讲瓦呢，是那如果走访老街

0: 其实在我们刚才讲的大稻埕老街上面也看到，就是瓦呢有分成两种，就是叫做板瓦跟一个是筒瓦。板瓦呢是有弧度，好像长方形的是板瓦，它是垫在筒瓦的下面。那筒瓦呢，所以说它筒瓦是半圆形的。你看，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的筒瓦、板瓦跟板瓦的交界处就会放一个筒瓦。所以说，雨水在流下来的时候，它就不会
1: 聚
0: 陷，
1: 集在上
0: 对，它
1: 面。
0: 不会聚集，它在雨水就在流着，不会说顺着水面流下来，也不会渗漏这样子。所以说，可以让屋顶更加的稳固跟紧密。所以这是瓦的这种构造，大家不妨在老街的时候呢，走走停停，吃马看花啊，不，走马看花，不是吃马，走马看花的时候，也不妨抬头看看我们的老式建筑哦。那婷婷这边还要提供什么样的？
1: 那其实讲到刚刚那个月老的部分，
0: 对，
1: 其实我本人有亲身经验，
0: 你有去拜过月啦？
1: 我有去那个龙山寺，
0: 哦，刚刚讲提到的龙山
1: 没
0: 寺。
1: 错没错，那边人真的非常的多。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次的拜拜那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
0: 好啊，跟我讲的是不
1: 其实
0: 是？
1: 我是 Google 那个网络上大家分享的那个流程嘛，因为网络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攻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一下。然后呢，他就是你先一进我们诶。我们好像有买香，我们是有那个香的，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先拜那个提供嘛，他在那个中间有一个，
0: 大炉。
1: 对，然后你要先拜那个，然后我们是从主殿这样子的右边这样的，我们是这样一路这样绕过去拜的，他其他的神明都是在主殿的后面，然后形成一个么字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去拜一圈，然后拜到月老的时候，你再停下来，然后去跟他说你的
0: 跟他
1: 心
0: 促
1: 愿
0: 膝
1: 这样
0: 长
1: 子。
0: 谈
1: 对，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谈太久，因为那边人非常的多，就是多到那边是整个庙里面人最多的地方。
0: 大家其实目的就是在月老多停留一
1: 对，
0: 下下。
1: 对，然后你还要在那边，他连那个卜龟都要排队，就是那个龟可
0: 你讲
1: 能。
0: 完还要再等，
1: 对，
0: 那
1: 你
0: 月
1: 可
0: 老
1: 能
0: 不会太忙吗？
1: 月老就他可能需要多请几个助理，我在想，
0: 赶快寄，赶快寄！
1: 对，就是你连宝贝都要等欸，然后你有时候想要宝贝，那还没有空地可以让你卜，因为你头一低下去，全部都是大家的脚，
0: 那怎么办？
1: 你就只能去跑到一个很角落的地方，欸，我在
0: 好
1: 这
0: 畏
1: 里
0: 畏
1: 哦，
0: 缩缩
1: 对，
0: 哦！
1: 哎，我在这，然后在那边卜龟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卜龟，哎，那个龟还会喷到前面，你还要
0: 拍
1: 不好意
0: 谁
1: 思，
0: 拍
1: 不好意
0: 谁，
1: 思，对，
0: 我被 Q 姐 Q 姐。
1: 对。然后我们是拿了，后来卜龟之后，我们有拿到那个红线，然后你一定要到那个香炉那边再过几圈，然后
0: 对，
1: 保个平安这样子。
0: 那
1: 然后有个很有
0: 对，
1: 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是买了一盒那个甜甜圈。后来我们在那边拜完之后，我们离开之后，我上网在那边查，哎，月老其实喜欢什么样子的？
0: 食物，
1: 对，他就说甜甜圈不要买。
0: 第一首选就是甜，但是你们为什么拜甜甜圈？
1: 不是，因为我们想说他喜欢吃甜的嘛，他喜欢甜食，那大家一定会买很多的一些零食啊、糖果、饼干。我们说，哎，那我们走个不一样的路线好了。殊不知月老北北其实没有很爱甜甜圈，
0: 哎 啊，有说为什么吗？
1: 好像是因为很多人买。就是因为在那个龙山寺那车站那边出来，其实有一间
0: 甜甜
1: 甜甜
0: 圈，
1: 圈店，
0: 他吃太多
1: 没
0: 了，不
1: 错，
0: 要再请大家不要再拿给他
1: 没
0: 了，
1: 错。
0: 他吃腻了。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拜月老的话，麻烦大家查一下。
0: 哎 那时候真的有宝贝吗？你有宝
1: 有
0: 贝？
1: 啊，我们
0: 那
1: 那
0: 你
1: 边
0: 有
1: 排好久，
0: 醒
1: 终于
0: 杯
1: 买
0: 吗？
1: 到，有。
0: 真的
1: 对，
0: 啊？请问那红线还在那
1: 还在
0: 个？
1: 我的钱包里面，
0: 真的没有
1: 对。
0: 断掉？你说断掉是不是就代表遇到的意思啊？还是
1: 可是我是听说，如果那条红线莫名其妙消失的话，
0: 怎
1: 就
0: 样？
1: 代表你遇到。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有很多人的经验都是说，遇到自己生命中对的那个人之后呢，再去翻找那一条红线，你会发现你已经找不到他，
0: 这
1: 就
0: 么
1: 蛮
0: 神
1: 神
0: 奇
1: 奇
0: 哦，
1: 的一
0: 这
1: 件
0: 很
1: 事
0: 神
1: 情。
0: 奇耶！
1: 对啊，
0: 啊，你那条红线还在吗？
1: 我其实也不知道欸，我不敢打开看，还在我的钱包深处
0: 你一下
1: 啦。
0: 发现不见，但是周遭什么都没有人，
1: 空空如
0: 那怎
1: 也，
0: 么办呢？
1: 可能要再回去拿一条，跟他说你是不是骗我？
0: 月老其实很忙碌欸，你
1: 对
0: 看要
1: 啊。

0: 那么多人的心愿，然后
1: 还要帮忙
0: 抢票，赶快省不会赶快给他，请他离开，
1: 赶快离开，我不要吃甜甜圈，更叫我赶快拿走。
0: 那应该很多人陪你一起去吧？
1: 没有啦，没有很多人，听说不能，
0: 很多人是吧？
1: 就是不能互相等，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摆完了，我要先离开，就是你不可以等你的朋友，不然会变成
0: 也是个禁忌。
1: 对，就是蛮特别的，
0: 还蛮多禁忌的。大家如果真的要去查一下，下足功夫，不要再拜什么甜甜圈了，
1: 千万不要再买甜甜圈。有听说他蛮喜欢喝饮料的啦，但是是哪一款饮料，大家可以
0: 啊，对对，
1: 网上
0: 有饮料店很多吗？
1: 对，
0: 要要加吗？要加珍珠吗？还是要加波霸？
1: 他牙口不好，不太适合，可能只能喝奶茶之类的。哦、
0: 对。
1: 不知道，大家还是
0: 对对对，
1: 上网查一下。
0: 他要喝全糖还是半糖？
1: 他全糖吧，他那么爱甜的伯伯，不知道，
0: 不知道，大家就去查一下。
1: 对呀、啊，
0: 然后赶快把自己的理想型写下来。
1: 哎，我当时写的真的很多，
0: 真的写的很多，
1: 我大概写了三四十，我就在那边很像饶舌歌手在那边，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北北是的耳力这么好吗？
1: 我觉得他的助理可能有点觉得我很烦吧。我也、
0: 欸、
1: 好，赶快给
0: 他，
1: 他
0: 也可以给你醒波，这么多要求，
1: 他就说赶快给他，赶快给他，然后就让我离开。
0: 好了，我们祝婷婷赶快遇到一个你喜欢的对象，符合你的理想型的。
1: 谢谢你，
0: 谢谢月老。好，那我们赶快休息一下，再进下一个单元吧。
2: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迎回到今天的第三单元。那我们这个单元呢，要分享一些我们在台北、新北这么久、这么多年以来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吃的餐厅可以推荐给大家呢？佳佳。
1: 好，那现在年轻人非常爱去中山区哦。
0: 没错，
1: 我也很爱去，我也发现了很多宝藏
0: 的
1: 餐厅，然后也有地雷餐厅，一定要跟大家娓娓道来一下。
0: OK， 赶快。
1: 中山餐厅呢，大家非常喜欢去一些餐酒馆嘛，一边吃着意大利面，然后喝着调酒，享受着氛围，拍个完美照。那餐酒馆在中山，我去过了两三间，那我蛮推荐是一间在那个在金华酒店的后面的巷子内，那就是说它叫做 C Park， 那它是一个字母系列的餐酒馆，它还有 A B C D 这样子。那我去的是 C Park， 在那个中山北路那里。那我很推荐大家第一去吃的话，我可以蛮推荐吃这个一道很料理鼠王的料理。
0: 料理鼠王，
1: 对，料理鼠王
0: 料理鼠王
1: 有一点一道很经典的，就是一个意大利餐，然后还有很多片，一片一片的这样组排组成一个，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那一幕画面吗？
0: 所以他的那道料理是真的复刻出料理鼠王在动画里面做出来的料理吗？
1: 对，我觉得很像，就是鼠王炸菜包。他就是跟料理鼠王我那时候看到的样子就一模一样。那好不好吃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去可以吃一些很特别的料理，然后它是每日限量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吃，你就早一点去，大概六七点就可以去吃。然后调酒的部分，它有很多款，然后还有一本自己的一个酒单。那你可以依据你想要吃的调酒的基底，然后去选择你想要喝什么样的酒。那我曾经喝过这个杨桃汁、琴酒跟雪莉酒这种的，或者是巴乐。

0: 美酒这种的。那我觉得都很好拍，然后也酒都很好喝，它的酒的冰块也都是有颗粒，有些是圆球的，有些是方形的这种，都很好喝，然后也很推荐。如果你有去那边想要喝一个浪漫，然后阴阴暗暗，对吧？餐酒馆其实都还蛮阴暗的，
1: 所以它不是那种很敞亮的，它
0: 不
1: 是
0: 是，然后很安静。我喜欢，哎，其实我
1: 哦，
0: 还蛮喜欢餐酒馆，不要
1: 安
0: 太
1: 静。
0: 吵，不要只放一些音乐，因为你就想要跟你旁边的这个人好
1: 聊
0: 好的
1: 天这
0: 聊
1: 样
0: 聊天。
1: 子，
0: 那你音乐你放下去，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听到他在讲什么啊，有些还放得很吵。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在这个 C Park，我觉得不会很吵，然后氛围佳，然后也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它的装置艺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去尝鲜看看。
1: 它的营业时间不会是只有晚上吧？
0: 对，它只有晚上，大概是下午6点的时候开始，到开
1: 哦，
0: 到隔天的1点半，所以其实
1: 它是那种夜场
0: 没
1: 的。
0: 错。然后还蛮多人的，就是当然真的要预约一下，因为我去了2次，那几乎都快要客满的状况，然后都是聚会的居多，就是好多个人，5、6个人会一起聚在那边，可能
1: 朋
0: 下
1: 友
0: 完
1: 聊天
0: 班，对，
1: 啊
0: 下完
1: 什么
0: 班
1: 的。
0: 来小酌一下，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就还蛮推荐的。如果你是想要去那边的话，Z
1: 听起来
0: Park，
1: 不错欸，它
0: 对
1: 氛围
0: 的。
1: 还蛮好的。
0: 那另外一间呢，是在IG 上面很流行的，叫做"竹爱转运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家店？那这家店就是在 C Park 的隔壁，应该说转个弯就可以遇到另外一间店。那这间店我就不这么推荐了，因为它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音乐放得很大声，我要听我对面的我朋友在跟我讲话，我还要这样子俯身
1: 那
0: 倾听。哎，
1: 哈？你说什
0: 对。
1: 么哈？
0: 然后餐点呢，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惊艳，就是炸物，就是我记得我那天点炸海鲜总会吧。我就觉得还好，就是那样子嘛。然后调酒，你说很好喝吗？我也觉得没有，
1: 就很一般的店这
0: 一
1: 样
0: 般。但
1: 子。
0: 是他的调酒会跟一些 IP 合作，
1: 哦，
0: 像
1: 联
0: 是我
1: 名
0: 那时候
1: 款，
0: 好像是跟珍珠美人鱼吧，就是
1: 我
0: 如
1: 感觉
0: 果
1: 蛮有噱头的。
0: 对，如果你是喜欢那些 IP，刚好他有正在联名的话，你就可以去那边吃吃喝喝这样子。但如果是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还有1、2楼。那我那时候是坐2楼，还要爬个楼梯这样。那环境我觉得 OK 呀、啊，还蛮不错的，环境真的还不错，但是不是我要的那种类型。
1: 那他也是很多人吗？就是
0: 不
1: 常
0: 会，
1: 常
0: 我
1: 会
0: 觉
1: 客
0: 得
1: 满。
0: 竹爱转运站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没有很多人，没有比 C Park 还要多。C Park 我觉得比较多人。然后刚刚还有提到我的另外一家嘛，因为餐酒馆还再讲一下。除了餐酒馆以外的，如果你想要去吃一些日式料理，然后又不想要花太多的钱，我就蛮推荐去平成十九。它是在成品南西的隔壁的巷子里面。那它是一家有卖生鱼片、冻饭等等的，还有一些烤青鱼啊、烤鱼等等，还有一些烤的猪肉片、牛肉片等等的。所以说，你如果想要去吃点日式料理的话，我蛮推荐。然后价格也不会太贵，但是人蛮多的，就要等待，然后还没办法预约，只能现场等这样子。
1: 他不能预约哦。
0: 他不能预约，他是外面说你要自己写那个板板，写说陈小姐3位这样子，然后他就看板板，陈小姐，然后你就在外面这样进去。
1: 那应该是真的蛮热门才敢
0: 对，
1: 搞这一出
0: 然
1: 的。
0: 后他其实店面很小，位置也不多，这样。那再讲一个，就是IG 上面很流行的，就是叫一间荷兰小松饼，也是
1: 在
0: 在
1: 哪
0: 巷
1: 里
0: 子里
1: 呢？
0: 面，也是在平成十九的隔壁的巷子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我真的不会再去第二次。我不是说还好，我是觉得不合我胃口啊，可以这么讲，直接讲说不合我胃口，因为他的意大利面，我都只觉得它只是个噱头而已。然后用炒作的把它炒作的很好吃，然后外面很多人的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次，我就觉得我不会再去吃第二次，因为它最主要的就是小松饼嘛，圆圆的那个小小的，然后还叠很高，作为一个甜点。但是我就觉得，很普通，
1: 就是没有到特别到想要排队排
0: 没
1: 那
0: 有
1: 么久。
0: 惊艳的感觉，就我就不喜欢。但是大家你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再跟我们回馈一
1: 可是
0: 下。
1: 它说不定是那种很漂亮，然后很适合打卡完美照。
0: 我觉得环境还好，哎，就很
1: 哦
0: 普通。
1: ，OK。
0: 那除了去中山区，我还有一家课室。

0: 料理，你们喜欢吃客家料理吗？
1: 很少会听到大家会约吃饭，然后约说要吃客家料理。
0: 客家料理中山区有一家，其实很久，就是从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爸妈就很常带我去那边吃，所以应该有10年了。那家店老店，那它是在我们的中山区的那家主线主道路上面，那它是地下室的，它叫做六堆火房。六堆就是很有客家味嘛，那它有很多小菜，然后它前几年有重新装潢过一番，所以有一阵子我是没有办法吃到，他就说要等到，我记得有装潢到半年已久。
1: 那么久。
0: 对，那你喜欢吃客家料理吗？
1: 还蛮喜欢的耶，
0: 因为我们知道客家料理是像是小炒，客家小炒，有豆干啊、鱿鱼等等炒在一起的，然后其实客家料理的那种不会太重口味，你有发现吗？
1: 就是还蛮耐吃的，
0: 就是很下饭，可以这么说，可以下饭。然后我还因为客家料理那家店很多的主打商品嘛，那我最推荐就是我最常吃的是吃咸蛋丝瓜面线，听起来就还不错吧？
1: 还不错，蛮吸引人的。
0: 然后它上面会，因为我本人我很喜欢吃咸蛋，然后丝瓜我不排斥，那我觉得好吃。那还有芋头米粉，如果你喜欢吃芋头，你会喜欢吃芋头吗？
1: 蛮喜欢的哦。
0: 芋头米粉是我妈每次去都会点的。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小吃啦，像什么芋头糕啊、萝卜糕啊，这些都有。五花肉啊，然后还有一些甜点。我记得我上次有吃什么黑糖牛吻水吧，就是有一糖黑糖水，然后你配着旁边的那个点心配着吃，这样子，
1: 所以算是一个甜点，这样
0: 也是个甜点
1: 哦，
0: 对，
1: 蛮特别，第一次听到。
0: 可以，大家可以去尝鲜看。我推荐六堆火房，因为六堆火房算是一间老店了，然后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新口味，就可以去那边吃一点客家料理，这样子。那雨婷有没有想要推荐我们一些双北好吃的餐厅？
1: 有，其实我的私房餐厅其实不算是少哦。首先跟大家推荐一间，真的是我们几个朋友啊，跟朋友出去聚会的时候，真的很常约的一间热炒店，叫做杨师傅。那它是开在信义区，在永吉路那边。不过它的营业时间呢，没有很长，不是一整天都有。它是早上的11点半只营业到中午的1点半，然后接下来就是晚上的5点半会营业到晚上8点半这样子，而且它非常快就客满了。如果大家要去的话，真的一定要打电话先跟老板娘预约。那为什么很推荐它呢？是因为它很便宜，而且重点是它口味很好吃，它白饭还是吃到饱。你就想想看，对于这些我们这种年轻的人们是多么棒的一个优点，
0: 尤其是他的料理很下饭的时候，真的是一碗接着一碗啊。
1: 就是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啊，好几个一起去吃，五六个一起，大家一起去约去吃热炒的话，你平分下来，你自己真的不用付到很多钱。就是如果你们已经点好几道菜，但其实你们根本可能几百块就可以，一个人只要付几百块而已，就是还蛮推荐的。而且他地点也还不错啦，在信义区也很方便。不过它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如果大家是骑车啊或是开车去的话，就是要找一下停车位，那边没有很好停车。
0: 它叫做杨师傅热炒。
1: 对，叫杨师傅热炒。
0: 杨师傅热炒，那你们推荐哪一道料理啊？像是我刚刚看有很多猪肝，还有什么炒高丽菜啊、铁板豆腐，就是很常见的一些热炒店会出现，但是我相信一定有雨婷心目中的 top， 就是你一定到那间餐厅一定会必点的、哦、那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讲讲看？
1: 我们每一次去都会点一个很经典的，叫做葱爆牛肉
0: 哦，
1: 它做的很好吃，然后又很下饭。或者是如果你想吃一点酥炸类的，可以推荐大家点盐酥龙珠，那个也很好吃。
0: 盐酥龙珠的龙珠是指鱼的眼睛吗？
1: 好像是，
0: 是不是？
1: 对，它就是会炸成那样圆圆的一颗这样子。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就知道那个是非常好吃的。但是他们家是做的很好吃，因为他们都是现点现做的，所以上菜的时候还是热的。
0: 我刚才看的价格真的不贵，大概100多出头，然后接近200块而已。
1: 对，真的很
0: 哎呀那个。

0: 很便宜，
1: 大碗吧，还算是大碗吗？
0: 就是大家一起分都很够的那一种。
1: 那可以吃到很多样欸。
0: 对啊，
1: 你一次去可能可以吃个五六样。
0: 对，如果你有四五个人一起去的话，五六样再加一个汤就非常够。
1: 对，很饱，饱饱的回家。
0: 没错，而且又真的不贵，就是根本就学生煮的福音，好不好？
1: 那还有吗？还有其他家餐厅吗？
0: 然后呢，还有一间，如果大家想要吃一点不是台式料理的话，还有一间泰式料理也非常推荐给大家，是在忠孝敦化那边，忠孝复兴忠孝敦化中间有一间叫做云南小镇，那它是一间泰式料理。那还有它的点餐方式比较特别，它有分成单点或是你可以选择吃到饱。那吃到饱的话，它有分成888或是999，就是看你是哪一个时间段去吃，然后当然都会再多收10%服务费，但是我们觉得很划算，就是吃到饱的菜单其实蛮多的，就是不是说让你吃到饱，但是让你只有几样菜可以选择，就你有选择蛮多的。
1: 然后其实我一次听到云南小镇，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泰式料理。
0: 那你觉得什么？缅甸？
1: 对啊，我觉得就是对吧。
0: 嗯，我明白我明白。那它这间蛮好吃，而且它好像开很久了，它是一个蛮老的一间店，不过它装潢倒是算是蛮新的，然后我觉得那边的工作人员工作的姐姐人都蛮好的。
1: 欸，那你上次去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0: 好像是去年半年前了吧，可能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去。
1: 哦，欸，那还蛮没有到很久，但是
0: 对，
1: 是应该去过蛮多次了吧，至少
0: 去了两三次。
1: 嗯，
0: 我觉得它也是蛮适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约在那里，
1: 因为吃到饱啊。
0: 对啊，
1: 然后你想要吃，欸，还有时间限制吧，
0: 好像2个小时。
1: 哦，嗯，那也可以啊，因为如果你刚才照你刚才讲，就是很多样选择，然后因为我很少听到泰式料理吃到饱。
0: 对，我觉得他这算是他自己的蛮特色的，而且味道也还不错，
1: 有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0: 有
1: 那个辣度啊等有酸度都
0: 有
1: 符合的话，那其实还蛮受台湾人的欢迎。
0: 他也是算是蛮常客满的，所以大家就是真的还是要定位啦。
1: 嗯，
0: 那刚刚讲完了台式，也讲了泰式，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日式料理可以给大家。它是一个在光华商场附近的叫做金鱼日本料理。那它最厉害的就是它的冻饭，它冻饭真的料很多，然后很实在啦，我觉得它的冻饭是很实在的。然后重点是它有一个味噌汤，去日本料理一定要喝味噌汤嘛。那味噌汤呢是真的是也是真材实料，它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肉啊或是豆腐之类的料，大家可以自行取用这样子。那它也是真的很常客嘛，我有一次去啊，我去了两次，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真的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都还没有开门哦，还没有正式开门，然后它就门口就挤了非常非常多人。它是要扫 QR code 做登记候位的，所以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先早一点去，然后扫了 QR code 之后到附近去逛一逛，快要开门的时间再回来就可以了。
1: 我看它的生鱼片好厚一片哦。
0: 对，他们家真的是很真材实料的。
1: 那你去那边都是吃生鱼片吗？
0: 我们是点了一个冻饭，我们都是点冻饭比较，因为我们觉得冻饭就可以一次吃到很多不一样的，啊，
1: 海鲜等等的，
0: 对，很综合的，什么都可以吃得到这样子。
1: 嗯，我真的好，那它的鲑鱼条好粗大哦，就是很厚哎，
0: 欸。对，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会形容鲑鱼是粗大，
1: 真的，但真的去看，真的很大，真的很厚一条。然后它的会很贵吗？还是你猜它还可以接受？
0: 我觉得它还可以接受，就是可能差不多400-500块啊，但是它的用料也算是很丰富，我觉得很值得，很划算。
1: 在国父纪念馆站那附近，
0: 对对对，
1: 那边交通也是很方便哦。
0: 没错没错，
1: 我们这期节目就告这边一个段落了，最后来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欢迎回到蛇口打劫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
0: 那前面几集我们聊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饶舌歌手，那当然每一位歌手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不止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作品，然后也让大家知道每一位饶舌歌手在舞台背后就是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人生故事啊。
1: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真的，该怎么说，很捉摸不定的一个人。
0: 真的，我觉得，哦，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位就是 Leo 王。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他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很难被定义的人。
1: 就是很难直接说他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饶舌歌手，因为他的音乐里面啊有饶舌，然后也有摇滚，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爵士或雷鬼，对，所以甚至很多歌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有点不太懂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0: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他的歌的一种魅力
1: 吧，
0: 对对对。就是很神奇，就是你可能越听，然后越觉得很有 feel 哦。就可能第一次听，你会觉得说，你听不太懂，然后第二次才开始觉得说，有点上瘾，然后第三次开始，你就会发现说，他的歌词其实都很有意思，
1: 而且我觉得利尔王的歌很不像大家一般大众印象当中的饶舌，
0: 就是刻板印象啦。
1: 对，因为很多饶舌歌手可能会强调自己的 flow 啊，押韵啊，或者是技巧，什么 battle 那种气势，但是 Leo 王他比较像是在用音乐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生活很平凡，最平凡，然后甚至是有点荒谬的事情，全部都写进去歌词里面。
0: 所以如果你有听过他的作品，就是要说他的歌其实常常听起来就觉得很 chill 啊，很轻松，幽默幽默的。但是如果你有去细看他的歌词的话，你又会发现说，他其实不像歌里的那样那么轻松，但其实他里面藏了很多想法。
1: 对，而且他是在台湾饶舌圈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物，
0: 没错，
1: 因为他是第一位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饶舌歌手，
0: 来拍拍手。
1: 而且这不是对他自己来说很重要，对于整个台湾嘻哈音乐来讲也算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一个里程碑。
0: 对，因为毕竟他这个奖项应该就是不管是就是很多语

0: 语言，台语、国语，然后很多类型音乐一起来，就是来竞争这个奖项、然后被我们嘻哈界拿下来，就是超屌。但是我觉得比起就是什么奖项啊的那些头衔，我觉得六王好像就是比较在意别的事情。
1: 什么事？
0: 就是作品本身，就是音乐它的本身，就可能不是外界给他什么标签啊，什么金曲歌王，然后饶舌歌手啊，或什么摇滚歌手，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身份，我觉得他好像都没有就是特别想去定义自己
1: 啊、听你这么讲感觉很酷哦。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就是会聊聊利奥王的成长故事，然后也聊说他为什么会走上音乐这条路、然后可能他刚刚自己说就觉得音乐本身、作品本身最重要嘛，然后我们聊他的创作理念，然后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就是台饶这边就是蛮
1: 有特色的音乐人之一
0: 、然后他又是怎么踏进音乐世界，然后什么原因让他决定要把音乐当成他的工作，就是 靠他吃饭。
1: 但是现在提到利奥王的故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说他是金曲歌王，就是有得过奖，知道他的歌很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比较少人知道其实他从小因为身体的关系就跟其他的小朋友就过着不太一样的生活。
0: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我们也是就是翻资料后才发现的，就是我们发现说利奥王他其实从小时候就罹患血友病，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血液凝固能力比较差，就是那种你可能受伤我们流可能流完血就会结痂什么之类，可是这种他们对他们来说是只要发生什么受伤碰撞都是比一般人更危险，就是可能对普通小朋友来说没什么，可是如果对就是患有血友病的人来说的话就可能要特别注意。
1: 而且他以前很喜欢打篮球，他自己也有分享过，就是他国中的时候很喜欢打篮球，可是就是因为加上他自己有血友病的关系，所以很多运动上面都会有很多的限制，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啊也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可以很热尽情的跑跑跳跳什么的，
0: 就怕跌倒。
1: 对，平常还要带着甚至还要带护膝耶，就怕可能因为小朋友那边撞来撞去什么的可能会跌倒，就要保护自己，所以最后就慢慢放弃这个打篮球的这个兴趣。
0: 我觉得这种事情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应该就是打击蛮大，
1: 对，想到大家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小朋友来说，你的休闲娱乐不外乎就是跑跑跳跳啦，然后玩球什么
1: 之类，追来追去之类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就是有这个病的缘故，然后你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就跟他们进行跑跳，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就只能坐在旁边嘛，
1: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说为什么只有我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小时候一定有埋怨过自己的身体的
1: 啊。对，可是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啊，就出生这也没办法改变嘛，就是本来以为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的兴趣
0: 嘛，
1: 打篮球。对，结果却因为这样他遇见了另外一件改变他人生的事情，那件事情呢就是音乐。
0: 没错，就是他后来开始接触音乐之后，就是慢慢把他原本很喜欢篮球嘛，然后他就把对篮球的热情然后开始转到音乐里面。然后我就是记得他曾经说过就是一句话，然后他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也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是比别人幸福。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不知道很 touch 啦。
1: 也因为他没有一直纠结在自己失去了什么，就反而会开始想说我现在有的是什么。而他现在有的就是他可以去创作嘛，可以表演，可能还可以用音乐去带给他自己更多的快乐。
0: 他有分享过，就是他觉得自己当歌手，然后觉得最开心、最享受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是说，不管台下到底是10个人、100个人、1000人，甚至更多人，但是他就觉得说，大家都是因为同一首歌，然后同一段旋律产生共鸣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 哇，大家都欣赏。

0: 感觉。
1: 对，他甚至还有说，就他每一次的表演都会让他再更期待在下一次的表演，嗯，因为对他来讲，舞台不只是工作，也不是单纯哦，我就表演给大家看，我就单纯唱歌这样而已，
0: 嗯，
1: 而是真正的可以感受到他自己活着，甚至还可以感受到他快乐的地方。
0: 嗯，然后他自己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出蛮多名言的感觉，反正他也是说过说。他喜欢音乐，就是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他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几乎可以，就是，代表他一路走来的，就是初衷吧，就是各种。
1: 对，所以如果要说利友王的故事从哪边开始，我觉得不是从他开始得奖开始，也不是因为他开始加入颜社开始，等一下这边后面会讲，而是从一个因为他身体限制嘛，导致他很多事情不能做的一个小男孩开始，但是呢，后面因为阴错阳差，也因为音乐这个东西，找到他真正热爱的兴趣。
0: 没错，然后因为就经历过篮球，但是没办法嘛，然后他转而到喜欢音乐后，他高中的时候就是有加入热音社，然后就是有跟同学组的一个摇滚乐团，然后叫做巨大的轰鸣。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其实不是唱饶舌，而是玩摇滚乐，毕竟就是热音社嘛，就是那种乐团。
1: 嗯，
0: 但是他那时候开始，他就慢慢确定说，他觉得音乐不只是他的兴趣，这是他一直想要做下去的事情。
1: 很有毅力。
0: 对，
1: 但是利友王他也很厉害，因为他真的是那种人家就说的那种会玩又会读书的那种学霸，
0: 好羡慕。
1: 他们并没有因为他自己喜欢音乐就把自己整个的生活都投入在音乐，就放弃自己的课业。他高中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认真念书的人。他曾经就说过，他高三在准备学测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超久，六七个小时，
0: 超厉害，我真的没办法，
1: 我没办法，就是希望自己不要为他的高中生涯留下遗憾。然后给自己的想法也都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如果没有尽全力的话，我以后一定会怪当初的我为什么没有那么的努力，所以他就会决定说那我现在就要先拼一次。
0: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他不好 人生那个叫什么，就是他
1: 的一个想法吧，就是会灌输自己这种想法，
0: 就是每一次事情都要拼尽全力这样。
1: 对，
0: 而且他的努力就是也真的有，就是
1: 有做到，也不是说说而已或想想而已。
0: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他最后是考上大家梦寐以求的台湾大学，然后他是对社会系，就是对家长来说，孩子考上台大大概是人生成功一半了吧，就感觉哦，毕业超屌，很多就是很多工作都可以做的感觉。然后尤其是利友王的妈妈当时真的很开心，就觉得说欸，可以很骄傲跟亲朋好友说欸，我的儿子考上台大了。
1: 但是偏偏利友王的人生就没有照着大家所想的那个剧本去走。他真正进入大学之后，他就开始怀疑说这真的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每天就毕竟读台大嘛，一样的课业压力也会很大，就是每天什么上课读书啊，交报告，
0: 就是例行公事。
1: 对，虽然说做这些没有不好，就是一样会有工作嘛，但是他越来越发现说他自己真正期待的还是做音乐写歌，就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0: 嗯，所以他大二的时候做了一个怎么说，就是大家可能都没办法理解的决定，就是休学。
1: Oh my god，
0: 从台大休学。就是他也没有想说欸，我现在把学位拿到，
1: 嗯，然后再去做音乐。
0: 对对，也不是想说欸，那我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他这个赌注其实真的蛮大的，就是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啊，然后精力啊，然后都投入音乐里面。
1: 嗯，其实这个决定要很有勇气欸。
0: 没错，
1: 毕竟休学去做音乐跟休学去创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音乐不一定会成功，但是
0: 创
1: 业你也不太，
0: 对对，也不一定，
1: 对，但就慢慢来，至少还可能会有一点结果。
0: 对对对，
1: 但音乐就是一个很完全很不稳定的路，
0: 嗯，
1: 就是没有固定的收入，也到底不知道未来到底会不会成功。
0: 对，
1: 所以不只是家人，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他这个决定太冲动了。
0: 没错，而且尤其是就他妈妈嘛，因为前面就讲说，哎，儿子考上台大，他很开心，
1: 对，可以跟亲朋好友炫耀。
0: 结果才刚大二，然后他就说他休学，他就觉得就是很担心吧，就是他可能一方面。

0: 做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做，但是就是他明天没有醒来，他会不会就会后悔？
1: 嗯，
0: 对，如果答案是会，那他就会去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嗯，就像前面说，他就会，嗯，他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啊，就是我一定要拼尽全力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很像他的人生信念吧。
0: 嗯，
1: 就是他不是一个嗯喜欢犹豫的人，然后也不想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后悔，所以他比起去走一个可能
0: 安全，大家都觉得
1: 对保守牌的路，
0: 对，就想说你读台大，你
1: 读书
0: 出来一定会有工作，
1: 对对对对。但是他就是更希望趁自己还年轻啦，还可以去闯荡的时候去试试看真正想做事情。
0: 对，而且他后来也有说，就是很多长辈都会跟他讲说，啊，你人生还很长啊，又不差你读大学这几年。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可是他是完全的不认同，他觉得我现在就是现在，如果一直因为别人的期待，然后就是改变自己的人生走向，那很多机会可能就真的就这样就错过了。
1: 没错，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太多奇妙的地方，就是你很可能因为不同时机然后做出不同选择的话，就真的会有不同的结果。
0: 对，
1: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猎王就真的是正式把他人生全部压在音乐里面。我觉得真的超猛，虽然这个决定一开始没有得到很多人支持，但是也是因为他当初做这个决定，然后才让后来的我们有机会认识现在的猎王。我觉得做这种决定真的很勇敢 ，respect。就是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问题，就是，应该说就是在人生选择上到底要选哪一条路
0: ？
1: 对对对。然后在大家就是可能觉得稳定的路啊，然后可能选一个自己真喜欢，然后充满未知的路。但是猎王的答案就是很简单，他就是选择
0: 他自己喜欢的，
1: 对，然后他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嗯，很棒。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AM 729 FM 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利友王。
1: 那我们其实聊到利友王的音乐，就是一定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加入颜色，
2: 就是刚刚讲过的那个。
1: 对，就是颜色算是台湾嘻哈界里面真的是算蛮大的厂牌，就是经纪公司。
2: 嗯，
1: 然后我也觉得很多人可能认识利友王都是因为颜色或是就是夜猫那个组合那段时间。
2: 嗯，
1: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加入颜色就是他爆红的起点。
2: 对，可是有趣的是利友王他自己并没有这样想，就是他有分享说，其实他加入颜色最大的收获不是因为他知名度变高，也不是因为认识更多的人，而是他开始真正的学习到底要怎样可以当一个音乐人。就是他在那里面呢、啊、他身边就是都是那些很会创作很有音乐底子的人，
1: 嗯，
2: 所以他每天都在学习。哇，果然是学霸。
1: 真的。而且自从他加入颜色之后，就是没有因为有有经纪公司的然后就开始放松之类，我觉得他反而更拼，就是他自己说加入颜色第一年几乎都是一直在写歌，就像你刚刚讲，他就是一边观察其他音乐人啊，然后一边创作
2: 一边学习。
1: 对对，就是边学边做的感觉。然后光是2016年就发了三张作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扯，
2: 吓到。
1: 因为对一个歌手来说，你发每一张专辑都是绞尽脑汁，或是拿你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这些人生经历来，所以我觉得这三张作品真的是不是一个小数字，没
2: 错，
1: 就是代表他一直逼自己进步，然后不断累积创作。
2: 对，而且他一直会认为说，比起一直想着自己到底有没有红，不如赶快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先完成，作品完成啊，去发表出来。就因为对他来说，作品才是可以真正代表一个音乐人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粉丝多多啊，或是我的流量之类的。
1: 嗯，然后我觉得除了加入颜色之外，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很值得聊，就是他的偶像。就是利友王是从没有避讳说自己很崇拜蛋堡，而且他就是不是

0: 普通的那种喜欢，是那种真的会去研究然后去学习的程度。
1: 没错，他说他自己很喜欢蛋堡，不只是因为他的歌好听，而是因为他整个整体啊他都很佩服，很厉害。
0: 嗯，
1: 包含他的文字啊，嗯，就他歌词怎么写啊， flow 怎么安排，甚至连蛋堡平常讲话的方式或是平常跟别人社交互动他都会去观察。
0: 有点变态了，
1: 欸，
0: 观察很仔细。
1: 对，他觉得说蛋堡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音乐人，
0: 嗯，
1: 不只是只有音乐厉害，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啊跟想法都很值得学习。
0: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蛮酷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崇拜偶像，你可能就只是要追他然后听他的歌，
1: 嗯，
0: 但是如果想就是可能就是想说想变得跟对方一样，但是我觉得六王比较像是在观察说，欸，他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然后他的创作到底是就是怎么想出来的，就是他可能想学的是那种创作态度而不是模仿作品本身。
1: 对，而且除了蛋堡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影响他很深的人，就是一个林神祥老师。就是他有一次演出的时候，看他看到这个老师一个人坐在旁边，然后很安静的弹着琴。他原本以为这个老师只是在哦暖身，可能要表演之类的，但是后来才开始知道，这个老师因为觉得自己年纪慢慢变大了，所以每一次演出之前，他都一定会先把他的手指活动开来，让自己在台上的状态是最好的。
0: 我觉得这真的蛮厉害的，因为力友王那时候就是觉得很震撼吧，但我这样听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就是因为像这么资深然后已经很有成就然后已经可能表演过无数场的人，
1: 嗯，
0: 然后但是他对每一个新的表演都还是很认真，
1: 嗯，
0: 就是他不会是那种哦，因为我很厉害所以就松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而是认真对待每一场表演。
1: 对，而且林神祥老师还分享过一个观念，就是一首作品不可能完全都只靠自己去完成，就是不管音乐理论啊、和弦啊、一些创作方式都是跟前辈一路累积下来的，所以身为创作者都要保持感谢，不是把所有功劳想说哦，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作品啊，那都是我自己用出来的。
0: 对对
1: 对，
0: 后就是力友王后来有说他不太能理解说有些创作者会觉得说所有成功都是自己的，就可能像你刚刚讲说啊这首歌就是我做出来的啊，啊他能红啊不是因为我吗，
1: 嗯，
0: 但是力友王反而觉得说每一位音乐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是那种怎么说，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到哎，世界到底多大
1: 啊，
0: 就是因为就是以很多音乐人的累积，然后我们都可以去学习然后观摩，然后才可以创作是像今天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真正厉害人其实都很谦虚。
1: 对，这也是慢慢变成力友王的创作态度，他没有因为他拿了奖嘛，或者是得到更多关注觉得说哇我已经很成功了，反而就是会越来越重视他自己的作品本身，
0: 嗯，就是重视每一次创作，就是我到底想表达什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力友王其实就是加入颜色啊，然后可能遇见蛋堡、林神祥老师，就是对他来说不只是多了几位合作对象，反而是我觉得就是遇到几位好老师啊，虽然就是他们当然没有什么说什么直接教他写歌，
1: 嗯，
0: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学会了不只是写歌的其他东西，就是要保持学习然后谦卑吧。
1: 对对对对，也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力友王他后面的音乐就开始越来越成熟，就是不再只是追求一首歌到底好不好听，
0: 嗯，
1: 而是就是在思考他一首歌能不能留下他的价值跟能不能打动大家。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大家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会很喜欢他的作品。
0: 嗯，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有些音乐人做音乐可能就是会想说欸我到底要怎么写才能符合现在大家听的那种主流，
1: 对，
0: 但是他反而是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写才能留下价值，我觉得真的是很有他的特色啦。然后欸听我们介绍这么起劲，然后一直在说欸他歌很有个人风格，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的歌吧。
1: 好。

0: 其实聊到这里，然后你听听，就是听完刚刚那首歌，你不觉得这他的歌很有画面感吗？
1: 对啊，很好笑。
0: 就是很多，虽然很多创作者都会把这可能自己的生活写进歌里，
1: 没错。
0: 但是烈王他是真的很会把一件就是可能很普通，甚至很无聊的小事情，然后写得很有趣。就是他不管人生中、生活中发生什么大小事，然后到了他的歌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可以一直一直延伸的东西，
1: 很厉害。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蛮厉害的技能，因为很多歌手写歌可能是用那种，这可能，我现在20岁，然后我要写歌，我就是写我从0到20这些全部的东西。可是他是那种生活什么大小事，什么很小事情，然后他都可以把它变成一首歌。
1: 对，
0: 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感觉对他来说，写歌是一个。人生缩影吗？就是他
1: 记录他的生活的感觉。
0: 对对，他喜欢写那些正在发生或是刚发生完的事情。
1: 哦，那照你这样讲，他好像都不是刻意去想一个很大的主题，
0: 没错，
1: 就是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生活，就有点像自己现在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写出来，
0: 没错，
1: 就放在词里面。他甚至有说过，就是他创作其实就在描述他自己的视角，所以大家听到的不一定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他烈王从他角度、他的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
0: 这一点真的很有趣，而且他的歌就是虽然常常就是你听可能就会觉得很幽默、很轻松，但是他这些东西后面其实都就是藏着很多他的想法啦。然后很多歌你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第一次听会笑，然后第二次可能开始看歌词，然后第三次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魅力吧。
1: 而且他也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直面痛苦写完歌，问题不一定会解决，但是莫名其妙就会感觉好像好了一点，
0: 就很像宣泄出来。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能代表他的创作理念。所以写歌对他来说啊，不只是他的工作，也是一种写日记的感觉吗？就是整理情绪跟自己对话的方式，
0: 很像在看烈王的日记。
1: 对，
0: 就他把他的生活啊、想法，然后情绪什么的，全部都放进歌里面，然后又分享给大家这样。
1: 那也因为。

0: 这样他的歌可能不是第一次听就会爱上，就是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就听不太懂，只要愿意多听几次就会慢慢的发现，原来他的音乐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的技巧，而是他的想法，他的文字跟他就是对待这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Leo 王到现在都还是一位很难被取代的一个创作者。
1: 没错，而且他还有一件很厉害，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他拿过那个金曲奖吗？就是他2019的时候凭着《无病呻吟有情抒情》，然后拿下第30届的金曲最佳国语男歌手。
0: 嗯，厉害，
1: 就是真的超猛。而且当时公布奖项名单的时候，可能蛮多人蛮惊讶，就是因为这不只是他自己的个人成就，也是台湾饶舌 hiphop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啦。Oh. 而且拿到金曲歌王，对每一个音乐人来说，可能都是梦想中的目标。
0: 嗯，
1: 因为你毕竟要就是先入选，然后可能最后也不一定是你拿到。
0: 对，
1: 所以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拿到歌王之后应该会很兴奋很激动，就可能觉得说，哎，我可能终于达到一个成功的点。
0: 可是 Leo 王他的反应就跟一般人很不太一样。他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啊，反而一直在说，能够把音乐当成我自己的工作，靠音乐养活自己就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
1: 嗯，
0: 对，他觉得说这其实就是宇宙给他的一个回馈。
1: 好深奥。
0: 就像，对，就像是他拿的这些奖项啊、名气、头衔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来就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他好像就没有很在意这些。
1: 嗯，我觉得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要追求成绩，然后流量啊、知名度，就会觉得说我到底要达到怎么样才会让别人觉得说，哎，我成功了。但是 Leo 王不是这样，他反而就觉得说，我只要每天都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喜欢的音乐，甚至还有人来愿意听、愿意支持，那他就觉得说这已经很幸福。
0: 好可爱。
1: 对，很萌。
0: 而且会发现他一直都很不喜欢被贴标签。哦，大家可能会叫他金曲歌王、饶舌歌手、创作者，可是他好像都没有特别想被捆在哪个身份。他一直都是想回到音乐本身，回到他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一直被活在这些标签里面。
1: 我觉得他真的是怎么说，眼界放很开吗？就是他不会每次介绍自己就说，哎，我是金曲歌王。但是他就是就算得了这个奖，然后被别人证明说，也不是被别人证明，就是可能稍就是拿下这个奖，是以大家平凡人眼中就觉得说，哎，他证明了什么。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还是觉得说他自己就是继续写歌继续演出，然后就是跟以前没有什么差别。
0: 但他自己其实很清楚一件事情，他就是歌王这个身份。
1: 嗯，
0: 对，但是不会让他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嗯，
0: 他还是很愿意就是写自己的生活啊，就是还是很喜欢站在舞台上的那个 Leo 王。所以即便没有因为他得了这个奖就开始刻意的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去迎合大家。
1: 嗯，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值得佩服，就是啦，就是没有包袱吗？就有些歌手会想说，我既然出了这张专辑，那我下一张专辑就应该要比上一张更厉害，
0: 对，或者更有特色之类的。
1: 对，不然大家可能听了就会觉得说，哎，好失望哦，
0: 对对对，
1: 怎么没有更厉害升级的感觉？但是 Leo 王比较像是，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步调创作，我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对，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的作品比起这些头衔啊标签来得更重要。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喜欢他的音乐，不是因为他是歌王，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是真的有打动这些人，那才是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1: 我觉得他的人生观点真的很值得大家学习，然后他这就是也很呼应他一路走来的态度啦，就是从休学做音乐，然后到加入颜社，然后拿下金曲歌王，他其实都没有说什么，哎，我刻意要追着名气，然后他比较像是我只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满足，然后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
0: 对，金曲歌王对于 Leo 王来说比较像是一个他做音乐当中的一个肯定。
1: 哦，
0: 对，而不是因为人生的终点，所以他
1: 感觉，哎，我拿到这个奖圆满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因为他拿到

0: 个奖之后，他反而一样继续创作啊，继续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因为这个奖项就停下来。
1: 嗯，就是他的音乐真的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就是一直很真诚啦。
0: 没错，而且讲到真诚，我觉得就一定要聊到他对于成功的看法，因为他的这个答案跟大部分人想的都不太一样。

0: 有梗。
1: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的这一首跟第一首播的《快乐甘蔗人》，都是收录在让他拿了金曲歌王的这张专辑《无病呻吟，友情抒情》里。
2: 没错，
1: 那这张专辑没有特定的主打曲，但是都唱出说，力友王对他生活周遭，这对这些小事观察很仔细。就像前面说的，他写的歌其实都不太需要有什么特定的理由，然后力友王拿金曲歌王之后，也没有因为这个头衔改变很多，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然后看了他的专访后，然后发现说，他好像对成功这个定义跟一般人真的不太一样。
2: 对，因为那个专访的主持人就直接问他说，拿到金曲歌王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离成功更进一步？我原本以为他会回答有啊，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努力的这个目标。结果完全不是，他反而就是愣了一下，然后就说，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到底怎样才叫做成功。
1: 而且我觉得他还讲了一件就是很有哲理的话，就是他认为说成功的意思应该是说完成了一件事情，

0: 如果要说什么才叫做彻底的成功，他觉得可能是那种人生走到最后，然后没有留下太多遗憾，然后所以可能他就是比较在意的是自己到底有没有一直做喜欢的事，然后有没有把每一首作品都做好。
1: 对，然后后来也有问他说，那你觉得自己失败的，你自己有失败的时候吗？结果利友昂的回答也很特别，他就说如果真的要说失败的话，大概就是表演失常，比如说唱错啊、忘词，或者是唱的时候麦克风或器材出了一点问题，让自己觉得没有把最好的表现呈现给大家，那种时候他才觉得很挫折，那才叫做失败。所以可是除了舞台上的事情之外，他几乎不会把自己人生的事情定义叫做失败，他甚至还会说我不知道怎样才叫失败。
0: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啦，就是他自己也说他觉得每首歌就是要对大家就是留下有价值，然后他就觉得说我的价值就是在这边现场演唱给大家听，所以他就是有点像是一直都在跟昨天的自己比较，而不是说我要跟别人比，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今天就算没有得奖，然后没有很多人认识，但是他一直的生活理念就是这样，是只要还可以，对，可以继续创作，继续生活，还有一些观众可以听我的歌，他就觉得说
1: 这样就足够，
0: 幸福幸福。
1: 对，而且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认识他，他也开始提醒自己，创作者其实是要有责任的。
0: 没错，
1: 对，他曾经说，被更多人看见之后，就要更确定自己写出来的每一个歌词、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为了要迎合大家的话题而去这样写。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因为你如果变成比较多人知道的公众人物，然后你的一言一行就是大家都会注意，然后甚至就是思想不那么成熟的人可能会因为你讲过什么话，然后可能他是不好的，然后他可能就学着去做这样子，
1: 帮大家解释。
0: 对，所以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东西。就是虽然有些人没办法接触到很多资讯，但是如果听到音乐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跨越很多限制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但凡自己有一点影响力的话，就应该要好好珍惜，然后好好看说到底什么事情是可以说出口。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利友王的歌听起来都很真诚。
0: 他
1: 不会为了红然后去写一些自己不认同的事情。
0: 嗯，
1: 也不会就是为了流量高就一直写什么歌词很洗脑的啊，或一直做同类型的歌。他一直都希望说每一首歌都是真正的是自己想说的话。
0: 没错，就是成功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头衔啦，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吧。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如果你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就像他说吧，他觉得就是做好做到满做到结束，那他就觉得说也许这就是一种成功。
1: 对，而且他还分享过一个观念，就是他说音乐其实可以跨很多限制，就是有些人会因为一首歌得到一些力量，
0: 对，就得到救赎。
1: 对，也有可能会因为一首歌改变自己现在人生的这个想法。
0: 所以他就觉得说hiphop 大家可能会说就是 keep real， 但是大家可能会理解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利友昂认为说你想说什么就是这个自由跟你要为自己讲出的话负责任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但是你也要知道说自己说的话然后出的作品可能会影响到别人。
1: 对，他之前在金曲奖得奖感言有说到情绪勒索这件事，他后来受访之后也说其实自己到现在都还在学习处理情绪的方式，
0: 我觉得这是一生的课题。
1: 对，他说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先问问看他自己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有没有除了生气之外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0: 然后他自己也笑说就算这个年纪然后跟妈妈相处就还是会吵架，就是可能明明已经想好说等等打电话要好好聊天，但结果没讲几句就开始斗嘴，然后挂电话所以就觉得说我刚刚干嘛要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其实跟家人相处真的就是这样啦。
1: 对，我反而很喜欢利友王的这一

0: 点，就是不会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也不会说自己现在完全没有情绪啊，完全不会犯错。他的人生道路感觉就一直都在学习，
1: 我觉得
0: 对，就感觉
1: 是学霸特质嘛，
0: 对，真的都在学习，难怪会上台大。
1: 但是他就是很厉害，就是不会炫耀说，欸，他的音乐技巧，因为经历过这些之后变得多厉害，就是他的想法真的越来越成熟，然后这样的改变就是都有慢慢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啦，然后以及说他现在到底想要透过音乐然后传达什么东西给大家这样子。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这几年利友王的新作品跟他现在想透过音乐传达给大家的东西。
1: 这真的是蛮值得聊的，因为他距离上一张个人专辑其实隔了很久，
0: 没错，
1: 隔了快八年呢，就大家都长大了。然后他出的新专辑的名称叫做《薯条雷鬼》，然后哎，听到这个名字，大家会想说，哎，取这个名字是什么？
0: 对对对。
1: 然后也好奇说，哎，中间这个八年到底在干嘛？是不是没有在做音乐了？但才不是好吗？就他这八年里面做了很多不同事情，就有像是拍电影啊，然后担任音乐节目的评审。
0: 对，而且最让大家知道就是。大嘻哈时代一，
1: 没错，
0: 跟不同的音乐人去做合作，还有一些演出，只是没有急着发出个人的一张新专辑。他自己就说这几年累积了很多生活经验，也有很多生活的一些大小事，所以现在写出来的歌跟以前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1: 而且刚不是说过他还有拍电影吗？我觉得很酷。然后那部电影叫做《嘻哈跳手》。然后对他的影响就是也蛮大的，他自己受访的时候说这是一段改变他人生的旅程，就是以前的他就是像我们刚刚讲，他比较专注在自己的创作然后自己的世界，但是拍完电影之后他开始觉得说自己好像不应该再当一个我只顾我的艺术家，然后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就是一个更在乎别人然后更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以前会觉得只要做好自己的作品就好了，但是现在会开始思考自己的作品会不会影响人，会不会可以陪伴到其他人。我觉得这个心态上的改变也有在他的新专辑里面出现。
1: 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然后他就是他发这张新专雷鬼薯条雷鬼，然后他里面的歌几乎就是有点像是人生缩影吧，很多歌就是可能自己当下正在经历的事情，然后开始经历之后他开始写。但是就像他之前讲过，他觉得写歌虽然就是唱出来或是唱出来就是可能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当他把这歌写完或是把歌唱出来后，心情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0: 对，他没有把创作讲得很伟大，而是很诚实的说写歌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整理自己的方式，整理自己的情绪，就有时候不是因为事情结束了才写，而是他在写歌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地消化掉。
1: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怎么说，写歌跟音乐这些对他来说已经不只是工作，然后他就是已经是陪伴在他人生里面的一个就是他的一部分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这几年没有音乐休息比较久，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我要刻意迎合现在流行
0: 的
1: 音乐，
0: 对
1: 对对，就是现代风格，那他还是维持自己原本有的 style， 然后就是把生活啊幽默然后还有很多人生观放进作品里。所以听这张新专的时候，你听了还是很明显感觉到哎，这是利友王啊。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八年大家等待其实不是空白的，而是让利友王这些时间可以慢慢累积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那也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他现在的音乐也比之前来的更成熟一点，也有更多的人生体悟。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让我们脱下夜服。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多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2: 我是利友王。
1: 那我们刚刚

0: 讲到《薯条雷鬼》这张专辑，我觉得它不光是名称，还是内容，反正就是很有力有王的
1: 风
0: 风格，
1: 格。
0: 就是很搞笑嘛。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取专辑的名字都会取，就可能绞尽脑汁，可能取很有气势，
1: 或
0: 然
1: 什
0: 后或
1: 么
0: 者
1: 谐音之类
0: 对对，
1: 的。
0: 很有故事感。但他偏偏取了一个大家第一眼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是啊，就是。哎，我第一次看到薯条雷鬼，想说这到底跟音乐有什么关系？
1: 我也是，而且后来去看他的访谈才知道，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真的很喜欢吃麦当劳，而且又是刚炸好的薯条，
0: 我觉得这很好笑。
1: 对，所以干脆就直接拿来当专辑名称。不过这只是他第一层的意思，他后来又说，现在很多人啊，每天都会被一些工作上啊，或是上学啊、读书之类的。
0: 现在是资讯爆炸时代。
1: 对，什么滑手机啊、看社群啊、滑翠啊、看新闻，脑袋里面装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就把这种状态形容成资讯爆炸薯条，我觉得很有趣。
0: 蛮好
1: 他
0: 笑
1: 就是
0: 的。
1: 很擅长把生活里面薯条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变成一个很有画面的东西。
0: 而且他也有说过一句话，就是我还蛮喜欢，就是有你才有我，有我才有这首
1: 哎
0: 歌。有很浪漫的感觉
1: 呦！
0: 吗？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创作不是凭空想象出来，而是就是生活上慢慢累积出来。所以他的歌常常会出现一些就可能很平凡的画面，然后可能是一张纸、一段对话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他的文字跟节奏，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哦，原来生活这种感觉很不起眼的东西，也可以写成歌。
1: 对，所以我觉得《薯条雷鬼》不只是他暌违8年的一张专辑，更像是 Leo 王他这8年的人生总整理。这里面有他成长啊、幽默啊、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对，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Leo 王的歌，就刚刚前面讲了好多遍，不是你听一次就会爱上，就是要慢慢听，听多遍一点才会感觉到他的魅力。
0: 没错，我觉得台湾饶舌圈有这么特别的一位创作者，真的很厉害。而且，金曲饶舌冠这个头衔真的是。虽然很厉害，真的没错，但是因为金曲歌王本来就可以有下一位嘛，因为很多
1: 对，
0: 届，
1: 对。
0: 但是 Leo 王他留下来这个影响是真的让很多人就是可能重新认识饶舌音乐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颠覆我想象的感觉，就是刻板印象就是 battle 啊，然后
1: 对。
0: 快嘴押韵什么之类，
1: 对
0: 歌
1: 对
0: 词很
1: 对
0: 凶，但是 Leo 王的作品完全不是走这条
1: 对，对
0: 路。
1: 他的歌很多都是在写生活啊，写情绪嘛，或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是一些小事情，对，所以很多时候都把一些很普通的小事放大看，所以他让很多原本根本不听饶舌或 hip hop 的人，开始可以慢慢接触饶舌，因为跟自己的生活就比较多相关联性。
0: 没错没错，而且一路聊下来，他的人生也真的很像电影，就
1: 对
0: 是
1: 啊，
0: 因为血友病，然后不能打自己最喜欢的篮球。然后后来因为人生，然后找到方向，再来好不容易考上
1: 对，
0: 台
1: 然后
0: 大，
1: 这个又休学，傻眼。
0: 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做这些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很勇敢。
1: 对，没错，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大学生，在每个人的人生交叉点，都一定要做出选择嘛，所以每个人在决定的时候也会可能会犹豫很久，但是我
0: 对，
1: 觉得 Leo 王是一个模范生，拍手。
0: 拍手。
1: 好，他也很相信他自己，虽然一开始家里人当然就不能理解啊，他干嘛这样做，干嘛休学，干嘛休学去做一些做音乐什么的。对，
0: 就是很多人不看好啦。
1: 但他还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最后就真的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后来也加入颜社嘛，跟组夜猫组。然后也累积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作品，最后就还是拿下了金曲歌王。我觉得，就是人生没有什么事都是一步登天的，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0: 没错，就是他的作品也真的很有特色，很有实力。然后就是不是因为市场喜欢什么才去做什么，而是就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初衷，就是我想做什么音乐我就做。所以你如果有了解他的人生故事之后，然后你再回去听那些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1: 就会发现他很多歌词其实都跟他生活、 跟他经历有关，这讲了好多好多遍，
0: 就这些作品很 real 就对了啦。
1: 对，所以如果要简单介绍他这个人的话，我会说他是一个

0: 很细心的会观察自己生活的人，不管是自己还是其他人，
1: 嗯，
0: 就是他都不放过生活的任何小事。就像他之前不是说他都会观察他很崇拜的蛋堡吗？连他都会观察蛋堡对待别人的方式了，就是一个很细节的一个人。
1: 没错，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他留给台湾饶舌最大的影响了啦，就是把 hip hop 传达出去。
0: 对，
1: 然后你如果是没有听过猎王的朋友，我们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任何时期开始的作品都有他的独特魅力，然后当然是越后面当然是越成熟嘛。然后如果你想从入门的话，可以听他得了金曲奖的就是无病呻吟友情抒情开始，然后也可以去听他最新出的薯条雷鬼，然后你可以就是细心的
0: 不同时期的猎王，
1: 对，感受一下，哎，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样
0: 好，那今天这一集也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从他的成长故事，还有休学做音乐，再来加入颜社得拿下了金曲歌王，一路聊到现在的新专辑。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不只是认识一位饶舌歌手，而是可以真正的了解猎王这个人，还有他一路走来的故事。
1: 没错，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又或是有收听前面几集，也欢迎把这些都推荐给你身边喜欢 hip hop 的朋友，或是平常没有接触饶舌，但是说不定他听完我们这些节目后，就会跟我们一样可能喜欢上，对，喜欢上饶舌，然后有新的感触，然后或是跟我们一样听了这一集，然后重新认识猎王。
0: 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世新电台有。

有你就嗨 AM 七二九就要你臭 FM 八八点一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Amanda。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季红人。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这次来真的》里头的低空飞行。

收到寄红人其实一开始是和几个朋友组成 Box 工作室，和娃娃金志娟合作发行过两张专辑。后来寄红人被滚石签下，热衷于 MIDI 键盘和舞曲的他，就正式的把电子舞曲带入台湾，可以说是台湾舞曲的始祖哦。

他出道之后前后发行了三张个人专辑，也发行过一些用 MIDI 来演奏的曲子。今天介绍给大家的就是1988年收录在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这次来真的》里面的《低空飞行》。那在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呢，季宏仁就开始转往幕后发展，

0: 专心创作。可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一直都很想念他，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听到他的创作。那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3: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4: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3: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4: 一边想离职，
3: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4: 有些事
3: 我们帮你讲清楚，
4: 有些问题
3: 我们陪你一起想。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哎哎，你打卡了吗？
4: 哎，对耶。
3: 欢迎光临，不好意思，前面的微波还是稍等一下哦，后面的小姐请稍等。为什么柜台只有我一个人呢？店长到底死去哪里了？
4: 哎，那妹妹啊，快点啊，我赶回家啦，我要拿这五个包裹，信菜莫什么520。
3: 好的，520。哎，蔡小姐，我后台这里只找到三个，哎，还有两个好像还在另一柜。
4: 哦，怎么可能啦，哦，我姐已经叫我来的，哎，哦，算了啦，你赶快一起结一结啊。对了，我还有一张那个悠悠卡储值500哦，然后那个这两个账单哦要一直刷哈啊。我还有一杯大乐奶换燕麦奶。
3: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悠悠卡放上去了，然后那个咖啡在煮了。哦，完蛋了啦，后面排队的人已经排到冰淇淋柜了，大家怎么都用杀人的眼神盯着我，我想辞职了啦。
5: 放开那个条码机，让姐来。
3: 学姐，你不是休假吗？
5: 哼，我不来，今天这家店都被夷为平地了，好不好？来，蔡小姐，后台另外两个包裹，我刚在旁边推车看到了，你总共有5件，然后这张账单超过期限不能刷了，你帮我去旁边 iPhone 重新补单。然后这边拿铁好了，去冰换燕奶买嘛，这样总共是2150元。请问你有会员载具吗？
4: 有，那给你。
5: 谢光临，下一位。
6: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7: 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4: 我是蔡丽。
7: 大家刚刚听完那一段情境剧，有没有觉得画面感十足呢？这绝对不是凭空捏造哦，而是全台湾几万名超商工读每天在上演的疯狂日常。
4: 没错，而且网络上啊，其实都说熬得过小七，接下来工作呢，不管做什么，其实都可以活得下来。
7: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好好鉴定超商打工的各种留言。那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 7-11 拥有丰富资历，然后刚刚在情境剧里面拯救我们的神秘店员，欢迎开心。
8: 大家好，我是开心。
4: 哦，欢迎开心哦。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准备了满满的辛辣问题，从薪资的待遇呢，排班内幕啊，到各种荒谬的奥客日常。
7: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
6: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4: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6: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1: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4: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开心啊，其实呢在 7 打工一段时间的那

0: 当初怎么会想要去 Seven Eleven 打工呢？
1: 其实我刚开始面了很多间，我一开始是想要去餐饮，我去面晚归，我还去面早餐店。嗯，但是因为餐饮他们规则就是比较多嘛，像是什么就是、
2: 服装礼仪之类的。
1: 对对对，然后可能不能染头发，不能化妆，不能做指甲，不能带饰品。哦，啊，这些都踩到我的雷点。毕竟我就是一个很爱美的人。
2: 哦，确实确实。
1: 对啊、嗯，又之前都没有打工过，所以就想一开始就想说，哈，我不要被这些制式化规定就是。去
2: 束缚，
1: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那我再看看，这样我可能就不找餐饮。然后后来就是我知道我朋友在那间 Seven 打工，我就问他说，哎、欸，你们店还缺人吗？然后就他就哦，那边刚好有缺，然后我就去面试，对，
0: 才会有这个契机。而且其实我觉得开心刚刚说的那个不能服侍啊。那个做指甲完全都符合他的店，因为你知道必须得提一下开心呢，我们今天是十点录音，那开心六点半吗？还是六
1: 点半？
0: 对，六点半就起床化妆，然后他现在全妆呢看住我们，
2: 没错，
0: 我跟嘉玲，哇，真的是只能说他对于他的外貌其实是
2: 非常
0: 的在意，
1: 这也代表我们非常、我非常的
0: 重视，
1: 隆重出席，
0: 对，
1: 我非常的在意这个节目、哦、
0: 可能平常上课都不会全妆，但现在就是全妆的状态。那所以服饰店他是不能做美甲，然后可能对服装搭配都会有一定的规定，是吗？
1: 你说服饰？
0: 对，就是因为你刚刚不是有说你有去
2: 餐饮吗？
0: 可能、哦、
1: 没有，
0: 我以为
1: 是餐饮、啊，
0: 只有餐饮而已、啊。
1: 对对对，
2: 因为他会怕你的那个指甲装饰品掉进菜里面，
1: 对啊、
2: 然后客人吃掉
1: 是能理解啦。但是我就是、我不想。
2: Seven 好像就没有规定了，对不对？
1: 其实我们有一个优质服务的评分，那个他指甲其实还是算在那个评分项目里面，只是。我没有要管你啊，我就是要美啊，啊你就扣我分啊，
0: 哎、很随性，我觉得非常不错。那 Seven Eleven 的打工工作内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话，全可能就是结账、补货。那除了这两点，还有什么工作内容呢？就是我们可能大众可能就是看不到的，
1: 蛮多的，像是你、我们要去里面那个水箱里面补那些罐装饮料。还有要去冷冻库里面，嗯，那里面其实都蛮冷的，但里面其实就是久了皮肤都就有点痛这样子。
0: 哦，真的、哦？
1: 对。
0: 那你们一次是要待多久啊？在那个仓库嘛，冷冻库那边？
1: 对，待多久？其实看货量，也不会说到很久啦，就是可能一次也不会就是一次直接补完，就有时候可能。哦，我现在有空，我就进去补一下，可能补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啊，剩下的我等一下再去补这样子。
0: 嗯，哦，那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兴奋？因为我必须得说，我小时候的幻想就是进去里面然后补货，因为我觉得很酷。
2: 你只会看到那个一排一排饮料后面有一个人在塞东西。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小时候真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好像去 Seven 拿饮料，然后后面那个饮料在动，我就一直看后面到底是不是有人，我就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你有觉得很新鲜吗？还是觉得啊，这是工作日常，没有什么期待跟。
1: 其实还好、欸，因为就是能想象里面到底长怎样，而且里面就是全部都是白饮料啊，然后冷冷的，就这样，就是个大型冰箱而已、啊。
2: 凡是你觉得很有趣的，它只要变成工作就不有趣了。
1: 对，
0: 真的、欸。所以除了你们其实除了要去补饮料之外，你们可能还会做其他事情，像是可能打扫
1: 。打扫只有通常在那种哦，我现在真的超闲，我没有事做，也没有客人，然后我们才会去做打扫。
2: 哦，真的假的？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本身啦，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太喜欢打扫这份工作。然后你们 C 粉是有那个座位区吗？客人座位区？
1: 哦，我们店没有座位区。
0: 你们就是恭喜你，那这样很好哎、欸，这样。因为我每次在座位区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座位区，然后还有那个厕所，那你们这样不就还要另外找时间去打扫？然后你们会不会可能就是故意不要去打扫，或者是让其他同事去做这件事情？
1: 因为我们店刚好没有座位区，然后我们厕所也没有在提供外界，就是我们自己要、
0: 很会选呢、欸。
1: 对，因为就是刚好减少我们很多的工作量。
2: 那我记得就是 Seven Eleven 好像超商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饮品，那你们平常也会去做那个饮品吗？
0: 就像什么咖啡、巧克力、抹茶
1: 哦，有啊，这是很
0: 珍珠奶茶，
1: 这是很大一部分的工作，
2: 很大一部分吗？
1: 对啊，因为那个就是饮料冰箱很多，现在越出越多，
0: 真的，
2: 对，
0: 真的，
2: 而且你们现在不是还有那个什么思乐冰，思乐冰又文艺复兴了、
1: 哦啊？我跟你们说，我们店没有思乐冰，

0: 对，那你自己本身啦，你自己本身是最喜欢这些工作内容的哪一个工作呢？还是还有跟你最讨厌哪一个工作？
1: 其实我最喜欢补货或者做咖啡，虽然做咖啡就是我刚刚说应该就蛮累的，但是因为我后面就是越做越上手，然后就其实有蛮 enjoy 在里面的。
2: Oh my god，
0: 很可爱，
1: 坐上瘾这样
0: 那个画面。
1: 对，
2: 那你是花多久才适应这种千手观音的环境？
1: 差不多一两个月，因为我个人适应能力其实没有到很好，所以就是而且你品项又很多，然后你那个冲泡的手顺你要去记，
2: 其实一两个月算快耶。
0: 因为你想哦，你我不知道你上班的那个频率到底多高，但是就以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三次为主好了，你这样子每次上班你还要做那么多事情耶。
2: 对，
0: 因为 Seven 你还要去结账，我觉得结账就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2: 没错没错，
0: 对啊，那结账这件事情你是花多久时间去适应呢？
1: 结账其实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基本入门，就是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学会结账。
0: 那你会觉得紧张吗？因为毕竟结账这件事情是碰到人还有碰到钱的。
1: 其实我一开始进去超级焦虑因为我一开始，因为你一开始学的就只会是单纯的结账嘛，就是买东西，但可能包裹领包裹或是咖啡的东西你都还没有学所以就是变成说他们有时候会就是可能丢我一个人在柜台但是我只会结账所以客人来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还要帮他做什么所以如果对他如果需要的东西是我不会的那我就要一直跑去跟同事
2: 去，是那种未知的焦虑。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啦，我自己这样看一下，因为我非常无敌常去 Seven Eleven 对，所以我每次我观察下来就是Seven 员工呢在柜台前面，首先第一要件就是你要学会怎么结账，第二要件你要怎么找包裹第三要件是你要怎么去看烟对，因为他后面不是有一排的烟吗？
1: 对，
0: 然后如果客人跟你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在抽烟的人，他真的会有非常多的品项所以如果你不懂烟的人，你其实会记很久吧。虽然但是凯欣有抽烟了
1: 但是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还没有抽就真的会搞不清楚。
0: 对，而且重点是什么，还除此之外你还要做饮料，然后再来是饮衣机那边，就是在酒之前饮衣机是需要就是去跟工作人员问说可不可以帮忙开饮，
2: 现在不是也是吗？
0: 现在不用，
1: 现在是可以你自己在 iPhone 上面开
0: 所以我自己这样看起来是小七你们在结账的时候就是要会非常多事情，但是你在刚开始一两个月的时候呢就是要适应。对那你自己本身觉得哪一个工作是你让你适应最久的？
1: 适应最久我觉得就是在柜台跟客人互动吧，就是说结账
2: 我其实也觉得这是最难的。
1: 对
0: 那你们因为你们很多东西都感觉要看人一次就会，那你们公司这个 Seven Eleven 吗？还是统一超商是真的有教学机制的，有系统性的带你们吗？还是就直接让你们去实际的做然后实际的学？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刚入职进去你会需要去上一个课，但是我觉得那课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2: 什么教育职前教育训练之类的。
1: 对，但是他就是全部人跑去一间 Seven 然后他二楼有一个小教室你就去那边听课其实大家都没来听，然后后面有一台就是假的收音机就是会练习这样，但是我其实觉得那堂课没有什么帮助我，因为我是好像入职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之后我才去上那个课的，所以其实他教的东西我都已经会了。对，
0: 你们有需要面试吗？
1: 有，还是会有面试
0: 那他们都会问什么问题
1: 因为我们店长是一个比较没能就是比较 free 的人所以他面试就也真的不是那么正式那种问我很多问题那种他面试其实就是纯聊天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觉那个状况会比较是单纯确认你这个人正不正常，有没有办法正式来上班。
1: 对，
0: 那我很好奇的是当这种面试官在面试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像这种老板啦，他们会是在意你有没有办法很常来上班吗？因为其实讲实在学生就很忙嘛，
2: 确实
0: 你要嘛就是聚餐，你要嘛就是可能打其他打工或者是上课，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最在意是你有没有准时来上班。是不是？

0: 这样吗？
1: 而且便利商店现在其实也很缺工，如果你很、
0: 啊、
1: 你很常会没办法来上班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点顾虑。
2: 我觉得就是以我们店长来说的话，虽然他不会就是很强烈邀请你说哦，你一个礼拜一定要上很多，可能一个礼拜也要上五六天这样子，但是还是会有个底线在，毕竟我们有保那个嘛，
1: 劳保。
2: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 班太少的话，其实那个劳保就是已经会浪费掉。
1: 那我想问的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大学生现在真的很忙嘛。那你们排班的话是你们的班别有哪些啊？因为是不是有什么早班、午班、大夜班那一种的？
2: 我们是分早班、晚班跟大夜，没错，就是三个轮替这样子。
1: 早班时间就是他们各自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2: 早班是早上7点到下午3点，然后3点接晚班到晚上11点，然后11点接大夜，再到早上7点这样子。
1: 哦，那他大夜是不是会有额外的钱？
2: 我记得大夜的钱是真的比较多，但实际上是多少我没有去问，因为这个不好说啦。对，
0: 那你自己本身会想要上大夜班吗？因为毕竟感觉钱就是会比较多，比较吸引。
1: 对啊，
2: 但是大夜就是女生来说，大夜还是比较危险的。对，因为大夜都是一个人。
0: 通常都是一个人。那你这个排班上是会很危险吗？还是说会觉得可能会忙不过来之类的？你真有上过大夜班吗？
2: 我完全没有上过大夜，因为我们店长不会让女生上大夜，他从来不会让女生上大夜，
1: 但他会让女生上早班。
2: 对，
0: 我觉得很正常吧，上早班怎么了？
2: 对啊，
0: 就很
2: 可是
0: 为什么大夜班很合理、欸？
1: 可是我也很常看到，就是 Seven Eleven 就是很常就是早上就是一个人在而已，那不会危险吗？
2: 我觉得要看店、欸，因为早上来说，因为早上很忙，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比起危险更大，要担心的是你会很忙
1: 哦，人不够。
2: 对，因为早上大家都要去买早餐什么的，而且你要看地区啦，因为我像我们店是旁边都很多办公大楼，所以早上会超忙，
0: 很容易遇到艺人。
1: 艺人？
0: 对啊，明星。
2: 对，
1: 因为上班族吧，我觉得可能会哦，为什么不会是上班族？
0: 因为来，我跟你说，我看是他的现实团，他每次进来说，我刚遇到什么什么，
2: 我
0: 就很生
2: 气。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可能因为我们店旁边有很多间酒吧，所以我在那边常会看到艺人。
0: 那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从上班到现在，你都碰过哪些艺人，让你很印象深刻？就哇，没有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间店里。
2: 我讲几个就是比较大咖，但是我没有看到本人，但是同事有说他们有来，因为我们隔壁有一间酒吧是好像是831的老板还是831的经纪人什么之类开，反正831就是有时候会到旁边的酒吧里面，然后我们旁边有一间酒店，对，就是那个酒店，然后韩国那个 GD。他上次他之前去年开在大巨蛋开完演唱会之后，他半夜有到那间酒店去玩就是可能谈商务会谈这样子
1: 这个太大
0: 咖了吧，
1: 很大咖，
0: 很大咖，
2: 很大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毕竟他们就是也不会出来
0: 这个超大，对啊，确实不会自己主动的跑出来溜个几趟。那有台湾的吗？大咖的？
2: 台湾的大咖的比较少台灣大咖，就可能讲出来可能大家都比较不知道啦，
0: 有披萨帝吗？
2: 有一个音乐制作人叫剃刀奖。
0: 知道算大咖啦，
2: 对对对，这蛮大咖，我看他本人，我帮他结账
0: 骄傲的嘞，果然是最容易熟悉结账这件事情，
2: 秒认他他超好认的
1: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那说到结账这件事情我都非常佩服你们自己一个人很忙的时候，但就你们自己一个人在结账，你们这件事有什么小诀窍吗？就是在当你可能做了一年之后，
2: 小诀窍
0: 就是可能是说可能现在我现在看到的小诀窍，我自己观察，因为我真的每天都会去 Seven Eleven， 就是
2: 还是你要去做一些，
0: 我才不要。就是在结账的时候呢，他会先问东西，然后问完之后，他先把你的东西拿去微波，然后微波完，在微波的时刻，他就可以问下一个人到底要结账什么。对， 对，像这种小学校，
2: 类似这种小学校，我觉得是

0: 拖延。
1: 哦，拖延怎么说？
0: 因为你话术，就是我可能会用话术拖延，就是可能问多问一句，然后你时间比较多，你就你结账速度可以不用那么赶。
1: 哦，像是有没有载具，要不要存里面？
0: 对，
1: 然后要不要怎么加狗什么之类的、啊？
2: 哦，要不要吸管？
1: 对，要不要吸管？
0: 对对对，
1: 欸、是不是？哦，好，原来是拖延哦，其实很厉害。
2: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诀窍。
1: 对，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学到啊？那因为呢，毕竟在讲到结账这件事情，如果你们金库少钱的话，你们会需要自掏腰包贴钱吗？
0: 其实我们店不会，但是这个要看店。我们店是不会，我们店长人是真的蛮好的，就是你少钱，他完全不会叫你贴。
2: 你有少过钱吗？
0: 有啊，蛮长的，就是在我那个交班结账，然后就怎么少一千块、嗯，然后就跟他讲，他说哦少一千块没关系，那我去后台看，就这样就没了，就是你也不会需要自己去贴钱。
2: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便利商店。那你有听过就是别家他们是自己要贴钱的吗？还是你们其实不太会跟其他店家交流，
0: 感觉有些直营店是真的会要你自己贴钱
2: 哦，所以还是要看
0: 店
2: 店别，
0: 对，
1: 而且跟服饰店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哦，服饰店就是家里这边打工的地方是需要自己贴钱的，
2: 对，我们是要自己贴钱，
0: 我记得，
1: 对，
2: 但是就是前几集也有提到嘛，就是稍微跟雇主打好关系，稍微撒个娇应该就 OK 了，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是有什么隐形的福利啊？像是可能吃不完的
2: 七折
1: 商品、矮真实，又或者是什么原购优惠之类的？
0: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吗？
1: 真假的？
0: 完全没有，大家都会以为我们可以吃免费包费，但是我要先说，这其实也是看店，对，但是因为我们店以前是可以的，但是好像之前有个工读生吃报废，然后吃出问题，就可能回去腹泻还是怎样，然后家长就跑来找店长算账，他就那我不要了，都不要吃，
1: 对
0: 啊，不然麻烦的是他，
1: 对，哦，这个也必须得提到一个故事，是我之前大一的室友，他也在做小七的员工，然后。但是他们店就可以吃报废食品，所以就是每一次下班回来，我就可以看到他拿一大堆的爱真实回来。但是我确实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一则消息，是说其实爱真实的就是七折商品呢是不能给员工，也不能去给需要的人的，就是他们报废真的会丢掉，对不对？
0: 照规矩来说是一定要确实的做处理丢弃这样，但是就是。有些人、
1: 有些
0: 店对还是会，
1: 因为还是真的很浪费。因为我之前好再提到一件，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还是很常去 7-Eleven， 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爱真是不要的哦，他们就一箱一箱放在那边。然后就有一次，我就很厚脸皮问说店员，我就暗示的说，那你们这个不要的话要怎么解决？他说就只能丢掉。他说你们都不送人的。他说不行，没办法。他这个时候就知道，
2: 你高中的时候怎么那么厚脸皮啊？
1: 但是我没有明讲，但我就是暗示。
0: 我觉得已经很明了。
1: 对，那你之前有遇到过客人也有这样子明示暗示的去问说，这个爱真实可不可以给他们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没有遇到我。
0: 因为我们爱真实不会到很多量，不会到很多。
2: 可能一贴上那个贴纸，
1: 就直接杀完，
2: 对，直接一扫而空。
0: 因为上班那边上班族下班之后都会来买啊。
1: 所以其实就是蛮多。那你们有员工的优惠吗？就是你买东西
0: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1: 那你们有什么优惠？
0: 没有优惠啊。
1: 你们有什么福利？
0: 我们唯一
2: 强身健体，
0: 我们店长蛮常请我们吃东西，
1: 为什么请假？
0: 这是我们店唯一的福利，对，
2: 就是店长。那也是归功于店长人很好，
0: 对啊，对啊，
2: 所以公司那边不会有什么，
0: 没有
2: 啊，完全
0: 统一就很烂啊。
1: 那这样店长其实很大方跟开。慷慨，
0: 对
1: 对啊，那你自己本身会希望有什么福利吗？就以小七的员工来说好了。
0: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其实原本以为我们有员工餐
1: 可
2: 是你们
1: 都是东西耶。
0: 对啊，但是不是通常不是来说都可能会有员工餐？对啊，就是可能
2: 你说
0: 你们像你们福盛庭不是也会有员工餐？
2: 对啊，但是我们本来就是餐厅，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想吃的东西。但是 7 的话，你是想要把那边当自助餐厅的？
0: 没有，
2: 今天想吃个焗烤面。
0: 我想说，就是可能你定一个价，可能200块，或者你一餐你可以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剩下。

0: 自己贴之类的。
1: 嗯、哦，所以这件事我就是要跟统一厂商说。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期望，希望就是
2: 跟统一的高层。
1: 对对对，那你们自己排班呢、啊？你们是周的排班还是月的排班呢？
0: 我们是月排
2: 啊、哦，你们是月排。嗯，那这样会不会很不弹性呢、啊嗯？
0: 其实我们班上面排班上面都蛮固定的，就每个月几乎都长一样。
2: 哦，
0: 对，可能临时可能。只有就是我这个月的几号有事，然后跟店长讲一下，然后叫其他人帮我代班，只会有这种小小的变动而已，基本上都是蛮固定的。
2: 哦，我一直以为便利商就是小七会是周排班呢、欸，
0: 可能看店啦，因为我们店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其实没有那么统一式的一个制度，哦、就是看店自己的习惯。
1: 嗯，所以那你自己本身就是比较喜欢月排班吗？还是你觉得、哦、为什么？因为 我自己的眼里啊，我觉得周排班比较有弹性、欸、
0: 因为我觉得月排班就是直接月初就直接把整个排好了，哦、你周排的话每个月、嗯、啊不是每个月，
1: 每个
0: 周还要去确认，对对对、嗯，我觉得比较麻烦一点、啊。嗯，
1: 那你们自己店长是会希望你们能尽量多排班就多排班吗？还是他其实会帮你们减班之类的？
2: 或是会故意让你们休个几天，
0: 嗯会还是会，他其实也会顾虑到我们会不会没有休息到，
1: 哦，还是会有这样的机制。
0: 而且因为我还是学生嘛，他也会希望我先以读书
2: 课业为主，
0: 对对对。
2: 那因为网络上很常会有人抱怨说去 7-11 打工啊，一个月会只休六天，但是劳基法是有规定要一例一休。所以换算下来的话，一个月应该至少休8-9天才对。那你们店在排班上，刚有听是比较遵守一点的嘛？但是如果有遇到那种可能人手不足啊，让你少休假的时候，店长会不会把那几天换算成加班费补贴给你，就是多算钱之类的？
0: 不会算加班费，
2: 不会算加班费，
0: 就是算一般上班的费用、
2: 啊。那你们会有加班费这东西吧？就是如果真的很忙很忙，然后晚下班的话，
0: 有有有，还是会有。如果那天超过8个小时、嗯，就是你当天上班超过你原本应该要上的时间，就还是会有加班费。哦，
2: 所以你们就一样是什么时候下班就什么时候打卡。
0: 对对对。
1: 那你们通常是什么情况下才要加班呢？
0: 像是跨年。
1: 嗯，
0: 因为我们店在世贸对面。
1: 嗯，
0: 对，所以那边其实
1: 是中心了。
0: 对对对，就那边人会很多，非常多，因为外面那条路不是会整个封起来。
1: 对对对，
0: 就是外面全部都是人，所以我们跨年那天其实超忙，整年最忙的一天。
1: 嗯，哦，整年总共
0: 那些，对对对、
1: 嗯。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就是，因为加班这件事情就是会蛮累的，你们会有什么固定，就是说只能加班多久吗？因为我对劳基法其实没有到很熟啦，
0: 劳基法好像有规定，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到很了解。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因为我们其实店里大家都蛮好讲话，就是
2: 哦，
0: 对啊，就是说拜托，
2: 主打一个 free。
1: 我突然想到，因为我身边朋友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需要临时请假这件事情。
2: 哦，加一，
1: 对，那你们临时请假是可能有什么制度规定，或者是说他可能明示暗示，就是叫大家就不要临时请假之类的？
0: 其实没有哎、欸，就我们店长真的就人很
1: 好、哦、很 free 耶、欸。
0: 对啊，就是我可能现在传讯息跟他讲说，我身体不舒服，或是我今天怎么了，那我突然不能上班。
1: 嗯，然后 他都可以，
0: 对，他就都可以。
2: 那如果找不到代班的人呢？
1: 嗯，
0: 他就会自己上。
2: 哇、
1: 哦、啊！店长是每天都会去 7-11 吗？就你们那间店？
0: 他几乎都待在店里、哦，他在店里的时间比他在自己家的时间还长。
1: 很扯哎、欸！
0: 对，我也觉得很夸张。
1: 这个店长是
2: 他把公司当家哎、欸。
0: 但是我其实也会有点蛮担心他身体、嗯，我觉得他这样会有点过劳。
1: 嗯、欸，可以方便问一下他几岁吗？
0: 50几
1: 哦，
0: 其实快60了。
1: 对啊，
2: 可是他待在店里，他都是一直在上班吗？还是其实他有时候会回他的办公室小休一下，或是处理一些类似可能报表啊之类的？
0: 对对对，他大部分时间会待在里面，就是如果不是他上班的话，他还是会待在里面。
1: 说到店长，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店长？大概是要当多久员工，然后要考什么考核才有办法升级为店长？
2: 那你们会有什么升职考核之类的吗？
1: 对对对，
0: 我们一般店员好像没有哎、欸，因为我们店是加盟店，所以我这个我其实不太
1: 了
0: 解。了
1: 解，
0: 对
1: 对
0: 对、
1: 哦，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幻想就是可能当个10年就可以升为店长之类的。
2: Oh my god， 想太多了，
1: 很喜欢幻想。那开心你自己本身因为

0: 也蛮久，一年多吗？
1: 应该八月底满两年
0: 哦，八月底很
2: 多、欸、
0: 很多、欸，比爱情都还要长，就是都已经满两年了。那如果呢，现在听众朋友有些人呢想要去 Seven Eleven 打工的话，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生存的忠告呢？快逃，
1: 不要去。
2: 哇，我目前好像问，我目前已经有几集，就是有问一些啊、在麦当劳、在福盛庭之类的
0: 服务业，
2: 对服务业，然后连现在连便利商店都跟我们讲说快逃，
1: 因为我觉得便利商店就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你赚的又少，你最低时薪，然后你去那边工作量就是你要学的又那么多，嗯，然后而且便利商店的客流量很大嘛，它不像餐厅、就是可能。
0: 就是
1: 对便利商店可能几分钟就要应付一个客人，
0: 那个服务性是真的占蛮重的，就是还是真的有一种以客人为至上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可能他今天提出跟便利商店完全没有相关性的很荒谬很荒谬的问题，哎，你还是要回答。
1: 这个我要讲，我一天到晚就是可能有人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叫计程车？
2: 所以是有这个服务的吗？
1: 没，
0: 完全没有。
1: 你可以直接，我们 Apple 上有 ，Apple 上有可以就是叫计程车、但是有人会问说，就是可能他那边叫不到，因为那个 Apple 上面叫车会比较难叫到，那他就有时候我们同事甚至用他自己的手机帮客人叫计程车，他觉得这明明不是我们工作，为什么要
2: 就会有额外的工作这样。
0: 那但是又不能拒绝，因为拒绝的话可能就会演变有一些风险上面问题这样子。对，所以那开心你自己本身以后会想要从事，还想要从事服务业吗？还是会转战餐饮业又或者是服装类的？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 Seven Eleven 打工真的是你只要打工过，你好像去任何产业都可以。
0: 对对对 对，
1: 我觉得我可能会去咖啡厅之类的。对，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快节奏一直在工作，
2: 确实，
0: 那其实这样总结下来，就是Seven Eleven 就是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地方啊，确实真的很多快节奏，并且呢，
2: 没错，
0: 还要去很快速的适应吧，就是可能像是结账，可能认识品项，可能补货，或者是在面对客人的一些应对方式。那凯欣呢，也在这里待完两年之后，最后总结下来就是不要做这份工作，
2: 快逃，
0: 对，快逃。但是也确实，我相信一定在这个地方可以有学习到的东西，所以呢，不知道在这样的真心话研究所、听众朋友是否可以更加了解Seven Eleven 这个打工是在做什么的。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FM 八八点一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
1: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2: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1: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3: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4: 你是不是也这样。
0: 欢迎回来，说说学生请上线。那这个单元是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把网络上搜罗的一些网友的留言或是网友在抱怨的事情拿来问凯欣，到底是不是也这样呢？那首先第一题就是，网友都会说台湾的四大超商的忙碌程度各有不同。四大超商分别是 7-11、 全家、 OK 还有莱尔富。那 7-11 店员呢就是忙得要死，全家就是还挺忙那 OK 的店员呢就是有点悠闲，莱尔富的店员就是你顾客走进去店里逛了三分钟根本没有看到店员。那我们想问开心，作为一个 7-11 员工，你会认同这个都市传说吗？
1: 我必须说确实
5: 哦，真的、哦、
0: 是假的？
1: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挑选再去便利商店，感觉好像真的都会统一优先去 Seven， 包括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子
0: 哦，习、惯。
5: 習慣
1: 对
5: ，我觉得是习惯、
0: 欸，确实。
5: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生下来就是有一个血脉的压制，就是那个
1: Seven 魂，
5: 对 Seven 魂，就像是日本就是全家魂，然后但是我不知道 OK
1: 日本不是 Lawson 魂吗？
5: 哎、欸，其实我不太清楚，但是不是说日本是全家的源头吗？
1: 真的吗？
0: 我以为日本是那个唐吉诃德魂、欸、
5: 感觉啊，我不知道，但反正那 OK 跟莱尔富呢，
1: 因为很多网友也都会讲说 OK 跟莱尔富看起来就是脏脏的
5: 感觉那个
1: 看起来有点脏，然后灯光看起来没有那么明亮的感觉、
0: 而且感觉心理上不知道是会不会心理效应，就是会觉得说哦，品相就比较少一点、
5: 对对对对 对、而且我一直都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板印象，但我觉得 OK 跟 Life 的东西好像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的感觉，
1: 是没错，很就是真的很优惠。
5: 对对对对对，但是反而我还是会比较愿意去 7-11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就是真的是一个台湾人生下就有的血统。
0: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网络上还是会有很多人说，如果重来的话，他们还是会去 Seven 上班，就他们不会去莱尔富。那开心你呢？如果时间再从头来过，然后薪水都是一样的状况下，你还会去 Seven 吗？还是你还是会想要去跳槽到其他三家其中一家？
1: 虽然我刚刚前面说不要去，但是我其实还是会选 Seven、欸
5: 啊。为什么？比较轻松、欸。
0: 网络上的留言是确，
1: 但是因为莱尔富或是 OK 的话，就是他们通常都是一个人站柜台。
0: 哦，
1: 对，
0: 确实，
1: 这对刚进去的员工其实就是没那么
0: 友
1: 善。对对对，
5: 所以就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跳槽另外三间，尤其是 OK 跟 Life 的话，有点像是你要自己跟独挑大梁。
1: 对，
5: 而且反而跟同事可能相处就不会那么的、
1: 对，
0: 比较疏远一点，
5: 因为毕竟就是可能一个班一个排次就可能只需要一个人，毕竟他可能就不会像
0: Seven 一样。
5: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啊，如果是一个喜欢跟别人互动别人交流的人，还是会比较想去 Seven， 对不对？
1: 是，
5: 那真的是跟网络上说的一样，
0: 真的。那刚刚我们其实在第一单元有一直提到就是直营店跟加盟店，那我们想问的是，直营店跟加盟店的薪资待遇真的差很多吗？那在这里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直营店，什么是加盟店。那所谓的直营店呢，就是由统一超商统一的总部他会直接的经营，然后他们的店长可能是公司直接指派的，那员工呢可能也会是总部的员工，或是这个加盟这个被指派下来店长会去招的人。那所谓的加盟店呢，就有点像是独立的加盟组，就可能突然有一天蔡丽想要去开一间 7-11 那他呢那他可能就会去跟统一总部就是可能申请之类的，那申请过了呢，就是会由蔡丽自己去独自经营
5: 店长，
0: 那所有的盈亏就是不管是亏的还是赚的，那就

0: 是由蔡丽自己负责，这个就是加盟店。那直营店可能就是公司那边可能会承担一些责任，店长责任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大。对，
1: 好，
0: 那两者呢，他们在薪资福利或者是活动促销，还有服务细节上，可能会有一些些的不同。那网友就说啦，去小七上班一定要选直营店，加盟店都是很血汗的，甚至会扣东扣西。那我们想问，开心是这句话是真的吗？
2: 我刚刚前面有说嘛，我们店是加盟店，然后我们前面不是有聊到就是缺少钱是不是要贴钱这件事情？那我刚刚有讲，我们店是加盟店，但是少钱不用自己贴，所以这基本上就打破这个
1: 网友
2: 对，
0: 就真的还是要看人啦，
2: 对，还是要看店长啦。
1: 那其他间就是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其他间 7-Eleven 的同事或者同学，那他们大部分啦，通常都是会自己贴钱，还是说他们加盟店真的是会在像上面说一样比较扣东扣西呐，或者说比较血汗之类的？
2: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应该大多数还是需要员工自己去贴钱的。
1: 他说比较严谨一点，哇，你真是跟人一个好老板呢。
2: 对
0: 啊，我真的觉得好老板在一个，就是我们身为学生，然后我们能找到一个好的雇主，真的很难得。
1: 而且好简单来说，我这样看下来，就是加盟店啊，他的老板就是店长，就是老板，然后那个直营店呢，就是总部就是老板的感觉。
0: 确实确实。
1: 那就是他们在摆设上面，7-Eleven 的摆设上面会有什么差异吗？就是像我们这个没有在 7-Eleven 打工过的人，是不是可以一眼就分辨？哎，这个人是直营店，这个人是加盟店。当然，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个技能，但我就是很好奇。
2: 我觉得直营店好像可能有些会比较大间，然后可能不是也会有那种主题店吗？
1: 对对对
0: 哦，
1: ，Hello
0: 宝
1: Kitty、
0: 可
1: 史努
0: 梦，
1: 比之类的。
2: 对，好像你可以透过这个去分辨。
1: 然后那个 7-Eleven 规模是真的差很多哎，就是，
0: 有些就真的很小间，有些这种超
1: 对
0: 爆大
1: 对对对，
0: 间。
1: 而且每我不知道哎，就是每我去每一间 7-Eleven，因为我很常去 7-Eleven，然后我想说，
0: 你是什么 Seven 探店博
1: 对，
0: 主
1: 而
0: 吗？
1: 且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去北车的 7-Eleven，有时候去新店，只要是 7-Eleven，我可能，而且这是一个习惯哦，我只要看到 7-Eleven，我就有那个冲
2: 想
1: 动
2: 进
1: 想
2: 去，
1: 进去，我没有买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就
2: 就
1: 想
2: 是
1: 进去
2: 想
1: 看
2: 去
1: 一下，
2: 塞一
1: 真
2: 下，
1: 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可能 A 间店的 7-Eleven 可能有些东西有打折，但是 B 间就没有哎，所以你们的
2: 对。
1: 打折是都不会统一的，是吗？还是你们就是单纯看你们自己的店
2: 哎，
1: 长？
2: 这个我就不清楚
1: 对，
2: 了，
1: 我已经观察过
2: 因为
1: 了，
2: 我以为这是统一的啊。你真
1: 没有，
2: 的
1: 很厉害，对不
2: 哎，你
1: 对？
2: 比我还专业。
1: 对，很厉害，对不对？而且可能我是三间对比哦，就是我那一天可能去了三间 7-Eleven，然后好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呢，我想去买这一间的优酪乳，就是那个 AB 优酪乳草莓口味的哦，它就是第二间可能8-5折，然后我去 B 间店的 7-Eleven 就没有哎，然后可能而且哦，我还看过，就是有些店的 7-Eleven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打折折扣活动，但是去另外一间就很多，你有发现这件事？对对对对。
2: 可是我们打折就是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就是你条码拿来刷啊，你按出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1: 对
2: 啊，
1: 啊，
2: 所以这我以
0: 这
2: 为
0: 很赌运气
1: 对，
0: 耶。
1: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那间店的 7-Eleven 有没有去贴这些标签，就是有没有去促销这件事情嘛。
2: 可是这个上面打折这种东西，
1: 对，对
2: 不是通常都是公司会统一直接设
1: 对啊，对，对
2: 定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吗？
1: 所以就是我不太理解说到底你们 7-Eleven 就是这个统一超商总部啦，是全部都统一，还是其实就是单纯看你们店长有没有想要做这个促销的活动？
0: 好，我
1: 对，
0: 觉得我们可
2: 哦，
0: 以
2: 我
0: 在
2: 觉
0: 这里先打一个问
1: 得，对，
0: 号。
1: 然后我觉得我们下次要邀他的店长来这里帮我解答。对，
2: 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是看你们店什么东西卖得好，什么卖得不好？
0: 我跟你讲，这里有一个圈圈蜜茶，因为我超级喜欢喝这个饮料，就是圈圈蜜
1: 圈圈
0: 茶
1: 蜜茶
0: 这
1: 什
0: 样。
1: 么东
0: 然后
1: 西？
0: 那个圈圈蜜茶呢，就是可能因为圈圈蜜茶它有2个不同的口味，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我喜欢喝那个圈圈蜜茶，它会卖得比较好。然后所以呢，就是它只要有优惠，一定会先一售，就是会马上卖完。然后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我在学校附近的 Seven，我去买圈圈蜜茶，然后它是优惠是在我喜欢喝的那一款，但是我去到另外一家，它的圈圈蜜茶它的优惠却是在另一款我不喜欢喝的 那一款口味上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好，为什么是不一样？

0: 样的。然后这件事我因为我都以为他有优惠，所以我一次就扫够了四次，
1: 太多了吧。
0: 对，所以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好了，我们就先打一个问号，然后最后有机会邀请店长跟开心一起坐在这个前面，然后帮我们解惑这些
2: 可以
1: 神秘的问题。
0: 对，但是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的话，也可以就是在节目的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对，我们真的很好奇。
1: 对，
0: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题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小七他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然后可能有时候会比较高压的一个环境嘛。那网友就说，7-Eleven 呢是手脚慢的人的地狱，然后有人去上班呢，他就只做一个礼拜，就会被店长以不适合为由直接辞退。那我们想问开心是，小七的新人汰换率是真的很高吗？
2: 我们店长人很好。
1: 真的还是回归，请问那个店长的贵姓是？
2: 那对，所以我们店其实不会有这种问题。
0: 真的假的？
1: 还是其实小七的离职率很高啊？
0: 哦，
1: 对啊，就比起说汰换率，应该会是，我觉得更多应该会是大家可能受不了，
0: 哦，就离职了。
1: 对，就是你这样停下来。
2: 我是有听到，就是我们店有一个妹妹的男朋友跑到，对我们对面世贸里面的 Seven 去上班，那结果他做第一天他就不做了，
0: 哦，
1: 太累了，
0: 真的，那我真的看到很多人都这样讲，
2: 因为他在去的那天刚好遇到那个就是好像什么电玩展还是什么展览，反正就是人会爆多，然后他才第一天进去，然后就一直被同事店长骂。
1: 好严格，还真的是幸好你店长没有。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看店。
0: 因为我室友，他之前也是有去 7-Eleven 打工这样子，然后他好像说他做了一个礼拜吧，然后因为那时候是他刚做，然后早上又很忙，然后他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适应这样子，然后就后来他的店长就说，那个你明天直接就不用来了。
1: 真的？
0: 对，
1: 我以为更多的会是就是那个人原本说他要上班，但是他临时有事情，所以没办法去上班，就可能跟他说，我身体很痛，然后就跟店长说我请假，然后店长就会以这个为理由，
0: 你明天直接不用来了。
1: 对对对 对，
0: 没有。但是我朋友，但是我那个室友是，他就是真的会去上班，然后他也很愿意学，但是就是被辞退了。他就直接说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1: 他那个原因是因为他做太慢吗？
0: 对，他就觉得他做太慢。但是早班对新人来说应该就是蛮难的吧？
2: 对啊，因为早班就是真的人会很多，而且你早上点咖啡人会很多，所以你就要一直做咖啡，一直做咖啡，一直做咖啡。
0: 那你觉得通常新人要撑过什么样的关卡，你才会觉得说，他可能会被留下来，或是觉得说，这个人他可能会留下来继续做？你觉得会有什么迹象？
2: 我觉得是你经不经得住那个
1: 抗压，
2: 对，就是你人来很多，你经不经得住？就算你是新人，你会不会
1: 觉得这件事情，就算他可能是钱，我是 OK， 但我还是不想做这么累、这么多的事情。
2: 就是你可不可以从容面对啦？就不会乱了阵脚这样。
1: 对啊，尤其是人很多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去稳住？那也是一个我觉得需要去学习的事情。经验。
0: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有听到蔡莉刚有提到烟品这东西嘛？
1: 没错。
0: 对，那很多网友就会说，买烟的客人真的很没有耐心，而且他们从来都不会说完整的烟品名，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简称，或是只会说一个数字。那你刚进去，如果你又是不懂烟的人，你不熟的时候，你根本就完全听不懂。那我们想要问开心的是，你刚进去的时候，烟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困难的点吗？
1: 对啊，
2: 其实还好，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是疯狂记那个。
1: 嗯，
2: 我就是对没事的时候我就对着烟墙，然后就是开始一直看，然后一直记。
0: 那你觉得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去记吗？就真的就只能死记硬背这样子？
2: 因为那个烟它同一个牌子或同一个种类它都放在一起。对，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就直接问客人说要几号的，因为那个烟其实上面都有数字的编号，但是他们就是都不讲编号。
1: 对，大家都只
2: 会讲烟的名字。
1: 对对对，我有看过，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说 店员怎么

0: 对，他说什么？可能我乱讲，他可能说三星，然后他说哦，三星吗？就举，然后直接拿下来。
1: 哦，真的真的。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客人就讲了一个简称，然后你找半天都没有找到的经验？
2: 有，就是我真的看很久，然后他也没有要帮我的意思，就
0: 是、啊、他没有直接指哦。
2: 没有，他就放我自己在那边、
0: 啊欸、
2: 自己看，然后我就问他，我就直接问他数字啊。
0: 那问数字也是蛮厉害的。
2: 对啊，
1: 确实确实。
0: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好，那今天真的。开心也非常分享了非常多的东西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开心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Seven Eleven 打工的秘辛。那听完真的就会觉得说，哇，就是超商的工读生绝对不是普通的工读生，每个人都是被超商耽误的特务。我明天去小七买咖啡，然后拿包裹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再那个错报手机末三码了。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开心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今天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Working Stud 115，记得每周五10点05、11点在时兴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在联优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On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们下周再见，
3: 拜拜。
1: 哎，可以下班了吗？
0: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3: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1: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再为各位介绍一讲一句台湾俗语，讲人哉，报人哉。今天要介绍的第五句，嫁番去一半，嫁台湾无地看。嫁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明过了，是到南洋去啊，到南洋去，我们叫它嫁番啊。那么嫁番去一半，我们以金门为例好了，那个金门人大概有一半的人到南洋，到南洋去，尤其是到新加坡。在新加坡金门就有两个会馆啊，在新加坡的这个出劳力的这个方面，那么金门人占了非常大的势力啊。那么嫁番去一半，嫁台湾无地看。那嫁番去一半，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他们到新加坡发展有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来回到金门来去还阿老啊，尤其是金门那个水头一带，一个姓黄的黄氏家族附近，你几乎可以看到很多的还阿老，那些还阿老的很漂亮啊，因为它是以我们的传统建筑去融合了南洋的建筑以及欧式的建筑，所以非常的漂亮。那等于金门人都看到这个盖番的成就了，因为他在那边赚了钱以后，就会回到故乡来营造他们的房子。可是到台湾去的呢，却没有看到扬名立万的，因为当年到台湾来都是大部分是金门兵或者金门官，他们当兵当官，他们能够带回去的恐怕就不多了。当然当官的四大不大一样，但是当官他要炫耀的是炫耀他跟朝廷的关系，他不会去炫耀他跟台湾的关系。不过在台湾的台南、鹿港、福建都有金门馆，那么我们可以从金门馆去追溯过去有哪些金门人当兵的时候到过台湾，或者到台湾来发展，他们会透过这个金门馆来跟他们转介，或者来跟他们做后续的帮助啊。不过现在金门人真倒不是嫁番去一半，而是嫁台湾去一半了。为什么？因为在1958年这个823炮战之后，金门人几乎都移到了台湾，所以员工嫁台湾去一半，金门人大部分都台湾。但是现在的金门人又转向了，他们朝西岸去发展，很多金门人在厦门都有房子，他们在厦门都过得很好，尤其他们金门酒厂赚了很多的钱。今天我们再把它 review 一次，也就是这个嫁番去一半，嫁台湾无地看。嫁番去一半，嫁台湾无地看。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0: Hello，Hello，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感情怎么翻译》。一到这个季节啊，每天出门都觉得自己像在进行一场生存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觉得说，一走出冷气房，打开那扇门，那个热浪就席卷而来，不夸张，就感觉就是我根本就还没有踏出那扇门，我只是把那扇门给打开而已，然后那个热浪就来了。超级痛苦的，尤其是女生一定可以懂我那种感觉，就是每天早上啊，在冷气房里面啊，都会化妆，然后可能化得很精美啊，很漂亮啊，还会多拍几张照片，结果一踏出家门，走不到巷口三分钟，那个妆就开始像冰淇淋一样已经融化了。而且就是你要准备你的补妆的啊，卫生纸啊，电风扇啊，就是还要准备一个小镜子，应该很多女生的包里都会有这些东西吧。我自己包就超多东西，每次拿出来不是钱包，全部都是我补妆用的东西。而且就是我现在一定要出门，就是携带就是像电风扇啊那种随手的小型电风扇，还有卫生纸，还有我补妆的蜜粉，这三个一定要有，没有就是真的就算没拿到也要回去拿的那种程度。因为现在出门真的不能没有电风扇，没有电风扇真的是会要人命，真的。而且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要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那个秒数一直在跑，但是你人在那里就是一直给太阳晒，然后有时候就是真的会可能出门急啊或是什么，你东西没带到你还可以出去嘛，就是回去拿，但是呢你真的会忘记就是擦防晒这件事。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的经验，我就是真的是精心打扮，然后什么东西都带了，然后就出门，然后走了一段时间，就是真的被太阳晒到，就是一看到我的手，完了，我没有擦防晒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竟然没有防到，知道吗？就是防晒这个真的很重要，而且我觉得防晒是你必须得要带一罐在身上的，它就跟雨具是一样的概念，台北不能少了雨具，女生包里不能少了防晒。对，这个防晒真的是救了你的命，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没擦它，其实一整天晒下来，那个紫外线其实蛮毒的。对，然后你看到就是可能在等的时候呢，有因为刚刚说到红绿灯等待嘛，那其实台湾的交通也很发达，就是都是骑摩托车或是开车上班啊，通勤上下学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看到那个机车排气孔上面那个热气在冒上去，你看到的时候就更燥更热了。我真的是觉得暑假夏天这东西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暑假开始就是整个人生活步调也该变了，就是不管你待在家里啊或是就是跟家人一起待在一起，可能环境很热很燥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心里的那个燥热度可能就静不下来。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的就叫做夏日避暑冰果室，解锁心里的燥热警报。既然外面这么的炎热，那我们就来在声音里避暑。接下来的音乐呢的歌曲推荐都是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听完都会觉得很清爽，不会觉得很燥热的歌单。让我们一起关掉脑袋里的热浪吧。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现在就请你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坐好，如果你在室内的话，试着把冷气调到最舒服的温度，如果你还在家的路上的话，那就请戴上耳机，把包包里的手持电风扇调大。接下来这些歌送给此时此刻需要一阵凉风的你。首先第一首歌，说到夏天，说到就是心里的燥热，怎么能漏掉这首被称为夏日教科书的歌呢？这首歌就是少女时代的 Party。 这个首歌呢，编曲采用了清脆的贝斯声与明亮色彩的合成器音效，交织出极具速度感跟清凉感的旋律。而歌词也是描写了女孩们与好友一起在海边享受派对的兴奋心情，呼吁大家忘掉昨天的忙碌啊，一起奔向蔚蓝的大海与完美的天空。这首歌最让人印象深刻，我觉得就是在副歌的时候，它有个极具很

0: 代表性的酒经典歌歌词，里面有讲到柠檬烧酒啊，我是龙舌兰，你是 Mojito， 这个就很有趣。而且最令人动容是这首歌呢，在2015年的7月17日的 Music Bank 的节目中夺冠，而且这不仅是该曲的第一个奖杯，更是少女时代出道以来第100个音乐节目的冠军一位哦，创下了 K-pop 历史重要的里程碑。当我们冷气房里闷坏，或是找工作、生活时感到心烦意乱的时候呢，这首歌呢就像是一杯特调的热带水果冰沙，直接灌进你的耳朵里面。它也这毫无保留的热情告诉你：嘿，不要再闷在家里了，不要再盯着手机了。夏天这么的美好，那现在就跟着少女时代一起把心里的燥热通通甩开，一起来听听这首超清凉的 Party。
1: Hey girls.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少女时代的师妹团 Revealway 的 Red Flavor。这首歌呢，在2017年发行，也是迅速卷席全海，而且不仅让 Reveal 奠定了夏日女王的地位哦，更成为了每年夏天韩国街头必播的国民神曲。节奏一开始也是非常的抓耳，也是使用了清脆的合成器音效啊，还有动感的 bass 节奏。他们巧妙地将初恋的悸动跟夏日的热情比喻成红色的水果还有味道，所以这首歌曲也叫 Red Flavor。而歌词中也有提到说，咬下渐渐融化的草莓味，在转角糖果店寻找吧，就是将这种抽象的恋爱情啊，转化成视觉跟味觉的飨宴，那也是充满了少女的俏皮还有浪漫感。那这首歌的 MV 也很

如果你喜欢 Red Flavor 这种饱满的水果清爽感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清爽的一首歌。这首也是由 SM 旗下的女团在2026年6月时推出的 Heart to Heart 的最新夏日神曲 Lemon Tea。 这首歌绝对是今年的夏日歌单之一。这首歌承袭了 SM 女团标志性的夏日阳光活力。刚听完少女时代还有 Revealway 的歌，都感受得到吧，就是那种夏天阳光的活力感，而且一推出就会让人家大呼说这就是夏天的声音，没有错了。专辑跟主打歌的名字也是取得很妙，像 Lemon 就是很夏天必备的一种水果嘛，有酸甜滋味，很冰凉的感觉。而 Take 呢，在英文中指意的强烈的气味还有味道，而且旋律也是里面充满了那种水碧啊，汽水那种啵啵啵的气泡感，还有歌词中暧昧那种又酸又甜，让人家会忍不住想要谈恋爱的那种心情。那这首歌呢，配合这次的回归呢，八位成员在视觉造型上也是非常的吸睛哦。他们换上了非常清爽的蓝白水手服跟美式复古的海滩度假风，我觉得这个衣服是真的很好看，很有那种之前少女时代少女时代有一首歌叫 Ginny， 他们也是穿了水手服，但不同于他们的区别是他们 Heart to Heart 的水手服会更加的可爱一点的感觉。那他们部分的成员呢，也是染了极具夏日感的金发造型，那 MV 里也是充满了满满的阳光啊，椰子树啊，那种复古敞篷车，还有冰凉的柠檬水，就是营造了那种很青春又带点美式复古 Y2K 的氛围感。那这首歌呢，就是如果要形容它的话，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被加满碎冰的柠檬苏打，在这种闷热的天气听这首歌，保证让你从烦闷的热情中清醒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 K-pop 实力派活力女团呜啊在2026年7月份所推出的清凉夏日单曲，真的是最近的推出的新单曲。而这首歌就是作为他们2026特别企划 Wish with W 这个主打作品，简直就是为了炎热的夏天打造的消暑圣歌。而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干净，充满了空间感，所以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其实就像是在夏日的海滩上面吹着海风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旋律也没有过多的沉重感，而是像气泡一样，就是不断的往上冒啊，听着心情就会觉得不自觉的变得很轻盈、很明亮。而且副歌中它也不断的重复 "It's summer, it's summer"， 就搭配成员们的清亮甜美的嗓音，在吹出上就会想让你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跟着他们一起把身体啊、身心啊投进这种海水里面啊，冰凉的快感，这种感觉。而哇的 summer 呢，就像前面说到 Heart to Heart， 我觉得像是一个柠檬苏打，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像是装满碎冰再加了一个薄荷叶的柠檬气泡水。如果你就是七八月份暑假又是有安排去海边玩的话呢，我也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放在你的夏日公路旅行的歌单中，就是在靠近海岸线的时候呢，你把车窗摇下来，海风灌进来的时候播这首歌，天哪，整个氛围就是完美的100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UR 的 Summer。

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感情翻译签。这一集呢，就是分了不同的燥热类型给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可能现在暑假了嘛，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情况，那可能你也对应了不同的燥热类型。那一起来看看你是怎么样的燥热型吧。首先第一个呢，暑假家人同事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暑假已经开始啦，大家可能回家啦，或是说就是不是自己住在外面，就可能返乡回家，然后跟爸妈待在家里这样子。那有些可能长辈看到你，哇，好久不见了，就会想要跟你多聊聊，聊一下你的近况什么。但是你又觉得天气很热，就是可能只想坐在那里好好的吹电风扇啊，开冷气啊，然后或是滑自己的手机，就是想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然后天气又很热又很燥，就可能有时候心情会变得很浮躁啦。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样的经验。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大家太久没见了，所以可能会想要多问你一些事情啊，想要关心你的近况啊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有句话说的蛮好的，距离产生美感，温度产生摩擦。确实就是可能天气很热的时候，真的你完全不会想讲话，因为真的太热，热到你可能也不想思考了。这天气就是这么的残酷。那这个类型的人呢，可能就要多多的，就是这时候就要把自己的大脑调到静音模式啊，可能可以去买个冰啊或什么的，就是降降火气，这样子跟家人们聊起天来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的浮躁。那这里呢，也想要跟大家推荐一首歌，这首歌是卢广仲的《Oh Yeah》。这首歌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青天》中，是开场的第一首歌曲。如果说前几首这种韩文歌是冰凉的气泡水的话，那这首卢广仲的《Oh Yeah》就像是一个草帽、一条短裤，外加一个单车的那种画面，就是你可以直接冲进阳光里。然后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招牌快乐歌。在歌曲里呢，他完全释放他的那种天马行空，像个大男孩一样无厘头的能量。而这首歌的前奏开始呢，也是用复古腔。

烈带点任性的大胆的电吉他节奏，就像把一颗薄荷糖直接丢进可乐里啊，然后瞬间喷发出无数的快乐气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就是把那个曼头珠丢到气泡水里面，它真的会爆炸。就像这是无敌破坏王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他们在比赛汽车那个赛车的时候，他们会经过那可乐山嘛，所以他们就把可乐山上面那个蛮就是曼头珠给弄到可乐里面去，让它爆炸，然后他们也可以好完成这场赛车。但实际上它是真的会就是喷发出来的，就是不要轻易尝试，不然真的是会用的满身都是可乐味。然后这首 Oh Yeah 呢，也是一句生活里的口头禅。那这样的口头禅呢，其实也让这首歌充满惊喜的摇滚感。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卢广仲的 Oh Yeah 吧。

接下来这个型呢，叫做热恋期燥热型，是什么？就是情侣，可能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一段五六月的时候算是春天吧，就可能很多人都会交到另一半呐、啊。但是呢，接下来面对就是夏天的热恋期变成燥热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会出门约会啊，会想要牵手。

啊，或是有些什么互动。但其实真的，说实话，夏天真的很热，就是你会热到你根本不会想要牵起对方的手，因为你会觉得说，就是大家都在流汗啊什么的。像我自己，就是我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夏天就是我会想，可能想要跟男朋友一起出去，但是就是心里会觉得说，那该不该牵手这件事情，还是我们就各走各的这样子。然后我也会都会很直接，就是跟他说，哦，就是我们可能要保，就是不要牵手，不然的话就是真的会很热这样子。对，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类型，可能是不会说，然后照牵呢，还是说会跟对方讲？但像我就是会跟对方讲啊，因为我觉得，但我真的觉得夏天是蛮考验情侣的一个季节。那说到热恋期变燥热的话，这里有一首歌就是要讲这种情况，也是要推荐给大家的。那这首歌就是来自台湾复古，也是欢乐的同心系的乐团旺福，他们在2009年推出的《夏日必听经典·夏溪夏景》，歌词一开始也是唱出了全台湾人的夏天最真实的写照。那真希望随便下一场雨啊，然后天降的雨水啊，可以凉到心坎里呀、啊。那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把大自然拟人化，说太阳会打破番茄酱逃命，变成夕阳，星星月亮会出来擦干净。那后半段更是带出了好朋友跟恋人在一起时的画面，热到发疯的夏天，就是真的是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玩心的一个画面感。那这首歌虽然有爵士鼓啊，还有吉他的摇滚编制，但其实听起来的时候不会很沉重，也不会很重，就是听起来很轻盈。那主唱小明跟妈咪跟 Judy 的和声，就是交织在一起，搭配了极具律动感的贝斯，营造出一种虽然热到快融化了，但因为有你在，我们一起丢人现眼，也很开心的一种随性跟快乐。2年前有 Joyce 的受够台北的天气，16年前就已经有受够台湾的天气的这首歌，今年夏天快约那个跟你一起的另一半或是好朋友一起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

0: 天气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
1: 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牌，
1: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 8

接下来呢是暑假无所事事照热行。像我最近呢，就是应该也不是说最近，就是六月底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可能是属于这个类型了。因为呢，就是看 IG 啊，然后看翠啊，就是自己身边的朋友都跑出国玩了，然后我在台湾受罪，受太阳的罪，很羡慕他们呢，因为他们就是去可能去日本啊，去韩国啊。然后呢，我就只能待在家里，就是想出门都会被那个阳光给劝退。然后呢，我也很想，就是真的内心觉得很羡慕他们出国玩这样，然后自己也超想去韩国的釜山大玩特玩大买特买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前阵子是这样的人，就是看着别人的出国照啊，让你就是心情可能会有点想要出去的燥热的话，那我们一起把这个燥热呢就是变成热情。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要送给所有在蠢蠢欲动的人，就是可能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在你心里已经有一个底，跟就是你一直都没有去实现这个说走就走。那这首歌呢就是伍思艾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融合了极具现代的流行编曲还有原住民的传统音乐元素哦，所以它的前奏一响起是有厚重的拉丁风情的打击乐器，然后他伍思艾呢也用他极具穿透力跟充满野性的歌声，将都市人心中压抑已久的渴望瞬间释放出来。虽然可能听不懂阿美族语，但是那种律动感也会让你忍不住跟着一起踏步啊，一起律动，一起舞动。那这首歌一播完呢，你就会瞬间被拉到那种像是花东啊的那种海岸线上面。那也因为伍思艾的音乐的歌声充满了生命力，再加上极具律动的节奏感，其实就是很像夏日要出发的最佳背景音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迟迟不敢出发，是因为我们把旅行可能想得太复杂了。我们总是要规划一个很完美的行程啊，要存够一大笔钱啊，或是很找到完美的伴侣啊旅伴才行。但是呢，我们在这种怀疑中可能就已经整个暑假耗在房间里面了。所以呢，这首歌就是想要大声的告诉你，别想了，现在就出发，一起说走就走，把你的油门踩到底，一起来听听这首说走就走哦。

0: 开始了。
1: 接下来这个心呢，是出门一秒后悔心。我相信一定大部分人都是占这个心是最多的，就每次可能在冷气房里面吹得很舒服啊，然后看着窗外，哇，阳光好大哦，都觉得感觉天气不错，今天很适合出去玩，出去走走，然后就可以开始就拿上化妆品啊，开始打扮啊，或者是想一下等一下要穿什么，就是精心打扮。然后呢，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那个热风就直接灌上来，完全不理会你刚刚精心打扮的，就是完全没有在手下留情的。然后你心里就会大喊说，为什么要出门，还不如待在家就好，还有冷气可以吹。最后就只能狼狈的躲进最近的可能超商啊，或是就是真的回家吹冷气，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可能就是这个假日就被我白费掉，因为天气太热，然后结果我不出门，但是就会觉得啊，怎么这样，有点可惜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是这种类型的人，出门一秒后悔心。像我就是一个礼拜就一定要出门的那种人，我就是不出门就是有，就是会觉得很闷，然后但是出门了又被夏天的那种阳光给晒到很闷，两边都闷，就心里更浮躁了，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说啊，我不能出去啊，我要待在家里，那种心情真的很浮躁，就是到底该出不出去这种感觉。那呢，这首歌呢，就是让你，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也可以就是从原本的一秒海岛度假，前面都是海岛度假风嘛，然后下面就带你到街头上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就是 New Jeans How Sweet，它就是有一种我们前面开头是 party 嘛，有种海岛度假风，那这首歌就会像是带着你到一个超强人气的一个复古黑胶唱片行，就是也是一首帅气又清爽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曲风也是非常的特别，它融合了80年代末期的那种复古电子乐，听的时候你就会身体会忍不住跟着那种特别有弹性的重低音节奏一起摇摆。那这首歌的编曲也非常的干净啊，然后完全没有一般夏日可能舞曲会比较有律动啊的那种感觉，就比较像是在夏天的傍晚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那歌词也是将离开一段有毒关系的那种轻松与释怀比喻成咬下新鲜苹果时口中扩散的那种甜美滋味，虽然旋律就是很 chill， 但歌词的

开始其实是非常的帅气又干脆的，所以就是展现了现在女性啊，没有你我反而活得更精彩那种摆脱。所以，我们与其躲在冷气房里面向高温妥协，那我们不如主动出击，用最帅气、最洒脱的姿态战胜这个夏天。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听起来轻快或是带点酷炫的律动的话，那这首歌一定要听，因为就像是在夏日或踩着滑板车吹微风的感觉。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New Jeans 的 House We。

나가 봐라 Toxic lover you know better 거기 숨지 말고 얼른 나와 You little demon in my storyline Don't knock on my door I'll see you now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光临我们一日的夏日避暑冰果室。夏天的热真的是没办法避免，所以大家其实就是避暑要做好，包里一定要准备一些像是卫生纸啊，或是一些电风扇啊。然后如果真的觉得很热的话，其实现在很多 Seven 或是全家便利商店都是很就是欢迎开放，就是大家觉得如果很热的话可以进去吹凉的。那当然，如果下次你也觉得你心浮气躁的时候，你觉得天哪，这天气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很躁，那就不妨回来听听这集的夏日清单。这集的夏日清单，我自己是觉得这几首歌是真的非常的清凉消暑。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暑假呢，大家都有就是可能我们刚刚有说嘛，规划说走就走的行程啊，或是旅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5: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我是恩七。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一起来欣赏的是周祖安在今天最新推出的单曲《不过期的爱》。

12:05，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N7，欢迎来到今天的 Hello 午安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周祖安，就是欧纵的这个成员周祖安，在今天呢推出的首支全创作单曲《不过期的爱》，那也在今天全面的数位上架。那他把这个歌曲呢要送给在爱情残骸里仍甘愿当个傻小孩的人。那这个歌曲谈的就是一段关系已经结束，但是曾经付出的真心呢却不会因此失效或过期。那其实呢这个欧纵男团哦，他们各个成员呢在最近都分别推出了自己的作品，很多像这个文婷他的从之前的这个歌曲，其他成员在当兵的时候，他自己就出了几首歌，然后像嘉诚啊，也有陆续推出。那前一阵子呢，我们也有听到，这个哲言，他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把你写进100首情歌》这首歌曲。那到了今天呢，就换周祖安推出他自己的作品咯。那目前呢，好像这个这几个人里面呢。

还有幻君他是还没有推出他自己的作品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呢也在期待，就是他接下来呢会不会发布他自己的最新作品。那这个男团 Ozone 呢，他除了最近大家都在推出个人的创作作品之外呢，其实他们也公布即将要迎接出道4周年，所以举办了一个他们的小小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叫做 Ozone Selfish。 那个 Selfish 呢，它是 S-E-L-F 然后惊叹号 S-H-H-H， 就是结合了 Selfish 跟 SH 的那个，就是叫别人不要讲话 SH 的那个意象呢，暂时把外界的声音调小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成员可以跟粉丝在这个空间里面共享这段时间。那他们的这一次活动呢，是在9月13、9月27和9月28在台北西门的 Wester， 是这3天的下午4点，那通通都会在7月31号的中午12点开始售票。所以如果有粉丝朋友们呢有兴趣，记得要锁定 Ozone 出道4周年的这一次的活动，共有3场，都让大家呢可以去接近偶像，然后看看偶像在舞台上面的魅力。OK， 那今天的这个哈喽玩的主题呢，我会带大家来欣赏的所有歌曲，没有意外的话，所有歌曲呢都会是今天才推出的。那因为呢有一些歌曲目前也还没有上架，所以等等呢可能还要陆续再找一下，有几首是中午12点上的啦，等等会再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带大家来掌握最新最热门的这些歌曲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还会和大家聊的就是我与我的 AI 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线上直播呢应该可以看到我有列了一个这个主题。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在收听收音机的话，记得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 Hello 玩，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参与互动。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说。那我们目前线上呢，有看到是二马老师跟尼克老师，还有紫薇。紫薇说：“午安，午安，超能力。”这个超能力是钞票的钞，是指这个 AI 朋友需要超能力吗？可以请紫薇他们分享一下。OK， 那在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科技日常。就是我平常呢使用各类的 AI 工具或是科技工具大概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进行。首先我自己平常最高频率在使用的 AI 工具就是我们 OpenAI 的 ChatGPT。 虽然其实很多人讲就是ChatGPT 的聪明程度不及某一些模型，比方说大家可能会讲 Claude AI 有很多模型是更厉害的，但是我觉得 ChatGPT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广泛用的程度非常高。就是现在有一种模型，我们会讲它是多模态模型，就是它可以同时应付我们最基本的文字能力啊，或是图片的能力，甚至有一点点图像辨识，或是有语音等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这种内容。那像多模态模型呢，大家就是讲说它可以应付很多种的模型，不是像有些模型它就只能单纯生成图片或是单纯做语音辨识。那我自己觉得ChatGPT 的这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有可以应付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情况，像是你要生成个图片，你也可以在 ChatGPT 里面生成，或甚至你要跟它有语音的对话呢，也可以使用。所以ChatGPT 还是我平常最常使用的一个 AI 工具。那我自己目前我觉得我跟它使用起来，我比较常使用的方式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文字上的撰写，因为我觉得 ChatGPT 的文字撰写能力比其他模型好一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来就是一些比较概括性的疑问。这概括性的疑问呢，就是说我可能对于某个领域是完全不了解的，然后我希望我可以随口问一下，就直接请他跟我分享这里面的一些我可能过去不知道的内容。所以我如果遇到这种比较概括性的问题，就我可能自己也搞不清楚我要问什么的时候，我就会优先和 ChatGPT 询问。比方说呢最近比较常遇到的就是网路架构的问题，像我可能在解决一些网路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问 ChatGPT 这个目前遇到这个情况，那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我应该要怎么样
去排查或怎么样解决，但我可能对这个领域是完全不了解的，

我就会直接请他帮我做一个快速的判断，然后我透过这个判断呢，再慢慢一步一步去尝试，所以有可能就会跟着 ChatGPT 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或是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情境，就是我拿到一个新的设备，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它，我就会直接问 ChatGPT，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应该要怎么做？他可能他的回答不一定正确，但是他可以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可以让我知道我应该要从哪个方向去尝试一下。比方说，如果我碰到一台新的这个设备，然后我想要找上面的某一个功能，但我不确定这个设备上面有没有，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他可能就可以先帮我快速的判断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或者是有可能会需要搭配其他的器材才做得到吗？他可能会给我一个快速的回复，那我会再针对他的回复呢，再实际去操作看看，或者再自己上网找资料，然后更了解到底现在的这个情况，才可以比较看懂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然在我还没有完全摸索清楚的时候，有时候就很难完全掌握这一切。所以我目前呢比较常使用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子啦，跟 GPT 相关的。那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 ChatGPT 他们推出的最新模型，就是 GPT 5.6。那这个模型呢，它有分成三个层级，第一个是 Sol，第二个是 Terra，第三个是 Luna。那这三个名称呢，分别就代表是太阳、地球跟月亮。那这个太阳呢，Sol 它就代表是最高能力的一个旗舰版本，也是我目前比较常在使用的，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问题。那第二个版本呢，叫做 Terra，它是一个能力和成本比较平衡，就是它的能力还行，然后同时呢，你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它同时也不会耗费你的太多的成本。因为我们平常如果大家有在使用 AI 工具，可能就会知道 AI 工具都有所谓的 token，就是你在问它问题，问一次问题，它可能就会扣你花费你的多少 token 这样子。那这个如果是越能力越好的模型，通常它就会花你越多的 token 这样。那 ChatGPT 5.6的 Terra 就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不会能力不会太差，那同时呢也不会花你太多的成本。那第三个 Luna 就是速度最快，速度最快通常也代表它回复的品质可能会比较差，或是能力比较没那么好，但是同时它的价格也会比较低，成本比较低，所以呢就可以让你在很快速的时候去得到答案，但同时，这个回复的品质不一定是会达到你的标准啦。所以这三种不同的选项呢，就可以让大家自由去选择。那这个 GPT 5.6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有一个新的 Max 的推理强度，就是在 ChatGPT 的页面下面呢，让你选模型的那个地方，你同时也可以选择你要使用什么样子的推理程度。就可能你想要一般的推理程度就好，或者你想要更强的推理程度，那这一次它加入了一个 Max 的模式，就可以让模型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很难的问题。但当然啦，同时这样子，当然你消耗的 token 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要看大家自己怎么选择。但如果有这个 Max 模式，当你知道你现在要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需要比较多的处理时间的时候，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那除了这个之外呢，GPT 5.6还有一个 Ultra 的模式，它是一个可以让 AI 想得更久，而且呢还可以让它自己动用Sub Agent 的这个模型。那这个 Sub Agent 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平常在问 ChatGPT 问题，它就是一个AI Agent 的感觉，它是一个你的助理，然后它会回答你问题。但如果今天它可以动用到 Sub Agent，就是这个助理呢，它可以自己去派一些小弟。就是他可以可能请三个小弟分别做不同的事情。那这种工作呢，我目前是在使用其他模型来写程式的时候比较常用到，就是我可能要修的细节有很多。那主要的这个我的助理呢，他就可以去分配工作不同的部分给他的小助手去帮忙。那 ChatGPT 呢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 GPT 5.6呢，还有这个 Ultra 模式。也可以动用到 sub agent，它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任务呢拆开给大家去处理。比方说，你如果要研究一个某个产业，然后去整理很大的报告，比较一些策略啊，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的这个情况的话，这个你主要的助理呢，他就可以把
这庞大的工作，也许分派一部分

上下文容量，就是在一次的对话里面可以它可以读更多的资料，不会需要一直切成小段小段小段的这种模式哦，就可以让你它可以读很过去很久的对话，或是可以读很大量的文件啊，很大的资料，就可以让你需要的细节比较不会被遗漏掉，它的阅读能力也比较好。OK， 那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了我平常和 ChatGPT 的这个互动方式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在今天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梁文音在今天推出的《如初》，那这是他出道18周年的纪念作品，他也和他合作了18年的制作人一起创作出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梁文音的《如初》。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2，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安节目，我是恩七。在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梁文音在今天推出的作品，叫做《如初》。那这首歌曲呢，记录梁文音 一路走来的心境转变。他把歌曲呢献给过去那些在生活艰难还是仍然热爱唱歌的小女孩，就是他自己。那也献给每一位呢努力保有善良还有勇敢跟初心的人。那他作品名称的这个如初呢，并不是回到毫无经历的自己，而是在走过高低起伏之后呢，还是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那这梁文音他其实从2008年呢就参加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获得亚军之后就出道了。那在同年呢也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是爱的诗篇，隔年就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那这个如初呢，就是可以理解是他回望过去这18年他歌唱旅程的一封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梁文音也在今年哦6月就已经在 Legacy 台北举办过约哪几点的赞声演唱会，在台北场他其实就有率先演唱这首歌曲了。那他也即将要在台中 Legacy 台中开唱喽，这个时间是9月6号礼拜天下午4:30，地点就是在 Legacy 台中，然后门票会在7月28号下午1点开卖。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对梁文音的歌曲感到很热爱很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梁文音即将要举办的约哪几点台中场的这个演唱会。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气象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台风要来了。这个台风蛮特别的，它叫做红霞台风。不是特别，不是它叫红霞台风，是因为呢其实在昨天晚上气象署就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台风叫做未命名，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 No Name。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其实是因为这个台风的这个命名权是世界气象组织位在日本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有。那在昨天晚上台湾的中央气象署把它认定成轻度台风的时候，这个日本的气象中心还没有把它认定成台风，它觉得只是热带性低气压，所以还没有国际的命名。那中央气象署呢就依据过去的惯例，就是如果发布台风消息的时候还没有国际的命名，就会先以 no name 还有未命名来处理。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台风呢上面就是写未命名。不过呢就在今天其实它已经正式升格成轻度的台风，就是被命名为红霞台风。它今天清晨凌晨5点的时候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530公里的地方这样子，那是用比较慢速的方式前进。它对巴士海峡还有东沙岛的海面跟台湾海峡南部会有一些些的威胁，那未来呢强度也有可能会扩大。但是北部可能不会很明显的受到这个风雨的影响，但是还是有台风的外围环流，这个迎风面的华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那越晚会越明显。因为今天晚上呢到明天算是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在其他地区其实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新竹以南的地区各个山区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的现象。那明天这个台风就会进入到南海的北部，除了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之外呢，在北部或是一些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背风沉降导致的极端高温，所以可能反而天气会变得很热，还是要请大家出外的话呢要注意防晒，也要要注意要带雨具啦，因为可能又会下雨。但是你早上出门到中午的这段期间可能外面又很热，所以可能戴个帽子啊或者擦个防晒。那下午呢很有可能会下起大雨，所以就是要随时注意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不要中暑但也不要被这个淋成落汤鸡了。那我们刚刚有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我和 ChatGPT 互动的方式嘛，那接下来要讲到另外一家巨头 AI 巨头，就是 Claude AI。那他们最近我比较常用的模型是这个 Fable 5。 其实 Fable 5这个模型在前一阵子就有一些争议了，这争议就是它的能力

有点太好了，它的资安能力很强，所以其实当时刚推出的时候，美国就有禁止大家来使用这个模型，因为如果它的资安能力很强，有可能就可以找到一些过去我们没有发现的漏洞。比方说如果是金融产业，他们的系统就非常忌讳有漏洞，所以如果像能力这么强的模型被一些有心人士去拿来使用的话，就可能会从这些漏洞呢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所以那时候还有一些争议，就是美国政府禁止大家使用这个模型。但到后来呢， Fable 5还是顺利推出给大家来使用了。那目前是 Claude AI 的 Pro 或是 Max 跟 King 的方案呢可以使用这个模型，但是它的这个 token 的算法会跟一般的模型不太一样，因为它算是一个比较强的模型吧。那这个模型呢，它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很适合拿来做长时间的推理或是写很复杂的程式码。那我目前呢也是把 Fable 5这个模型主要拿来当写程式码的工具，就我平常呢会使用Claude Code 的一个 CLI 的界面。那这个 CLI 就是在有点类似那种大家可能看电视剧然后会看到八点档，然后如果有骇客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黑色的底然后上面有白色的字的那种界面，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啦。那它就是一种 CLI 的界面，可以让我们用纯文字或是指令的方式呢去和 AI 来沟通。那这个我平常就会使用它，然后搭配 Claude Code 去改一些程式。比方说呢，这个之前就有和大家分享过，我有做了一个我们电台的管理系统。那有时候呢，可能谁跟我许愿说想要有什么功能，我就会直接列好我的需求之后呢，就请 Claude Code 去用它的模型帮我完成。那在做的这个，如果今天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庞大、比较复杂的任务的话呢，就会用到我们刚刚讲到的 sub agent， 就是子代理的这个模式，他就可以自己去分派工作给他的小助理。但这时候呢，他的小助理就不一定会用这么聪明的模型，他有可能就会选择给他一个比较低阶的模型，先去了解一下现在的程式的概况，然后再由这个老大去分配工作，或是老大会去思考一下应该要怎么样让他的这些小助手有最好的效率，所以他可能规划好之后呢再分配工作给这些小助手让他直接去执行。我平常用的方式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刚刚讲到的这个 Fable 5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很长时间的工作，因为以前过去在使用的时候有可能会你交代给他一个很复杂的任务，但他一开始也许做的还不错，但是做了几步之后呢就会慢慢忘记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或是方向，你就要一直提醒他。那这个 Fable 5呢，他有一个想要解决的就是可以让 AI 在这种很长的工作流程的时候呢还是会记得任务到底是什么，还有他的步骤以及他要用的工具，然后遇到错误的话也会再回头修正。所以这个Fable 5呢就很强调它在长时间的推理啊或者写程式，甚至它可以直接去操作你的电脑这种需要比较复杂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上面的表现。那 Fable 5还有那时候还有被一起讨论的另一个模型呢是这个 Mises 5，它的能力规格呢和 Fable 5蛮类似的，但是它只提供给一些Claude AI 有核准的客户。那其实原因就很类似啦，就是因为这个模型的能力都太好了，所以它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它必须要特别允许某些客户才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其实我在使用 Fable 5的时候还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Fable 5它有设定一个安全的机制，就是如果遇到一些跟资安或是生物科技这种比较高风险的问题的时候呢，这系统有可能就会自动不让你使用 Fable 5来回答，而是改用其他比较旧的模型去处理。那这个 Claude 公司 Anthropic 他们是说这是为了降低这种模型被用来开发恶意程式的风险。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AI 明明就有能力回答，但是却因为他们设定的安全规则不回答，那多少我是觉得有点限制这个模型的实用性。还有就是我都付钱了，然后他不让我完全的使用这个模型，但我可能使用的方式让他怀疑我要去做一些不法的用途吧，所以他就会自动判定呢要使用
比较低规的模型去处理这样

那当然一方面你也可以想说，就是他们公司是为了真的降低风险，就是即使只有一点点可能，但是他只要发现有一点不对劲，或是他的这个工作的方向呢有点偏向他们想象中是那种非法的用途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去阻挡，当然可以避免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但当然就是当我真的需要的时候呢，我好像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啦。当然这个情况目前没有到非常的多，就是在某些真的需要比较复杂的任务，然后它的内容又有一点像非法的那种倾向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挡下来。所以这是我目前也有遇到的一个小小的困扰吧，就是偶尔呢会没办法使用这个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都还是可以啦，这个模型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好，然后我使用下来之后也觉得它在思考，尤其是程式很复杂的功能的时候呢，它可以思考的比较完善再去执行，比较不会遇到过去在使用其他模型的时候很常有的状况，就是它可能自己对某些细节没有掌握清楚，然后就去做了之后呢才发现有问题，那有可能甚至是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才发现有某个状况没有解决，还需要去不断的来回修正。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有想要开发自己的小工具、小网站、小系统，其实这类的模型都还蛮方便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需求清楚，自己了解自己要做什么东西，其实它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帮助你完成，尤其是现在的模型真的思考能力很强，所以你提出你的需求或者你的想法给他呢，他几乎都可以顺利来完成。这个差不多就是我和Claw AI 的互动方式，就大概是这样子。它主要呢现在拿来陪我做的事情，就是帮我写程式或是修一些程式的小细节。那这就是我第二个 AI 的好朋友，今天刚刚讲到了 ChatGPT， 然后接下来讲到了 Claw AI。 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来听歌咯，要继续听今天推出的新歌，是手痒计划呢在今天推出的作品，叫做最后一次在雨里想起你。那这个歌曲呢，这个手痒计划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创作者 Soya 许素轩他经营的一个创作品牌。现在我们欣赏这首手痒计划的最后一次在雨里想起你。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8，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手痒计划在今天推出的作品《最后一次在雨里想起你》。那这个手痒计划呢，是大家可能有看过，就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创作者，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叫做 Soya， 然后他自己经营的一个创作品牌。那这个 Soya 呢，他长期在台湾生活，他可能会在 YouTube 上面拍影片啊，或是有一些生活的观察、音乐创作或是喜剧呢，透过这些面向被大家认识。那他也常常把马来西亚跟台湾的语言文化或日常经验呢，放在他的影片里面来和大家分享。那他其实也有在音乐作品中演唱过中文、英文、韩文、台语、客语、粤语不同语言，所以其实还蛮厉害的哦。这个手痒计划呢，就不是一个乐团啦，他就是 Soya 他自己经营的一个频道的品牌。所以我们刚刚就有听到了他在最新，就是今天呢推出的作品这样子。 OK， 那我们刚刚节目呢也和大家分享了我的两个 AI 朋友，一个是 OpenAI 的 ChatGPT， 一个是 Claude AI。其实我主要使用的差不多就是这两家，但是呢这两家的模型也有可能会被我使用在一些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在7月1号的 Hello 午安上面，我和大家聊过，就是我现在呢目前有在研究，然后也有慢慢在使用的一个是 Hermes AI， 它可以当我的小助手，就是大家所说的 AI agent 啦，它可以常驻在电脑里面，然后帮我去做一些我要的任务。就我可能需要它的时候，我就会透过一个聊天室，然后直接去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做什么事情，或者请你去帮我用 Gmail 去写一封信之类的，就是他可以做这类的事情。那他呢也是需要串接一个 AI 模型，所以我就是使用我的ChatGPT 的账号去登入，他就会用 ChatGPT 的模型去帮我做这些工作。那他也可以帮我填，比方说有一些表单，我可能常常每天每个礼拜都要去填，他就可以自动帮我在指定的时间去完成，或者当我需要填的时候，我再把连接丢给他，就可以让他去帮我做了。所以他现在呢就真的有慢慢有一种就是个人助理的感觉，他可以很了解你，然后知道你的一些你的云端硬碟有哪些档案啊，或者你的 Gmail 有哪些信件可以帮助你去做。那当然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可怕，就是他这样子是不是就你就没有隐私，就都被他看光光了。所以就是可能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自己留意，你要有一条防线，就是比方说跟你的个资有关的，如果有你的账号密码，或是有你的证件资料、你的住址等等，可能这类资料就是尽量避免被他碰到。但是其实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也都会考虑到资安，所以当他发现了你的资料里面有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去告诉自己说这资料他不能存下来。所以我觉得在使用上面还算安全啦。然后在使用过程中，我有几个情境是我目前觉得还蛮实用的。有一个就是因为呢这个 Hermes Agent 他有我的云端硬碟， Google 云端硬碟的权限，所以他可以看到我里面我能够看的所有的档案他都看得到。那我前一阵子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整理某个云端硬碟的资料夹，因为那个资料夹里面有其他人的档案，那些档案的拥有者的那个主人他的账号呢，因为是学校账号的关系，所以在毕业之后会被停用。那我就很苦恼啦，就是因为那个档案真的很多，然后里面又有很多个子资料夹，所以如果要一个一个手动我自己去把它复制一份变成我自己的版本的话，就会非常的麻烦。所以我就请 Hermes Agent 呢去某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把所有属于那一位使用者的档案呢都建立一个副本，然后

存到另一个地方去。那其实他这样根本就不会花太他不会花他太多时间。那我如果自己做的话，我可能必须要待在电脑前面半个小时，然后一个一个复制。那透过这个 Hermes Agent 呢，他就是自己写好他的程式之后呢，他就直接快速执行。所以虽然说也没有到很快啦，因为他必须先了解一下整个资料夹的结构，所以还是要花一点点时间，但是至少呢，就是他在做的时候，我可以同时去做别的事情，不会因为这种有点无脑的工作，然后就耽误自己的行程。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类的 AI agent 有在使用的话啦，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它可以帮你省下很多让你去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然后把那种比较不需要、非必要由你来做的工作呢，让你 AI 助理去做，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咯。其实这首歌曲是宋德赫这个乐团呢，在今天全面数位发行的作品《从未说过我爱你》。那他们的 MV 也会在今天晚上8点公开哦，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宋德赫这个乐团呢今天推出的作品《从未说过我爱你》。这宋德赫是谁呢？他是一个彰化的独立乐团，那他们团名呢是取自台语宋德赫的那个谐音。那他们音乐呢

是以这种情绪摇滚为基底，然后也会融合一些民谣啊，或是流行摇滚等等的元素。那这个刚刚所听到的这个从未说过我爱你呢，它是一段描述一段试图洒脱放手到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经爱得疯狂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内容是在讲说，主角选择把没有说出口的爱遗留，和遗憾呢留在过去，那他也决定放过自己。那其实我也是自己听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团啦，那刚好呢，就是他也在今天推出他的新歌，所以呢就在节目上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呢，这个歌手或者说他是创作者，他其实最近我觉得在网络上呢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有点像是迷因的感觉，但是好像也不算是迷因。这个作者是这个歌手是谁呢？就是皇室兄弟的韦唯。诶，这韦唯大家就会想到不专心。最近我在滑社群，到现在我就在社群上面还是常常看到各种跟不专心有关的挑战。比方说有鼓手，他就有做了一个用不专心去，他用爵士鼓去打不专心，然后呢他会每天什么加快速度多少 percent， 然后就不断的这样每天的挑战，就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那个韦唯呢也会在下面留言，就是给他一些回应。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现在好像原本可能想说这是国高中生的说，不能这样讲，就是比较年轻人他的会比较会喜欢的这种风格，但是呢，现在好像到了整个社群上面呢，都形成了一种，算是蛮特别的文化吧。那这个韦唯呢，也在今天推出了他的新专辑《Journey》。那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你回来》，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EP， 就在今天正式发行了。来欣赏这首《如果有一天你回来》。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52，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黄庭伟在今天推出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如果有一天你回来。那他的这张新专辑 Journey 呢的主题是保留纯粹也勇敢长大，那是记录黄庭伟走向初级大人的一个过程。那大家所说的这个初级大人呢，现在大家可能会讲说这个你算是初级大人还是高级，就是你可能有办法自己去完成哪些事情，比方说有什么啊，现在想一想，比方说你可以自己去报税，大家可能就会讲说那你是高级大人，那如果你不会你可能要问一下这个爸爸妈妈要怎么报税的话就算初级大人。那这个初级大人呢，他就是黄庭伟就说是介于纯真和世故之间，已经开始面对要成长选择失去，但是呢仍希望保留原本的那个柔软的部分哦。所以他把这张专辑呢的装帧做成了一个成人童话书的感觉，用两个封面呈现日和夜的两种风貌，那也呼应这个作品呢是一面保有纯粹一面有逐渐成熟的概念。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小小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 OpenAI 和Claude AI 两家的这个 AI 工具嘛，那还有一个呢 Google 都没有讲到。那 Gemini 我自己使用是觉得还好普普，但是呢有一个工具非常好用，就是 Gemini Notebook， 它以前叫做 Notebook LM， 但是现在改名叫做 Gemini Notebook， 我自己使用下来真的是非常爱，一生推，就是每一次我都会跟大家讲，有可能就会把这个一整份的说明书丢到里面，然后让他去帮我读，然后可能研究一下这个不同的设备要怎么样串接啊，就让他自己去研究这几份说明书。所以我觉得 Notebook LM 呢，就是现在叫做 Gemini Notebook 啦，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要做这种固定有范围的这种资料的搜寻的时候，就可以让他去试试看啦。所以让大家可以试试看呢，用 Gemini Notebook 去帮你找一些资料或者整理你要的资料。那接下来要听到的继续呢是今天所推出的作品，是温室杂草在今天推出的泥巴。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7，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进入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要继续来带大家听新歌。这首新歌呢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在刚刚中午12才正式推出的全英文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那我们节目呢也即将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和大家说再见咯。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我自己 AI 工具的使用，也很鼓励大家现在可以多多尝试，就是或是更勇敢一点去试试看你过去没有使用过的工具，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那我们节目 Hello One 呢，在每个礼拜一礼拜五到中午的12:00到1:00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面和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在空中再次和大家见面咯。我是 N7，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KB48TP 的《勇往直前》。上周我们介绍的是台湾男子乐团，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台湾的女子偶像团体 TPE48。 这个团体呢，相信很多人是蛮陌生的，可能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歌曲，但是听到团名啊，应该可以想到是不是跟日本的 AKB48 有点关系呢？没错，他们其实互相是姐妹团。那这个团体刚刚大家应该也会很疑惑，怎么会前面说叫 AKB48 挺 TP，后面又说 TPE48。

EA。其实是因为他们在今年把团名改回了 TPE48。为什么说是改回呢？是因为他们在2018年准备要出道，船员也都正式公开亮相的时候，公司就发生了财务危机。当时这个团名叫做 TPE48。发生财务危机之后呢，AKB48 的营运公司他们就宣布跟前的经营公司解约。解约之后，他们就自己在台湾成立公司来带这个团体。他们就成立这个公司之后，把团名改为 AKB48 Team TP。活动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今年啊，把名字改回了最初这个 TPE48。在今年1月21正式的启用这一个原本的团名，是不是非常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段故事呢？接下来要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他们的音乐作品，一起来进入节目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勇往直前》啊，就是他们发行的第一张单曲。这一张单曲里面有收入了两首歌，一首是《勇往直前》，另外一首是《樱花瓣》。《勇往直前》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就讲了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其实也来说出了他们等待很久的心情。因为刚才前面说他们有爆发财务问题嘛，前公司他们在爆发财运问题的时候，这群女孩们他们的演艺事业是完完全全暂停的，就是大家又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粉丝，就是完全是停摆的工作状态。而且《勇往直前》这首歌曲也是日本 AKB48 一位已经毕业的成员，叫做大岛优子，他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前团员。这一位团员呢，他毕业的单曲就是《勇往直前》的日文版，所以这首歌曲当时一发行的时候，我就立刻去听，因为我当初蛮喜欢大岛优子的，所以这首歌日文版也是我的菜。我就觉得说啊，翻成中文版一定很好听，我就跑去听。一听之后就确实中文版的歌词填的也还不错，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把它放在节目的开头。刚才有和大家介绍这一张专辑里面收录了两首歌，接下来要欣赏的呢就是另外一首《樱花瓣》。樱花瓣这首歌曲也是 AKB48 日本他们第一张 EP 所收录的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曲风，这首歌曲的曲风和勇往直前完全是两种风格。它的节奏呢比较偏慢一点点，而且它的歌词也有写到，承载梦想的翅膀将从背后绽放，逆风飞翔。它放在第一张单曲里面呢，其实也是让这群女孩们前进的一个目标跟动力。看着 AKB48 的前辈，让 TP48 也就是当时的 AKB48 Team TP 他们的意志更加坚定。他们这一张单曲的 MV 看起来也非常的青涩，因为现在在看这些已经毕业的一期生，他们和当年的模样真的有不太一样，有一种看着他长大的感觉，何尝也不是另外一种养成系呢？所以我很喜欢樱花瓣这首作品，非常的缓慢有节奏，又带有一点点坚定的力量，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樱花瓣》。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Lira。
3: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再回

日系偶像女团。那 Love 修行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元气，很少女，非常的符合这个团体的风格和形象。一起来欣赏这首 Love 修行。

呢，也是这个团体第一次来挑战中慢版的歌曲。他们过往的形象给大家一种很青春的感觉，而这首歌他们在演绎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暖心一点，比较温暖一点的感觉，是和以往不同的风格。一起来欣赏这首《看见夕阳了吗》。

欣赏完刚才的 Love 修行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第三张单曲《看见夕阳了吗》这首歌。

是不是和以往感受到的风格不太一样呢？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一样是收录在这一张单曲里面的歌曲。这一首歌的曲风就非常的符合他们日系偶像的风格，非常的元气、青春无敌，就和前面 Love 修行的感觉一样。不过这首歌的节奏再比 Love 修行更快一点，我觉得这首歌的快节奏会让人家觉得哇，我的天呐，他们真的非常的百变，一下子可以唱暖心的歌曲，一下子又可以唱青春又有活力的歌，给大家一种这个团体其实可塑性很高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Only Today》，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推荐给大家。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欣赏完刚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这一张单曲是他们发行的第四张单曲，叫做《屋后屋后后》。这一张单曲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叫做《奔跑吧，企鹅》。这首歌呢是由 Uni Bell Flower 来做演绎。TPE48 呢和 AKB48 一样，都有在团体里面在做细分的小组别。他们呢第一次分组是分了三个组别，分别是 Uni Daisy、 Uni Bell Flower 和 Uni Sakura。 奔跑吧企鹅就是由 Uni Bell Flower 来做演绎。这首歌曲的 MV 还有非常多的小巧思，这首歌的 MV 它里面有拍到了五个路牌，这五个路牌上的数字啊，分别代表了分组的成立、分组的初登场、开放成员投票、投票截止和企鹅演出。这首歌的 MV 他们还有穿企鹅装，非常的可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Uni Bell Flower 所演绎的《奔跑吧，企鹅》。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到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单曲一秒一秒约好。一秒一秒约好这一张单曲也是他们首次的原创歌曲，这一张单曲里面同样也有收录其他的作品。今天想要和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收录在这一张单曲里面的《未来的果实》。《未来的果实》这一首歌呢，同样也是翻唱 AKB48 的作品，所以其实原创单曲只有《一秒一秒约好》这首歌。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未来的果实》，所以今天安排的是《未来的果实》这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

欣赏完刚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他们发行的第十张单曲《你会等我吗》。这一张单曲的这一首歌《你会等我吗》，它的 MV 超级的可爱，是成员们在影片里，他们是从粉丝的视角出发，像在影片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有拿着自己名字的应援牌，象征粉丝在为他们应援打气。MV 的开头啊，还是采用 YouTube 直播倒数321的方式来进行，其实就有一种哦，我是粉丝，然后我在看他们演粉丝的感觉，是一支非常有趣的 MV。 这一首歌曲和这一支 MV 其实种种的行径都是想要表达，他们其实作为偶像，不只是只有粉丝会追随偶像，偶像其实也很努力的在追赶着粉丝，为了坚守在台下的粉丝们，他们会奋力的奔向每一个舞台，只要粉丝还在等，他们就会再次出发。而且这个 MV 啊，它除了有倒数的画面之外，还有在荧幕之前等待直播开始踩点偶像的应援咖啡厅，交换来的本命小卡珍藏卡册，还有他们会在现场去等待，甚至是跟着车子开走的时候说拜拜的画面，种种心境其实都应对着他们在透过粉丝的视角来看待他们自己身为偶像的感受。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可爱的《你会等我吗》。

0: 见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接下来要带着大家欣赏的歌曲呢，是他们改回名字 TPE48 之后所发行的第一张单曲，也是这个团体发行的第11张单曲，偷偷被你打败。这一张单曲副歌动作有一个七的手势，其实也呼应了歌词的 Kila Kila 闪亮的意思，其实在暗示每一位成员都是星星的一角，透过互补相互激荡才能碰撞出最璀璨的光芒。这首歌的舞蹈呢，它有大量的对称跟走位的设计，而且他们也有把他们的声唱练习室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面，脚步超级的整齐，唱歌的气息非常稳定，开口第一句一品的声线一出来就定了整首歌的风格，非常的抓耳，是一首青春活力又甜甜的一首歌曲，推荐给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偷偷被你打败。偷偷做个小补充，偷偷被你打败也是他们发行的原创作品，而节目第三单元所使用到的背景音乐还会想想你也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欣赏完这首歌曲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本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梦之路》。《梦之路》收入在他们所发行的第七张单曲《11月的脚链》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有满满一期生的青春回忆和羁绊。他们这时候发行这首单曲之后，就准备要毕业啦。节目的尾声就来欣赏这首由汗水和泪水所堆叠而成的《梦之路》。他们也有在今年的除夕夜上舞台做表演这首歌，听完之后觉得非常的感动，一起来欣赏这首《梦之路》。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要反映给我的，或者是想要和我分享属于你的回声，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打开 IG 搜寻在回声之后 BEYONDTHECHO_底线就可以找到我咯。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他的一生总是被掌声环绕，他的头顶上总是戴着一顶帽子，他就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陈学生。不知道凤飞飞在大家的心中有着怎么样的形象呢？我出生在离台湾有将近3000公里远的马来西亚，我记得在得知凤飞飞去世的消息后，我们全家人一同默默地守在电视机前，欣赏着新闻片段中在唱歌的凤飞飞。我的长辈们都非常的喜欢他，而身为后辈的我呢，也被他的歌声深深的吸引着。那么在这里先送上凤飞飞在1985年所推出的《自我挑战》。

凤飞飞曾经说过，这条路并不容易，有许多的困难，连家人也没有办法给予支持。但我想，就像在这首歌里面所说的，昨天的自己便是自己今日最大的对手，而他也越过了所有迎面而来的挑战，展翅高飞。那么希望今天在这里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也能像他一样愈挫愈勇。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
0: 准备好了吗？
2: 二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星星。
2: 那我们今天呢？星星，你是不是上礼拜有先去那个、台中的那个动漫的那个展？
3: 没错，就是在那个台中车站一楼的那个，哎呀，它叫什么名字啊？萌，
2: 哎呀，忘记啦，
3: 萌。反正就是萌开头的那一个快餐店
2: 啊，萌魂动漫季，
3: 专业主持人，对对对，萌魂动漫季没错。然后它其实外墙漂亮的，因为那一间空间通常都是也是办这种动漫或者是插画 IP 的快餐店，然后像之前也有办咖波什么的。那、因为它是透明玻璃，所以我昨天看到的是它其实蛮漂亮的，它会贴蛮多各种 IP 的人物的，也不算贴纸，就是很大的人形就贴在上面，然后就是可以拍照，然后还有放人形立牌，

0: 那但是里面的商品就是，
1: 小
0: 如
1: 小
0: 果
1: 的。
0: 没有你特别想要的 IP，就可以不用去，
1: 哈哈哈哈。
0: 因为很难得看到了 Black，结果它只有2排啦，这样子。
1: 而且都只有就是水团的，我就有点哦，怎么会是这样呢？
0: 但他只有2排，我找很久，我想说，诶，他不是说有 Left Life 吗？我诶，哦，这里吗？就是连比较红的药师少女都是只有3排这样子，就大家都蛮平均的啦。
1: 竟然是用平均来形容吗？
0: 哦，但是那边单价也蛮高的，因为一个立牌差不多都要500块。诶，
1: 但
0: 但
1: 好
0: 是那
1: 像
0: 边如果你消费打卡是有送那个 IP 的扇子，
1: 是各个
0: 就看
1: IP 都
0: 个
1: 可
0: 人
1: 以
0: 喜。
1: 选吗？
0: 哎，没有，好像我昨天看到人家拿的是药师少女的，好像有2种，还是只有药师少女？因为它也已经开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要看现场剩什么为主。
1: 好啦，就是我们也可以想成，就是它商品这么少，可能也是因为已经开了一阵子了，这样。
0: 好，很好，很好。就如果大家去台中的动漫，想要就是去大一点的场，大家可以认准中友百货。
1: 哈哈
0: 那
1: 哈！
0: 我这样下来，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如果你看到中友百货办活动，其实通常都蛮大的。如果你就是想要，诶，我都已经跑一趟了，那你想要看大的，那你就去中友百货，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活动。你可以去加他官方 LINE，他都会告诉你。
1: 哎，可是那这样，你昨天传给我克拉岛的那个也是中友百货
0: 哦，没有没有，那新开的那个汉神，就是洲际棒
1: 吗？哦。
0: 球场旁边的那个洲际汉神。那就是整栋几乎每一楼都会有一个突出去到中间，因为通常百货公司不会，不是都会往下看，是可以直接看到一楼，就很像一个天井的概念。然后它是那个天井的那个空间，它有在往里面就是凸进去做一块小小的圆形，然后它就把那边围起来，很像一个可拉岛。
1: 好好笑
0: 那旁边一圈都是成员的照片跟那个 Seventeen 的那个 logo，然后我就想说看起来超像克拉岛，然后那些排队的人已经排到就是在原本那个馆内的范围，就是他已经不在那个圆形里，他们看
1: 哇，
0: 起来像要登岛子，
1: 好好笑哦，好可爱的感觉。
0: 就是蛮可爱的。然后那工作人员还是抱着娃娃在那边排队，就帮大家排队。
1: 好可爱哦！好，那讲到我们新的快闪店呢，我们下一个部分呢，就来介绍最新的新资讯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本周呢，我们想要为大家介绍一些展览。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排球少年的台湾远征的快闪店。他这一次呢，也是跟刚才那个萌魂动漫季一样，是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那他的时间呢，是从这一周，就是7月26到10月11号，就是有点久，然后也跨到开学之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不急的话，可以开学之后再去也没有关系。然后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漫画博览会，今年呢是在世贸一馆，那时间是从7月23到7月27，那它现场售票呢是180元。我记得如果是先在网络上买的话，应该是120还是150，总之又比较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已经有打算要去的话，可以先在网络上购票。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万代跟台北捷运的一个集章活动，然后它的地点是分布在台北捷运的5个站，就是大家可以去集，就是用那个台北捷运。

0: 发生的相反的你和我第二季终于上线了，它现在已经好像也播了3、4集有了，大家可以去看了。然后再来是彻底对你成瘾，然后它是 BL 漫改的动画。那如果大家对 BL 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的声优很棒哦，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去那个，诶，那是哪一个寺啊？
1: 那个大鸟神社吧，
0: 对，大鸟神社有一个。就是声优的签，就是你可以跟平常一样抽签，但是他是可以有声优，然后念给你听，然后可以选你要男生还是女生。然后我抽的是男生的，然后本来是想要那个阿秋声优，结果诶，我抽到我们这一部的，就是公的角色的声优啊，他的声音其实很好听，就是他也有录过很多 EO，就是对，大家都知道他的声音就是帅。大家
1: 是。
0: 可以去看这部，这部好像也是蛮有名的。然后下一个是龙与猫，猫与龙，哎，笑死。然后再一个是20世纪电器目录，这个好像也等很久
1: 就是对啊，
0: 哎。
1: 因
0: 有，
1: 为，
0: 对，这已经文艺复兴。
1: 也没有，因为那好像是蛮久之前的作品，然后是，也是漫画改编成动画。然后，因为之前金阿尼不是烧起来嘛，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所以这部作品那时候就有被延后产出这样子，因为他们那时候要去救火啊什么的，就是自己公司也是损失惨重，然后就是一直到最近才终于上映，但是觉得金阿尼的品质保证啦，所以就是听说他们的作画风格，然后画面什么的都很好看，大家如果。
0: 有，我有看到他的一点小片段。
1: 对，就是很漂亮，这样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再来的下一个是《我是不才魔女》，然后还有《穹庐下的魔女》跟《鬼的新娘》。《鬼的新娘》其实我蛮想看的，哎，就
1: 真
0: 是
1: 的。
0: 那个 画风我蛮喜欢的。哎，其实我还不知道他的故事内容，但是我就是看到他的一点小片段，他说，哎，这好像蛮有趣的。因为我记得男角也蛮帅，看动画先看男角，
1: 原来是贪图人家的美色啊！
0: 不可以每看一部就会换一个角色。好，那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躲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两人，然后这部最近好像蛮多讨论的，就是因为他是女主角是在超商就是结账的店，然后有一个常常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一个大叔，然后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俩都会在后门抽烟，所以就认识了这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看。然后那天看到有一个好像他很细节，就是他连因为超商的店员是要折袋子的，然后他都有画出来，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这个小细节，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好的，那这一部分的最后呢，想要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听一下这首，相反的你和我第二季的 OP 是由 Chico 是吗？所带来的那个 Nico Jealousy，然后这首歌的歌名的中文意思呢是猫草的意思哦，所以还蛮可爱的，大家一起来听吧。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这一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咒术回战》啦。那《咒术回战》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作品，就它也影响我会开始看动漫这样。《咒术回战》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篇章，它现在也还在更新，它现在已经播到《死灭回游》的前篇了。那如果你想要按照时间线看的话呢，你就可以先从《怀玉御哲篇》开始看，然后看《咒术回战零》，就是剧场版，它是前传，然后再来是第一季，然后是涩谷事变，然后死灭回游前篇。那你这些都看完了，你就可以来跟大家一起等，我们一起来看咒术回战的后篇。我们先从他最一开始的怀玉御哲篇开始说好了，因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篇章。就大家都知道嘛，就最强的两人组的故事是从这边开始的。那五条跟夏游呢，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刻画也是一个影响我很深的原因啦。因为五条是一个天生能力就很好，就是他的天赋好又手长脚长的，对不对？他身体素质又很好，所以他是一个很强的存在。但是夏游呢就相对平凡了一点，就他需要透过他的努力，后天的努力才有办法跟五条站到差不多高的高度这样子。但也就是因为五条是一个天生能力好的，所以他就是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做不到啊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所以他就比较傲慢一点。但夏游是一个很心思细腻的人，他也会提醒五条说欸，你有些事情就是不要这么张扬之类的，就他是一个很心思细腻然后又会注意到很多事情的人。他们在这一个篇章里面的主要故事就是他们接受到一个任务，就是他们要保护新疆体。那新疆体的这个任务的失败也意外的觉醒了五条，然后他就成为了更强的存在，但是也间接加快了就是夏游杰像是脱离正轨这样子的选择，所以就变成了最强跟最恶的咒术师。那这个故事呢也延续到了咒术回战零，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剧场版。因为他是罪恶了嘛，所以他会是比较黑的存在。那黑他是用水墨的方式，我其实觉得这蛮酷的，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剧场版，因为我那时候也二刷，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光是画面上然后再加上剧情的描写，我就觉得很帅很潮啊。因为他的咒术回战零是围绕着伊谷犹太展开的，那伊谷犹太作为主角，也就是在讲述他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变成特级咒灵的故事，然后伊谷也为了解开离乡的诅咒变成咒术师。那我们再来就是到了我们的第一季，那第一季我们主角出现了，主角叫做虎杖悠仁。那虎杖其实也一开始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然后他一开始也是为了救不认识的人，

所以要打架。结果他就是因为这个打架，然后就发现，哎，其实他是有一点天赋在的，所以他后来被带到咒术高专，因为他不小心吃了一个叫特级咒灵宿傩的手指，它是一个咒物的存在，就是它很危险，所以他被带到了咒术高专去。也是因为他去了高专，然后才认知到了人类应该怎么正确的死亡。好，然后再来，他就因为他会跟着去出任务嘛，然后也认识了其他的同伴啊，伏黑惠跟丁奇，然后他们也是很可爱的三人组。第一季的尾声呢，其实也是他们三人组去一个任务，但是也意外的发现了，其实作者留了一个伏笔，这样子。就先不跟大家讲，就大家去看就知道，这真的很复杂，大家可以去看。我先不要爆雷，就是你看到后面就，哎，真的假的这样子。好，那再来就会到涩谷事变篇。那涩谷事变其实就是以涩谷为舞台，它是发生在涩谷车站这样子，因为是很多咒灵嘛，咒灵就是长得很可怕这样，所以他们万圣节为背景，然后因为下游发生了一些事情，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导致了有这个涩谷事变。那这个事变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篇章。虽然说是一个派对吗？但他也死了很多人跟咒灵，然后大家也知道五条是在这里被封印的。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呢？也就是这样子走上台面，就是被大家看见。那其实就纸包不住火了嘛，就是日本的状况，就是表面上和平就已经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为什么故事会发展到这样子。那再来就会到死灭回游的前篇，那死灭回游就是在接续之后出现在大众视野，也牵连到不是咒术师的人，因为前面我们刚刚讲到那些都是咒灵跟咒术师的战斗嘛，那死灭回游就是一个算是大逃杀，我觉得就是他已经不只是咒术师的战斗，他牵连到了还有一般人这样子。那里面呢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需要大家去看看的。就我觉得听我这样子讲，你还不如真的去看一下。它虽然说复杂，但是我觉得它让你的五感炸裂，真的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也要哦，真的假的？那就是会一波接一波，就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这个战斗也牵连进来一群人嘛，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希望大家要去看。那因为死灭回游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规则，那我们的 MAPPA 也超级贴心的有帮大家整理，就很像 PPT 一样，你只要去看动画，你大概就能懂。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七夕呢就负责讲到这边，就我来负责讲这个故事。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呢，就会让小 Z 来帮我们讲一下《咒术回战》的配乐。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来介绍一下关于咒术回战的配乐解析。那这一部分呢，因为前一个部分是西西在介绍剧情嘛，那这个部分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配乐。那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的咒术回战零嘛，因为我是真的是从零开始看的，然后零就是在伊古犹太入学的部分开始，然后后来才有就是正片啊，然后怀玉玉者，然后一直到最近的涩谷事变，然后死灭回游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作者在后面加了，就是中间穿插了一个怀玉玉者篇，真的是令人感到蛮胃痛的，但是也很大部分的补足了剧情上面他想要讲的东西。那

我觉得配乐的话，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怀玉玉哲篇的《青之居所》，就是《青之居所》，就是《Aoi no Sumika》。青之居所，顾名思义，就是蓝色的住所。那住所就是住大家住的地方嘛，对吧？蓝色就给人一种非常青春的感觉，就完全就是五条悟跟夏油杰在高中时代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是好朋友，然后还是可以每天打打闹闹的那种氛围。虽然说我们大家最后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最后一定会分道扬镳，然后成为彼此的对立面，但是还是可以，就是还是可以再多看看他们，就是哦吵吵闹闹啊，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事情的那一段时候。所以我觉得，虽然说这首歌是以青春作为主题，但是很大的一部分其实也在讲离别这样子。虽然它的节奏就是还是蛮欢快，然后蛮轻快的，但如果你仔细看它的歌词的话，我觉得你会看得出来是一首蛮忧愁的一首歌啦。这样，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对于青春的感慨。没错，就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真的是很胃痛，然后也很心痛。然后第二首我想介绍的是岐山昌志的《阿卡里》，就是《灯》这首歌。《灯》这首歌呢是作为怀玉玉哲篇的 ED，这首 ED 同时也是以夏油杰作为歌曲的主角，那就是在讲说，就是哦，高中时代夏油杰，大家都知道，高中时代的夏油杰一定是一个就是非常温柔，然后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因为从他跟五条的互动就可以看得出来，跟他后来的形象其实差了很多。那他到底为什么会从原本很温柔的样子，然后变成后面算是一个大反派的感觉？到底为什么会黑化呢？就是这一段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的？那他们就是岐山昌志有在就是报道里面就说，这首歌《阿卡里》的歌名“灯”呢的日语是源自于日语的佛教用语，那就是普照黑暗的智慧之光。虽然说这个光芒可能慢慢的就离夏油杰远去，但是他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是夏油杰的心声。就是里面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子写的：要是能早点跟最重视的人透露心声就好了，此刻后悔也是太迟。那些昔日随处可见的日常已不复在。因为岐山昌志本身也是就是一个年轻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一个年轻人然后来诠释这首歌，也就是添加了一份属于青春该有的躁动，然后青春该有的样子。就是我真的蛮喜欢《怀玉玉哲篇》里面的每一个部分，然后加上他在上电影版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青之居所》，就是他把一些背景的电吉他的电子音乐，然后换成是比较抒情的钢琴声，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又更贴那个怀玉玉哲那个青春心，就是青春疼痛文学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唉，看了又就是心脏更痛了，这样子，胃痛，胃痛，胃也很痛。再来呢，我想要介绍的是涩谷事变的主题曲《Specials》。那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定也都不陌生，因为他们之前 King New 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之疯狂。然后就是其实，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气氛、那个氛围真的是现场真是达到一个最高点，因为我自己没有去看演唱会，但是我看我朋友录影的部分，真的超级漂亮、超好看的。因为我记得它是四面台，然后它的那个氛围真的做得非常好，真的完全只有四面台才可以做到那样子的状态。其实主唱 King New 的主唱长田大希之前就在他自己的 live 中就是讲过说，哦，这一首的主题曲会以敌人的角度来写，所以呢，他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真人的粉丝，就是 Mahito，就是里面那个蓝色头发那个反派的粉丝。那他只要想起他，就是想起 Mahito，就会忍不住想起他自己的，就是想起他的那个必杀技，就是无为转变这样子。
所以呢

他就长田大希呢就把歌词的无为转变，把里面很多歌词里面出现的一些俚语或者是符号读起来就会有一种咒语的感觉，这样子。像是他的歌名的那个 specials 的 s 呢写成 z， 那歌词里的 you are my special 他就写成，就是他把那个 you are my special 的那个 you are 写成 z，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咒语的感觉，就是其实里面就是非常的很多的一些小心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仔细看一下他们的歌词，然后就会发现一些哦，朝天大戏藏在里面的小巧思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首呢，我想介绍的是洋文学的 More Than Words， 那这一首也是涩谷事变篇的片尾曲。这个的片尾呢，因为他片尾的动画里面就是有虎杖、丁崎跟美姑咪三个，他们就拿着相机，然后一起走在东京的街头这样子。其实如果大家都有看过后面的话，就会知道哦，这三个人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们三个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More Than Words 这首歌就是在讲说，就算跟爱自己的人分隔两地，但是还是会，就是对方还是会信任着自己，然后默默的为自己打气。所以这一份未能言喻的爱，就是也是教自己相信自己，然后永不放弃的动力泉源，这样就跟这一首歌的歌名所讲的，就是 More Than Words， 就是尽在不言中，是完全就是非常的贴合的。那相信大家一定对这首歌也完全不陌生，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涩谷事变的主题曲，我觉得两首歌都是非常出圈的。诶，出圈啊，就是不止动漫迷也会听，就是平常如果听 King New 或者是听洋文学的歌的话，其实也是多少会听到一点的，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真的很好听。最后呢，这个部分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洋文学的 More Than Words， 那大家一起来听吧。

0: 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那这个部分呢，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 part 啦。那刚才西西是不是中途有想到一些事情没有跟大家分享？
2: 就是我们最强两人组有一个路跑活动啊，大家最强路跑已经可以报名，大家直接去报名，因为它还有分两人组，然后跟一个人，然后有分豪华跟一般的。然后觉得如果也超爱看周书伟的，你们就自己去跑两人组，因为他两人组的完赛奖牌，一个是五条悟，一个是夏油杰，可以吸在一起，这什么东西不是周边了，直接去跑，就是二人组，而且他还有就是一些什么腰包啊，然后他是直接一个角色一个，就是夏油跟五条各一个，不用抢，就各一个。
1: 哇，太好了吧！
2: 其实我觉得物资很不错、啊，然后那个。好，那一个人的就是他有分豪华跟一般嘛，然后他最不一样的我觉得是看你想要就是圣儿身上的丑宝，你想要他是你的警枕还是你想要是一个零钱包，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差别只有在这个部分比较大，就是一个丑宝是可以挂在脖子上当警枕的，然后一个丑宝是你可以挂在包包上当钱包的，就是他最大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把它背出门的，你就可以选择把它背在你的肩颈上，就可以变成你的丑宝啦。
1: 超级好笑，这怎么看起来有一点非常的荒谬的感觉。
2: 我是蛮想去报名那个单元，就可以把丑宝带回家。
1: 那它的价钱大概是落在多少之间啊？
2: 哦，如果你是选单人的最普通的话，好像是1000多就可以跑了。然后双人是双人跟单人豪华都有破2000，就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1: 因为
2: 但我觉得很不错，
1: 因为之前

0: 我记得福利连啊，因为之前福利连也有一个路跑的活动，然后他好像也是收到大概1000出头，1200、1300左右。但是那一次就是因为他们主办方的物资好像准备的有点不太够，然后大家有些人就在催上面抱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去跑咒术回战的路跑的话，就是可以自己多准备一点这样。
1: 尽早报名，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去报名。
0: 没错，大家赶快去报名。那讲的好像我
1: 因
0: 们有
1: 为他
0: 接
1: 连
0: 业配一样。
1: 身上的，他连身上的那个号码牌都还是夏小姐跟五条悟哦。
0: 没错，
1: 五下路跑，各位。
0: 一起跑，难道不幸福吗？各位，
1: 最强路跑。
0: 太好笑了。
1: 我们现在有收钱。
0: 但是大家如果只想要拿那个周边的话，其实好像不用去跑也没关系，因为它会寄到你家这样子。
1: 对，如果你想要一个完赛证明，或者是那个完赛奖杯，就是奖牌的话啦，哦，因为他除了双人是下游跟五条的，可以系在一起以外，其他的完赛奖牌好像是五条悟，然后背面是咒术高中的 logo，因为它是圆的嘛，就是它的奖牌是圆的，所以它翻过来直接就是咒术高中的 logo，其
0: 我
1: 实也蛮帅的。
0: 超细节，很棒很棒。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也是一样是 King New 的 Special。那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了，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主持人，
2: 我是于晨，
0: 大家好。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跟大家聊个天，聊聊天。那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呢过得怎么样？好久不见，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又在这边相见啦。那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于晨我其实从小的梦想其实是当一个特务，对，就是。我觉得自己就是看一些不可能的任务啊，然后看一些警匪片，我觉得这些便衣刑警啊跟这些特务好帅哦，他们不仅是就是可以完成一些很艰难的任务啊，再来就是他们就是打斗啊跟奔跑啊，还有一些就是在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帅，就是很崇拜他们，然后而且他们有时候穿一些装备在身上啊，我也觉得很帅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军用，在路上逛街的时候看到军用品店，我就会进去，然后买一些就是好看的军用品，就是可以穿在身上啊，装饰用的，就是一些军用品我就会买。对，然后这礼拜呢，我就在军用品店买了一个很酷的东西，叫做防弹背心。对。应该说那是战术背心啦，就是它其实没有就是真正的防弹功能，但是就是上面有很多口袋是拿来装子弹的，然后就是一个背心这样子，然后看起来非常的酷炫，非常的帅气，穿上去感觉真的就是像你在打仗的感觉一样。我相信应该很多男生小时候都跟我一样，对，就是特务啊、特种兵啊，或是刑警之类的、警察之类的。就是职业有一些憧憬，因为就是看到他们穿防弹

0: 队形啊，然后拿着枪执行一些任务，就觉得诶，非常的帅气，非常的酷炫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啊，我们要介绍今天要来介绍的电影呢，就是上映于2016年的美国动作喜剧片。哇，我们终于从台湾跨出去韩国，然后现在要从亚洲跨到美洲去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是中央情报员 （Central Intelligence），这句英文其实直接翻译过来是"乌龙特工"的意思，但是我们台湾的翻译叫做"中央情报员"。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凯文·哈特、然后巨石强森、艾美莱恩、丹尼拉·尼可莱特还有亚伦·保罗所主演的电影哦。那我相信爱看动作喜剧片的大家，应该对凯文·哈特还有巨石强森这两个熟面孔应该不陌生。而且，就是这次的电影里面，他们两个就是合体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黄金组合，就是在就是搞笑动作电影里面的黄金的班底，然后就他们两个都是各自黄金的班底，然后这次凑在一起，真的我觉得制造出来效果非常好，非常有趣，然后也是我觉得我在其他的组合身上就是看不到的一些元素跟一些火花，非常的酷哦。而且这部电影的题材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就是情报员的题材，然后同时也是融入搞笑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这部电影其实那时候刚上映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哦。但是我记得这部电影好像有就是年龄限制的关系。这部电影那时候刚出的时候，我记得我人还是就是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办法看这部电影。然后是就是之后电视有转播之后，我才就是有办法看到这部电影。那时候看完我就觉得哇，我好喜欢，然后这部电影好好看这样子。但这部电影出完之后，后面的几年就有非常多，就是跟他们一样类似的题材出现，就是搞笑动作，然后关于情报员的题材的电影就慢慢陆续的有推出。但不得不说，我真的太喜欢凯文·哈特有饰演的电影了。我觉得他有饰演的电影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只要他出现在电影里面，就会有好笑的画面。对，就是整部电影就是会非常非常有趣，而且那个角色只能是他来演，如果是其他人来演，那可能就不会这么有趣。对，我真的个人是非常喜欢凯文·哈特。好，那在这边不免俗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节目啊是制作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观后感啊，还有一些剧情介绍这样子，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还没有就是收看过这部电影，然后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那我建议是先去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然后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效果会更好。因为我们后面的单元呢，不仅是会有暴雷的内容，也会有就是一些观后感的分享跟一些复盘。对，所以有看过电影呢，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效果会更好。对，而且尤其这一部电影，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就是你们一定要就是实际去看过，因为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不管是桥段啊，跟动作上的设计啊，还有一些剧情的内容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呢，还没有收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呢，赶快去看。如果已经收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就继续跟我们前往接下来的旅程。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那欢迎进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好，那我们就不要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剧情。那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从就是2016年往回推20年，也就是 1996年

开始说起。那、啊、当时凯文乔纳啊，凯文乔纳也就是我们凯文哈特饰演的男主角，他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哦，他有着金色喷射机的称号。不过就在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啊，一场霸凌事件改变了另一个人的人生。当时身材肥胖的鲍勃史东，鲍勃史东也就是巨石强森饰演的角色，经常受到崔佛、欧森等人的欺负。在一次恶作剧中，他甚至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遭到羞辱，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哦。那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当时鲍勃史东在浴室里面洗澡，然后因为他身材肥胖的关系，他就直接被就是一群人然后抬出浴室，然后丢进体育馆里面，然后让他在全校面前沦为笑柄。然后那个时候当大家都在嘲笑鲍勃史东的时候，只有凯文站出来帮助他。他就把他的身上的那件皮外套脱下来，然后借给那个鲍勃史东，然后遮住他的重要部位。那、啊、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善意啊，但是鲍勃就把这件事情牢牢的记在心里。然后时间来到了20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然后凯文乔纳虽然有稳定的工作，也和就是妻子，也是他高中时候的女朋友玛姬结婚，可他对自己的人生并不满意，然后婚姻关系也逐渐出现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收到了一个脸书好友的邀请。那脸书好友的邀请的人，竟然是当年的鲍勃史东，然后两个人就最后就约出来见面了。然后两个人见面之后，凯文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当年的胖子，因为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肌肉男，他练成了一身肌肉，也就是大家普遍印象里的巨石强森。对，这时候的普遍印象里的巨石强森就出场了。他练了一身肌肉之后呢，他就跟凯文在酒吧喝酒嘛，最后呢，就是凯文就把他带回家，就是睡这样子。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跟凯文说他没有家，无家可归样子，他就把鲍勃带到他家里，就是借住一晚。但是其实实际上呢，凯文之所以会突然就是在脸书上面就是加凯文好友，其实背后还是有目的的。他想要利用他会计专长，就是因为凯文长大之后，他成了一个会计员、会计师。他希望利用他就是会会计的这件事情，然后调查一笔神秘的交易，然后就让凯文也因此卷入了一场涉及数百万美元的卫星密码的国际阴谋。然后没多久啊，就是 CIA 的探员就出现了，他就告诉凯文，鲍勃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涉嫌杀害搭档，然后还把重要的卫星代码卖给恐怖分子。然后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凯文到底要相信 CIA 还是相信凯文，这件事情就陷入了两难。但是因为他们去凯文家找鲍勃，然后鲍勃在嘛，也就是不在家，所以凯文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反正就只是很久没见的高中同学嘛，到底也不干他什么事，然后他就也是正常的去上班了。那之后当他到他的办公大楼之后啊，就是鲍勃就出现在他的办公大楼里面，然后说要跟他一起并肩作战，一起合作，然后帮助他这样子。他就跟那个凯文说他是被误会的，就凯文当下就不知道相信谁啊，然后结果就 CIA 的探员也追了上来，然后又展开一波战斗，然后后面就是到处被 CIA 的探员啊，甚至是一些想要密码的反派给追杀。对，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述说凯文跟鲍勃两个人之间，互相怀疑到互相信任，然后到后面互相合作，然后就是历经波折，然后最后就是达到完成任务。

0: 物，然后达成目的，然后也让就是鲍勃走出童年阴影的一个故事。那这过程中不仅是有很多搞笑啊的对话跟情节，也有就是非常精彩的武打场面。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里面的武打场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瘾，就是一些打斗的战术啊、配合啊，还有一些动作上的设计跟拍摄的手法，就会让人看得非常过瘾，不会有那种爱打不打，然后一直逃跑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他也有逃跑，他也有打斗，然后整个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刚好，就是看得非常非常的痛快，非常非常的过瘾，然后也让人看得非常非常的入迷，这样子。对，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我看得太入迷了，然后看完之后一直拿着就是家里的玩具枪啊，然后开始在那边对着空气啊，然后开始假装自己是巨石强森，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武打的动作。对，那时候还很有活力，而且也很有想象力。啊，现在看完这样子的电影，可能就没有这么有活力，可以就是拿着玩具枪啊，然后对着空气这样子展示这样。我现在可能就只是停在幻想里面了，还是会觉得很帅很酷，还是会就是对特工这个工作很有憧憬，然后很想试试看这样。好，那以上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情介绍。那我相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在听完刚刚的剧情介绍的时候，应该都有勾起一些就是在电影里面的几幕的画面，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我就连我刚自己在跟大家分享剧情的时候，都有好几幕就是电影的画面从我脑海中闪过，然后让我想到就觉得，好有趣哦，就是很想要再回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真的是高潮迭起不断，然后剧情设计也非常有巧思，就是它不仅仅是让你看到很帅的探员，然后一起冒险，然后搞笑，它也就是同时在带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校园霸凌的议题，然后慢慢让身为强悍探员的那个鲍勃走出童年的阴影，我觉得真的他们设计的非常的巧思，因为这两个议题不断的在整个剧情中就是穿插，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笑，很有趣，然后武当中非常帅，同时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 happy ending。对，好几幕从我脑海中闪过，都让我有种会心一笑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很想再回去再看一次整部电影。那我相信接下来的单元跟接下来讨论应该也是都会跟电影一样非常有趣、非常精彩啊。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不要走开，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噔噔噔。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语出惊人。
0: 那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叫做语出惊人。好，那今天一样哦，在这个单元就是为大家还是一样准备了两个非常非常好的句子。要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我们的第一句呢，是在鲍勃在激励他的高中同学凯文所说的经典台词。因为凯文他长大之后，他以前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嘛，长大之后，他竟然变成一个平凡的人夫，然后当成会计师。他觉得他的人生一点都不精彩哦，然后甚至过得有点逊，然后他就有点不相信自己，有点迷失自己。然后鲍勃为了激励他，他就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英雄，Everybody is the hero of their own story。 为什么想

这部电影里的主角，然后你就是男主角这样子。那只有你自己能够改变你人生这部电影里面的剧情的走向，所以如果你过了有任何不如意，只有你能够就是决定接下来剧情该往哪走。所以句子强森讲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就跟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像。不管你今天是活成什么样子，不管你今天是平庸，或是你觉得别人身上的聚光灯怎么比你还要多，怎么比较受欢迎啊，或是比较成功这样子，你都不应该这样想。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你是主角，你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就跟每部电影里的英雄一样，他才是那个最耀眼的人。所以你不用去看其他人他在做什么啊，或是过得怎么样，因为其他人过得怎么样，他根本不会出现在你的人生这部电影里面，就是这一部还未被剪接的电影里面。那会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人，就只有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不管你过得平庸啊，或是过得怎么样，他都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主要剧情，你才是那个能够决定主要剧情的人。所以相信你自己，并且勇往直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是这句话就是很深层的含义。这样子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类似的经验，就会觉得说我现在过的这样子好像不是那些其他人过的日子，其他人过的日子好像比较好玩，然后为什么以前的我明明过得很意气风发，现在的我会过得很平庸这样子。我觉得就不用特别去困扰这一点，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用去看别人过得怎么样，因为在你的电影剧情里面，你自己就是那个英雄，你自己就是大家正在看的那个人，也是你自己正在看的那个人。所以他讲出这句话也是让凯文就是不要因为他现在变成一个人夫啊，然后变成一个会计师，过着很无聊很平庸的生活，就是不要让他因为这件事情而不相信自己，而迷失自己。所以讲出这句话，然后跟他讲说相信自己，然后继续走下去。没有谁是一定平庸，没有什么生活是一定错的，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句话，其实也是因为有这句话出来之后，然后在紧要关头的时候，然后凯文哈特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会计师，但我现在必须挺身而出。”这就是在鲍勃遇难的时候，然后只有现在全世界就只有凯文能够挺身而出，有能力去救他。但是因为刚有提到他，因为他的未来过得很不如意，所以他有点迷失自己，他觉得自己太过平庸，太过无聊。可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因为他回想起凯文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在这么危险那么紧张的紧要关头，他就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会计师，但我现在必须挺身而出。”这句话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含义，其实也有一个这种平凡人那又怎样，现在的我还是可以做到这些事的感觉。就是他不管自己是平凡的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就是我，这时候的我就是要挺身而出，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对，那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平凡归平凡，平庸归平庸，我还是可以做到很多不可能的事，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有可能去做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来做分享的两句话。对，我觉得这两句话是能非常有让人感到动力的两句话啦。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平凡平庸的，那有也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可能也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怎么那么无聊，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可能

是在各方面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可是长大之后，就像是凯文成为了一个很平凡的会计师啊，或是一些很朝九晚五的工作。我相信有非常多人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平凡又怎样？对，平凡又怎样？就是自己才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所以，不管你今天平凡还是怎么样，你都是那个电影里面大家最瞩目、大家最主要看的人。你就是你自己人生那个未被剪辑电影里的主角，所以不要害怕平凡，不要害怕平庸，勇敢去做，你会发现平凡不算什么。就跟电影里的凯文一样，最后他竟然跟鲍勃，就是国中央情报员鲍勃，他只是个会计师哦，他跟一个中央情报员一同搭档，然后破获了这一场就是牵涉数百万美元的卫星密码的国际阴谋。一个平凡人就可以，就是只要他敢做，他就可以做出这件事情。所以不要害怕平凡，就算平凡那又如何？对，所以这样子的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句话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有没有勾起一些你们的人生里面的故事啊，或是之类的，或是听完我的分享之后有没有就是领悟到什么，或是感触到什么，都可以欢迎就是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啊，跟我们做讨论这样子。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两句话，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也希望有带给大家就是动力，然后继续走下去。对，希望今天分享这两句话呢，不管是你现在处于这种对自己太过平凡而怀疑自己，或是而停滞不前的状态，都希望你因为这两句话能带给你动力，突破这个困境，然后继续迈向未来的道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不要走开。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好啦，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第三个单元叫做现实模拟器。好了，不闹了。那今天准备了三个问题要来跟大家做讨论。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是凯文，

面对如此荒谬的突发事件，你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高中同学，并鼓起勇气挺身而出，和他并肩作战吗？哇，这个问题哦，我相信，真的蛮难回答的啦。因为在电影里面，凯文也是一直不断的质疑鲍勃，他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候都选择相信鲍勃，但是其实他一路上还是一直质疑，还是一直就是质疑说，到底他是不是在骗人啊？到底我现在是不是在帮他一起犯罪？我觉得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赌博一样，就是有时候要赌大还赌小，就是啊，还是赌大，赌大会不会中？还是赌小？就是这种二选一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当然，电影里面因为就是他都选择相信鲍勃，而且这也是一部喜剧电影，所以还是相信就是鲍勃才是正义的一方。可是如果我们现实中，我们肯定就是没有这种上帝视角，就是我们就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对，谁是错的。而且毕竟鲍勃真的很扯，因为 CIA 的探员都已经就是告诉凯文说，他是一个国际罪犯，而且是个危险人物，这样。结果他还是选择就是相信就是鲍勃的论述，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啦。对，真的还蛮不容易的。而且就是如果就是挺鲍勃的话，你要面对的是整个 CIA， 然后还有甚至还有一些就是也想要获取这个卫星密码的人的一些反派，所以这个压力真的非常大。而且毕竟凯文是还有家人，对啊，就是做这个决定背后就会牵扯到非常多的压力跟困难。所以说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应该能逃就逃吧，就是都不要表态，然后都不要来找我，都不要来找我，然后能躲就躲，能躲就躲，就不想要被卷入这个案件里面这样子。可是我有时候把电影的剧情放到现实面去想，可是真正做出来的决定就会跟普通人很像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错过一次很好的机会，就是如果我跟电影里面做出一样的选择，搞不好整部电影的剧情就会在我的现实中生活中发生，那肯定会很精彩。可是如果真的遇到，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会做出像电影里面一样的决定吧，就是肯定还是能躲就躲啊，然后就不要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然后我生活就平平安安，然后平平常常的过去就好了。对啊，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还是跟我一样吧，因为就是往现实面去想，如果热血一点，可能就是会决定说要跟他并肩奋战，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你生活，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要相信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面的高中同学，我觉得也很难，因为毕竟人都会变嘛，就不要说这么长时间，每一年可能每个人的个性跟一些想法跟一些态度，处事的态度可能都会跟前一年有所差别，就是你会不知道他这个人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你选择相信一个很久没见的高中同学，20年没见的高中同学，我觉得哇，要有很大的勇气之外，就是真的能够在现实中真的能够轻易相信就是这个人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未知数。所以当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当 CIA 的探员到凯文的家里面，然后告诉凯文说，他是一个危险人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要这么怀疑？然后看到就是鲍勃来找他合作的时候，他为什么经过前面的事情，他还就是能够就是跟他交涉，然后跟他就是这样子讲话之类的，是我早就

我早就就是担心坏了，就是可担心自己的安危啊，担心家里的安危，或是被卷入什么样的就是法律问题跟一些危机，我早就担心坏了，就很难想象他感觉上只是在觉得说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在就是这种恐慌的氛围里的感觉。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凯文，看到全部人一起霸凌并嘲笑鲍勃，你会伸出援手，还是跟大家一起嘲笑他？哇，这个问题，其实小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说，不是正在霸凌他的人，那个人，他是唯一的霸凌者，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如果是旁观者，你看到然后不伸出援手，其实你也是加害者，对，你也是就是这场霸凌的其中一个霸凌者之一。可是有时候就是看到人家被霸凌的时候，你会不敢过去，就是协助他。其实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因为你就是怕被，也就是也被变成就是被霸凌的对象，但其实这是不对的。那我认为就是电影里面我看到凯文就是挺身而出，就是拿外套给鲍勃，然后拉就是遮挡私密部位。我认为，这个举动对鲍勃来说，可能看似很小，但是对鲍勃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他接过外套，然后跟他说谢谢的那个谢谢，跟他的语气跟他的表情，我让我感觉到，哇，还好有这份善意，这份善意是他唯一的希望。对，那就是凯文做出这个举动，也让我很意外，因为他毕竟是当时校园的风云人物嘛，他是个很意气风发的人，所以他看到大家都在嘲笑他的时候，他既然就是能够放下姿态，然后把外套递给他，然后示出他的善意，我觉得诶，很不容易，而且这样子的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也让我感到蛮意外的，因为感觉他是一个很从众、很潮流的人，所以很酷的人，所以他应该也会，就是，可能会跟大家一起嘲笑他，或是就是拿他的就是消费他的一就是这次的糗事这样子，但结果他没有，他就是试出了他的善意这样子，我觉得诶，很意外，而且也很怎么讲，很崇拜他这样子的人吧。就是也崇拜，也对他这样子的表现感到很佩服。那如果现实中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形，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要看年纪啦。如果是高中时候的我，或许我就会递外套给他，包括现在我，或许我就是会帮助他，然后就是训斥那些恶劣霸凌他的人这样。可是，如果年纪再小一点，可能就会比较幼稚一些，我可能就会就是，跟大家一起嘲笑他。虽然这样很不应该，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很幼稚啊，还没有想那么多。但是这边还是要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身边如果有看到的话，就是请你们一定要伸出你们的援手帮助他。或许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对正在被霸凌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然后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对，所以这边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有遇到，一定一定要跟电影里的凯文一样，就是向他伸出援手，不要跟大家一起嘲笑他，这样子会对他进行更大的伤害，会有二次伤害这样子。好，那第三个问题。如果你是鲍勃，面对这样子的童年阴影，你会如何看待？哇，我觉得电影里看到的鲍勃被霸凌那样子的场景，我觉得是我看过算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霸凌手段，就是他直接裸体被丢进体育馆，然后

0: 大家就这样嘲笑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恶劣。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会很难走过去，就是可能会需要更多时间来冲淡这样子的阴影吧。就是包括鲍勃自己，就是连自己已经练成了像巨石强森，他就是巨石强森，就是练成这样子的肌肉男啊，然后有那样子的就是人格魅力已经出来之后，然后并且又身为中央情报局的探员，连他自己已经成为这样子的人，他还是会因为小时候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感到很自卑、很自我怀疑，甚至就是成为他的童年阴影。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一定就是很难走出来，跟很难去面对这个世界吧。对，因为毕竟就是这么多人，然后别人看到你就会联想到这件事情。你当然就是除了你当下受到伤害，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你的印象其实也是对你更深的伤害，然后也是会让你想很多的事情。如果是我，可能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吧，就是我就一直想这件事情，然后陷在这个漩涡里面，我要让自己很痛苦。我是一个怎么讲，很难走出来的人嘛，对，就是可能就是很难走出来的人，然后可能这辈子就会都会一直怀疑自己，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可能会跟鲍勃一样，就是每天去健身房啊，把自己练得很壮啊，然后就是血耻那种一改全态，然后就是要比那些以前霸凌我的人还强，我会有那种心态出现，然后也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至于这个童年阴影，我觉得可能会困扰我好一阵子，然后会让我感到很漫长的痛苦啊，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可能就真的需要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需要一段就是被 CIA 追杀，然后被就是反派这样子，然后这种很特别、很特殊的这种经历，然后来去让自己重新相信自己 OK，然后能够像鲍勃一样走出来，然后并且在就是20年后的同学会站在台上，然后就是很坦然的露出自己的 body，然后给大家看，然后并且大家对他一改就是往日的看法，然后对他很敬佩，然后他成为全场焦点。我觉得现实中可能很难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可能的，就是看到那样的结局，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大快人心，而且也感到非常欣慰。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个问题。其实今天的三个问题都还蛮不太一样的。但是后面主要两个问题就是在讲有关校园霸凌的这个议题哦。那我相信校园霸凌应该有一些人都有经历过，又或者是你可能就是以前有就是霸凌其他的人，我相信听到这些问题，你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些回忆啊，或是一些感思从你脑海里面勾起来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跟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些有趣的答案呢，也可以就是私讯我们的 Instagram，就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可以私讯给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个问题，那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欢迎回到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哇，这个单元真的是让我很头痛啊，因为这部电影又是就是我们可能现实生活中比较难，就比较难碰到的故事剧情啦，可是以他们里面演的一些议题呢，或许在我们现实中可能往往都会遇到，主要就是中央情报员的这个题材，可能现实中很难遇到了。

对，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当我在看到鲍勃被丢进去体育馆，然后被大家嘲笑、被大家霸凌的这一幕的时候，我想到了一段我小时候的故事。就我小时候还在读国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安亲班，然后每次学校放学啊，然后那个安亲班就会派娃娃车来接送我们，然后那个时候，读同一个国小的，只有我跟，同届的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是一起读安亲，同一个安亲班里面就有一个4年级的学长，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都还是1年级这样子，然后那个4年级的学长就很常在就是等车来的时候就会故意欺负我们这样子，然后就是。啊，那时候我们一年级，其实他很害怕，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啊，我们两个就是那时候还很笨啦，就是也不敢跟老师讲啊，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被学长欺负。那时候不想跟老师讲，只是就是怕说，跟老师讲之后，然后那个学长可能得到一些惩罚，但是之后他对我们的恶劣的那种态度跟那个霸凌会变本加厉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很喜欢，就是跟我们握手。可他跟我们握手是，就是他会很用力的去，就是揉我们的手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很痛，然后那时候也很害怕嘛。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几个小学生在打闹，但是那时候对我们来讲说就是很害怕。然后有一次搭娃娃车回家的时候啊，然后就是那跟那学长在。就是也在就是在跟我们握手嘛，就是对，就是跟我们握手。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大家都就是一起搭校车，然后那时候如果表现出被霸凌的样子，会觉得有点没面子，会觉得有点丢脸，所以都会就是强颜欢笑。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应该都会有。然后。就是会强颜欢笑，然后让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在霸凌，所以娃娃车上的老师就会觉得说，你可能是在跟他玩。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很痛啊，太害怕。然后一下车我就觉得，快到我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委屈哦，为什么我要被这样子对待？所以我就哭了，对，我就直接在娃娃车上哭了出来，就老师就发现了，他就觉得他，哎、欸，他就才意识到说，原来就是那位学长平常都是在欺负我们这样子。对，这是我小时候一个被霸凌的经验啦。然后后面就这件事情后面啊，就是那个学长也是就被骂了嘛，然后被念这样子。后面他就有改过对我们的态度，就是他从霸凌我们，慢慢变得对我们，还蛮友善的这样子，然后会一起玩啊，然后就是一起玩一些，在车上也会一起玩一些小游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遇到霸凌，或是你可能你正在被霸凌的话，就是，这边余生我要鼓励你们大家，就是勇敢一点，就是站起来勇敢一点，然后。你可以不用坦然面对这一切，但是你必须为你自己挺身而出，你才可能得到帮助。就是你才你要勇敢的为自己挺身而出，你才更容易获得帮助。如果你是被动的被霸凌，那你换来的可能只是更过分啊，然后更变本加厉的就对待而已。对，所以如果你正在被霸凌，或是你曾经被霸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释怀，那就是想跟你们说，就是要勇敢，就是挺身而出，就是要为自己挺身而出，别人也会为你挺身而出。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因为今天讨论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做闲聊。那就是希望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婷，
2: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2: 台北新北，今天是我们的第四集，来到了台双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首都。那玉婷也是现在也是住在台北嘛，然后我住在新北三重，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居住地，然后
1: 家乡啦。
2: 对，
1: 家乡。
2: 可是你是台南不是吗？
1: 我其实到幼稚园我就回台北了，
2: 所以你还是认定
1: 对
2: 台北应该是，
1: 我的身份证是 A 开头。
2: 嗯，怎么样，天龙人瞧不起吗？是有什么意涵吗？在进入我们的节目内容前，来听一首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0: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听完这首冰球乐团的歌，是不是也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台北和新北呢？
0: 非常想，非常想。
1: 那就从你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台北有什么文化吧。
0: 好，那我这次呢，有挑了几个台北比较著名的一个地点。那第一个呢，我选的是万华。那因为万华呢，它以前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中心，那为什么呢？那其实万华的旧名它叫做蒙甲，那蒙甲一词呢是其实是来自于凯达格兰族，是因为当时他们是在汉人来台之前，他们就已经聚集在万华这个地方，把万华当作他们当作自己的生活中心。那它的意思其实是独木舟或是小船聚集的一个地方。那早期呢，因为淡水开始发达之后就带动了万华，所以万华便成为台北最早最繁荣的商业的一个中心。那在清朝的时候，有泉州的移民来到这边发展了茶叶啊、布匹等等的商业工作，所以也促使万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对于台北来说，万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在除了经济之外呢，万华他们的信仰文化也同样非常的重要，像是万华有龙山寺嘛，大家都知道。那龙山寺呢，其实是在1738年的时候由福建的移民一起盖成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龙山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不只是会去拜拜啊、求平安等等的，他们也会，如果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他们也会在龙山寺前面的庙庭去做讨论议事，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去龙山寺的哦。
1: 那其实龙山寺现在还是很多观光客啊，本地客其实都会趁假日好天气的时候去那边拜拜。
0: 对，你有去拜过吗？
1: 我其实好像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多人，每次去的时候就觉得哇，人山人海啊。
0: 对，那边人真的超级超级多，然后就会看到很多一些外国面孔、外国的朋友会在那边拿手机拍照啊，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新奇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的

0: 老人，也不要说老人哦，其实很多年轻人也会去那边拜拜求姻缘。嗯，
1: 其实龙山寺算是我们台北很重要的古迹之一，
0: 没错，
1: 保留的很好，然后它的建筑物其实有也有不断的翻修维护，所以说其实很漂亮，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那边走走，而且还蛮方便的吧。我记得
0: 它好像就在捷运站出来而已，
1: 嗯，在龙山寺站就可以到了，然后再坐走个3到5分钟其实就可以抵达龙山寺，艋舺龙山寺。那我想要推荐的是在龙山寺上面一点的那个大同区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霞海城隍庙吧。
0: 嗯，
1: 在
0: 它是在大道城那
1: 个吗？对，大道城那边的那一间，哦，很有名很有名，而且其实你看它小小的，但是它富含着很多的历史意义。像是说我们在1821年的时候呢，福建泉州的同安移民就渡海来到台湾嘛，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家乡的守护神，就是我们所谓的霞海城隍爷带到了台湾，然后把它供奉在艋舺，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望花这里。嗯，但是呢因为顶下交聘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同安人就战败了，他们就把我们的守护神迁到了近代的大道城这边，所以说并不是原本并不是在大道城，而是有迁徙的这种感觉。
0: 哦，
1: 那没有很远，其实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就是在艋舺上面就是大道城了。所以说我们在霞海城隍庙，如果大家有去，有去过吗？你有去过吗？
0: 我其实没有去过，可是我有听说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去那边，也是去拜拜，然后拜一下月老啊，
1: 嗯，
0: 希望自己顺利这样子
1: 找到那个心仪的另一半。那其实霞海城隍非常的小，它占地只有46坪，其实还蛮小。
0: 哦，真的，哦，我以为它是一间大庙，
1: 嗯，一间很小的庙。然后呢它但是它小归小，但是它供奉了很多的神，像600多尊，
0: 600多尊，
1: 对，据我所知有600多尊。哦，所以是其实曾被誉为就是全台神像密度最高的庙宇之一。哦，
0: 嗯嗯。
1: 那民间呢有一块说法，就是其实大家都喜欢说，哎，大概把它扩建一下，对不对？这么小，
0: 嗯，对啊，
1: 人挤人这样。那但是民间有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风水地，
0: 嗯，
1: 不可以随意的改建，不然就会破坏了这种 hockey
0: 灵气。
1: 对，
0: 哦，
1: 大家说保护就是原本的样貌，保留这种神秘的色彩这样子。
0: 嗯，
1: 那霞海城隍庙还有一个俗谚叫做“我为杂沙狼跨狼”，这是应该是用台语翻的啊。那
0: 什
1: 么
0: 意
1: 思？
0: 是
1: 什
0: 么意思呢？
1: 就是5月13号呢，是我们霞海城隍爷的圣诞，就是他诞生的日子，所以说是很盛大的一个绕境活动，在农历的我为杂沙这样子，5月13号的时候，所以说会挤得水泄不通嘛，就根本就看不到前面，嗯，就狼跨狼，
0: 只看得到人，
1: 就是，对，看得到我的前面，我的左右都是人的，
0: 嗯，
1: 很拥挤的感觉。那大家都知道霞海城隍庙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拜月老嘛，
0: 对，
1: 就刚才有说到拜月老，但是我们主要的神像当然是城隍爷啦。
0: 对啊，
1: 那为什么会大家会想要去拜月老，而不是想说，哎，不是应该是怎么讲，不是说要去拜月老，而是说月老成为城隍庙
0: 他们的代表。
1: 对，为什么不是城隍爷呢？其实很简单哦，就是在越来越多的信徒就想要说要求个姻缘的成功，顺利的结婚，然后口耳相传就说，哎，城隍庙好像还蛮灵验的
0: 哦，
1: 我把我的心愿，把我的理想型讲给那时候的月老，就哎，一段一段的姻缘就促成了耶。所以说可能就是太有名，然后才忘记我们真正的主神就是什么城隍爷。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你去城隍庙还都要拜到，因为其实
0: 每一尊都要拜到吧，
1: 对，有一个正确的流程啊。嗯，然后等一下我们在第二部分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拜月老的一个正确的流程。而我是没有去拜过，但是我有一个还蛮好笑的经验，大家也可以在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要怎么去拜月老，然后我的上次去霞海城隍庙的故事跟大家讲。
0: 可是关于月老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上次去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去拜月老并不是为了求姻缘，
1: 求一个顺利嘛，
0: 是想要买到演唱会门票。
1: 嗯，
0: 真的
1: 可以吗？月老也可以这样子做？
0: 很多女生，小女生，然后都会去那边，然后跟月老说希望可以保佑他抢到自己 心,

0: 心爱的那个偶像的演唱会门票，然后会好像还有人会把那个抢票资讯印下来，然后给月老看。我觉得这蛮特别的，就是因为我在我的既定印象里面，月老就是掌管姻缘，
1: 对
0: 你就
1: 啊。
0: 是去那边，你就是想要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但是发现很多人现在的另外一半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1: 而是幻想，不是
0: 不
1: 幻
0: 是幻
1: 想
0: 想，
1: 啊，
0: 就
1: 就
0: 是另
1: 是，
0: 外一个层次的人。
1: 对，可能透过荧幕啊，透过实地
0: 对，
1: 的去跟他应援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我倒是没有听过，
0: 这个
1: 我，
0: 我上次有吓到我
1: 啊，
0: 说
1: 这可以成功吗？
0: 很多人说很成功
1: 啊，
0: 很
1: 月
0: 多
1: 老
0: 人
1: 现在身兼多职啊，
0: 对
1: 工作。
0: 非常繁杂。那之前不是有很那个 BTS 要来台湾吗？我好多桌上都是 BTS 的那个演唱会资讯
1: 你说在
0: 在
1: 城隍庙的那
0: 对。
1: 个供奉桌上
0: 对，
1: 面
0: 在月老的桌子上
1: 啊，
0: 放好多哦，
1: 以前都是放我的理想型
0: 现在已
1: 高
0: 经不
1: 富
0: 要放这
1: 帅一
0: 个。
1: 八五，185, 现在都是放 BTS
0: 对，现在不流
1: 高
0: 行。
1: 雄
0: 对，
1: 几月几号，
0: 什
1: 我要
0: 么时
1: 什么
0: 候
1: 时
0: 要抢？
1: 我
0: 坐
1: 几
0: 哪
1: 坐
0: 里？
1: 哪里，
0: 对，
1: 前排数字越小越好，是吗？
0: 真的很特别，我觉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
1: 今
0: 文
1: 对
0: 化。
1: 对对，我哎。有点转型的感
0: 对，
1: 觉，好有趣哦。
0: 那其实讲到大道城，我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人文故事，也不是人文故事啊，就是特色，就是在大道城，像刚刚有说嘛，在19世纪淡水开港之后呢，有许多的外商到大道城去设立了洋行，他们会外销茶叶，台湾的茶到国外去。所以呢，如果大家走到迪化街，也算是大道城一个很有名的一条路这样子，可以看到许多的西式的建筑。那这些建筑呢，其实是融合了中西风格。那以前这些建筑一楼都是拿来做生意的，二楼是住家。那现在迪化街也是保留了这种风格，所以可以看到，在走在迪化街的话，道路的两侧全部都是商家，都在卖一些可能年货吗，或是一些比较，
1: 干货、
0: 对，一些
1: 干
0: 干
1: 贝，
0: 货。
1: 对那种的。
0: 然后二楼的话都是他们自己的住家。
1: 其实迪化街，我上次去我就吓一跳，我觉得变得很文青，你有发现吗？
0: 哦，
1: 就
0: 现
1: 是，
0: 在好像有很多文
1: 对不
0: 创小
1: 对，就
0: 店。
1: 是，台湾的商品，然后可以把它客制化，然后那种可爱化，让卖给观光客，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加值袋还是叫什么？对不对？
0: 就
1: 把
0: 是
1: 它
0: 传
1: 变
0: 统
1: 成
0: 的那个。
1: 小小的零钱包这种，或者是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后背包的感
0: 对对，
1: 觉。
0: 现在真的有很多这种东西。
1: 对，然后你迪化街刚刚讲到很多年货，也有很多蜜饯那种很有
0: 对
1: 名，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们以前我们可能想说，哎，我们的蜜饯要放在大桶子里面，然后要用那种
0: 用
1: 铲
0: 咬
1: 子摇，
0: 的，
1: 但是他现在可能也想要卫生一点，或者是想要方便一点，他直接帮你
0: 单
1: 用
0: 独
1: 成
0: 包
1: 一
0: 装
1: 对，
0: 好。
1: 用成一袋一袋的，然后。甚至有些我们不是会有像是茶嘛，那安宁茶，就是要去中医，然后帮你调这种的
0: 对，
1: 嘛，
0: 现在好像都是
1: 变成
0: 已
1: 一
0: 经
1: 袋
0: 弄
1: 一
0: 好
1: 袋的，
0: 了，
1: 就是帮你说，哎，你拿了就是一次的量，然后直接去拿去泡，就很方便，就不用再去中医，然后中药行，不是中医啊，中药行去那边调制。所以其实迪化街也在慢慢的转型，像是很多潮牌。像是 Coach 啊，不是也有进驻迪化街，让他的那个门市变得很古色古香的感觉吗？我记得还有 Coach，还有什么星巴克，好像也有吧，
0: 就他
1: 是
0: 们那
1: 吗？
0: 边其实进了蛮多年轻人
1: 会喜
0: 会
1: 欢
0: 喜
1: 的
0: 欢
1: 潮
0: 的，
1: 流等等的，大家都可以不妨去那边走走看
0: 也蛮
1: 看。
0: 推荐外国朋友，如果有来台湾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就是那边还蛮保留了台湾最原始的
1: 对，而且
0: 那
1: 在
0: 种
1: 都
0: 样
1: 市
0: 子。
1: 很难得会有这种，
0: 对，
1: 可以一边了解历史，然后又可以那个丰富到自己的身心灵等等的。然后，哎，也可以吃好，也有很多
0: 对。
1: 卖豆
0: 有很
1: 花
0: 多
1: 的
0: 好
1: 啊，对不
0: 吃
1: 对？
0: 的。
1: 豆花的啊，然后马吉啊，那边也超级多的，
0: 那我过年去那边，我真的吓到，
1: 太多人了。
0: 我完全没有办法走路，就是完全
1: 你
0: 往
1: 也
0: 前
1: 是
0: 不
1: 狼
0: 了。
1: K 狼。
0: 对，超级恐怖的，那个人就是没有尽头的。
1: 其实迪化街在过年期间，非常多人会去那边买一些糖果啊，吃
0: 对，
1: 等等
0: 真的
1: 的，
0: 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时间去。
1: 可以早一点就早一点。
0: 对。
1: 好，那我想要再提供一个 不太

0: 的庙宇啊等等的吧，就是这种古色古香。那更至于专业就啊，好像有点抽象，
1: 嗯，
0: 有吗？有吗？那种感觉吗？
1: 有。
0: 然后那其实就是贡之于弄呢，他需要付另外付门票哦。大家如果去的话，另外付；但是如果是回望民间的话，就不用再另外付门票。那贡之宇宙呢，它有一个装置，就是由蜘蛛与织网的结构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起来会非常壮观，说啊，这也是可以变成一个艺术，然后这是非常漂亮的，再加上一点镭射的效果啊，还有光影啊等等的，就觉得啊，很有那种穿梭于宇宙，然后连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没有想过织网、蜘蛛丝可以变成一个艺术。
1: 嗯，
0: 然后他从这个艺术品展现在我面前，我就用赞叹的形容去呈现、去说这个美的感觉，艺术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由回收材料组成的一个飞行博物馆，那个回收材料呢有很多像是塑胶袋啊等等的，也会有那种微观到行星尺度之间的交错感受，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如果去新北市美术馆的时候可以去查查看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展览，然后坐着山阴线或者是火车去那边郊游一下。
1: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呢就会来介绍一下我们，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台北人、新北人嘛，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要来介绍一下自己在自己的家乡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很有趣，然后或是很好笑、很幽默、记忆深刻的一些回忆呢？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咯。
0: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触鼻构书，我们赶快来邀请雨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你在台北发生的故事吧。
1: 就是大家知道我其实是住在木栅嘛，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木栅人这样子。那木栅最有名的是什么呢？佳佳回答，
0: 动物园。
1: 没错，动物园就是木栅的每一个小朋友童年的回忆。其实像我们为什么讲它是我们童年回忆呢？是因为它以前我们只要国小啊，或是甚至幼稚园，你们要去校外教学的话，你们想都不用想，没有别的选项，就只有动物园。所以到国小毕业为止，我大概已经去了四五次的动物园，都是去校外教学，不包含爸爸妈妈带我们去的哦。
0: 你自己去也这么多次啊？
1: 就是国小以前的老师带我们去的次数大概就四五次。
0: 很多欸。
1: 对啊，你要想你国小有几次的校外教学，根本就没几次、
0: 啊、
1: 可能就那么四五次。
0: 但是因为近。
1: 对，就是因为很近，然后搭公车就可以到。
0: 其实动物园我最有印象的是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躲在企鹅馆吹冷气、
1: 哦、对，就
0: 是
1: 每个小朋友都是这样子，就是哎，大家自由活动咯，然后你就只会看到一堆小朋友窝在那个企鹅馆。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去，太热太闷热了，
1: 是，
0: 然后有时候还下雨很潮湿，就像躲在凉凉舒服的企鹅馆、啊、
1: 对，然后就会看到好多小朋友坐在地上聊天。
0: 对。
1: 那你记得以前那个猫熊
0: 圆圆，
1: 对，那个小朋友刚出，那个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大家就是哇争风去看，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其实也有去看。
0: 你也是熊猫爱好者。
1: 好多人哦，就大家就会在外面这样开始排队，你知道吗？就一圈一圈这样子排，然后你实际看到那个小 baby 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多久，大部分都是看人头。
0: 赶快走赶快走。
1: 对，就是大家就会有人在那边指挥说哎、不要停留，再赶快离开赶快离开，然后你就会跟着队伍一直前进一直前进，你实际上你根本就看不到那只猫熊多久。然后重点是很好笑，那时候卖了动物园的官方卖了很多猫熊的一些相关产品，
0: 娃娃，
1: 我记得我妈妈还买了一本猫熊的书，
0: 介绍圆圆。
1: 对，我想说为什么要买这个，它现在还躺在我们家的桌上。
0: 你有时候还会翻开，
1: 现在已经不翻开了啦，已经很多年前

0: 店泡面的东西了吗？
1: 对，它现在已经是一只大猫熊了，已经不是一只小可爱了。
0: 其实那个什么，那个韩国很有名的是福宝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台湾有名的是圆圆，
1: 没错。
0: 然后就是圆圆，还另外一只叫什么？有两只啊，
1: 团团圆圆吗？
0: 对对对对，
1: 可是他们好像是爸妈，对不对？然后那个小 baby 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0: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
1: 拜托帮我们解答一
0: 下，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风靡一时，那时候他已经成为台湾可爱动物
0: 代
1: 表。
0: 对
1: 对，
0: 然后每次想到木架就要去看团团圆圆。
1: 对，那你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
0: 我刚才讲到我们霞海城隍庙嘛，刚才就我们要先讲一下我自己上次去霞海城隍庙的故事，哦，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拜月老的流程这样子。
1: 好。
0: 那我的故事呢，我觉得很荒谬，就是我有一次去，是跟朋友一起去做一些国中的功课，我们那时候国中需要去外面实地的观察，然后做一个读书计划心得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选大稻埕嘛。好，那刚好那时候是在竞选的时候，
1: 哦，
0: 谁到了
1: 选举吗？
0: 谁那时候是谁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韩国瑜那时候，
1: 哦，
0: 我就在外面嘛，嗯，然后呢我就看到说怎么那么热闹啊，好像很多维安人员，然后很多工作人员围在那边，我想说
1: 发生什么大事，
0: 我想说我想要就是顺便去拜一下，啊，然后去参拜一下，哎，都是韩国瑜然后的那些粉丝们，然后还有一些围观的人员，把那个霞海城隍庙已经很小间了，全部都外面都是人耶，欸，我挤不进去，欸，
1: 那你的功课不就做不到做不成吗？
0: 我就只好说哎，欸，古迹很漂亮，建筑真的都
1: 官方哎，欸，
0: 霞海城隍庙我就一律不介绍我根本就没进去啊。我想说我原本就想要去那边就是功课没有啦，但是我觉得下海城隍庙还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流程嘛，嗯，跟大家讲一下流程是什么样的流程，喔，
1: 这是你朋友的故事吗？
0: 没有，是真的，
1: 是你真的去拜拜的时候就是照这个流程拜。
0: 我没有去拜啊，我上次不就跟你讲，我不是看医讲说我遇到韩国瑜打乱了我拜拜的流程吗？
1: OK OK，
0: 然后我就没有再去过啦。好啦，我们讲一下，就是进入庙里的时候我们要先去跟柜台买一些贡品嘛，然后会他们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一些纸钱啊，然后茶还有饼干糖果等等的，然后呢我们就要先拜主神城隍爷，我们要先尊敬主神，那就像他报上自己的参拜的目的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姓名还有出生年月日等等的，然后拜完主神呢，你还要依序拜像是城隍夫人，然后拜我们的菩萨等等的，才来到我们最期待的月老面前哦。那来到月老的时候呢，就是要呈现向大家介绍，像他介绍我们自己嘛，啊，我们在哪里出生，然后我是谁谁谁这样子，然后目前单身，然后喜欢遇到什么样的人这样子。然后通常官方会建议你先已经有一个自己的 memo 单，
1: 你就照着念就好。
0: 对，照着念，说我要身高185，然后单眼皮，然后外国人之类的，然后就念念念这样子。然后他们说你们可以希望具体一点，比方说只要是我叫帅哥，我要美女，现在就不具体，你要非常具体，像我喜欢
1: 怎么样子的，
0: 对，水瓶座十月出生之类的，哦，或者是有责任感一点的，这样也很抽象，啊，就是说就是价值观，现在价值观很重要嘛，所以价值观经典的等等。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个行不会你就不要不会嘛，行不会，嗯，你就可以跟庙方拿一个红线这样子，那红线要收好，绝对不能乱意的丢弃，就是放在皮夹啊包包啊随身携带着。
1: 嗯，那我可以放在床头吗？好像有人说可以，又好像有人说不行。
0: 我如果要随身携带着就建议不放在床头，应该放在自己的口袋包包皮夹等等的，然后如果有顺利交往或者是结婚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回来感谢月老还愿等等的。那也有提供很多拜月老的禁忌给大家，就是不要戴帽子，大家都知道吧，进庙宇就是要把帽子
1: 拿下来，
0: 对，然后也不要穿着黑色的衣服，一定要毕竟要喜庆一点的，
1: 欸，可是我听说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当天穿，就是你去拜月老那天穿的衣服，就会变成你遇到你那个命中注定的人那一天穿的衣服。就是如果你

0: 想要遇到你的命中注定人的那一天很漂亮的话，你去拜月老就要打扮的漂亮一点。
1: 哦，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说，
0: 我是听网上有人分享的。
1: 哦，那你可以，大家可以去试试，就是把你自己的战服这样穿出去。
0: 对，可能穿那个高开叉，那个细高跟，
1: 我化浓妆。对，月老会不会说：“哎，我怎么不认得这个人？”
0: 卸妆跟那个
1: 差
0: 太
1: 多。
0: 差
1: 然后一定要吃喜糖，很重要，一定要吃喜糖。那是那边供奉的茶水这样喝。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赶快的认识一个你的理想型，就在月老，你在喝喜吃喜糖喝茶的隔壁，赶快跟他们交换一下讯息，
0: 先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类型，然后
1: 赶
0: 快冲上去，赶
1: 快冲上去交换一下。他其实我觉得月老也算是一个促进单身男女子在那边交流的过程啊，就那个场域，就是马上冲就对了，不要犹豫，因为你喜欢的很难遇到一个你喜欢然后他也刚好喜欢你的人嘛。
0: 对啊，
1: 那我们就赶快跨进一步，迈进一步去跟他们
0: 交换一下联络方式嘛，聊个天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1: 对，因为毕竟看第一眼不一定知道自己的三观，一定要透过一些聊天啊，然后吃饭沟通等等的，才会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是否相近等等。
0: 对啊，
1: 然后我这边再提供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莺歌嘛，那莺歌最有名就是陶瓷。
0: 嗯哼，
1: 你上次你有去过莺歌吗？
0: 我有去做过那个盘子吗？好像是做盘子，对对对，
1: 捏陶吧。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才知道，就是捏陶捏完之后啊，要等一段时间要风干嘛。
0: 嗯，他要帮你烤一下，
1: 然后你要上色。如果你要上色的话，不想保持这种粘土原来的那种土色的话，你就要去上色，那要等一段时间，然后他再去把你送烤。送烤大概一两个月之后，他就会帮你。现在很方便，他都会把你寄到家里面。
0: 对啊，对啊。
1: 你上次也是这个样子吗？
0: 我上次好像是自己去拿的耶，因为我外婆家在板桥，所以如果搭火车去莺歌其实算是蛮近的啦。
1: 嗯，真的，因为我这次是去，我这次没有搭三莺线，因为我住在三重嘛，我就直接三重然后搭机捷到台北只要五分钟，然后就搭五分钟之后呢，我就马上就转火车。那火车到莺歌，如果你是选那种很快速的，大概二三十分钟不到，你就可以其实就可以抵达莺歌了。如果你转三莺线的话，你要再转蓝线啊、中小新生，然后再转我们的三莺线，其实绕一大圈啊。对于每个人而言，三莺线并不是最方便的。
0: 这个三莺线到底是通哪几个？
1: 三峡、莺歌，它会先到三峡，然后到莺歌。然后，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去一次游玩三峡、莺歌的话，坐三莺线，应该是还不错的。
0: 嗯 ，OK。
1: 然后我这次去莺歌嘛，然后就要讲一下我们陶瓷的由来。那我们台湾经济在二十世纪的时候进入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所以从农业工加工到化学制造，那陶瓷的转型也引进了一些化学原料啊、机械设备，然后还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等等的。然后从日本也引进了他们的新式原料、电动工具等等的。那这两种方式最主要就是差在控制火力的。如果有日本的技术，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控制火力的大小，然后窑烤的技术、品质等等的，就会间接的影响到这样。那讲完陶瓷，就要讲一下砖瓦，连在一起嘛，陶瓷砖瓦一定要一起讲到。那砖呢，在我们的陶瓷博物馆，我是看到是这样，就是砖有分成青砖跟红砖。那青砖顾名思义就是表面就是青色的嘛，那红砖就当然就是红色的。那最大的差异点就是说，青砖的质地很紧密，防水性啊、耐用性也很高，但是红砖就是很容易取得，然后成本低，所以其实台湾建筑上不管是古迹等等的，其实多见于就是红砖居多。那讲瓦呢，是那如果走访老街，其实在我们刚才讲的大道城老街上面也可以看到，就是瓦呢有分成两种，就是叫做板瓦跟一个是筒瓦。板瓦呢是有弧度，然后像长方形的是板瓦，它是垫在筒瓦的下面。那筒瓦呢，所以说它筒瓦是半圆形的。你看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的筒瓦板瓦跟板瓦的交接处就会放一个筒瓦，所以说雨水在流下来

0: 的时候，它就不会
1: 聚集在上
0: 对，它
1: 面。
0: 不会聚集，它的雨水就是流着，不会说顺着水面流下来，也不会渗漏这样子。所以说可以让屋顶更加的稳固跟紧密，所以这是瓦的这种构造。大家不妨在老街的时候呢，走走停停，吃马看花啊，不，走马看花不是吃马，走马看花的时候，也不妨抬头看看我们的老式建筑哦。那婷婷这边还要提供什么样的？
1: 那其实讲到刚刚那个月老的部分，
0: 对，
1: 其实我本人有亲身经验，
0: 你有去拜过月老？
1: 我有去那个龙山寺。
0: 哦，刚刚讲提到的龙山寺，
1: 没错没错，那边人真的非常的多。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次的拜拜那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
0: 好啊，跟我讲的是不是？
1: 其实我是 Google 那个网络上大家分享的那个流程嘛，因为网络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攻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一下。然后呢，它就是你先一进，我们好像有买香，我们是有那个香的，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先拜那个提公嘛，他在那个中间有一个，
0: 大炉。
1: 对，然后你要先拜那个，然后我们是从主殿这样子的右边这样的，我们是这样一路这样绕过去拜的，他其他的神明都是在主殿的后面，然后形成一个么字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去拜一圈，然后拜到月老的时候你再停下来，然后去跟他说你的
0: 跟他
1: 心
0: 促
1: 愿
0: 膝
1: 这样
0: 长
1: 子。
0: 谈
1: 对，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谈太久，因为那边人非常的多，就是多到那边是整个庙里面人最多的地方。
0: 大家其实目的就是在月老多停留一
1: 对
0: 下下。
1: 对，然后你还要在那边，他连那个卜龟都要排队，就是那个龟可
0: 你讲
1: 能，
0: 完还要再等，
1: 对，
0: 那
1: 你
0: 月
1: 可
0: 老
1: 能
0: 不会太忙吗？
1: 月老就他可能需要多请几个助理，我在想。
0: 赶 快记，赶快记。
1: 对，就是你连宝贝都要等欸，然后你有时候想要宝贝，那还没有空地可以让你拨，因为你头一低下去，全部都是大家的脚，
0: 那怎么办？
1: 你就只能去跑到一个很角落的地方。欸，我在
0: 好
1: 这
0: 畏
1: 里
0: 畏
1: 哦，
0: 缩缩。
1: 对，欸，我在这，我在这，然后在那边宝贝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宝贝，欸，那个波还会喷到前面，你还要不
0: 拍
1: 好意
0: 谁
1: 思，不
0: 拍
1: 好意
0: 谁？
1: 思，对。
0: 我被 Q 姐
1: 对，
0: Q 姐。
1: 然后我们是拿了，后来宝贝之后，我们有拿到那个红线，然后你一定要到那个香炉那边再过几圈，然后
0: 对，
1: 保个平安这样子。
0: 那
1: 然后有个很有
0: 对，
1: 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是买了一盒那个甜甜圈，后来我们在那边拜完之后，我们离开之后，我上网在那边查，月老其实喜欢什么样子的？
0: 食物，
1: 对，他就说甜甜圈不要买。
0: 第一首选就是甜，但是那个我为什么拜甜甜圈？
1: 不是，因为我们想说他喜欢吃甜的嘛，他喜欢甜食，那大家一定会买很多的一些零食啊，糖果饼啊。我们说，欸，那我们走个不一样的路线好了。殊不知月老北北其实没有很爱甜甜圈，
0: 哎，有说为什么吗？
1: 好像是因为很多人买，就是因为在那个龙山寺那车站那边出来，其实有一间
0: 甜甜
1: 甜甜
0: 圈，
1: 圈店，
0: 他吃太多
1: 没
0: 了，不
1: 错。
0: 要再请大家，不要再拿给他
1: 没
0: 了，
1: 错，
0: 他吃腻了。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拜月老的话，麻烦大家查一下。
0: 哎 那时候真的有宝贝吗？你有宝
1: 有
0: 贝？
1: 啊，我们
0: 那
1: 那
0: 你
1: 边
0: 有
1: 排好久，
0: 醒
1: 终于
0: 杯
1: 买
0: 吗？
1: 到，有。
0: 真的啊？
1: 对，
0: 请问那红线还在
1: 还
0: 那
1: 在
0: 个？
1: 我的钱包里面。
0: 真的没有
1: 对。
0: 断掉？你说断掉是不是就代表遇到的意思啊？还是
1: 可是我是听说，如果那条红线莫名其妙消失的话，
0: 怎
1: 就
0: 样？
1: 代表你遇到。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有很多人的经验都是说，遇到自己生命中对的那个人之后呢，再去翻找那一条红线，你会发现你已经找不到他，
0: 这
1: 就
0: 么
1: 蛮
0: 神
1: 神
0: 奇
1: 奇
0: 哦，
1: 的一
0: 这
1: 件
0: 很
1: 事
0: 神
1: 情。
0: 奇耶！
1: 对啊，
0: 你那条红线还在吗？
1: 我其实也不知道欸，我不敢打开看，还在我的钱包深处
0: 你一下
1: 啦。
0: 发现不见，但是
1: 哎，
0: 周遭怎么都没有人，
1: 空空如
0: 那
1: 也，
0: 怎么办呢？
1: 可能要再回去拿一条，跟他说你是不是骗我。
0: 月老其实很忙碌诶，你
1: 对
0: 看要
1: 啊，
0: 听这么多人的心愿，然后
1: 还要
0: 好
1: 帮忙
0: 赶
1: 抢
0: 快神不
1: 票，
0: 会醒不会赶快给他，
1: 对，
0: 请他离开，
1: 赶 快离开！我
0: 赶
1: 不
0: 快
1: 要
0: 离
1: 吃甜甜圈，哥叫我赶快拿走。
0: 那应该很多人陪你一起去吧？
1: 没有啦，没有很多人听说不能，
0: 很多人是吧？
1: 就是不能
0: 接
1: 互
0: 班
1: 相
0: 同
1: 等，
0: 心。
1: 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拜完了，我要先离开，就是你不可以等你的朋友，不然会变成
0: 也是个禁忌。
1: 就是蛮特别的，
0: 还蛮多禁忌的。大家如果真的要去查一下下足功

0: 服了，不要再拜什么甜甜圈了，
1: 千万不要再买甜甜圈。有听说他蛮喜欢喝饮料的啦，但是是哪一款饮料大家可以，
0: 啊对对，
1: 网上有很多，
0: 现在饮料店很多吗？
1: 对，
0: 要要加吗？要加珍珠吗？还是要加波霸？
1: 反正他牙口不好，不太适合，可能只能喝奶茶之类的。
0: 对，
1: 不知道大家还是
0: 对对对，
1: 上网查一下。
0: 他要喝全糖还是半糖？
1: 全糖吧，他那么爱甜的北北，不知道，
0: 不知道，大家就去查一下。
1: 对呀、啊，
0: 然后赶快把自己的理想型写下来。
1: 哎、欸，我当时写的真的很多。
0: 真的写了很多、啊、
1: 我大概写了三四十我就在那边很像饶舌歌手在那边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北北是的耳力这么好吗？
1: 我觉得他的助理可能有点觉得我很烦吧我也、
0: 欸、
1: 好，赶快给
0: 他，
1: 他
0: 也可以给你醒波，这么多要求，
1: 他就说赶快给他，赶快给他，然后就让我离开
0: 好了，我们祝婷婷赶快遇到一个你喜欢的对象，符合你的理想型的。
1: 谢谢你
0: 谢谢月老。好，那我们赶快休息一下，再进下一个单元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欢迎回到今天的第三单元。那我们这个单元呢，要分享一些我们在台北、新北这么久、这么多年以来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发现一些好吃的餐厅可以推荐给大家呢？佳佳。
1: 好，那现在年轻人非常爱去中山区哦。
0: 没错，
1: 我也很爱去，我也发现了很多宝藏
0: 的
1: 餐厅，然后也有地雷餐厅，一定要跟大家娓娓道来一下。
0: OK OK， 赶快。
1: 中山餐厅呢，大家非常喜欢去一些餐酒馆嘛，一边吃着意大利面，然后喝着调酒，享受着氛围，拍个完美照。那餐酒馆在中山，我去过了两三间，那我蛮推荐是一间在那个在金华酒店的后面的巷子内，那叫做它叫做 C Park， 那它是一个字母系列的餐酒馆，它还有 A B C D 这样子。那我去的是 C Park， 在那个中山北路那里。那我很推荐大家第一去吃的话，我可以蛮推荐吃这个一道很料理鼠王的料理。
0: 料理鼠王，
1: 对，
0: 料
1: 理鼠王料理鼠王有一点一道很经典的，就是一个意大利餐，然后它有很多片，一片一片的这样组排组成一个，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那一幕画面吗？
0: 所以他的那道料理是真的复刻出料理鼠王在动画里面做出来的料理吗？
1: 对，我觉得很像，就是鼠王杂菜包。他就是跟料理鼠王我那时候看到的样子就一模一样。那好不好吃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去可以吃一些很特别的料理，然后它是每日限量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吃，你就早一点去，大概六七点就可以去吃。然后调酒的部分它有很多款，然后还有一本自己的一个酒单，那你可以依据你想要吃的调酒的基底，然后去选择你想要喝什么样的酒。那我曾经喝过这个杨桃汁琴酒跟雪莉酒这种的，或者是芭乐美酒这种的，那我觉得都很好拍，然后也酒都很好喝，它的酒的冰块也都是有颗，有些是圆球的，有些是方形的，这种都很好喝，然后也很推荐。如果你有去那边想要喝一个浪漫，然后阴阴暗暗，对吧？餐酒馆其实都还蛮阴暗的，
0: 所以它不是那种很敞亮的，
1: 不是，然后很安静。我喜欢，其实我还蛮喜欢餐酒馆，不要太吵，不要一直放一些。

0: 些音乐，因为你就想要跟你旁边的这个人好
1: 聊
0: 好的
1: 天这
0: 聊
1: 样
0: 聊天。
1: 子。
0: 那你音乐你放下去，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听到他在讲什么啊，有些还
1: 嗯，
0: 放得很吵，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在这个 C Park 我觉得不会很吵，然后氛围佳，然后也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它的装置艺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去尝鲜看看。
1: 它的营业时间不会是只有晚上吧？
0: 对，它只有晚上，大概是下午6点的时候开始到，开
1: 哦，
0: 到隔天的1点半，所以其实
1: 它是那种夜场
0: 没
1: 的。
0: 错。然后还蛮多人的，就是当然真的要预约一下，因为我去了2次，那几乎都快要客满的状况。
1: 嗯。
0: 然后都是聚会的居多，就是好多个人，5、6个人会一起聚在那边，可能
1: 朋
0: 下
1: 友
0: 完
1: 聊天
0: 班，对，下
1: 啊，
0: 完
1: 什么
0: 班
1: 的。
0: 来小酌一下，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就还蛮推荐的。如果你是想要去那边的话，C
1: 听起来
0: Park，
1: 不错哎，它
0: 对
1: 氛围
0: 的。
1: 还蛮好的。
0: 那另外一间呢，是在IG 上面很流行的，叫做"竹爱转运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家店？那这家店就在 C Park 的隔壁。应该说转个弯就可以遇到另外一间店，那这间店我就不这么推荐了，因为它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音乐放得很大声，我要听我对面的我朋友在跟我讲话，我还要这样子俯身
1: 我想
0: 倾听，哎，
1: 哈，你说什
0: 对。
1: 么哈？
0: 然后餐点呢，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惊艳，就是炸物，就是我记得我那天点炸海鲜总会吧，
1: 嗯，
0: 我就觉得还好，就是那样子嘛。然后调酒，你说很好喝吗？我也觉得没有。
1: 就很一般的店这
0: 一
1: 样
0: 般，但
1: 子。
0: 是他的调酒会跟一些 IP 合作，
1: 哦，
0: 像
1: 联
0: 是我
1: 名
0: 那时候
1: 款，
0: 好像是跟珍珠美人鱼吧，就是
1: 我
0: 如
1: 感
0: 果
1: 觉
0: 你
1: 蛮有噱头的诶。
0: 对，如果你是喜欢那些 IP，刚好他有正在联名的话，你就可以去那边吃吃喝喝这样子。但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还有1、2楼，
1: 嗯，
0: 那我那时候是坐2楼，还要爬个楼梯这样。那环境我觉得 OK 呀、啊，还蛮不错的，环境真的还不错，但是不是我要的那种类型。
1: 那他也是很多人吗？就是
0: 不
1: 常
0: 会，
1: 常
0: 我
1: 会
0: 觉
1: 客
0: 得竹
1: 满。
0: 爱转运站没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没有很多人，没有比 C Park 还要多，C
1: 嗯。
0: Park 我觉得比较多人。然后刚刚还有提到我的另外一家嘛，因为餐酒馆还再讲一下，除了餐酒馆以外的，如果你想要去吃一些日式料理，然后
1: 嗯。
0: 又不想要花太多的钱，我就蛮推荐去。平成19，它是在诚品南西的隔壁的巷子里面。那它是一家有卖生鱼片、冻饭等等的，还有一些烤青鱼啊、烤鱼等等，还有一些烤的猪肉片、牛肉片等等的。
1: 嗯
0: 所以说，
1: 哼，
0: 你如果想要去吃点日式料理的话，我蛮推荐。然后价格也不会太贵，但是人蛮多的，就要等待，然后还没办法预约，只能现场等这样子。
1: 他不能预约哦。
0: 他不能预约，他是外面说你要自己写那个板板，写说陈小姐3位这样子，然后他就看板板，陈小姐，然后你就在外面这样进去。
1: 那应该是真的蛮热门才敢
0: 对，
1: 搞这一出
0: 然
1: 的。
0: 后他其实店面很小，位置也不多这样。那再讲一个就是IG 上面很流行的，就是叫做一间荷兰小松饼。也是
1: 在
0: 在
1: 哪
0: 巷
1: 里
0: 子里面，
1: 呢？
0: 也是在平成19的隔壁的巷子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我真的不会再去第二次。我不是说还好，我是觉得不合胃口啊。可以这么讲，直接讲说不合胃口。因为他的意大利面，我都只觉得它只是个噱头而已。然后用炒作的，把它炒作的很好吃，然后外面很多人的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次，我就觉得不会再去吃第二次，因为它最主要的就是小松饼嘛，圆圆的那个小小
1: 嗯。
0: 的，然后还叠很高。
1: 嗯，
0: 作为一个甜点，但是我就觉得，很普通，
1: 就是没有到特别到想要排队排
0: 没
1: 那
0: 有
1: 么久。
0: 惊艳的感觉，
1: 嗯，
0: 就我就不喜欢。但是大家，你可以去试试看了，然后再跟我们回馈一
1: 可是它
0: 下。
1: 说不定是那种很漂亮，然后很适合打卡网美照。
0: 我觉得环境还好，就很
1: 哦
0: 普通。
1: ，OK。
0: 那除了去中山区，我还有一家客式料理，你们喜欢吃客家料理吗？
1: 很少会听到大家会约吃饭，然后约说要吃客家料理。
0: 客家料理中山区有一家，其实很久，就是从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爸妈就很常带我去那边吃，所以应该有10年了。那家店老店，那它是在我们的中山区的那家主线主道路上面，那它是地下室的，它叫做六堆伙房。六
1: 嗯。
0: 堆就是很有客家味嘛，

0: 那它有很多小菜，然后它前几年有重新装潢过一番，所以有一阵子我是没有办法吃到。他就说，哎，要等到，我记得有装潢到半年已久。
1: 嗯，这
0: 那
1: 么久，
0: 对，那你喜欢吃客家料理吗？
1: 还蛮喜欢的耶。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客家料理是像是小炒，客家小炒
1: 嗯。
0: 有豆干啊、鱿鱼等等炒在一起的。然后，其实客家料理的那种不会太重口味，你有发现吗？
1: 就是还蛮耐吃的。
0: 就是很下饭，可
1: 嗯。
0: 以这么说，可以下饭。然后我还因为客家料理那家店有很多的主打商品嘛，那我最推荐就是我常最常吃的是吃咸蛋丝瓜面线，听起来就还不错吧？就
1: 还不
0: 是，
1: 错，也蛮吸引人的耶。
0: 好像因为它上面会，因为我这本人我很喜欢吃咸蛋，然后丝瓜我又不排斥，那我觉得好吃。那还有芋头米粉，如果你喜欢吃芋头，你会喜欢吃芋头吗？
1: 蛮喜欢的哦。
0: 芋头米粉是我妈每次去都会点的。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小吃啦，像是什么芋头糕啊、萝卜糕啊
1: 嗯。
0: 这些都有，五花肉啊，然后还有一些甜点。我记得我上次有吃什么黑糖牛吻水吧，就是有一坛黑糖水，然后你配着旁边的那个点心配着吃，这样子
1: 这也算是一个甜点，这样，
0: 也是甜点。对，
1: 哦，蛮特别，第一次听到。
0: 可以，大家可以去尝鲜看。我推荐六堆火房，因为六堆火房算是一间老店，然后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新口味，就可以去那边吃点客家料理这样子。那雨婷有没有想要推荐我们一些双北好吃的餐厅？
1: 有，其实我的私房餐厅其实不算是少哦。首先跟大家推荐一间，真的是我们几个。朋友啊，跟朋友出去聚会的时候，真的很常约的一间热炒店，叫做杨师傅。那它是开在信义区，在永吉路那边。不过它的营业时间呢，没有很长，不是一整天都有。它是早上的11点半，只营业到中午的1点半，然后接下来就是晚上的5点半会营业到晚上8点半这样子。而且它非常快就客满了哦，如果大家。要去的话，真的一定要打电话先跟老板娘预约。那为什么很推荐它呢？是因为它，很便宜，而且重点是它口味很好吃，它白饭还吃到饱。你就想想看，对于这些我们这种年轻的人们，是多么棒的一个优点。
0: 尤其是他的料理很下饭的时候，真的是一
1: 对。
0: 碗接着一碗啊。
1: 就是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啊，好几个一起去吃，五六个一起，大家一起去约去吃热炒的话，你平分下来，你自己真的不用付到很多钱。就是如果你们已经点好几道菜，但其实你们根本可能几百块就可以，一个人只要付几百块而已，就是还蛮推荐的。而且它地点也还不错啦，在信义区也很方便。不过它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如果大家是骑车啊或是开车去的话，就是要找一下停车位，那边没有很好停车。
0: 它叫做杨师傅热炒，
1: 对，叫杨师
0: 杨
1: 傅
0: 师
1: 热
0: 傅
1: 炒。
0: 热炒。那你们推荐哪一道料理啊？像是我刚看有很多，猪肝，还有什么炒高丽菜啊、铁板豆腐，就是很常见的一些热炒店会出现。但是我相信一定有雨婷心目中的 top，就是你一定到那间餐厅一定会必点的哦。那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讲讲看？
1: 我们每一次去都会点一个很经典的，叫做葱爆牛肉。它做的很好吃，然后又很下饭，或者是如果你想吃一点酥炸类的，酥炸类的，可以推荐大家点盐酥龙珠，那个也很好吃，
0: 盐酥龙珠的龙珠是指鱼的眼睛吗？
1: 好像是，
0: 是不是？
1: 对，它就是会炸成那样圆圆的一颗这样子。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就知道那个是非常好吃的，但是他们家是做的很好吃，因为他们都是现点现做的，所以上菜的时候还是热的。
0: 我刚才看的价格真的不贵，大概100多出头，然后接近200块而已。
1: 对，真的
0: 哎呀，那个
1: 很
0: 是
1: 便
0: 很大碗
1: 宜，
0: 吧？还算是大碗
1: 就
0: 吗？
1: 是大家一起分都很够的那一种。
0: 那可以吃到很多样哎，
1: 对啊，
0: 你一次去可能可以吃个5、6样，
1: 对，如果你有四五个人一起去的话，五六样再加一个汤就非常够。
0: 对，很饱，饱饱的回家。
1: 没错，而且又。真的不贵，就是根本就学生族的福音，好不好？
0: 那还有吗？还有其他餐厅吗？
1: 然后呢，还有一间，如果大家 想要吃一点不是台式料理的话，还有一间泰式料理也非常

0: 推荐给大家，是在忠孝敦化那边，忠孝复兴忠孝敦化中间有一间叫做云南小镇，那它是一间泰式料理。那它的点餐方式比较特别，它有分成单点或是你可以选择吃到饱。那吃到饱的话，它有分成888或是999，就是看你是哪一个时间段去吃，然后当然都会再多收10%服务费，但是我们觉得很划算，就是吃到饱的菜单其实蛮多的，就是不是说让你吃到饱，但是让你只有几样菜可以选择，就你有选择蛮多的。
1: 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云南小镇，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泰式料理。
0: 那你觉得什么？缅甸？
1: 对啊，我觉得就是对吧？
0: 嗯，我明白，我明白。那它这间蛮好吃，而且它好像开很久了。它是一个蛮老的一间店，不过它装潢倒是算是蛮新的。然后我觉得那边的工作人员、工作的姐姐人都蛮好的。
1: 哎，那你上次去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0: 好像是去年半年前了吧？可能是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去。
1: 哦，欸，那还蛮没有到很久，但是
0: 对，
1: 是应该去过蛮多次了吧，至少
0: 去了两三次。
1: 嗯，
0: 我觉得它也是蛮适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约在那里，
1: 因为吃到饱啊。
0: 对啊，
1: 然后你想要吃，欸，还有时间限制吧？
0: 好像2个小时。
1: 哦，那也可以啊，因为如果你刚才照你刚才讲，就是很多样选择，然后因为我很少听到泰式料理吃到饱，
0: 对，我觉得他这算是他自己的蛮特色的，而且味道也还不错，
1: 有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0: 有
1: 那个辣度啊等有酸度都有，
0: 有
1: 符合的话，那其实还蛮受台湾人的欢迎。
0: 他也是算是蛮常客满的，所以大家就是真的还是要定位啦。
1: 嗯，
0: 那刚刚讲完了台式，也讲了泰式，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日式料理可以给大家。它是一个在光华商场附近的叫做金鱼日本料理。那它最厉害的就是它的冻饭，它冻饭真的料很多，然后很实在啦，我觉得它的冻饭是很实在的。然后重点是它有一个味噌汤，去日本料理一定要喝味噌汤嘛。那味噌汤呢是真的是也是真材实料，它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肉啊，或是豆腐之类的料，大家可以自行取用这样子。那它也是真的很常客嘛，我有一次去啊，我去了两次，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真的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都还没有开门哦，还没有正式开门，然后它就门口就挤了非常非常多人。啊，他是要扫 QR code 做登记后位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早一点去，然后扫了 QR code 之后到附近去逛一逛，快要开门的时间再回来就可以了。
1: 我看他的生鱼片好厚一片哦。
0: 对，他们家真的是很真材实料的。
1: 那你去那边都是吃生鱼片吗？
0: 我们是点了一个冻饭，我们都是点冻饭比较，因为我们觉得冻饭就可以一次吃到很多不一样的，啊，
1: 海鲜等等的，
0: 对，很综合的，什么都可以吃得到这样子。
1: 嗯，我真的好，那它的鲑鱼条好粗大哦，就是很厚哎，
0: 欸。对，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会形容鲑鱼是粗大，
1: 真的，但真的去看，真的很大，真的很厚一条。然后它的会很贵吗？还是它都还可以接受的？
0: 我觉得它还可以接受，就是可能差不多400-500块啊，但是它的用料也算是很丰富，我觉得很值得，很划算。
1: 在国父纪念馆站那附近，
0: 对对对，
1: 那边交通也是很方便哦。
0: 没错没错，
1: 我们这期节目就告这边一个段落了，最后来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拜
0: 拜。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3: 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 还有

0: 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欢迎回到蛇口打结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
0: 那前面几集我们聊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饶舌歌手，那当然每一位歌手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不止跟大家介绍他们的作品，然后也让大家知道每一位饶舌歌手在舞台背后就是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人生故事啊。
1: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真的该怎么说，很捉摸不定的一个人。
0: 真的，我觉得哦，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位就是 Leo 王。然后我觉得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他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很难被定义的人，
1: 就是很难直接说他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饶舌歌手。因为他的音乐里面啊有饶舌，然后也有摇滚，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爵士或雷鬼。对，所以甚至很多歌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有点不太懂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0: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他的歌的一种魅力
1: 特色吧。
0: 对对对，就是很神奇，就是你可能越听然后越觉得很有 feel 哦。就可能第一次听你会觉得说很听不太懂，然后第二次才开始觉得说有点上瘾，然后第三次开始你就会发现说他的歌词其实都很有意思。
1: 而且我觉得利尔王的歌很不像大家一般大众印象当中的饶舌，
0: 就是刻板印象啦。
1: 对，因为很多饶舌歌手可能会强调自己的 flow 啊，押韵啊，或者是技巧什么 battle 那种气势，但是利尔王他比较像是在用音乐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生活很平凡最平凡然后甚至是有点荒谬的事情全部都写进去歌词里面。
0: 所以如果你有听过他的作品，就是要说他的歌其实常常听起来就觉得很 chill 啊，很轻松啊，幽默幽默的。但是如果你有去细看他的歌词的话，你又会发现说他其实不像歌里的那样那么轻松，但其实他里面藏了很多想法。
1: 对，而且他是在台湾饶舌圈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物。
0: 没错，
1: 因为他是第一位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饶舌歌手，
0: 来拍拍手。
1: 而且这不是对他自己来说很重要，对于整个台湾嘻哈音乐来讲也算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一个里程碑。
0: 对，因为毕竟他这个奖项应该就是不管是就是很多语言，台语国语，然后很多类型音乐一起来就是来竞争这个奖项，然后被我们嘻哈界拿下来，就是超屌。但是我觉得比起就是什么奖项啊的那些头衔，我觉得Leo王好像就是比较在意别的事情。
1: 什么事？
0: 就是作品本身，就是音乐他的本身，就可能不是外界给他什么标签啊，什么金曲歌王，然后饶舌歌手啊，或什么摇滚歌手，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身份，我觉得他好像都没有就是特别想去定义自己
1: 啊。听你这么讲感觉很酷哦。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就是会聊聊利尔王的成长故事，然后也聊说他为什么会走上音乐这条路，然后可能他刚刚自己说就觉得音乐本身作品本身最重要嘛，然后我们聊他的创作

0: 理念。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就是台饶这边就是蛮
1: 有特色的一
0: 个人，对对，
1: 个
0: 人特色的音乐人之一。嗯，然后诶，他又是怎么踏进音乐世界，然后什么原因让他决定要把音乐当成他的工作，就是靠他吃饭。
1: 嗯，但是现在提到利尔王的故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说，哦，他是金曲歌王，就是有得过奖，知道他的歌很有自己的风格。嗯，但是比较少人知道，其实他从小因为身体的关系，就跟其他的小朋友就过着不太一样的生活。
0: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我们也是就是翻资料后才发现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发现说，欸，利尔王他其实从小时候就罹患血友病。
1: 哦，
0: 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血液凝固能力比较差。
1: 啊，
0: 就是那种你可能受伤，我们流可能流完血就会结痂什么之类，可是这种他们对他们来说是，只要发生什么受伤碰撞都是比一般人更危险。
1: 嗯，
0: 就是可能对普通小朋友来说没什么，可是如果对就是患有血友病的人来说的话，就可能要特别注意。
1: 而且他以前很喜欢打篮球，他自己也有分享过，就是他国中的时候很喜欢打篮球，可是就是因为加上他自己有血友病的关系，所以很多运动上面都会有很多的限制。
0: 嗯，
1: 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啊，也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可以很热尽情的跑跑跳跳什么的。
0: 嗯，
1: 对，平常还要带着，甚至还要带护膝耶。
0: 嗯，
1: 就怕可能因为小朋友那边撞来撞去什么的，可能会跌倒，就要保护自己。所以最后他就慢慢放弃这个打篮球的这个兴趣。
0: 嗯，我觉得这种事情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应该就是打击蛮大。
1: 对，想到大家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小朋友来说，你的休闲娱乐不外乎就是跑跑跳跳啊，然后玩球什么之类，
1: 追来追去之类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就是有这个病的缘故，然后你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就跟他们进行跑跳。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就只能坐在旁边嘛。
1: 对啊，
0: 然后你就觉得说为什么只有我是这样，然后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小时候一定也有埋怨过自己的身体的。
1: 啊，对，可是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啊。
0: 嗯，
1: 就出生这也没办法改变嘛。
0: 嗯，
1: 就是本来以为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的兴趣
0: 嘛，
1: 打篮球。
0: 嗯，
1: 对，结果却因为这样他遇见了另外一件改变他人生的事情。那件事情呢，就是音乐。
0: 没错，就是他后来开始接触音乐之后，就是慢慢把他原本很喜欢篮球嘛，然后他就把对篮球的热情然后开始转到音乐里面。
1: 嗯，
0: 然后我就是记得他曾经说过就是一句话，然后他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也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是比别人幸福。
1: 啊，
0: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不知道很 touch 啦。
1: 也因为他没有一直纠结在自己失去了什么，就反而会开始想说我现在有的是什么。
0: 嗯，
1: 而他现在有的就是他可以去创作嘛，可以表演，可能还可以用音乐去带给他自己更多的快乐。
0: 嗯，他有分享过，就是他觉得自己当歌手，然后觉得最开心、最享受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自己是说，不管台下到底是10个人、100个人、1000人，甚至更多人，但他就觉得说，大家都是因为同一首歌，然后同一段旋律产生共鸣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哇，大家都欣赏我，对对对
1: 对。对，他甚至还有说，就他每一次的表演都会让他再更期待在下一次的表演。
0: 嗯，
1: 因为对他来讲，舞台不只是工作，也不是单纯哦，我就表演给大家看，我就单纯唱歌这样而已。
0: 嗯，
1: 而是真正的可以感受到他自己活着，甚至还可以感受到他快乐的地方。
0: 嗯，然后他自己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出蛮多名言的感觉。反正他也是说过说，他喜欢音乐就是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他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几乎可以就是代表他一路走来的就是初衷吧。
1: 嗯，
0: 就各种。
1: 对，所以如果要说利尔王的故事从哪边开始，我觉得不是从他开始得奖开始，也不是因为他开始加入颜社开始，等一下这边后面会讲。
0: 嗯，
1: 而是从一个 因为他身体限制嘛，导致他很多事情不能做的一个小男孩开始。但是呢，后面因为阴错阳差，也因为音乐

0: 乐这个东西，找到他真正热爱的兴趣。
1: 没错，然后因为就经历过篮球，但是没办法嘛。然后他转而到喜欢音乐后，他高中的时候就是有加入热音社，然后就是有跟同学组的一个摇滚乐团，然后叫做巨大的轰鸣。
0: 嗯，
1: 然后那时候他其实不是唱饶舌，而是玩摇滚乐，毕竟就是热音社嘛，就是那种乐团。但是他那时候开始，他就慢慢确定说，他觉得音乐不只是他的兴趣，这是他一直想要做下去的事情，
0: 很有毅力。
1: 对，
0: 但是力友王他也很厉害，因为他真的是那种人家就说的那种会玩又会读书的那种学霸，
1: 好羡慕。
0: 他们并没有因为他自己喜欢音乐就把自己整个的生活都投入在音乐，就放弃自己的课业。他高中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认真念书的人。他曾经就说过，他高三在准备学测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超久，六七个小时，
1: 超厉害，我真的没办法，
0: 没办法，就是希望自己不要为他的高中生涯留下遗憾。然后给自己的想法也都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如果没有尽全力的话，我以后一定会怪当初的我为什么没有那么的努力。所以他就会决定说，那我现在就要先拼一次。
1: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他不好人生那个叫什么，就是他
0: 的一个想法吧，就是会灌输自己这种想法，
1: 就是每一次事情都要拼尽全力这样。
0: 对，
1: 而且他的努力就是也真的有，就是
0: 有
1: 成果，有
0: 做到，
1: 也
0: 不是说说而已或想想而已。
1: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他最后是考上大家梦寐以求的台湾大学，然后他是对社会系，就是对家长来说，孩子考上台大大概是人生成功一半了吧，就感觉毕业超屌，很多就是很多工作都可以做的感觉。然后尤其是力友王的妈妈当时真的很开心，就觉得说可以很骄傲跟亲朋好友说我的儿子考上台大了。
0: 但是偏偏力友王的人生就没有照着大家所想的那个剧本去走。他真正进入大学之后，他就开始怀疑说这真的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每天就毕竟读台大嘛，一样的课业压力也会很大，就是每天什么上课读书啊，交报告，
1: 就是例行公事。
0: 对，虽然说做这些没有不好，就是一样会有工作嘛，但是他越来越发现说他自己真正期待的还是做音乐写歌，就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所以他大二的时候做了一个怎么说，就是大家可能都没办法理解的决定，就是休学。
0: Oh my god，
1: 从台大休学。就是他也没有想说我现在把学位拿到，然后
0: 做音乐。
1: 对对，也不是想说那我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他这个赌注其实真的蛮大的，就是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啊，然后精力啊，然后都投入音乐里面。
0: 其实这个决定要很有勇气耶。
1: 没错，
0: 毕竟休学去做音乐跟休学去创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音乐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创业你也不太，
1: 对对，也不一定。
0: 对，但就慢慢来，至少还可能会有一点结果。
1: 对对对，
0: 但音乐就是一个很完全很不稳定的路，就是没有固定的收入，也到底不知道未来到底会不会成功。
1: 对，
0: 所以不只是家人，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他这个决定太冲动了。
1: 没错，而且尤其是就他妈妈嘛，因为前面就讲说儿子考上台大他很开心，
0: 对，可以跟亲朋好友炫耀，
1: 结果才刚大二，然后他就说他要休学。他就觉得就是很担心吧，就是他可能一方面是担心说你做这个决定你之后可以承担吗，然后一方面可能就是觉得说如果别人问起我你儿子现在在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因为他怕别人没办法理解说怎么会做这个决定，然后也怕可能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
0: 但是力友王他自己也很清楚说，就是我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他都会先问问看他自己说，如果他做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做，但是就是他明天没有醒来，他会不会就会后悔。对，如果答案是会，那他就会去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就像前面说，他就会他的想法就很简单啊，就是我一定要拼尽全力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很像他的人生信念吧。就他不是一个喜欢犹豫的人，然后也不想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后悔，所以 他比起去走一个可能
0: 大家

0: 全的，
1: 对，保守牌的路，
0: 对，就想说你读台大，你
1: 读书出来就乖
0: 乖读一定会有工作，
1: 对对对对。但是他就是更希望趁自己还年轻啦、啊，还可以去闯荡的时候去试试看真正想做事情。
0: 对，而且他后来也有说，就是很多长辈都会跟他讲说，啊，你人生还很长啊，又不差你读大学这几年。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可是他是完全的不认同，他觉得我现在就是现在，如果一直因为别人的期待，然后就是改变自己的人生走向，那很多机会可能就真的就这样就错过了。
1: 没错，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太多奇妙的地方，就是你很可能因为不同时机然后做出不同选择的话，就真的会有不同的结果、嗯、
0: 对。
1: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猎王就真的是正式把他人生全部压在音乐里面、嗯、我觉得真的超猛。虽然这个决定一开始没有得到很多人支持，但是也是因为他当初做这个决定，然后才让后来的我们有机会认识现在的猎王。我觉得做这种决定真的很勇敢 ，respect。就是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问题，就是，应该说就是在人生选择上到底要选哪一条路
0: ？
1: 对对对。嗯、然后在大家就是可能觉得稳定的路啊，然后可能选一个自己真喜欢，然后充满未知的路。但是猎王的答案就是很简单，他就是选择
0: 他自己喜欢的，
1: 对，然后他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嗯，很棒。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AM 729 FM 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利友王。
1: 那我们其实聊到利友王的音乐，就是一定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加入颜社，
2: 就是刚刚讲过的那个。
1: 对，就是颜社算是台湾嘻哈界里面真的是算蛮大的厂牌，就是经纪公司。
2: 嗯，
1: 然后我也觉得很多人可能认识利友王都是因为颜社或是就是夜猫那个组合那段时间。
2: 嗯，
1: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加入颜社就是他爆红的起点。
2: 对，可是有趣的是利友王他自己并没有这样想，就他有分享说，其实他加入颜社最大的收获不是因为他知名度变高，也不是因为认识更多的人，而是他开始真正的学习到底要怎样可以当一个音乐人。
1: 哦，
2: 就是他在那里面呢，他身边就是都是那些很会创作很有音乐底子的人。
1: 嗯，
2: 所以他每天都在学习。哇，果然是学霸。
1: 真的。而且自从他加入颜社之后，就是没有因为有有经纪公司的，然后就开始放松之类。我觉得他反而更拼，就是他自己说加入颜社第一年几乎都是一直在写歌，就像你刚刚讲，他就是一边观察其他音乐人啊，然后一边创作
2: 一边学习。
1: 对对，就是边学边做的感觉。然后光是2016年就发了三张作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扯，
2: 眼睛吓到。
1: 因为对一个歌手来说，你发每一张专辑都是绞尽脑汁，或是拿你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这些人生经历来，所以我觉得这三张作品真的是不是一个小数字。哎，就是代表他一直逼自己进步，然后不断累积创作。
2: 对，而且他一直会认为说，比起一直想着自己到底有没有红，不如赶快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先完成，作品完成啊，去发表出来。就因为对他来说，作品才是可以真正代表一个音乐人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粉丝多多啊，或是我的流量之类的。
1: 嗯，然后我觉得除了加入颜社之外，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很值得聊，就是他的偶像。就是利友王是从没有避讳说自己很崇拜蛋堡。
2: 嗯，
1: 而且他就是不是普通的那种喜欢，是那种真的会去研究然后去学习的程度。
2: 没错，他说他自己很喜欢蛋堡，不只是因为他的歌好听，而是因为他整个整体啊他都很佩服很厉害。
1: 嗯，
2: 就是，包含他的文字啊，
1: 嗯，
2: 就是他歌词怎么写啊， flow 怎么安排，甚至连蛋堡平常讲话的方式或是平常跟别人社交互动他都会去观察。
1: 有点变态了。
2: 欸，
1: 观察很仔细。
2: 对，他觉得说蛋堡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音乐人。

0: 就是啊，有一次演出的时候，看到这个老师一个人坐在旁边，然后很安静的弹着琴。他原本以为这个老师只是在暖身，可能要表演之类的，但是后来才开始知道，这个老师因为觉得自己年纪慢慢变大了，所以每一次演出之前，他都一定会先把他的手指活动开来，让自己在台上的状态是最好的。
1: 我觉得这真的蛮厉害的，因为力友王那时候就是觉得很震撼吧。就但
0: 对，
1: 我这样听，我觉得也是蛮厉害，就是因为像这么资深，然后已经很有成就，然后已经可能表演过无数场的人，然后但是他对每一个新的表演都还是很认真，就是他不会是那种哦，因为我很厉害所以就松懈，而是认真对待每场表演。
0: 对，而且林声祥老师还分享过一个观念，就是。一首作品不可能完全都只靠自己去完成，就是不管音乐理论啊、和弦啊、一些创作方式，都是跟前辈一路累积下来的。所以，身为创作者，都要保持感谢，不是把所有功劳想说哦，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作品啊，
1: 对
0: 那都
1: 啊，
0: 是我自己用出来的，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对。
1: 对，就是力尔王后来有说他，不太能理解说有些创作者会觉得说所有成功都是自己的，就
0: 没
1: 可能像你
0: 错，
1: 刚刚讲说啊，这首歌就是我做出来的啊，他能红啊，不是因为我吗？但是力尔王反而觉得说，每一位音乐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是那种怎么说，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到，世界到底多大？哇，
0: 哇，
1: 就是因为就是以很多音乐人的累积，然后我们都可以去学习，然后观摩，然后才可以创作像今天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真正厉害人其实都很谦虚。
0: 对，这也是慢慢变成力友王的创作态度。他没有因为他拿了奖嘛，或者是得到更多关注，觉得说，哇，我已经很成功了，反而就是会越来越重视他自己的作品本身。
1: 就是重视每一次创作，就是我到底想表达什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六郎其实就是加入颜社啊，然后可能遇见蛋堡、林声祥老师，就是对他来说不只是多了几位合作对象，反而是我觉得，就是遇到几位好老师啊，虽然就是
0: 对，
1: 他们当然没有什么，说什么，直接教他写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学会了不只是写歌的其他东西，就是要保持学习，然后谦卑吧。
0: 也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力友王他后面的音乐就开始越来越成熟，就是不再只是追求一首歌到底好不好听，而是就是在思考。他一首歌能不能留下他的价值，跟能不能打动大家，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大家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会很喜欢他的作品。
1: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有些音乐人做音乐可能就是会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写才能符合现在大家听的那种主流？但
0: 对。
1: 是他反而是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写才能留下价值？我觉得真的是很有他的特色啦。然后听我们介绍这么起劲，然后一直在说，他歌很有个人风格，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的歌吧。
0: 好。

0: 其实聊到这里，然后你听听，就是听完刚刚那首歌，你不觉得这他的歌很有画面感吗？
1: 对啊，很好笑。
0: 就是很多，虽然很多创作者都会把这可能自己的生活写进歌里，
1: 没错。
0: 但是烈王他是真的很会把一件就是可能很普通，甚至很无聊的小事情，然后写得很有趣。就是他不管人生中、生活中发生什么大小事，然后到了他的歌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可以一直一直延伸的东西，
1: 很厉害。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蛮厉害的技能，因为很多歌手写歌可能是用那种，这可能，我现在20岁，然后我要写歌，我就是写我从0到20这些全部的东西。可是他是那种生活什么大小事，什么很小事情，然后他都可以把它变成一首歌。
1: 对，
0: 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感觉对他来说，写歌是一个。人生缩影吗？就是他
1: 记录他的生活的感觉。
0: 对，他喜欢写那些正在发生或是刚发生完的事情。
1: 哦，那照你这样讲，他好像都不是刻意去想一个很大的主题，
0: 没错，
1: 就是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生活，就有点像自己现在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写出来，
0: 没错，
1: 就放在词里面。他甚至有说过，就是他创作其实就在描述他自己的视角，所以大家听到的不一定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他力友王从他角度、他的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
0: 这一点真的很有趣，而且他的歌就是虽然常常就是你听可能就会觉得很幽默、很轻松，但是他这些东西后面其实都就是藏着很多他的想法啦。然后很多歌你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第一次听会笑，然后第二次可能开始看歌词，然后第三次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魅力吧。
1: 而且他也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直面痛苦写完歌，问题不一定会解决，但是莫名其妙就会感觉哦，好像好了一点，
0: 就很像宣泄出来。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能代表他的创作理念。所以写歌对他来说啊，不只是他的工作，也是一种写日记的感觉吗？就是整理情绪跟自己对话的方式，
0: 很像在看力友王的日记。
1: 对，
0: 就他把他的生活啊、想法，然后情绪什么的，全部都放进歌里面，然后又分享给大家这样。
1: 那也因为这样，他的歌可能不是第一次听就会爱上，就是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就是听不太懂，只要愿意多听几次，就会慢慢的发现，原来他的音乐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的技巧，而是他的想法、他的文字跟他就是对待这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力友王到现在都还是一位很难被取代的一个创作者。
0: 没错，而且他还有一件很厉害，就是我们刚不是说他拿过那个金曲奖吗？就是他2019的时候凭着《无病呻吟》《友情抒情》，然后拿下第30届的金曲最佳国语男歌手。
1: 厉害，
0: 就是真的超猛。而且当时公布奖项名单的时候，可能蛮多人蛮惊讶，就是因为这不只是他自己的个人成就，也是台湾饶舌 hiphop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啦。而且拿到金曲歌王，对每一个音乐人来说可能都是梦想中的目标。因为你毕竟要就是先入选，然后可能最后也不一定是你拿到。
1: 对，
0: 所以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0: 候拿到歌王之后，应该会很兴奋、很激动，就可能觉得说，哎，我可能终于达到一个成功的点。
1: 可是 Leo 王他的反应就跟一般人很不太一样。他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啊，反而一直在说，能够把音乐当成我自己的工作，靠音乐养活自己就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对，他觉得说，这其实就是宇宙给他的一个回馈，
0: 好深
1: 就
0: 奥。
1: 像，对，就像是他拿的这些奖项啊、名气、头衔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来就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好像就没有很在意这些。
0: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要追求成绩，然后流量啊、知名度，就会觉得说我到底要达到怎么样才会让别人觉得说，哎，我成功了。但是 Leo 王不是这样，他反而就觉得说，我只要每天都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喜欢的音乐，甚至还有人来愿意听、愿意支持，那他就觉得说这已经很幸福。
1: 好可爱，
0: 对，很萌。
1: 而且会发现他一直都很不喜欢被贴标签，大家可能
0: 哦，
1: 会叫他金曲歌王、饶舌歌手、创作者，可是他好像都没有特别想被捆在哪个身份，他一直都是想回到音乐本身，回到他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一直被活在这些标签里面。
0: 我觉得他真的是怎么说，眼界放很开吗？就是他不会，每次介绍自己就说，哎，我是金曲歌王。但是他就是，就算得这个奖，然后被别人证明说，也不是被别人证明，就是可能稍，就是拿下这个奖，是以大家平凡人眼中就觉得说，哎，他证明了什么？但是他还是觉得说，他自己就是继续写歌，继续演出，然后就是跟以前没有什么差别。
1: 但他自己其实很清楚一件事情，他就是歌王这个身份，对，但是不会让他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还是很愿意就是写自己的生活啊，就是还是很喜欢站在舞台上的那个 Leo 王，所以即便没有因为他得了这个奖就开始刻意的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去迎合大家。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值得佩服，就是啦，就是，没有包袱吗？就有些歌手会想说，我既然出了这张专辑，那我下一张专辑就应该要比上一张更厉
1: 对，
0: 害，
1: 或者更有特色之
0: 对，
1: 类
0: 不然
1: 的。
0: 大家可能听了就会觉得说，哎，好失望哦，
1: 对对
0: 怎
1: 对。
0: 么没有更厉害升级的感觉？但是 Leo 王比较像是，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步调创作，我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对，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的作品比起这些头衔啊标签来得更重要，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喜欢他的音乐，不是因为他是歌王，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是真的有打动这些人，那才是就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0: 我觉得他的人生观点真的很值得大家学习，然后他这就是也很呼应他一路走来的态度啦，就是从休学做音乐，然后到加入颜社，然后拿下金曲歌王，他其实都没有说什么，哎，我刻意要追着名气，然后他比较像是我只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满足，然后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
1: 对，金曲歌王对于 Leo 王来说，比较像是一个他做音乐当中的一个肯定，对，而不是因为人生的终点。所以
0: 就感
1: 他，
0: 觉，哎，我拿到这个奖，圆
1: 对，
0: 满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因为他拿到这个奖之后，他反而一样继续创作啊，继续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因为这个奖项就停了下来。
0: 就是他的音乐真的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就是一直很真诚啦。
1: 没错，而且讲到真诚，我觉得就一定要聊到他对于成功的看法，因为他的这个答案跟大部分人想的都不太一样。

0: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的这一首跟第一首播的《快乐甘蔗人》，都是收录在让他拿了金曲歌王的这张专辑《无病呻吟有情抒情》里。
1: 没
0: 那这张
1: 错。
0: 专辑没有特定的主打曲，但是都唱出说，力友王对他生活周遭，这对这些小事观察很仔细。就像前面说的啊，他写的歌其实都不太需要有什么特定的理由，然后力友王拿金曲歌王之后，也没有因为这个头衔改变很多，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然后看了他的专访后，然后发现说，诶，他好像对成功这个定义跟一般人真的不太一样。
1: 对，因为那个专访的主持人就直接问他说，拿到金曲歌王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离成功更进一步？我原本以为他会回答，有啊，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努力的这个目标。结果完全不是，他反而就是愣了一下，然后就说，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到底怎样才叫做成功。
0: 而且我觉得他还讲了一件就是很有哲理的话，就是他认为说成功的意思应该是说完成了一件事情，然后如果要说什么才叫做彻底的成功，他觉得可能是那种人生走到最后，然后没有留下太多遗憾，然后所以可能他就是比较在意的是自己到底有没有一直做喜欢的事，然后有没有把每一首作品都做好。
1: 对，然后后来也有问他说："那你觉得自己失败的，你自己有失败的时候吗？"结果力友王的回答也很特别，他就说："如果真的要说失败的话，大概就是表演失常，比如说唱错啊、忘词，或者是唱的时候。"麦克风或器材出了一点问题，让自己觉得没有把最好的表现呈现给大家，那种时候他才觉得很挫折，那才叫做失败。所以，可是除了舞台上的事情之外，他几乎不会把自己人生的事情定义叫做失败，他甚至还会说："我不知道怎样才叫失败。"
0: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啦，就
1: 对，因为。
0: 是，他自己也说，他觉得每首歌就是，要对大家就是留下有价值，然后他就觉得说，

0: 我的价值就是在这边现场演唱给大家听，所以他就是有点像是一直都在跟昨天的自己比较，而不是说我要跟别人比，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今天就算没有得奖，然后没有很多人认识，但是他一直的生活理念就是这样，是
1: 可以
0: 只
1: 创
0: 要
1: 作
0: 还
1: 就
0: 可
1: 好
0: 以，
1: 了。
0: 对，可以继续创作、继续生活，还有一些观众可以听我的歌，他就觉得
1: 这
0: 说
1: 样就足够
0: 幸福
1: 了。
0: 幸福。
1: 对，而且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认识他，他也开始提醒自己，创作者其实是要有责任的。
0: 没错。
1: 对，他曾经说，被更多人看见之后，就要更确定自己写出来的每一个歌词、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为了要迎合大家的话题而去这样写。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因为你如果变成比较多人知道的公众人物，然后你的一言一行，就是大家都会注意，然后甚至就是思想不那么成熟的人，可能会因为你讲过什么话，然后可能他是不好的，然
1: 对，
0: 后他可能就
1: 被
0: 学着
1: 大
0: 去
1: 家
0: 做这样子，
1: 放大检视。
0: 对，所以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东西。就是虽然有些人没办法接触到很多资讯，但是如果听到音乐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跨越很多限制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但凡自己有一点影响力的话，就应该要好好珍惜，然后好
1: 对。
0: 好看说到底什么事情是可以说出口。
1: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力友王的歌听起来都很真诚，他不会为了红，然后去写一些自己不认同的事情，也不会就是为了流量高，就一直写什么歌词很洗脑的啊，一直做同类型的歌。他一直都希望说每一首歌都是真正的是自己想说的话。
0: 没错，就是成功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头衔啦，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吧。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如果你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就像他说吧，他觉得就是做好做到满做到结束，那他就觉得说哦，也许这就是一种成功。
1: 对，而且他还分享过一个观念，就是他说音乐其实可以跨很多限制，就是有些人会因为一首歌得到一些力量，
0: 对，就得到救赎。
1: 对，也有可能会因为一首歌改变自己现在人生的这个想法。
0: 所以他就觉得说，hiphop，大家可能会说就是 keep real，但是，大家可能会理解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猎王认为说，你想说什么，就是这个自由跟你要为自己讲出的话负责任，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但是你也要知道说自己说的话，然后出的作品可能会影响到别人。
1: 对，他之前在金曲奖得奖感言有说到情绪勒索这件事，他后来受访之后也说，其实自己到现在都还在学习处理情绪的方式。
0: 我觉得这是一生的课题。
1: 对，他说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先问问看他自己，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有没有除了生气之外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0: 然后他自己也笑说，就算这个年纪，然后跟妈妈相处，就还是会吵架，就是可能明明已经想好说，等等打电话要好好聊天，但结果没讲几句就开始斗嘴，然后挂电话，所以就觉得说，哦，我刚刚干嘛要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其实跟家人相处真的就是这样啦。
1: 对，我反而很喜欢力友王的这一点，就是不会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也不会说自己现在完全没有情绪啊，完全不会犯错。他的人生道路感觉就一直都在学习，
0: 我觉得
1: 对，就
0: 这
1: 感
0: 是
1: 觉他，
0: 学霸特质吗？
1: 对，真的都在学习，难怪会上台大。
0: 但
1: 对。
0: 是他就是很厉害，就是不会炫耀说，他的音乐技巧，因为经历过这些之后变多厉害，就是他的想法真的越来越成熟，然后这样的改变就是都有慢慢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呐，然后以及说他现在到底想要透过音乐，然后传达什么东西给大家这样子。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这几年力友王的新作品，跟他现在想透过音乐传达给大家的东西。
0: 这真的是蛮值得聊的，因为他距离上一张个人专辑其实隔了很久，
1: 没错。
0: 隔了快8年呢，就大家都长大了。然后他出的新专辑的名称叫做《薯条雷鬼》，然后听到这个名字，大家会想说， 取这个名字是什么。
1: 对，到底在
0: 干嘛。然后也

0: 好奇说，哎，中间这个8年到底在干嘛？是不是没有在做音乐了？那才不是好吗？就他这8年里面做了很多不同事情，就有像是拍电影啊，然后担任音乐节目的评审，
1: 对，
0: 然
1: 而且
0: 后
1: 最让大家知道的就是大嘻哈时代一，
0: 没错，就大
1: 跟
0: 家也
1: 不
0: 可以去
1: 同
0: 看。
1: 的音乐人去做合作，还有一些演出，只
0: 对，
1: 是没有急着发出个人的一张新专辑。
0: 嗯。
1: 他自己就说，这几年累积了很多生活经验，也有很多生活的一些大小事，所以现在写出来的歌跟以前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0: 嗯，而且刚不说过他还有拍电影嘛，我觉得
1: 对。
0: 很酷。然后那部电影叫做《嘻哈跳手》，然后对他的影响就是也蛮大的。他自己受访的时候说，这是一段改变他人生的旅程。就是以前的他，就是像我们刚刚讲，他比较专注在自己的创作，然后自己的世界。但是拍完电影之后，他开始觉得说自己好像不应该再当一个。我只顾我的艺术家，然后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就是一个更在乎别人，然后更能理解别人的人。
1: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以前会觉得只要做好自己的作品就好了，但是现在会开始思考自己的作品会不会影响人，会不会可以陪伴到其他人。我觉得这个心态上的改变也有在他的新专辑里面出现。
0: 我觉得他这样真的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
1: 对。
0: 然后他，就是他发这张新专《雷鬼薯条雷鬼》，然后他里面的歌几乎就是有点像是人生缩影吧，很多歌就是可能自己当下正在经历的事情，然后开始经历之后，他开始写。但是就像他之前讲过，他觉得写歌虽然就是唱出来或者唱出来，就是可能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当他把这歌写完或是把歌唱出来后，心情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1: 对，他没有把创作讲得很伟大，而是很诚实的说，写歌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整理自己的方式，整理自己的情绪。就有
0: 嗯，
1: 时候不是因为事情结束了才写，而是他在写歌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地消化掉。
0: 嗯，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怎么说，嗯，写歌跟音乐这些对他来说已经不只是工作，然后他就是已经是陪伴在他人生里面的一个，就是
1: 人
0: 他的一
1: 生
0: 部分
1: 观，
0: 这样子。
1: 对。
0: 然后他这几年没有音乐休息比较久，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我要刻意迎合现在
1: 现
0: 流行
1: 代
0: 的
1: 的，
0: 音乐，
1: 对对
0: 对，就是
1: 对。
0: 现代风格。但他还是维持自己原本有的 style，然后就是把生活啊、幽默，然后还有很多人生观放进作品里。所以听这张新专的时候，你听了还是很明显感觉到，哎，日历有王啊。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8年大家等待其实不是空白的，而是让
0: 嗯嗯。
1: 力友王这些时间可以慢慢累积更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那也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他现在的音乐也比之前来得更成熟一点，也有更多的人生体悟。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让我们脱下衣服，永远不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2: 我是力友王。
0: 那我们刚刚讲到《薯条雷鬼》这张专辑，我觉得它不光是名称，还是内容，反正就是很有力友王的
1: 风
0: 风格，
1: 格。
0: 就是很搞笑嘛。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取专辑的名字都会取，就可能绞尽脑汁，可能取很有气势，
1: 嗯，或
0: 然后或
1: 者
0: 者
1: 谐音之类
0: 对对，很
1: 的。
0: 有故事感。但他偏偏取了一个大家第一眼就会觉得说，嗯，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是啊，就是。哎、欸，我第一次看到薯条雷鬼，想说这到底跟音乐有什么关系？
1: 我也是，而且后来去看他的访谈才知道，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真的很喜欢吃麦当劳，而且又是刚炸好的薯条，
0: 我觉得这很好笑。
1: 对，所以干脆就直接拿来当专辑名称。不过这只是他第一层的意思，他后来又说，现在很多人呢每天都会被一些工作上啊，或者是上学啊、读书之类的，
0: 现在是资讯爆炸时代。
1: 对，什么滑手机啊、看社群啊、滑脆啊、 看新闻，脑袋里面装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就把这种状态形容成资讯爆炸薯条，我觉得很有趣，
0: 蛮好笑的。
1: 他就是很擅长把生活里面薯条一个很普

0: 通的东西变成一个很有画面的东西。
1: 嗯，而且他也有说过一句话，就是我还蛮喜欢，就是有你才有我，有我才有这首歌。
0: 哎呦，
1: 有很浪漫的感觉吗？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创作不是凭空想象出来，而是就是生活上慢慢累积出来。所以他的歌常常会出现一些就可能很平凡的画面，然后可能是一张纸、一段对话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他的文字跟节奏，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哦，原来生活这种感觉很不起眼的东西也可以写成歌。
0: 对，所以我觉得《薯条雷鬼》不只是他暌违八年的一张专辑，更像是利友王他这八年的人生总整理。
1: OK，
0: 这里面有他成长啊，他的幽默啊，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对，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利友王的歌，就刚才前面讲了好多遍，不是你听一次就会爱上，就是要慢慢听，听多遍一点才会感受到他的魅力。
1: 没错。我觉得台湾饶舌圈有这么特别的一位创作者真的很厉害，而且金曲饶舌冠这个头衔真的是虽然很厉害真的没错，但是因为金曲歌王本来就可以有下一位嘛，因为很多届，
0: 对，
1: 但是利友王他留下来这个影响是真的让很多人就是可能重新认识饶舌音乐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颠覆我想象的感觉，就是刻板印象就是 battle 啊，然后快嘴押韵什么之类，歌很凶，但是利友王的作品完全不是走这条路。
0: 对，他的歌很多都是在写生活啊，写情绪嘛，或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是一些小事情。对，所以很多时候都把一些很普通的小事放大看，所以他让很多人们根本不听饶舌或 hip hop 的人开始可以慢慢接触饶舌，因为跟自己的生活就比较多相关联性。
1: 没错没错，而且一路聊下来他的人生也真的很像电影，就是因为血友病然后不能打自己最喜欢的篮球，然后后来因为人生然后找到方向，再来好不容易考上台大，
0: 对，然后结果又休学，傻眼。
1: 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做这些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很勇敢。
0: 对，没错，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大学生，在每个人的人生交叉点都一定要做出选择嘛，所以每个人在决定的时候也会可能会犹豫很久，但是我觉得利友王是一个模范生，拍手
1: 拍手。
0: 好，他也很相信他自己，虽然一开始家里人当然就不能理解啊，他干嘛这样做，干嘛休学，干嘛休学去做一些做音乐什么的。对，
1: 但是很多人不看好啦。
0: 对，但还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最后就真的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后来加入颜色嘛，跟组夜猫组，然后也累积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作品，最后就还是拿下了金曲歌王。我觉得就是人生没有什么事都是一步登天的，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1: 没错，就是他的作品也真的很有特色，很有实力，然后就是不是因为市场喜欢什么才去做什么，而是就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初衷，就是我想做什么音乐我就做。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有了解他的人生故事之后，然后你再回去听那些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0: 就会发现他很多歌词其实都跟他生活跟他经历有关，这讲了好多好多遍，
1: 就这些作品很 real 就对了啦。
0: 对，所以如果要简单介绍他这个人的话，我会说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会观察自己生活的人，不管是自己还是其他人，就是他都不放过生活的任何小事。就像他之前不是说他都会观察他很崇拜的蛋堡吗？连他都会观察蛋堡对待别人的方式了，就是一个很细节的一个人。
1: 没错，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他留给台湾饶舌最大的影响了啦，就是把 hip hop 传达出去。
0: 对，
1: 然后你如果是没有听过利友王的朋友，我们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任何时期开始的作品都有他的独特魅力，然后当然是越后面当然是越成熟嘛。然后如果你想从入门的话，可以听他得了金曲奖的就是无病呻吟有情书请开始，然后也可以去听他最新出的薯条雷鬼，然后你可以就是细心的
0: 不同时期的利友王，
1: 对，感受一下哎，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样。
0: 好，那今天这一集也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从他的成长故事还有休学做音乐再来加入颜色的

0: 拿下了金曲歌王，一路聊到现在的新专辑。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不只是认识一位饶舌歌手，而是可以真正的了解力友王这个人，还有他一路走来的故事。
1: 没错，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又或是有收听前面几集，也欢迎把这些都推荐给你身边喜欢 hiphop 的朋友，或是平常没有接触饶舌，但是说不定他听完我们这些节目后，就会跟我们一样可能喜欢上，对，喜欢上饶舌，然后有新的感触，然后或是跟我们一样听了这一集，然后重新认识力友王。
0: 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乖乌龟恰皮笑了不笑。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彩丽。今天的黑胶时代将会与听众们分享王默君在1988年发行的《脱裤的日子》里的其中一首歌曲《最后的遗迹》。

我们不是预言家，无法预测未来的事，所以珍惜当下，珍惜每个最后的一季。1989年的一场意外车祸带走了王默君的倩影，而偷哭的日子成为了王默君的遗作。王默君在歌坛上的努力终于让他的歌声受到了肯定，眼看王默君终于要起飞了，很可惜香消玉殒，这也成为了王默君的最后。

虽然意外的车祸带走了王莫君，但却带不走他唱过的动听歌曲。喜欢王莫君的歌迷们务必珍藏，再次回味穿越时空而来的动听声音。我是彩丽，美好年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

0: 下礼拜教我。
1: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1: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2: 一边想离职，
1: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2: 有些事
1: 我们帮你讲清楚，
2: 有些问题
1: 我们陪你一起想。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哎，你打卡了吗？
2: 对耶。
1: 欢迎光临，不好意思，前面的微波还是稍等一下哦，后面的小姐请稍等。为什么柜台只有我一个人呢？店长到底死去哪里了？
2: 那妹妹啊，快点啊，我赶回家啦，我要拿这五个包裹，信菜莫三码520。
1: 好的，520。蔡小姐，我后台这里只找到三个，还有两个好像还在另一柜。
2: 怎么可能啦，我姐已经叫我来的哦，算了啦，你赶快一起结一结啊。对了，我还有一张那个悠悠卡储值500哦，然后那个这两个账单哦要一直刷哈啊，我还有一杯大乐奶换燕麦奶。
1: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悠悠卡放上去了，然后那个咖啡在煮了。完蛋了啦，后面排队的人已经排到冰淇淋柜了，大家怎么都用杀人的眼神盯着我，我想辞职了啦。
4: 放开那个条码机，让姐来。
1: 学姐，你不是休假吗？
4: 哼，我不来，今天这家店都被夷为平地的好不好？来，蔡小姐，后台另外两个包裹，我刚在旁边推车看到了，你总共有5件，然后这张账单超过期限不能刷了，你帮我去旁边 iPhone 重新补单。然后这边拿铁好了，去冰换燕奶买嘛，这样总共是2150元。请问你有会员载具吗？
2: 有，那给你。
1: 谢光临，下一位。
5: 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4: 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蔡丽。
4: 大家刚刚听完那一段情境剧，有没有觉得画面感十足呢？这绝对不是凭空捏造哦，而是全台湾几万名超商工读每天在上演的疯狂日常。
2: 没错，而且网络上啊，其实都说熬得过小七，接下来工作呢，不管做什么，其实都可以活得下来。
4: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好好鉴定超商打工的各种流言。那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 7-11 拥有丰富资历，然后刚刚在情境剧里面拯救我们的神秘店员，欢迎开心。
6: 大家好，我是开心。
2: 欢迎开心哦。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准备了满满的辛辣问题，从薪资的待遇呢，排班内幕啊，到各种荒谬的奥客日常。
4: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
5: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5: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3: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2: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所。开心啊，其实呢在 7 打工一段时间的，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去 7-11 打工呢？
6: 其实我刚开始面了很多间，我一开始是想要去餐饮，我有去面玩龟，我还去面早餐店。但是因为餐饮他们规则就是比较多嘛，像是什么就是
4: 服装礼仪之类的。
6: 对对对，然后可能不能染头发，不能化妆，不能做指甲，不能带饰品。这些都踩到我的雷点。毕竟我就是一个很爱美的人。
4: 确实。
6: 对啊，又之前都没有打工过，所以就想一开始就想说，哈，我不要被这些制式化规定就是去
4: 束缚。
6: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

0: 那我再看看，这样我可能就不找餐饮。然后后来就是我知道我朋友在那间 Seven 打工，我就问他说：“哎、欸，你们店还缺人吗？”然后就是他就哦，那边刚好有缺，然后我就去面试，对，
1: 才会有这个契机。而且其实我觉得开心刚刚说的那个不能服侍啊。那个做指甲完全都符合他的店，因为你知道必须得提一下开心呢，我们今天是10点录音，但开心6点半吗？还是6点半？
0: 对，
1: 6点半就起床化妆，然后他现在全妆呢看住我们，我跟嘉玲，哇，真的是只能说他对于他的外貌其实是
2: 非常
1: 的在意，
0: 这也代表我们非常我非常的
1: 重视，
0: 隆重出席，
1: 对，
0: 我非常的在意这个节目、哦。
1: 可能平常上课都不会全妆，但现在就是全妆的状态。嗯，那所以服饰店它是不能做美甲，然后可能对服装搭配都会有一定的规定，是吗？
0: 你说服饰？
1: 对，就是因为你刚刚不是有说你有去
2: 餐饮吗？
1: 可能、哦、
0: 没有，
1: 我以为
0: 是餐饮、啊，
1: 只有餐饮而已、啊。
0: 对对对，
2: 因为他会怕你的那个指甲装饰品掉进菜里面，然后客人吃掉，
0: 是能理解啦。但是我就是。我不想
2: Seven 好像就没有规定了、嗯、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有一个优质服务的评分，那个他指甲其实还是算在那个评分项目里面、哦、只是我没有要管你啊、哦、我就是要美啊啊你就扣我分啊
1: 哎、欸、很随性，我觉得非常不错。那 7-11 的打工工作内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话全可能就是结账补货，那除了这两点还有什么工作内容呢？就是我们可能大众可能就是看不到的，
0: 蛮多的，像是你、嗯、我们要去里面那个水箱里面补那些罐装饮料、
1: 哦、
0: 还有要去冷冻库里面，
1: 嗯，
0: 那边其实都蛮冷的，但里面其实就是久了皮肤都就有点痛这样子、
1: 嗯、哦，真的哦。對，那你们一次是要待多久啊？在那个仓库吗？冷冻库那边？
0: 对，待多久其实看货量，也不会说到很久啦、嗯、就是可能一次，也不会就是一次直接补完，就有时候可能、嗯、哦我现在有空我就进去补一下，可能补个10分钟、嗯、15分钟啊，剩下我等一下再去补这样子、
1: 嗯、哦。那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兴奋？因为我必须得说我小时候的幻想就是进去里面然后补货，因为我觉得很酷，
2: 你怎么看到那个一排、嗯、一排饮料后面有一个人在塞东西、欸、
1: 我跟你讲，我之前小时候真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好像去 7-11 拿饮料，然后后面那个饮料在动，我就一直看后面那个后面到底是不是有人我就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你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你有觉得很新鲜吗？还是觉得啊，这是工作日常，没有什么期待跟。
0: 其实还好哎、欸，因为就是能想象里面到底长怎样，而、且、啊、里面就是全部都是白饮料啊，然后冷冷的，就这样、嗯，就是个大型冰箱而已、啊。
2: 嗯，凡是你觉得很有趣的，它只要变成工作就不有趣了。
1: 啊、
0: 对，
1: 真的哎、欸。嗯，所以除了你们其实除了要去补饮料之外，你们可能还会做其他事情，像是可能打扫。
0: 打扫，嗯。打扫只有通常在那种哦，我现在真的超闲，我没有事做，也没有客人，然后我们才会去做打扫。
2: 哦，真的假的？
0: 对对对。
1: 那你们自己本身啦，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太喜欢打扫这份工作。然后你们 7-11 是有那个座位区吗？客人座位区？
0: 哦，我们店没有座位区。
1: 哦，那恭喜你！哎、欸，那这很好哎、欸，这样。因为我也在座位区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座位区，然后还有那个厕所，那你们这样不就还要另外找时间去打扫？然后你们会不会可能就是故意不要去打扫，或者是让其他同事去做这件事情？
0: 因为我们店刚好没有座位区，然后我们厕所也没有在提供外界、嗯、就是我们自己用、
1: 哦、很会选欸，
0: 对，因为嗯、就是刚好减少我们很多的工作量。
2: 嗯，那我记得就是 7-11 好像超商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饮品，那你们平常也会去做那个饮品吗？
1: 就像什么咖啡、巧克力、
2: 哦、
1: 抹茶
0: 哦，有啊，这是很
1: 珍珠奶茶，
0: 这是很大一部分的工作，
2: 嗯，哦，很大一部分吗？
0: 对啊，因为那个就是饮料冰箱很多，现在越出越多，
1: 真的，
2: 对，
1: 真的，
2: 而且你们现在不是还有那个什么思乐冰？思乐冰又文艺复兴了、
0: 哦啊。我跟你们说，我们店没有思乐冰
1: 啊
0: 啊！我就刚好去到一间就是
1: 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
1: 没
2: 有，
0: 这样很好，那我觉得比较轻松啊，这样子，嗯、但是。要做饮料还是很多，因为你像咖啡，然后还有茶、
1: 嗯，
0: 还有茶类、嗯，然后还有珍珠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冰沙类的、
1: 哦對。对，你们平常真的很多，因为我是一个 7-11 的重度咖啡爱好者，
0: 嗯、
1: 我通常会去买的。哎、欸，题外话一下，就是我通常会去买咖啡、巧克力跟抹茶这三样，然后每次在上面看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品相也真的太多了吧，真的很像手摇店，
0: 对啊，
1: 对不对？
2: 你们就只差自己没有什么加绿茶、嗯、加牛奶，因为我看你们都是一小包那种冷冻包装，然后去加热的。

0: 对，那你自己本身啦，你自己本身是最喜欢这些工作内容的哪一个工作呢？还是还跟你最讨厌哪一个工作？
1: 其实我最喜欢补货或是做咖啡，虽然做咖啡就是我刚刚说应该就蛮累的，但是因为我后面就是越做越上手，然后就其实有蛮 enjoy 在里面的。
2: Oh my god，
0: 很可爱，
1: 坐上瘾这样
0: 那个画面。
1: 对，
2: 那你是花多久才适应这种千手观音的环境？
1: 嗯，差不多一两个月，因为我个人适应能力其实没有到很好，所以就是，而且你品项又很多，然后你那个冲泡的手顺你要去记，
2: 其实一两个月算快耶。
0: 嗯，因为你想哦，你我不知道你上班的那个频率到底多高，但是就以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三次为主好了，你这样子每次上班你还要做那么多事情耶。
2: 对，
0: 因为 Seven 你还要去结账，我觉得结账就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2: 没错没错，
0: 对啊，那结账这件事情你是花多久时间去适应呢？
1: 结账其实是最简单的
0: 哦，
1: 哇，而且是最基本入门，就是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学会结账。
0: 那你会觉得紧张吗？因为毕竟结账这件事情是碰到人还有碰到钱的。
1: 其实我一开始进去超级焦虑，因为我一开始，因为你一开始学的就只会是单纯的结账嘛，就是买东西，但可能包裹领包裹或是咖啡的东西你都还没有学，所以就是变成说他们有时候会就是可能丢我一个人在柜台，但是我只会结账，所以客人来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还要帮他做什么所以如果对他如果需要的东西是我不会的，那我就要一直跑去跟同事
2: 去，是那种未知的焦虑。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啦，我自己这样看一下，因为我非常无敌常去 Seven Eleven， 对，所以我每次我观察下来就是Seven 员工呢在柜台前面，首先第一要件就是你要学会怎么结账，第二要件你要怎么找包裹啊，第三要件是你要怎么去看烟，对，因为他后面不是有一排的烟吗？
1: 对。
0: 然后如果客人跟你，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在抽烟的人，他真的会有非常多的品项。所以如果你不懂烟的人，你其实会记很久吧。虽然，但是凯欣有抽烟了，
1: 但是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还没有抽，就真的会搞不清楚。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而且重点是什么？还除此之外，你还要做饮料，然后再来是饮衣机那边，就是在酒之前，饮衣机是需要就是去跟工作人员问说可不可以帮我开饮衣机。
2: 现在不是也是吗？
0: 现在不用，
1: 现在是可以你自己在 iPhone 上面开。
0: 对对对对对。
2: 哦，
0: 所以我自己这样看起来是，小七你们在结账的时候就是要会非常多事情，但你在刚开始一两个月的时候呢，就是要适应。对，那你自己本身觉得哪一个工作是让你适应最久的？
1: 适应最久，我觉得就是在柜台跟客人互动吧，就是说结账，然
2: 后我其实也觉得这是最难的。
1: 对，
0: 那你们因为你们很多东西都感觉要看了一次就会，那你们公司这个 Seven Eleven 吗？还是统一超商？是真的有教学机制的，有系统性的带你们吗？还是就直接让你们去实际的做，然后实际的学？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刚入职进去你会需要去上一个课，但我觉得那课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2: 什么教育职前教育训练之类的。
1: 对对对对，但是他就是全部人跑去一间 Seven，然后他二楼有一个小教室啊，你就去那边听课啊，其实大家都没来听，然后面有一台就是假的收音机，就是会练习这样，但是我其实觉得那堂课没有什么帮助我，因为我是好像入职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之后我才去上那个课的，所以其实他教的东西我都已经会了。对对对。
0: 你们有需要面试吗？
1: 有，还是会有面试。
0: 那他们都会问什么问题啊？
1: 因为我们店长是一个比较没能，就是比较 free 的人，所以他面试就也真的不是那么正式那种问我很多问题那种。他问面试其实就是纯聊天。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感觉那个状况会比较是单纯确认你这个人正不正常，有没有办法正式来上班。
1: 对，
0: 那我很好奇的是，当这种面试官在面试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像这种老板啦，他们会是在意你有没有办法很常来上班吗？因为其实讲实在，学生就很忙嘛，
2: 确实，
0: 你要嘛就是聚餐，你要嘛就是可能打其他打工或者是上课，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最在意是你有没有。

0: 已经会浪费掉。
1: 那我想问的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大学生现在真的很忙嘛。那你们排班的话是你们的班别有哪些啊？因为是不是有什么早班、午班、大夜班那一种的？
0: 我们是分早班、晚班跟大夜，没错，就是三个轮替这样。
1: 哦、早班时间就是他们各自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0: 早班是早上7点到下午3点，哦、然后3点接晚班到晚上11点。然后11点接大夜，再到早上7点这样子。
1: 哦，那他大夜是不是会有额外的钱？
0: 我记得大夜的钱是真的比较多，但实际上是多少我没有去问，因为这个 不好说啦。嗯，对。
2: 那你自己本身会想要上大夜班吗？因为毕竟感觉钱就是会比较多，比较吸引。
1: 对啊，
0: 但是大夜就是女生来说，大夜还是比较危险的。哦，对，因为大夜都是一个人。
2: 嗯，哦，通常都是一个人。那你们这个排班上是会很危险吗？还是说会觉得可能会忙不过来之类的？你真有上过大夜班吗？
0: 我完全没有上过大夜，因为我们店长不会让女生上大夜，哦、他从来不会让女生上大夜、
1: 哦哦，但他会让女生上早班。
0: 对，
2: 我觉得很正常吧。上早班怎么了？
0: 对啊，
2: 就很可是为什么大夜班很合理、欸？
1: 可是我也很常看到，就是 Seven Eleven 就是很常就是早上就是一个人在而已，那不会危险吗？
0: 我觉得要看店、欸，因为早上来说，因为早上很忙，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比起危险更大，要担心的是你会很忙
1: 哦，人不够、哦。
0: 对，因为早上大家都要去买早餐什么的，而且你要看地区啦、哦，因为我、像我们店是旁边都很多办公大楼，所以早上会超忙，
2: 很容易遇到艺人，
1: 艺人
2: 对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上班族吧、我觉得可能会哦，为什么不会是上班族？
2: 因为来，我跟你说，我看是他的现实团，他每次现实来说，哎、欸，我刚遇到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很
0: 生气。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可能因为我们店旁边有很多间酒吧，所以我在那边常会看到艺人。
2: 那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从上班到现在，你都碰过哪些艺人，让你很印象深刻？就哇，没有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间店里。
0: 我讲几个就是比较大咖，但是我没有看到本人，但是同事有说他们有来，因为我们隔壁有一间酒吧是好像是831的老板还是831的经纪人什么之类开，反正831就是有时候会到旁边酒吧里面，然后我们旁边有一间酒店，对，就是那个酒店，然后韩国那个 GD。他上次、他之前去年开在大巨蛋开完演唱会之后，他半夜有到那间酒店去玩
1: 哦，
0: 就是可能谈商务会谈这样子
1: 哦。哎、欸，这个太大咖了吧？
0: 很大咖，
2: 很大咖、欸，
0: 很大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毕竟他们就是也不会出来。
2: 这个超大，对啊，确实不会自己主动的跑出来溜个几趟。那有台湾的吗？大咖的？
0: 台湾的大咖的比较少欸，就可能讲出来可能大家都比较不知道啦，这样子。
2: 有披萨帝吗？
0: 有一个音乐制作人叫剃刀奖。
2: 哦，知道是大咖啦。
0: 对对对，这蛮大咖。我看他本人，我帮他结账。
2: 哦，骄傲的嘞，果然是最容易熟悉结账这件事情。
0: 欸、秒认他欸，他超好认的啊。
3: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 92.5，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2: 那说到结账这件事情哦，我都非常佩服你们自己一个人很忙的时候，但就你们自己一个人在结账，你们这件事有什么小诀窍吗？就是在当你可能做了一年之后，
0: 小诀窍、
2: 就是可能是说可能现在我现在看到的小诀窍，我自己观察，因为我真的每天都会去 Seven Eleven， 就是
0: 还是你要去做一些，
2: 我才不要。就是在结账的时候呢，他会先问东西，然后问完之后，他先把你的东西拿去微波，然后微波完，在微波的时刻，他就可以问下一个人到底要结账什么。对对，像这种小诀窍，
0: 类似这种小诀，我觉得是拖延。
2: 拖延怎么说？
0: 因为你话术，就是我可能会用话术拖延，就是可能多问一句，然后你时间比较多，你结账速度可以不用那么赶。
2: 像是有没有载具，要不要存里面？
0: 对，
2: 然后要不要怎么加狗什么之类的？
1: 哦，要不要吸管？
2: 对，要不要吸管？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哦，原来是拖延哦，其实很厉害。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诀窍，
2: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到？

0: 好啊，那因为呢，毕竟在讲到结账这件事情，如果你们金库少钱的话，你们会需要自掏腰包贴钱吗？
1: 其实我们店不会，但是这个要看店。我们店是不会，我们店长人是真的蛮好的，就是你少钱，他完全不会叫你贴。
2: 你有少过钱吗？
1: 有啊，蛮长的，就是在我那个交班结账，然后就怎么少1000块？然后就跟他讲，他说哦，少1000块没关系，那我去后台看，就这样就没了，就是你也不会需要自己去贴钱。
2: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便利商店。那你有听过就是别家他们是自己要贴钱的吗？还是你们其实不太会跟其他店家交流？
1: 感觉有些直营店是真的会要你自己贴钱。
2: 哦，所以还是要看
1: 要看店，
2: 店别。
1: 对对
0: 对。哦，而且跟服饰店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哦，服饰店就是家里这边打工的地方是需要自己贴钱的。
2: 对，我们是要自己
1: 贴
2: 钱。
1: 我记得，
0: 对
2: 对，但是就是前几集也有提到嘛，就是稍微跟雇主打好关系，
0: 对，
2: 稍微
0: 电
2: 撒
0: 商，
2: 个娇，应该就
0: 都没有什
2: OK
0: 么太大的
2: 了。
0: 关系。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是有什么隐形的福利啊？像是可能吃不完的七
2: 折。
0: 折商品，哎，真是，又或者是什么员工优惠之类的？
1: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吗？
0: 真假
1: 完全
0: 的？
1: 没有。大家都会以为我们可以吃免费包费，但是我要先说，这其实也是看店。对，但是因为我们店以前是可以的，但是好像之前有个工读生吃报废，然后吃出问题，就可能回去腹泻还怎样，然后家长就跑来找店长算账，他就那我不要了，你都不要吃，对啊，不然麻烦的是他，对，
0: 哦，这个也必须得提到一个故事，是我之前大一的室友，他也在做小七的员工，然后。但是他们店就可以吃报废食品，所以就是每一次下班回来，我就可以看到他拿一大堆的爱真实回来。但是我确实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一则消息，是说其实爱真实的就是七折商品呢是不能给员工，也不能去给需要的人的，
2: 哦，
0: 就是
2: 真的
0: 他们
2: 假的？
0: 报废真的会丢掉，对不对？
1: 照规矩来说是一定要确实的做处理丢弃这
0: 对，
1: 样，但是就
0: 哦，
1: 是
0: 对
1: 有
0: 啊，
1: 些人
0: 有
1: 有
0: 些
1: 些
0: 人还是
1: 店对
0: 会。
1: 还是会。
0: 因为还是真的很浪费，因为我之前好再提到一件，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还是很常去 7-Eleven，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爱真是不要的哦，他们就一箱一箱放在那边，然后就有一次我就很厚脸皮去问说，店员，我就暗示着说，哎，那你们这个不要的话要怎么解决？他说就只能丢掉。然后说啊，你们都不送了的。他说不行，没办法。他这个时候就知道。
2: 你高中的时候怎么那么厚脸皮呀、
0: 哎，但是我没有明讲，但我就是暗示。
1: 我觉得已经很明了、欸。
0: 那你之前有遇到过客人也有这样子明示暗示的去问说，哎，这个爱真是可不可以给他们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啊，没有遇到我。
1: 因为我们爱真实不会到很多，量不会到很多。
2: 可能一出一贴上那个贴纸，
0: 就得杀完，
2: 对，直接一扫而
1: 因为
2: 空。
1: 上班那边上班族下班之后都会来买啊。
0: 所以其实就是蛮多。那你们有员工的优惠吗？就是你买东西，
1: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0: 那你们有什么优惠？
1: 没有优惠
0: 你们有什么福
1: 啊！我
0: 利？
1: 们唯一的
2: 强
1: 福
2: 身
1: 利就
2: 健
1: 是
2: 体。
1: 我们店长蛮常请客，请我们吃
0: 为什么请
1: 东西。
0: 假？
1: 这是我们店唯一的福利，对，
2: 就是店
0: 请
2: 长。
0: 客，
2: 那也是归功于店长人很好。
1: 对啊，对啊，
2: 所以公司那边不会有什
1: 没
2: 么
1: 有
2: 啊，完全
0: 哈。
1: 统一就很烂啊。
0: 哎 那这样店长其实很大方跟开
1: 对
0: 慷
1: 啊，
0: 慨、欸，
1: 对。
0: 对啊，那你自己本身会希望有什么福利吗？就以小七的员工来说好了。
1: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其实原本以为我们有员工餐。
0: 可
2: 为
0: 是你们
2: 什
0: 都
2: 么？
0: 是东西耶、
1: 对啊，但是不是通常不是来说都可能会有员工餐吗？对啊，就是可能
2: 你说
1: 你们
2: 自
1: 像
2: 助
1: 你们
2: 吧
1: 福
2: 之
1: 盛
2: 类
1: 庭
2: 的。
1: 不是也会有员工餐？
2: 对啊，但是那是我们本来就是餐厅，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想吃的东西。但是 Seven 的话，你是想要把那边当自助餐厅的？
1: 没有，
2: 今天想吃个焗烤面，
1: 我想说，就是可能你定一个价，可能200块，或者你一餐你可以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剩下你自己贴之类的。
0: 所以这件事我就是要跟统一厂商说，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期望，希望就是 之
2: 跟
0: 后，
2: 统一的
0: 对，
2: 高层这
0: 对
2: 里。
0: 对对，那你们自己排班呢、啊？你们是周的排班还是月的排班呢？
1: 我们是月排，
2: 你们是月排，
0: 那
2: 这样会不
0: 你，
2: 会很不弹性呢、
1: 其实我们班上面排班上面都蛮固定的，就每个月几乎都长一样。
2: 哦，
1: 对，可能。

0: 能临时可能只有就是我这个月的几号有事，然后跟店长讲一下，然后叫其他人帮我代班，只会有这种小小的变动而已，基本上都是蛮固定的。
1: 哦，我一直以为便利商就是小七会是周排班呢、欸，
0: 可能看店啊，因为我们店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其实没有那么统一式的一个制度，就是看店自己的习惯。
2: 嗯，所以那你自己本身就是比较喜欢月排班吗？还是你觉得？哦，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眼里啊，我觉得周排班比较有弹性、欸，
0: 因为我觉得月排班就是。直接月初就直接把整个排好了。你周排的话，每个月、嗯、啊，不是每个月，
2: 每个
0: 周还要去确认。对对对、嗯，我觉得比较麻烦一点啊、嗯。
2: 那你们自己店长是会希望你们能尽量多排班就多排班，还是他其实会帮你们减班之类的，
1: 或是会故意让你们休个几天？
0: 嗯嗯，会还是会，他其实也会顾虑到我们会不会没有休息到。
2: 哦，还是会有这样的机制。
0: 而且因为我还是学生嘛、嗯、他也会希望我先以读
1: 书，课业为主。
0: 对对对、嗯、
1: 那因为网络上很常会有人抱怨说去 7-11 打工啊，一个月会只休六天，但是劳基法是有规定要一例一休，所以换算下来的话，一个月应该至少休8-9天才对。那你们店在排班上刚有听是比较遵守一点的吧，但是如果有遇到那种可能人手不足啊，让你少休假的时候，店长会不会把那几天换算成加班费补贴给你，就是多算钱之类的？
0: 不会算加班费，
1: 不会算
0: 加班费，就是算一般上班的费用、
1: 啊。那你们会有加班费这种东西吧？就是如果真的很忙很忙，然后晚下班的话，
0: 有还是会有。如果那天超过8个小时、嗯，就是你当天上班超过你原本应该要上的时间，就还是会有加班费。
1: 哦，所以你们就一样是什么时候下班就什么时候打卡。
0: 对对对。
2: 那你们通常是什么情况下才要加班呢？
0: 像是跨年。
2: 嗯，
0: 因为我们店在世贸对面。
2: 嗯，
0: 对、哦、所以那边其实
2: 吃中心啦。
0: 对对对，就那边人会很多，非常多、嗯、因为外面那条路不是会整个封起来。
2: 对对对，
0: 就是外面全部都是人、嗯、所以我们跨年那天其实超忙、嗯、整年最忙的一天。
2: 嗯，哦，整年总共
0: 是，对对对、
2: 嗯、那你们自己本身呢、啊、就是因为加班这件事情就是会蛮累，你们会有什么固定就是说只能加班多久吗？因为我对劳基法其实没有到很熟啦。
0: 劳基法好像有规定，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到很了解、嗯、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因为我们其实店里大家都蛮好讲话、嗯、就是
1: 哦，
0: 对啊，就是说拜托
1: 主打一个 free。
0: 對對對，
2: 我突然想到，因为我身边朋友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需要临时请假这件事情。
1: 哦，加一。
2: 对，那你们临时请假是可能有什么制度规定，或者是说他可能明示暗示就是叫大家就不要临时请假之类的？
0: 其实没有欸，就我们店长真的就人
2: 很
0: 好、哦、
2: 很 free 欸。
0: 对啊，就是我可能现在传讯息跟他讲说、嗯、我身体不舒服，或是我今天怎么了，然后我突然不能上班。
2: 嗯，
0: 然后 他
2: 都可以。
0: 对，他就都可以。
1: 那如果找不到代班的人呢？
2: 嗯，
0: 他就会自己上。
1: 哇、
2: 哦、啊，店长是每天都会去 7-11 吗？就你们那间店？
0: 他几乎都待在店里、哦、他在店里的时间比他在自己家的时间还长。
2: 很扯欸。
0: 对，我也觉得很夸张。
2: 这个店长是
1: 他把公司当家欸、
0: 啊、但是我其实也会有点蛮担心他身体，我觉得他这样会有点过劳。
2: 嗯、可以方便问一下他几岁吗？
0: 50几。
2: 哦，
0: 其实快60
2: 了。对啊，
1: 可是他待在店里他都是一直在上班吗？还是其实他有时候会回他的办公室小休一下、嗯、或是处理一些类似可能报表啊之类的？
0: 对对对、嗯、他大部分时间会待在里面，就是如果不是他上班的话、欸、他还是会待在里面、嗯、
2: 说到店长，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店长？大概是要当多久员工，然后要考什么考核才有办法升级为店长？
1: 那你们会有什么升职考核之类的吗？
2: 对对对，
0: 我们一般店员好像没有欸，因为我们店是加盟店、哦、所以我 、嗯、这个我其实不太
2: 了
0: 解。了
2: 解、
0: 哦、对
2: 对
0: 对、
2: 哦、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幻想就是可能当个10年就可以升为店长之类的。
1: Oh my god， 想太多了。
2: 很喜欢幻想。那开心你自己本身因为做了也蛮久，1年多吗？
0: 8月底满2年。
2: 哦，八月底
1: 很多、欸
2: 欸、很多欸，比爱奇艺都还要长。就是都已经满2年了。那如果呢现在听众朋友有些人呢想要去 7-11 打工的话，那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生存的忠告呢？快逃。
0: 不要去。
1: 哇，我目前好像问，我目前已经有几集就是有问一些在麦当劳

0: 劳在福盛庭之类的、
1: 服务业，
0: 对服务业，然后连现在连便利商店都跟我们讲说快逃，
2: 因为 我觉得便利商店就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你赚的又少，你最低时薪，然后你去那边工作量就是你要学的又那么多，然后而且便利商店的客流量很大嘛，它不像餐厅、就是可能
1: 就是
2: 对便利商店可能几分钟就要应付一个客人，
1: 那个服务性是真的占蛮重的，就是还是真的有一种以客人为至上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就可能他今天提出跟便利商店完全没有相关性的很荒谬很荒谬的问题，你还是要回答。
2: 这个我要讲，我一天到晚就是可能有人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叫计程车，
0: 所以是有这个服务的吗？
2: 没有，
1: 完全没有。
2: 你可以在我们 Apple 上有 Apple 上有可以就是叫计
1: 程
2: 车，但是有人会问说就是可能他那边叫不到，因为那个 Apple 上面叫车会比较难叫到，那他就有时候我们同事甚至用他自己的手机帮客人叫计程车，他觉得这明明不是我们工作，为什么要
0: 就会有额外的工作这样。
1: 那但是又不能拒绝，因为拒绝的话可能就会演变有一些风险上面问题这样子。
2: 对，
1: 所以那开心你自己本人以后会想要从事，还想要从事服务业吗？还是会转战餐饮业又或者是服装类的？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 7-Eleven 打工真的是你只要打工过，你好像去任何产业都可以。
1: 对，
2: 我觉得我可能会去咖啡厅之类的。对，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快节奏一直在工作，
0: 确实。
1: 那其实这样总结下来，就是7-Eleven 就是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地方啊，确实真的很多快节奏，并且呢，
0: 没错，
1: 还要去很快速的适应吧。就是可能像是结账，可能认识品项，可能补货，或者是在面对客人的一些应对方式。那凯欣呢，也在这里待完两年之后，最后总结下来就是不要做这份工作，
0: 快
1: 逃，快逃。但是也确实，我相信一定在这个地方可以有学习到的东西，所以呢，不知道在这样的真心话研究所哦，听众朋友是否可以更加了解哦 7-Eleven 这个打工是来做什么的。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1: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2: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0: 有点怪，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1: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2: 你是不是也这样？
0: 欢迎回来，叔叔学生请上线。那这个单元是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把网络上搜罗的一些网友的留言，或是网友在抱怨的事情，拿来问凯欣，到底是不是也这样呢？那首先第一题就是，网友都会说，台湾的四大超商的忙碌程度各有不同。四大超商分别是 7-11、全家、OK 还有莱尔富。那 7-11 店员呢，就是忙得要死；全家就是还挺忙。那 OK 的店员呢，就是有点悠闲。莱尔富的店员就是你顾客走进去店里逛了三分钟，根本没有看到店员。那我们想问开心，作为一个 7-11 员工，你会认同这个都市传说吗？
3: 我必须说，确实
4: 哦，真的、哦哦、
0: 是假的？
3: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挑选再去便利商店，感觉好像真的都会统一优先去 7， 包括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子、
4: 习惯。
3: 对，
4: 我觉得习惯，
0: 确实，
4: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生下来就是有一个血脉的压制，就是那个
3: 7 魂，
4: 对 7 魂，就像是日本就是全家魂，然后但是我不知道 OK
3: 日本不是 Lawson 魂吗？
4: 其实我不太清楚，但是不是说日本是全家的源头吗？
3: 真的吗？
0: 我以为日本是那个唐吉诃德魂、欸、
4: 感觉啊，我不知道，但反正那 OK 跟莱尔富呢，
3: 因为很多网友也都会讲说 OK 跟莱尔富看起来就是脏脏的
4: 感觉，那个
3: 看起来有点脏，然后灯光看起来没有那么明亮的感觉、
0: 而且感觉心理上不知道是会不会心理效应，就是会觉得说哦，品相就比较少一点、
3: 对，
4: 而且我一直都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板印象，但我觉得 OK 跟莱尔富的东西好像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的感觉，
3: 是没错，很就是真的很优惠。
4: 对，但是反而我还是会比较愿意去 7-11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真的是一个台湾人生下就有的血统。
0: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网络上还是会有很多人说，如果重来的话，他们还是会去 Seven 上班，就他们不会去莱尔富。那开心你呢？如果时间再从头来过，然后薪水都是一样的状况下，你还会去 Seven 吗？还是你还是会想要去跳槽到其他三家其中一家？
3: 虽然我刚刚前面说不要去，但是我其实还是会选 Seven、
4: 啊。为什么？比较轻松。
0: 网络上的留言是确，
3: 但是因为莱尔富或是 OK 的话，就是他们通常都是一个人站柜台。对，
0: 确实，
3: 这对刚进去的员工其实就是没那么
0: 友
3: 善。对，
4: 所以就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跳槽另外三间，尤其是 OK 跟 Life 的话，有点像是你要自己跟独挑大梁。
3: 对，
4: 而且反而跟同事可能相处就不会那么的
0: 比较疏远一点，
4: 因为毕竟就是可能一个班一个排次就可能只需要一个人，毕竟他可能就不会像
0: Seven
4: 一样。对，但我觉得啊，如果是一个喜欢跟别人互动别人交流的人，还是会比较想去 Seven， 对不对？那真的是跟网络上说的一样，
0: 真的。那刚刚我们其实在第一单元有一直提到，就是直营店跟加盟店。那我们想问的是，直营店跟加盟店的薪资待遇真的差很多吗？那在这里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直营店，什么是加盟店。那所谓的直营店呢，就是由统一超商统一的总部，他会直接的经营，然后他们的店长可能是公司直接指派的，那员工呢可能也会是总部的员工，或是这个被指派下来店长会去招的人。那所谓的加盟店呢，就有点像是独立的加盟主，就可能突然有一天蔡丽想要去开一间 7-11， 那他呢那他可能就会去跟统一总部就是可能申请之类的。那申请过了呢，就是会由蔡丽自己去独自经营呢，那所有的盈亏，就是不管是亏的还是赚的，那就是由蔡丽自己负责，这个就是加盟店。那直营店可能就是公司那边可能会承担一些责任，店长责任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大。
4: 好，
0: 那两者呢，他们在薪资福利或者是活动促销还有服务细节上可能会有一些些的不同。那网友就说啦，去小七上班一定要劝直营店，加盟店都是很血汗的，甚至会扣东扣西。

0: 我们想问，开心是这句话是真的吗？
1: 我刚刚前面有说嘛，我们店是加盟店，
0: 嗯，
1: 然后我们前面不是有聊到就是缺少钱是不是要贴钱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那我刚刚有讲，我们店是加盟店，但是少钱不用自己贴，
0: 嗯，
1: 所以这基本上就打破这个
2: 网友的
0: 评论，
1: 对，
0: 就真的还是要看人啦，
1: 对，还是要看店长啦，
2: 嗯，那其他店就是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其他兼 7-Eleven 的同事或者同学、那他们大部分啦、通常都是会自己贴钱，还是说他们加盟店真的是会在像上面说一样比较扣东扣西啊，或者说比较稀罕之类的？
1: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应该大多数还是需要员工自己去贴钱的。
2: 他说比较严谨一点、你真是跟人一个好老板、
1: 对
0: 啊，我真的觉得好老板在一个、就是我们身为学生，然后我们能找到一个好的雇主真的很难得。
1: 对，
2: 而且好简单来说，我这样看下来就是加盟店啊，他的老板就是店长就是老板，然后那个直营店呢就是总部就是老板的感觉。
0: 确实
2: 那就是他们在摆设上面 7-Eleven 的摆设上面会有什么差异吗？就是像我们这个没有在 7-Eleven 打工过的人是不是可以一眼就分辨这个人是直营业，这个人是加盟店、当然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个技能，但我觉得很好奇。
1: 我觉得直营店好像可能有些会比较大间、
2: 然
1: 后可能不是也会有那种主题店吗？
2: 对 Hello Kitty、石梦笔之类的，
1: 对，好像你可以透过这个去分辨。
2: 对然后那个 7-Eleven 规模是真的差很多
1: 对，
0: 就是有些就真的很小间，有些真的超爆大间，
2: 而且每我不知道就是每我去每一间 7-Eleven， 因为我很常去 7-Eleven， 然后我讲
0: 你是什么 7-Eleven 探店博主吗？
2: 而且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去北侧 7-Eleven， 有时候去新店，只要是 7-Eleven， 我可能而且这是一个习惯我只要看到 7-Eleven， 我就有那个冲动
1: 想进去，
2: 我没有要买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
1: 就
2: 想
1: 进
2: 去看一下，
1: 真的。
2: 然后我就会发现，可能 A 间店的 7-Eleven 可能有些东西有打折，但是 B 间就没有
1: 对，
2: 所以你们的打折是都不会统一的，是吗？还是你们就是单纯看你们自己店长？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2: 我已经观察过了，
1: 我以为这是统一的、
2: 没有，
0: 你真的
2: 很厉害，对不对？
1: 你比我还专业，
2: 对。很厉害，而且可能我是三间对比就是我那一天可能去了三间 7-Eleven， 然后好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呢，我想去买这一间的优酪乳，就是那个 AB 优酪乳草莓口味的它就是第二间可能85折，然后我去 B 间店的 7-Eleven 就没有然后可能而且我还看过，就是有些店的 7-Eleven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打折折扣活动，但是去另外一间就很多，
1: 真的，
2: 另外一间是，对，
1: 可是我们打折就是。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就是你条码来刷你按出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这我以为
0: 这很赌运气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那一间那个 7-Eleven 有没有去贴这些标签，就是有没有去促销这件事情嘛。对，
1: 可是这个打上面打着这种东西，不是通常都是公司会统一直接设定好的吗？
2: 对，所以就是我不太理解说到底你们 7-Eleven 这个统一超商总部啦，是全部都统一，还是其实就是单纯看你们店长有没有想要做这个促销的活动？
0: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先打一个问号，
2: 然后我觉得我们下次要邀他的店长来这里帮我解答。
1: 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是看你们店什么东西卖得好，什么卖得不好？
0: 我跟你讲，这里有一个圈圈蜜茶，因为我超级喜欢喝这个饮料，就是圈圈蜜茶这样。然后那个圈圈蜜茶呢，就是可能因为圈圈蜜茶它有两个不同的口味，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我喜欢喝那个圈圈蜜茶，它会卖的比较好，然后所以呢，就是它只要有优惠，一定会先一售，就是会马上卖完。然后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我在学校附近的 7-Eleven， 我去买圈圈蜜茶，然后它是优惠是在我喜欢喝的那一款，但是我去到另外一家，它的圈圈蜜茶它的优惠却是在另一款我不喜欢喝的那一款口味上面，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人是我，我因为我都以为他有优惠，所以我一次就扫够了四次，
2: 太多了吧？
0: 对，所以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啊？
2: 好了，我们就先打一个问号，然后最后有机会邀请店长跟开心一起坐在这个前面，然后帮我们解惑这些
1: 可以
2: 神秘的问题。
0: 对，但是如果有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的话，也可以就是在节目的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对我们真的很好奇。
2: 对。
0: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题

0: 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小七他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然后可能有时候会比较高压的一个环境嘛。那网友就说7-Eleven 呢是手脚慢的人的地狱，然后有人去上班呢他就只做一个礼拜就会被店长以不适合为由直接辞退。那我们想问开心是小七的新人汰换率是真的很高吗？
1: 我们店其实我们店长人很好，
2: 哎、哦，真的还是回归。请问那个店长的贵姓是？
1: 嗯，那对，所以我们店其实不会有这种问题。
0: 真的假的？
2: 还是其实小谢离职率很高啊？
0: 哦，
2: 对啊，就比起说太换，应该会是，我觉得更多应该会是大家可能受不了，
0: 哦，就是就离职了。
2: 对，就是你这样停下来。
1: 我是有听到，就是我们店有一个妹妹的男朋友跑到。对我们对面世贸里面的 Seven 去上班，那结果他做第一天他就不做了，
0: 哦，太累了，真的，那我真的看到很多人都这样讲，
1: 嗯，因为他在去的那天刚好遇到那个就是好像什么电玩展还是什么展览，反正就是人会爆多，然后他才第一天进去，然后就一直被同事店长骂，
2: 哦，好严格，还哎、欸，真的是幸好你们店长人很好。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看店。
0: 嗯，因为我室友，他之前也是有去 7-Eleven 打工这样子，然后他好像说他做了一个礼拜吧，然后因为那时候是他刚做、然后早上又很忙，然后他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适应这样子，然后就后来他的店长就说那个你明天直接就不用来了。
2: 真的？
0: 对，
2: 我以为更多的会是就是那个人原本说他要上班，但是他临时有事情所以没办法去上班，就可能跟他说我身体很痛，然后就跟店长说我请假，然后店长就会以这个为理由
0: 你明天直接不用来了。
2: 对对 对,
0: 對，没有，但是我朋友但是我那个室友是他就是真的会去上班，然后他也很愿意学，但是就是被辞退了，他就直接说你明天就不用来
2: 了。那个原因是因为他做太慢吗？
0: 对，他就觉得他做太慢，但是早班对新人来说应该就是蛮难的吧。
1: 对啊，因为早班就是真的人会很多，而且你早上点咖啡人会很多，所以你就要一直做咖啡一直做咖啡一直做咖啡。
0: 那你觉得通常新人要撑过什么样的关卡你才会觉得说他可能会被留下来，或是觉得说这个人他可能会留下来继续做，你觉得会有什么迹象？
1: 我觉得是你经不经得住那个
2: 抗压、
1: 就是、对，就是你人来很多你经不经得住、就算你是新人你会不会
2: 觉得这件事情就算他可能之前我是 OK 但我还是不想做这么累这么多的事情，
1: 就是你可不可以从容面对啦，就不会乱了阵脚这样。
2: 对啊，尤其是人很多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去稳住，那也是一个我觉得需要去学习的事情耶、经验。
0: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有听到蔡黎刚有提到烟品这东西嘛，
2: 没错，
0: 对，那很多网友就会说买烟的客人真的很没有耐心，而且他们从来都不会说完整的烟品名，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简称或是只会说一个数字。那你刚进去如果你又是不懂烟的人，你不熟的时候你根本就完全听不懂。那我们想要问开心的是，你刚进去的时候烟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困难的点吗？
2: 对啊，
1: 其实还好，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是疯狂记那个
2: 我
1: 就是对没事的时候我就对着烟墙，然后就是开始一直看，然后一直记。
0: 所以那你觉得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去记吗？就真的就只能死记硬背这样子？
1: 因为那个烟它同一个牌子或同一个种类它都会放在一起。对，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就直接问客人说要几号的，因为那个烟其实上面都有数字的编号，但是他们就是都不讲编号。
2: 对。大家都只会
1: 讲烟的名字，
2: 对，我有看过，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说店员怎么可以，他说什么可能我乱讲，他可能说三星，然后他说三星吗？就九，然后直接拿下来。
0: 真的。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客人就讲了一个简称，然后你找半天都没有找到的经验？
1: 有，就是我真的看很久，然后他也没有要帮我的意思，就是
2: 他没有直接指
1: 没有，他就放我自己在那边、
2: 啊、
1: 自己看，然后我就问他，我就直接问他数字啊。
2: 嗯，哦，那哦，问数字也是蛮厉害的。
1: 对啊，

0: 确实确实。
1: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好，那今天真的开心也非常分享了非常多的东西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开心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7-Eleven 打工的秘辛。那听完真的就会觉得说，哇，就是超商的工读生绝对不是普通的工读生，每个人都是被超商耽误的特务。我明天去小七买咖啡，然后拿包裹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再那个错报手机末三码了。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开心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正在犹豫要找什么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今天节目，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Working Studio 115，记得每周五10:05、11:00在时兴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优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 On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们下周再见，
2: 拜拜。
0: 可以下班了吗？
1: 今天就先这样吧，
2: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0: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仍然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语。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六句，买家台湾路，先家台湾米。这个俗谚呢，

0: 可以透露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到台湾？这些移民为什么喜欢到台湾？这个就是诱因啊，这个主要的诱因就是他老早就吃过台湾的米了，他知道台湾物产很丰盛，所以到台湾去不怕的故事，所以他们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台湾来。在清朝雍正年间，新庄就已经发展出来有12条的社船，所谓社船就相当于合作社，我们现在所谓的合作社一样，他们民间自己组织起来有12条的这个船，它一条的船可以装20000斤的米啊，20000斤的米一次就可以装20000斤的米，然后这12条的船来回在福州跟这个台湾之间航行啊，所以有一句话，一路里落沙新增啊，在沙曼嘎之前就有一户里落沙新增这样的名称，那就是新庄老早就运米啊，运到，当然新庄是先经过淡水河到八里分啊，然后出海啊，那这样的情形使得他们还没有到台湾来就吃到台湾的米了啊。那么后来我们的这个板桥宁家，他在台湾有200间的租馆，他的土地相当的多。板桥的宁家以及雾峰啊，台中雾峰的宁家，这两个大家族都曾经用台湾的米去赈济中国大陆的旱灾水灾啊，他们甚至因为捐献米捐献多了，清朝还给他们官做，所以才有这一句说，买家台湾路，兴家台湾米。它的原因就是其来有自，就是台湾米的确很盛产，盛产到连中国大陆都吃到了啊。那么从刚才所举的雾峰宁家跟板桥宁家的事实啊，这个都在他们两家都有贬的，那清朝政府答谢他们赈济大陆同胞，他们都送给他有贬的。那各位如果去参观这两个古迹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啊。那么这个新庄志里头也记载了社船的事情。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今天的第六句，买家台湾路，兴家台湾米，买家台湾路，兴家台湾米。谢谢各位，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Hello，Hello，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感情怎么翻译》。一到这个季节啊，每天出门都觉得自己像在进行一场生存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觉得说，

0: 一走出冷气房，打开那扇门，那个热浪就席卷而来。不夸张，就感觉就是我根本就还没有踏出那扇门，我只是把那扇门给打开而已，然后那个热浪就来了，超级痛苦的。尤其是女生一定可以懂我那种感觉，就是每天早上啊，在冷气房里面啊，都会化妆，然后可能化得很精美啊，很漂亮啊，还会多拍几张照片，结果一踏出家门，走不到巷口三分钟，那个妆就开始像冰淇淋一样已经融化了。而且就是你要准备你的补妆的啊，卫生纸啊，电风扇啊，就是还要准备一个小镜子。应该很多女生的包里都会有这些东西吧，我自己包就超多东西，每次拿出来不是钱包，全部都是我补妆用的东西。而且就是我现在一定要出门就是携带就是像电风扇啊那种随手的小型电风扇，还有卫生纸，还有我补妆的蜜粉，这三个一定要有，没有就是真的就算没拿到也要回去拿的那种程度。因为现在出门真的不能没有电风扇，没有电风扇真的是会要人命，真的。而且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要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那个秒数一直在跑，但是你人在那里就是一直给太阳晒，然后有时候就是真的会可能出门急啊或是什么，你东西没带到你还可以出去嘛，就是回去拿，但是呢你真的会忘记就是擦防晒这件事。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的经验，我就是真的是精心打扮，然后什么东西都带了，然后就出门，然后走了一段时间，就是真的被太阳晒到，就是一看到我的手，完了，我没有擦防晒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竟然没有防到，知道吗？就是防晒这个真的很重要，而且我觉得防晒是你必须得要带一罐在身上的，它就跟雨具是一样的概念，台北不能少了雨具，女生包里不能少了防晒。对，这个防晒真的是救了你的命，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没擦它，其实一整天晒下来那个紫外线其实蛮毒的。对，然后你看到就是可能在等的时候呢，有因为刚刚说到红绿灯等待嘛，那其实台湾的交通也很发达，就是都是骑摩托车或是开车上班啊，通勤上下学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看到那个机车排气孔上面那个热气在冒上去，你看到的时候就更燥更热了。我真的是觉得暑假夏天这东西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暑假开始就是整个人生活步调也该变了，就是不管你待在家里啊或是就是跟家人一起待在一起，可能环境很热很燥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心里的那个燥热度可能就静不下来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的就叫做夏日避暑冰果室，解锁心里的燥热警报。既然外面这么的炎热，那我们就来在声音里避暑。接下来的音乐呢的歌曲推荐都是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听完都会觉得很清爽不会觉得很燥热的歌单，让我们一起关掉脑袋里的热浪吧。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现在就请你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坐好，如果你在室内的话，试着把冷气调到最舒服的温度，如果你还在家的路上的话，那就请戴上耳机，把包包里的手持电风扇调大。接下来这些歌送给此时此刻需要一阵凉风的你。首先第一首歌，说到夏天，说到就是心里的燥热，怎么能漏掉这首被称为夏日教科书的歌呢？这首歌就是少女时代的 Party。 这个首歌呢，编曲采用了清脆的贝斯声与明亮色彩的合成器音效，交织出极具速度感跟清凉感的旋律。而歌词也是描写了女孩们与好友一起在海边享受派对的兴奋心情，呼吁大家忘掉昨天的忙碌啊，一起奔向蔚蓝的大海与完美的天空。这首歌最让人印象深刻，我觉得就是在副歌的时候，它有个极具很代表性的酒经典歌歌词，里面有讲到柠檬烧酒啊，我是龙舌兰，你是 Mojito， 这个就很有趣。而且最令人动容是这首歌呢，在2015年的7月17日的 Music Bank 的节目中夺冠，而且这不仅是该曲的第一个奖杯，更是少女时代出道以来第100个音乐节目的冠军一位哦，创下了 K-pop 历史重要的里程碑。当我们冷气房

0: 里闷坏，或是找工作、生活，是感到心烦意乱的时候呢，这首歌呢，就像是一杯特调的热带水果冰沙，直接灌进你的耳朵里面。它也就毫无保留的热情告诉你：嘿，不要再闷在家里了，不要再盯着手机了。夏天这么的美好，那现在就跟着少女时代一起把心里的燥热通通甩开，一起来听听这首超清凉的 Party。
1: Hey girls, do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It must be party time.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少女时代的师妹团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这首歌呢，在2017年发行，也是迅速卷席全海，而且不仅让 Red Velvet 奠定了夏日女王的地位哦，更成为了每年夏天韩国街头必播的国民神曲。节奏一开始也是非常的抓耳，也是使用了清脆的合成器音效啊，还有动感的 bass 节奏。他们巧妙地将初恋的悸动跟夏日的热情比喻成红色的水果还有味道，所以这首歌曲也叫 Red Flavor。 而歌词中也有提到说，咬下渐渐融化的草莓味，在转角糖果店寻找吧，就是将这种抽象的恋爱情啊，转化成视觉跟味觉的飨宴，那也是充满了少女的俏皮还有浪漫感。那这首歌的 MV 也很有趣，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或是有看过 MV 的人也可以看到，就是五位成员在里面化身了五种不同的夏日水果代表，而且在 MV 中也是穿插自己跟所属水果的趣味访谈哦。像是 Irene 就是西瓜，社琪就是凤梨， Wendy 的话是蓝莓，Joy 是奇异果， Yerin 是葡萄，大家可以去仔细看看是不是对应了这些水果。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夏天气味的 Red Flavor 吧。

如果你喜欢 Red Flavor 这种饱满的水果清爽感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清爽的一首歌。这首也是由 SM 旗下的女团在2026年6月20日推出的 Heart to Heart 的最新夏日神曲 Lemon Tea。 这首歌绝对是今年的夏日歌单之一。这首歌承袭了 SM 女团标志性的夏日阳光活力。刚听完少女时代还有 Revealway 的歌，都感受得到吧，就是那种夏天阳光的活力感，而且一推出就会让人家大呼说这就是夏天的声音，没有错了。专辑跟主打歌的名字也是取得很妙，像 Lemon 就是很夏天必备的一种水果嘛，有酸甜滋味，很冰凉的感觉。而 Take 呢，在英文中指意的强烈的气味还有味道，而且旋律也是里面充满了那种水碧啊、汽水那种啵啵啵的气泡感，还有歌词中暧昧那种又酸又甜，让人家会忍不住想要谈恋爱的那种心情。那这首歌呢，配合这次的回归呢，八位成员在视觉造型上也是非常的吸睛哦。他们换上了非常清爽的蓝白水手服跟美式复古的海滩度假风，我觉得这个衣服是真的很好看，很有那种之前少女时代少女时代有一首歌叫 Ginny， 他们也是穿了水手服，但不同于他们的区别是他们 Heart to Heart 的水手服会更加的可爱一点的感觉。那他们部分的成员呢，也是染了极具夏日感的金发造型。那 MV 里也是充满了满满的阳光啊、椰子树啊、那种复古敞篷车，还有冰凉的柠檬水，就是营造了那种很青春又带点美式复古 Y2K 的氛围感。那这首歌呢，就是如果要形容它的话，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身旁，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 K-pop 实力派活力女团呜啊在2026年7月份所推出的清凉夏日单曲，真的是最近的推出的新单曲。而这首歌就是作为他们2026特别企划 Wish with W 这个主打作品，简直就是为了炎热的夏天打造的消暑圣歌。而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干净，充满了空间感，所以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其实就像是在夏日的海滩上面吹着海风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旋律也没有过多的沉重感，而是像气泡一样就是不断的往上冒啊，听着心情就会觉得不自觉的变得很轻盈很明亮。而且副歌中它也有不断的重复 It's summer, it's summer, 就搭配成员们的清亮甜美的嗓音，在吹出上就会想让你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跟着他们一起把身体啊身心啊投进这种海水里面啊，冰凉的快感这种感觉。而哇的 summer 呢，就像前面说到 Heart to Heart, 我觉得像是一个柠檬苏打，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像是装满碎冰再加了一个薄荷叶的柠檬气泡水。如果你就是七八月份暑假又是有安排去海边玩的话呢，我也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放在你的夏日公路旅行的歌单中，就是在靠近海岸线的时候呢，你把车窗摇下来，海风灌进来的时候播这首歌，天哪，整个氛围就是完美的100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UR 的 Summer。

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感情翻译签。这一集呢，就是分了不同的燥热类型给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可能现在暑假了嘛，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情况，那可能你也对应了不同的燥热类型。那一起来看看你是怎么样的燥热型吧。首先第一个呢，暑假家人同事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暑假已经开始啦，大家可能回家啦，或是说就是不是自己住在外面，就可能返乡回家，然后跟爸妈待在家里这样子。那有些可能长辈看到你，哇，好久不见了，就会想要跟你多聊聊，聊一下你的近况什么。但是你又觉得天气很热，就是可能只想坐在那里好好的吹电风扇啊，开冷气啊，然后或是滑自己的手机，就是想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然后天气又很热又很燥，就可能有时候心情会变得很浮躁啦。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样的经验。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大家太久没见了，所以可能会想要多问你一些事情啊，想要关心你的近况啊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有句话说的蛮好的，距离产生美感，温度产生摩擦。确实就是可能天气很热的时候，真的你想要你完全不会想讲话，因为真的太热，热到你可能也不想思考了。这天气就是这么的残酷。那这个类型的人呢，可能就要多多的，就是这时候就要把自己的大脑调到静音模式啊，可能可以去买个冰啊或什么的，就是降降火气，这样子跟家人们聊起天来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的浮躁。那这里呢，也想要跟大家推荐一首歌，这首歌是卢广仲的《Oh Yeah》。这首歌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青天》中，是开场的第一首歌曲。如果说前几首这种韩文歌是冰凉的气泡水的话，那这首卢广仲的《Oh Yeah》就像是一个草帽、一条短裤，外加一个单车的那种画面，就是你可以直接冲进阳光里。然后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招牌快乐歌。在歌曲里呢，他完全释放他的那种天马行空，像个大男孩一样无厘头的能量。而这首歌的前奏开始呢，也是用复古强烈带点任性的大胆的电吉他节奏，就像把一颗薄荷糖直接丢进可乐里啊，然后瞬间喷发出无数的快乐气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就是把那个曼头珠丢到气泡水里面，它真的会爆炸。就像这是无敌破坏王里面有一个

画面，就是他们在比赛汽车那个赛车的时候，他们会经过那个可乐山嘛，所以他们就把可乐山上面那个蛮就是慢头猪给弄到可乐里面去，让它爆炸，然后他们也可以好完成这场赛车。但实际上它是真的会就是喷发出来的，就是不要轻易尝试，不然真的是会用的满身都是可乐味。然后这首《Oh Yeah》呢，也是一句生活里的口头禅。那这样的口头禅呢，其实也让这首歌充满惊喜的摇滚感。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卢广仲的《Oh Yeah》吧。

下来这个型呢叫做热恋期燥热型，是什么？就是情侣，可能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一段五六月的时候算是春天吧，就可能很多人都会交到另一半啊，但是呢接下来要面对就是夏天的热恋期变成燥热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会出门约会啊，会想要牵手啊，或是有些什么互动，但其实真的说实话夏天真的很热，就是你会热到你根本不会想要牵起对方的手，因为你会觉得说就是大家都在流汗啊什么的。像我自己就是我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夏天就是我会想

可能想要跟男朋友一起出去，但是就是心里会觉得说，那该不该牵手这件事情，还是我们就各走各的这样子。然后我也会都会很直接，就是跟他说，哦，就是我们可能要保，就是不要牵手，不然的话就是真的会很热这样子。对，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类型，可能是不会说，然后照牵呢，还是说会跟对方讲？但像我就是会跟对方讲啊，因为我觉得，但我真的觉得夏天是蛮考验情侣的一个季节。那说到热恋期变燥热的话，这里有一首歌就是要讲这种情况，也是要推荐给大家的。那这首歌就是来自台湾复古，也是欢乐的同心系的乐团旺福，他们在2009年推出的夏日必听经典《夏溪夏景》。歌词一开始也是唱出了全台湾人的夏天最真实的写照，那真希望随便下一场雨啊，那天降的雨水啊，可以凉到心坎里呀、啊。那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把大自然拟人化，说太阳会打破番茄酱逃命，变成夕阳，星星月亮会出来擦干净。那后半段更是带出了好朋友跟恋人在一起时的画面，热到发疯的夏天就是。真的是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玩心的一个画面感。那这首歌虽然有爵士鼓啊，还有吉他的摇滚编制，但其实听起来的时候不会很沉重，也不会很重，就是听起来很轻盈。那主唱小明跟妈咪跟 Judy 的和声就是交织在一起，搭配了极具律动感的贝斯，营造出一种虽然热到快融化了，但因为有你在，我们一起丢人现眼，也很开心的一种随性跟快乐。2年前有 Joyce 的《受够台北的天气》，16年前就已经有《受够台湾的天气》的这首歌。今年夏天快约那个跟你一起的另一半或是好朋友一起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

0: 太热，记得冷气也不要开太强哦。
1: 节能减碳爱地球，也可以避免感冒哦。
2: 大家好，我们是人海飞轮海，
3: 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

接下来呢是暑假无所事事照热型，像我最近呢，就是应该也不是说最近，就是六月底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可能是属于这个类型了。因为呢，就是看 IG 啊，然后看翠啊，就是自己身边的朋友都跑出国玩了，然后我在台湾受罪，受太阳的罪，很羡慕他们呢，因为他们就是去可能去日本啊，去韩国啊。然后呢，我就只能待在家里，就是想出门，都会被那个阳光给劝退。然后呢，我也很想，就是真的内心觉得很羡慕他们出国玩这样，然后自己也超想去韩国的釜山大玩特玩大买特买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前阵子是这样的人，就是看着别人的出国照啊，让你就是心情可能会有点想要出去的燥热的话，那我们一起把这个燥热呢就是变成热情。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要送给所有在蠢蠢欲动的人，就是可能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在你心里已经有一个底，跟就是你一直都没有去实现这个说走就走。那这首歌呢就是伍思艾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融合了极具现代的流行编曲还有原住民的传统音乐元素哦，所以它的前奏一响起是有厚重的拉丁风情的打击乐器，然后他伍思艾呢也用他极具穿透力跟充满野性的歌声，将都市人心中压抑已久的渴望瞬间释放出来。虽然可能听不懂阿美族语，但是那种律动感也会让你忍不住跟着一起踏步啊，一起律动，一起舞动。那这首歌一播完呢，你就会瞬间被拉到那种像是花东啊的那种海岸线上面。那也因为伍思艾的音乐的歌声充满了生命力，再加上极具律动的节奏感，其实就是很像夏日要出发的最佳背景音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迟迟不敢出发，是因为我们把旅行可能想得太复杂了。我们总是要规划一个很完美的行程啊，要存够一大笔钱啊，或是很找到完美的伴侣啊旅伴才行。但是呢，我们在这种怀疑中可能就已经整个暑假耗在房间里面了。所以呢，这首歌就是想要大声的告诉你，别想了，现在就出发，一起说走就走，把你的油门踩到底，一起来听听这首说走就走哦。

0: 开始了。
1: 接下来这个星呢，是出门一秒后悔星。我相信一定大部分人都是占这个星是最多的，就每次可能在冷气房里面吹得很舒服啊，然后看着窗外，哇，阳光好大哦，都觉得感觉天气不错，今天很适合出去玩，出去走走，然后就可以开始就拿上化妆品啊，开始打扮啊，或者是想一下等一下要穿什么，就是精心打扮，然后呢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那个热风就直接灌上来，完全不理会你刚刚精心打扮的，就是完全没有在手下留情的，然后你心里就会大喊说，为什么要出门，还不如待在家就好，还有冷气可以吹，最后就只能狼狈的躲进最近的可能超商啊，或是就是真的回家吹冷气，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可能就是这个假日就被我白费掉，因为天气太热，然后结果我不出门，但是就会觉得啊，怎么这样，有点可惜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是这种类型的人，出门一秒后悔型。像我就是一个礼拜就一定要出门的那种人，我就是不出门就是有就是会觉得很闷，然后但是出门了又被夏天的那种阳光给晒到很闷，两边都闷，就心里更浮躁了，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说啊，我不能出去啊，我要待在家里，那种心情真的很浮躁，就是到底该出不出去的这种感觉。那呢这首歌呢就是让你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就是从原本的一秒海岛度假，前面都是海岛度假风嘛，然后下面就带你到街头上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就是 New Jeans How Sweet，它就是有一种我们前面开头是 party 嘛，有种海岛度假风，那这首歌就会像是带着你到一个超强人气的一个复古黑胶唱片行，就是也是一首帅气又清爽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曲风也是非常的特别，它融合了80年代末期的那种复古电子乐，听的时候你就会身体会忍不住跟那种特别有弹性的重低音节奏一起摇摆。那这首歌的编曲也非常的干净啊，然后完全没有一般夏日可能舞曲会比较有律动啊的那种感觉，就比较像是在夏天的傍晚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那歌词也是将离开一段有毒关系的那种轻松与释怀比喻成咬下新鲜苹果时口中扩散的那种甜美滋味，虽然旋律就是很 chill， 但歌词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的帅气又干脆的，所以就是展现了现在女性啊，没有你我反而活得更精彩那种摆脱。所以我们与其躲在冷气房里面向高温妥协，那我们不如主动出击，用最帅气最洒脱的姿态战胜这个夏天。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听起来

轻快或是带点酷炫的律动的话，那这首歌一定要听，因为就像是在夏日或踩着滑板车吹微风的感觉。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New Jeans 的 House Weed。

태웠나 감이 덜 나 얼른 나가버려 Toxic lover you know better 거기 숨지 말고 얼른 나와 You little demon in my storyline Don't knock on my door I'll see you out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光临我们一日的夏日避暑冰果室。吼，夏天的热真的是没办法避免，所以大家其实就是避暑要做好，包里一定要准备一些像是卫生纸啊，或是一些电风扇啊。然后如果真的觉得很热的话，其实现在很多 Seven 或是全家便利商店都是很就是欢迎开放，就是大家觉得如果很热的话可以进去吹凉的。那当然，如果下次你也觉得你心浮气躁的时候，你觉得天哪，这天气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很躁，那就不妨回来听听这集的夏日清单。这集的夏日清单，我自己是觉得这几首歌是真的非常的清凉消暑。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暑假呢，大家都有就是可能我们刚刚有说嘛，规划说走就走的行程啊，或是旅行啊，大家可以实现。那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哎，李贺，
1: 你好。
2: Hello。
0: 哎，Hello，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午安。
0: Hello，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
3: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我是恩七。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一起来欣赏的是周祖安在今天最新推出的单曲《不过期的爱》。

12:05，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N7，欢迎来到今天的 Hello 午安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周祖安，就是欧纵的这个成员周祖安，在今天呢推出的首支全创作单曲《不过期的爱》，那也在今天全面的数位上架。那他把这个歌曲呢要送给在爱情残骸里仍甘愿当个傻小孩的人。那这个歌曲谈的就是一段关系已经结束，但是曾经付出的真心呢却不会因此失效或过期。那其实呢这个欧纵男团哦，他们各个成员呢在最近都分别推出了自己的作品，很多像这个文婷他的从之前的这个歌曲，他其他成员在当兵的时候，他自己就出了几首歌，然后像嘉诚啊也有陆续推出。那前一阵子呢，我们也有听到，这个哲言他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把你写进100首情歌》这首歌曲。那到了今天呢，就换周祖安推出他自己的作品咯。那目前呢，好像这几个人里面呢，还有幻君他是还没有推出他自己的作品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呢也在期待，就是他接下来呢会不会发布他自己的最新作品。那这个男团欧纵呢，他除了最近大家都在推出个人的创作作品之外呢，其实他们也公布即将要迎接出道4周年。

多年，所以举办了一个他们的小小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叫做 Ozone Selfish。那那个 Selfish 呢，它是 SELF，然后惊叹号 SHHH，就是结合了 Selfish 跟 sh 的那个，就是叫别人不要讲话 sh 的那个意象呢，暂时把外界的声音调小的这种感觉，就是让成员可以跟粉丝在这个空间里面共享这段时间。那他们的这一次活动呢，是在9月13、9月27和9月28，在台北西门的 Wester，是这3天的下午4点。那通通都会在7月31号的中午12点开始售票。所以如果有粉丝朋友们呢，有兴趣，记得要锁定 Ozone 出道4周年的这一次的活动，共有3场，都让大家呢可以去接近偶像，然后看看偶像在舞台上面的魅力。OK，那今天的这个哈喽玩的主题呢，我会带大家来欣赏的所有歌曲，没有意外的话，所有歌曲呢都会是今天才推出的。那因为呢，有一些歌曲目前也还没有上架，所以等等呢，可能还要陆续再找一下。有几首是中午12点上的啦，等等会再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带大家来掌握最新最热门的这些歌曲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还会和大家聊的就是，我与我的 AI 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线上直播呢，应该可以看到我有列了一个这个主题。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在收听收音机的话，记得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 Hello 玩，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参与互动。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说。那我们目前线上呢，有看到是二马老师跟尼克老师，还有紫薇。紫薇说午安，午安，超能力。这个超能力是钞票的钞，是指这个 AI 朋友需要超能力吗？可以请紫薇他们分享一下。OK，那。在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科技日常。就是我平常呢，使用各类的 AI 工具或是科技工具，大概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进行？首先，我自己平常最高频率在使用的 AI 工具，就是我们 OpenAI 的 ChatGPT。虽然其实很多人讲，就是ChatGPT 的聪明程度，不及某一些模型，比方说大家可能会讲 Claude AI 有很多模型是更厉害的，但是我觉得 ChatGPT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广泛用的程度非常高。就是现在有一种模型，我们会讲它是多模态模型，就是它可以同时应付我们最基本的文字能力啊，或是图片的能力，甚至有一点点图像辨识，或是有语音等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这种内容。那像多模态模型呢，大家就是讲说它，可以应付很多种的模型，不是像有些模型它就只能单纯生成图片或者单纯做语音辨识。那我自己觉得，ChatGPT，的这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有可以应付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情况，像是你要生成个图片，你也可以在 ChatGPT 里面生成，或甚至你要跟它有语音的对话呢，也可以使用。所以，ChatGPT 还是我平常最常使用的一个 AI 工具。那，我自己目前我觉得我跟它使用起来，我比较常使用的方式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文字上的撰写，因为我觉得 ChatGPT 的文字撰写能力比其他模型好一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来就是一些比较概括性的疑问。这个概括性的疑问呢，就是说，我可能对于某个领域是完全不了解的，然后我希望，我可以随口问一下，就直接请他跟我分享，这里面的一些我可能过去不知道的内容。所以，我如果遇到这种比较概括性的问题，就我可能自己也搞不清楚我要问什么的时候，我就会优先和 ChatGPT 询问。比方说呢，最近比较常遇到的就是网路架构的问题。像我可能在解决一些网路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问 ChatGPT，这个目前遇到这个情况，那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排查或者怎么样解决？但我可能对这个领域是完全不了解的，我就会直接请他，帮我做一个快速的判断，然后我透过这个判断呢，再慢慢一步一步去尝试，所以有可能就会跟着 ChatGPT 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或是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情境，就是我拿到一个新的设备，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它，我就会直接
问 ChatGPT，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应该要怎么做？他可能他的回答不一定正确，但是他可以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可以让我知道我应该要从哪个方向去尝试一下。比方说，如果我碰到一台新的这个设备，然后我想要找上面的某一个功能，但我不确定这个设备上面有没有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他可能就可以先帮我快速的判断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或是有可能会需要搭配其他的器材才做得到吗？他可能会给我一个快速的回复，那我会再针对他的回复呢，再实际去操作看看，或是再自己上网找资料，然后更了解到底现在的这个情况，才可以比较看懂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然在我还没有完全摸索清楚的时候，有时候就很难完全掌握这一切。所以我目前呢比较常使用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子啦，跟 GPT 相关的。那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 ChatGPT 他们推出的最新模型，就是 GPT 5.6。那这个模型呢，它有分成三个层级，第一个是 Sol， 第二个是 Terra， 第三个是 Luna。那这三个名称呢，分别就代表是太阳、地球跟月亮。那这个太阳呢 ，Sol 它就代表是最高能力的一个旗舰版本，也是我目前比较常在使用的，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问题。那第二个版本呢，叫做 Terra， 它是一个能力和成本比较平衡，就是它的能力还行，然后同时呢，你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它同时也不会耗费你的太多的成本。因为我们平常如果大家有在使用 AI 工具，可能就会知道 AI 工具都有所谓的 token， 就是你在问它问题，问一次问题，它可能就会扣你花费你的多少 token 这样子。那这个如果是越能力越好的模型，通常它就会花你越多的 token 这样。那 ChatGPT 5.6 的 Terra 就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不会能力不会太差，那同时呢也不会花你太多的成本。那第三个 Luna 就是速度最快，速度最快通常也代表它回复的品质可能会比较差，或是能力比较没那么好，但是同时它的价格也会比较低，成本比较低，所以呢就可以让你在很快速的时候去得到答案，但同时这个回复的品质不一定会达到你的标准啦。所以这三种不同的选项呢，就可以让大家自由去选择。那这个 GPT 5.6 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有一个新的 Max 的推理强度，就在 ChatGPT 的页面下面呢，让你选模型的那个地方，你同时也可以选择你要使用什么样子的推理程度，就可能你想要一般的推理程度就好，或者你想要更强的推理程度。那这一次它加入了一个 Max 的模式，就可以让模型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很难的问题。但当然啦，同时这样子，当然你消耗的 token 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要看大家自己怎么选择。但如果有这个 Max 模式，当你知道你现在要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需要比较多的处理时间的时候，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GPT 5.6 还有一个 Ultra 的模式，它是一个可以让 AI 想得更久，而且呢还可以让它自己动用Sub Agent 的这个模型。那这个 Sub Agent 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平常在问 ChatGPT 问题，它就是一个AI Agent 的感觉，它是一个你的助理，然后它会回答你的问题。但如果今天它可以动用到 Sub Agent， 就是这个助理呢，它可以自己去派一些小弟，就是它可以可能请三个小弟分别做不同的事情。那这种工作呢，我目前是在使用其他模型来写程式的时候比较常用到，就是我可能要修的细节有很多，那主要的这个我的助理呢，他就可以去分配工作不同的部分给他的小助手去帮忙。那 ChatGPT 呢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 GPT 5.6 呢，它有这个 Ultra 模式，也可以动用到 Sub Agent， 它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任务呢拆开给大家去处理。比方说你如果要研究一个某个产业，然后去整理很大的报告，比较一些策略啊，或者给你一些建议的这个情况的话，这个你主要的助理呢，他就可以把这庞大的工作也许分派一部分给一个小助手去负责搜集资料，然后一个小助手去整理数据，有一个小助手再去写结论等等，就可以让这个 AI 助理呢从一个助理变成一整支工作团队，他就有这样子比较进阶的能力，可以帮你做更多的事情。那当然

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每次更新都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变化啦，比方说它的资安能力也有提升啊，或是它可以支援更多的上下文容量，就是在一次的对话里面可以它可以读更多的资料，不会需要一直切成小段小段小段的这种模式哦，就可以让你它可以读很过去很久的对话，或是可以读很大量的文件啊，很大的资料，就可以让你需要的细节比较不会被遗漏掉，它的阅读能力也比较好。OK， 那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了我平常和 ChatGPT 的这个互动方式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在今天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梁文音在今天推出的《如初》，那这是他出道18周年的纪念作品，他也和他合作了18年的制作人一起创作出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梁文音的《如初》。

0: 星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叫做《如初》。那这首歌曲呢，记录梁文音 一路走来的心境转变。他把歌曲呢献给过去那些在生活艰难还是仍然热爱唱歌的小女孩，就是她自己。那也献给每一位呢努力保有善良还有勇敢跟初心的人。那他作品名称的这个《如初》呢，并不是回到毫无经历的自己，而是在走过高低起伏之后呢，还是记得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那这梁文音他其实从2008年呢就参加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获得亚军之后就出道了。那在同年呢也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是《爱的诗篇》，隔年就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那这个《如初》呢，就是可以理解是他回望过去这18年他歌唱旅程的一封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梁文音也在今年哦六月就已经在 Legacy 台北举办过约哪几点的赞声演唱会，在台北场他其实就有率先演唱这首歌曲了。那他也即将要在台中 Legacy 台中开唱咯，这个时间是9月6号礼拜天下午4点半，地点就是在 Legacy 台中，然后门票会在7月28号下午1点开卖。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对梁文音的歌曲感到很热爱很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梁文音即将要举办的约哪几点台中场的这个演唱会。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气象了。诶，为什么呢？因为有台风要来了。这个台风蛮特别的，它叫做红霞台风。诶，不是特别，不是它叫红霞台风，是因为呢其实在昨天晚上气象署就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台风叫做未命名，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 No Name。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其实是因为这个台风的这个命名权是世界气象组织位在日本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有。那在昨天晚上台湾的中央气象署把它认定成轻度台风的时候，这个日本的气象中心还没有把它认定成台风，它觉得只是热带性低气压，所以还没有国际的命名。那中央气象署呢就依据过去的惯例，就是如果发布台风消息的时候还没有国际的命名，就会先以 no name 还有未命名来处理。所以昨天看到的这个台风呢，上面就是写未命名。不过呢，就在今天，其实它已经正式升格成轻度的台风，就是被命名为红霞台风。它今天清晨凌晨五点的时候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530公里的地方这样子。那是用比较慢速的方式前进，它对巴士海峡还有东沙岛的海面跟台湾海峡的南部会有一些些的威胁。那未来呢，强度也有可能会扩大。但是北部可能不会很明显的受到这个风雨的影响，但是还是有台风的外围环流，这个迎风面的华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那越晚会越明显。因为今天晚上呢到明天算是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在其他地区其实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新竹以南的地区各个山区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的现象。那明天这个台风就会进入到南海的北部，除了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之外呢，在北部或是一些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背风沉降导致的极端高温，所以可能反而天气会变得很热，还是要请大家出外的话呢要注意防晒，也要注意要带雨具啦，因为可能又会下雨。但是你早上出门到中午的这段期间可能外面又很热，所以可能戴个帽子啊或者擦个防晒。那下午呢很有可能会下起大雨，所以就是要随时注意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不要中暑但也不要被这个淋成落汤鸡了。那我们刚刚有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我和 ChatGPT 互动的方式嘛，那接下来要讲到另外一家巨头 AI 巨头，就是 Claude AI。那他们最近我比较常用的模型是这个 Fable 5。其实 Fable 5这个模型在前一阵子就有一些争议了，这争议就是他的能力有点太好了，他的资安能力很强，所以其实当时刚推出的时候美国就有禁止大家来使用这个模型，因为如果他的资安能力很强，有可能就可以找到一些过去我们没有发现的漏洞。比方说如果是金融产业，他们的系统就非常忌讳有漏洞，所以如果像能力这么强的模型被一些有心人士去拿来使用的话，就可能会
从这些漏洞

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所以那时候还有一些争议，就是美国政府禁止大家使用这个模型，但到后来呢，Fable 5还是顺利推出给大家来使用了。那目前是 Claude AI 的 Pro 或是 Max 跟 King 的方案呢，可以使用这个模型，但是它的这个 token 的算法会跟一般的模型不太一样，因为它算是一个比较强的模型吧。那这个模型呢，它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很适合拿来做长时间的推理，或是写很复杂的程式码。那我目前呢，也是把 Fable 5这个模型主要拿来当写程式码的工具。就我平常呢，会使用Claude Code 的一个 CLI 的界面。那这个 CLI 就是在有点类似那种大家可能看电视剧，然后会看到8点档，然后如果有骇客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黑色的底，然后上面有白色的字的那种界面。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啦。那它就是一种 CLI 的界面，可以让我们用纯文字或是指令的方式呢，去和 AI 来沟通。那这个我平常就会使用它，然后搭配 Claude Code 去改一些程式。比方说呢，这个之前就有和大家分享过，我有做了一个我们电台的管理系统。那有时候呢，可能谁跟我许愿说想要有什么功能，我就会直接列好我的需求之后呢，就请 Claude Code 去用它的模型帮我完成。那在做的这个，如果今天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庞大、比较复杂的任务的话呢，就会用到我们刚刚讲到的 sub agent，就是子代理的这个模式，它就可以自己去分派工作给他的小助理。但这时候呢，他的小助理就不会用，不一定会用这么聪明的模型，他有可能就会选择给他一个比较低阶的模型，先去了解一下现在的程式的概况，然后再由这个老大去分配工作，或是老大会去思考一下应该要怎么样让他的这些小助手有最好的效率，所以他可能规划好之后呢，再分配工作给这些小助手，让他直接去执行。我平常用的方式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刚刚讲到的这个 Fable 5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很长时间的工作，因为以前过去在使用的时候，有可能会你交代给他一个很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一开始也许做得还不错，但是做了几步之后呢，就会慢慢忘记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或是方向，你就要一直提醒他。那这个 Fable 5呢，它有一个想要解决的，就是可以让 AI 在这种很长的工作流程的时候呢，还是会记得任务到底是什么，还有它的步骤以及它要用的工具，然后遇到错误的话也会再回头修正。所以这个 Fable 5呢，就很强调它在长时间的推理啊，或者写程式，甚至它可以直接去操作你的电脑这种需要比较复杂、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上面的表现。那Fable 5还有那时候还有被一起讨论的另一个模型呢，是这个 Mythos 5，它的能力规格呢和 Fable 5蛮类似的，但是它只提供给一些Claude AI 有核准的客户。那其实原因就很类似啦，就是因为这个模型的能力都太好了，所以它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它必须要特别允许某些客户才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其实我在使用 Fable 5的时候，还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Fable 5它有设定一个安全的机制，就是如果遇到一些跟资安或是生物科技这种比较高风险的问题的时候呢，这系统有可能就会自动不让你使用 Fable 5来回答，而是改用其他比较旧的模型去处理。那这个 Claude 公司 Anthropic 他们是说，这是为了降低这种模型被用来开发恶意程式的风险。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引发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AI 明明就有能力回答，但是却因为他们设定的安全规则不回答，那多少我是觉得有点限制这个模型的实用性。还有就是我都付钱了，然后他不让我完全的使用这个模型，但我可能使用的方式让他怀疑我要去做一些不法的用途吧，所以他就会自动判定呢要使用比较低规的模型去处理这样子。那当然，一方面你也可以想说，就是他们公司是为了真的降低风险，就是即使只有一点点可能，但是他只要发现有一点不对劲，或是他的这个工作的方向呢，有点偏向他们想象中是那种非法的用途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去阻挡。当然可以避免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但当然就是当我真的需要的时候呢，我好像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
就会有这种情

况啦，当然这个情况目前没有到非常的多，就是在某些真的需要比较复杂的任务，然后它的内容又有一点像非法的那种倾向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挡下来，所以这是我目前也有遇到的一个小小的困扰吧，就是偶尔呢会没办法使用这个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都还是可以啦，这个模型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好，然后我使用下来之后也觉得。他在思考，尤其是程式很复杂的功能的时候呢，他可以思考的比较完善，再去执行，比较不会遇到过去在使用其他模型的时候很常有的状况，就是，他可能自己对于某些细节没有掌握清楚，然后就去做，做了之后呢，才发现有问题，那有可能甚至是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才发现有某个状况没有解决，还需要去不断的来回修正，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有想要开发自己的小工具、小网站、小系统，其实这类的模型都还蛮方便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需求清楚，自己了解自己，要做什么东西，其实它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帮助你完成。尤其是现在的模型真的思考能力很强，所以，你提出你的需求或者你的想法给它呢，它几乎都可以顺利来完成。这个差不多就是我和。Claw AI 的互动方式就大概是这样子。它主要呢，现在拿来陪我做事情，就是帮我写程式或是修一些程式的小细节。那这就是我第二个 AI 的好朋友。今天，刚刚讲到了 ChatGPT，然后接下来讲到了 Claw AI。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来听歌喽，要继续听今天推出的新歌，是手痒计划呢，在今天推出的作品叫做《最后一次在雨里想起你》。那这个歌曲呢，这个手痒计划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创作者 Soya 许素轩他经营的一个创作品牌。现在我们欣赏这首手痒计划的《最后一次在雨里想起你》。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8，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手痒计划在今天推出的作品《最后一次在雨里想起你》。那这个手痒计划呢，是大家可能有看过，就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创作者，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叫做 Soya， 然后他自己经营的一个创作品牌。那这个 Soya 呢，他长期在台湾生活，他可能会在 YouTube 上面拍影片啊，或是有一些生活的观察、音乐创作或是喜剧呢，透过这些面向被大家认识。那他也常常把马来西亚跟台湾的语言文化或是日常经验呢，放在他的影片里面来和大家分享。那他其实也有在音乐作品中演唱过中文、英文、韩文、台语、客语、粤语不同语言，所以其实还蛮厉害的哦。这个手痒计划呢，就不是一个乐团啦，他就是 Soya 他自己经营的一个频道的品牌。所以我们刚刚就有听到了他在最新，就是今天呢推出的作品这样子。 OK， 那我们刚刚节目呢也和大家分享了我的两个 AI 朋友，一个是 OpenAI 的 ChatGPT， 一个是 Claude AI。其实我主要使用的差不多就是这两家，但是呢这两家的模型也有可能会被我使用在一些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在7月1号的 Hello 午安上面，我和大家聊过，就是我现在呢目前有在研究，然后也有慢慢在使用的一个是 Hermes AI， 它可以当我的小助手，就是大家所说的 AI agent 啦，它可以常驻在电脑里面，然后帮我去做一些我要的任务。就我可能需要它的时候，我就会透过一个聊天室，然后直接去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做什么事情，或者请你去帮我用 Gmail 去写一封信之类的，就是他可以做这类的事情。那他呢也是需要串接一个 AI 模型，所以我就是使用我的ChatGPT 的账号去登入，他就会用 ChatGPT 的模型去帮我做这些工作。那他也可以帮我填，比方说有一些表单，我可能常常每天每个礼拜都要去填，他就可以自动帮我在指定的时间去完成，或者当我需要填的时候，我再把连结丢给他，就可以让他去帮我做了。所以他现在呢就真的有慢慢有一种就是个人助理的感觉，他可以很了解你，然后知道你的一些你的云端硬碟有哪些档案啊，或者你的 Gmail 有哪些信件可以帮助你去做。那当然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可怕，就是他这样子是不是就你就没有隐私，就都被他看光光了。所以就是可能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自己留意，你要有一条防线，就是比方说跟你的个资有关的，如果有你的账号密码，或是有你的证件资料、你的住址等等，可能这类资料就是尽量避免被他碰到。但是其实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也都会考虑到资安，所以当他发现了你的资料里面有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去告诉自己说这资料他不能存下来。所以我觉得在使用上面还算安全啦。然后在使用过程中，我有几个情境是我目前觉得还蛮实用的。有一个就是因为呢这个 Hermes Agent 他有我的云端硬碟， Google 云端硬碟的权限，所以他可以看到我里面我能够看的所有的档案他都看得到。那我前一阵子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整理某个云端硬碟的资料夹，因为那个资料夹里面有其他人的档案，那些档案的拥有者的那个主人他的账号呢，因为是学校账号的关系，所以在毕业之后会被停用。那我就很苦恼啦，就是因为那个档案真的很多，然后里面又有很多个子资料夹，所以如果要一个一个手动我自己去把它复制一份变成我自己的版本的话，就会非常的麻烦。所以我就请 Hermes Agent 呢去某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把所有属于那一位使用者的档案呢都建立一个副本，然后存到另一个地方去。那其实他这样根本就不会花他太多时间。那我如果自己做的话，我可能必须要待在电脑前面半个小时，然后一个一个复制。那透过这个 Hermes Agent 呢，他就是自己写好他的程式之后呢，他就直接快速执行。所以虽然说也没有到很快啦，因为他必须先了解一下整个资料夹的结构，所以还是要花一点点时间，但是至少呢就是他在做的时候我可以同时去做别的事情，不会

因为这种有点无脑的工作，然后就耽误自己的行程。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类的 AI agent 有在使用的话，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它可以帮你省下很多让你去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然后把那种比较不需要、非必要由你来做的工作呢，让你 AI 助理去做，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喽。其实这首歌曲是宋德赫这个乐团呢，在今天全面数位发行的作品《从未说过我爱你》。那他们的 MV 也会在今天晚上8点公开哦，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宋德赫这个乐团呢今天推出的作品《从未说过我爱你》。这宋德赫是谁呢？他是一个彰化的独立乐团，那他们团名呢是取自台语宋德赫的那个谐音。那他们音乐呢是以这种情绪摇滚为基底，然后也会融合一些民谣啊或是流行摇滚等等的元素。那这个刚刚所听到的这个从未说过我爱你呢，它是一段描述一段试图洒脱放手到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经爱得疯狂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内容是在讲说主角选择把没有说出口的爱遗留和遗憾呢留在过去，那他也决定放过自己。那其实我也是自己

0: 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团啦，那刚好呢，就是他也在今天推出他的新歌，所以呢就在节目上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呢，这个歌手或者说他是创作者，他其实最近我觉得在网络上呢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有点像是迷因的感觉，但是好像也好像也不算是迷因。这个作者，这个歌手是谁呢？就是皇室兄弟的韦唯。诶，这韦唯大家就会想到不专心。最近我在滑社群，到现在我就在社群上面，还是常常看到各种跟不专心有关的挑战。比方说有鼓手，他就有做了一个，用不专心去，他用爵士鼓去打不专心，然后呢，他会每天什么加快速度多少 percent，然后就不断的这样每天的挑战，就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那个韦唯呢也会在下面留言，就是给他一些回应。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现在好像原本可能想说这是国高中生的说，不能这样讲，就是比较年轻人他的会比较会喜欢的这种风格，但是呢，现在好像到了整个社群上面呢，都形成了一种，算是蛮特别的文化吧。那这个韦唯呢，也在今天推出了他的新专辑《Journey》。那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你回来》，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EP，就在今天正式发行了。来欣赏这首《如果有一天你回来》。
1: 那条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52，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黄庭伟在今天推出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如果有一天你回来》。那他这张新专辑 Journey 呢的主题是保留纯粹也勇敢长大，那是记录黄庭伟走向初级大人的一个过程。那大家所

说这个初级大人呢，现在大家可能会讲说，这个你算是初级大人还是高级？就是你可能有办法自己去完成哪些事情？比方说，有什么啊？现在想一想，比方说你可以自己去，报税，大家可能就会讲说，那你是高级大人。那如果你不会，你可能要问一下这个爸爸妈妈要怎么报税的话，就算初级大人。那这个初级大人呢，他就是，黄庭伟就说是介于纯真和世故之间，已经开始面对要成长、选择、失去，但是呢，仍希望保留原本的那个柔软的部分哦。所以他把这张专辑呢，的装帧做成了一个成人童话书的感觉，用两个封面呈现日和夜的两种风貌，那也呼应这个作品呢，是一面保有纯粹，一面有逐渐成熟的概念。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小小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 OpenAI 和Claw AI 两家的这个 AI 工具嘛，那还有一个呢，Google 都没有讲到。那 Gemini 我自己使用是觉得还好普普，但是呢，有一个工具非常好用，就是 Gemini Notebook。它以前叫做 Notebook LM，但是现在改名叫做 Gemini Notebook。我自己使用下来真的是非常爱，一生推，就是每一次我都会跟大家讲，有可能就会把这个一整份的说明书丢到里面，然后让他去帮我读，然后可能研究一下这个不同的设备要怎么样串接啊，就让他自己去研究这几份说明书。所以我觉得 Notebook LM 呢，就是现在叫做 Gemini Notebook 啦，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要做这种固定有范围的这种资料的搜寻的时候，就可以让他去试试看啦。所以让大家可以试试看呢，用 Gemini Notebook 去帮你找一些资料或者整理你要的资料。那接下来要听到的继续呢，是今天所推出的作品，是温室杂草在今天推出的泥巴。

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要继续来带大家听新歌。这首新歌呢，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在刚刚中午12点才正式推出的全英文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那我们节目呢，也即将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和大家说再见咯。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我自己 AI 工具的使用，也很鼓励大家现在可以多多尝试，就是或是更勇敢一点去试试看你过去没有使用过的工具，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那我们节目 Hello One 呢，在每礼拜一礼拜五到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面和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在空中再次和大家见面咯。我是 N7，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KB48TP 的《勇往直前》。上周我们介绍的是台湾男子乐团，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台湾的女子偶像团体 TPE48。这个团体呢，相信很多人是蛮陌生的，可能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歌曲，但是听到团名啊，应该可以想到是不是跟日本的 AKB48 有点关系呢？没错，他们其实互相是姐妹团。那这个团体，刚刚大家应该也会很疑惑，怎么会前面说叫 AKB48TP，后面又说 TPE48， 其实是因为他们在今年把团名改回了 TPE48。 为什么说是改回呢？是因为他们在2018年准备要出道，团员也都正式公开亮相的时候，公司就发生了财务危机，当时这个团名叫做 TPE48。发生财务危机之后呢， AKB48 的营运公司他们就宣布跟前的经营公司解约，解约之后他们就自己在台湾成立公司来带这个团体，他们就成立这个公司。

之后把团名改为 AKB48TeenTP，活动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今年啊，把名字改回了最初这个 TPE48，在今年1月21正式的启用这一个原本的团名，是不是非常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段故事呢？接下来要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他们的音乐作品，一起来进入节目第一单元。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勇往直前》啊，就是他们发行的第一张单曲。这一张单曲里面有收录了两首歌，一首是《勇往直前》，另外一首是《樱花瓣》。《勇往直前》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就讲了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其实也来说出了他们等待很久的心情。因为刚才前面说他们有爆发财务问题嘛，前公司他们在爆发财运问题的时候，这群女孩们他们的演艺事业是完完全全暂停的，就是大家又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粉丝，就是完全是停摆的工作状态。而且《勇往直前》这首歌曲也是日本 AKB48 一位已经毕业的成员，叫做大岛优子，他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前团员。这一位团员呢，他毕业的单曲就是《勇往直前》的日文版，所以这首歌曲当时一发行的时候我就立刻去听，因为我当初蛮喜欢大岛优子的，所以这首歌日文版也是我的菜。我就觉得说啊，翻成中文版一定很好听，我就跑去听。一听之后就确实中文版的歌词填的也还不错，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把它放在节目的开头。刚才有和大家介绍这一张专辑里面收录了两首歌，接下来要欣赏的呢就是另外一首《樱花瓣》。樱花瓣这首歌曲也是 AKB48 日本他们第一张 EP 所收录的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曲风，这首歌曲的曲风和勇往直前完全是两种风格。它的节奏呢比较偏慢一点点，而且它的歌词也有写到，承载梦想的翅膀将从背后绽放，逆风飞翔。它放在第一张单曲里面呢，其实也是让这群女孩们前进的一个目标跟动力。看着 AKB48 的前辈，让 TP48 也就是当时的 AKB48 Team TP 他们的意志更加坚定。他们这一张单曲的 MV 看起来也非常的青涩，因为现在在看这些已经毕业的一期生，他们和当年的模样真的有不太一样，有一种看着他长大的感觉，何尝也不是另外一种养成系呢？所以我很喜欢《樱花瓣》这首作品，非常的缓慢有节奏，又带有一点点坚定的力量，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樱花瓣》。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Vera。
3: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啊，如果你喜欢樱花瓣的曲风的话，也可以去搜寻一下日文版的樱花瓣，因为我觉得樱花瓣的中文版和日文版听起来的风格和听感上面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推荐给大家。接下来要带着大家进入的是第二张发行的单曲 TTP Vegetable。这一张单曲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叫做 Love 修行。AKB48 跟 TPE

48他们的风格都是偏向日系偶像女团。那 Love 修行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元气，很少女，非常的符合这个团体的风格和形象。一起来欣赏这首 Love 修行。

是不是和以往感受到的风格不太一样呢？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一样是收录在这一张单曲里面的歌曲。这一首歌的曲风就非常的符合他们日系偶像的风格，非常的元气、青春无敌，就和前面

Love 修行的感觉一样，不过这首歌的节奏再比 Love 修行更快一点。我觉得这首歌的快节奏会让人家觉得，哇，我的天哪，他们真的非常的百变，一下子可以唱暖心的歌曲，一下子又可以唱青春又有活力的歌，给大家一种这个团体其实可塑性很高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Only Today，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推荐给大家。

0: AM729 FM88.1。
1: 欣赏完刚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这一张单曲是他们发行的第四张单曲，叫做《屋后屋后后》。这一张单曲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叫做《奔跑吧，企鹅》。这首歌呢是由 Uni Bell Flower 来做演绎。TPE48 呢和 AKB48 一样，都有在团体里面在做细分的小组别。他们呢第一次分组是分了三个组别，分别是 Uni Daisy、 Uni Bell Flower 和 Uni Sakura。 奔跑吧企鹅就是由 Uni Bell Flower 来做演绎。这首歌曲的 MV 还有非常多的小巧思，这首歌的 MV 它里面有拍到了五个路牌，这五个路牌上的数字啊，分别代表了分组的成立、分组的初登场、开放成员投票、投票截止和企鹅演出。这首歌的 MV 他们还有穿企鹅装，非常的可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Uni Bell Flower 所演绎的《奔跑吧，企鹅》。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进入到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单曲一秒一秒约好。一秒一秒约好这一张单曲也是他们首次的原创歌曲，这一张单曲里面同样也有收录其他的作品。今天想要和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收录在这一张单曲里面的《未来的果实》。《未来的果实》这一首歌呢，同样也是翻唱 AKB48 的作品，所以其实原创单曲只有《一秒一秒约好》这首歌。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未来的果实》，所以今天安排的是《未来的果实》这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

欣赏完刚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他们发行的第十张单曲《你会等我吗》。这一张单曲的这一首歌《你会等我吗》，它的 MV 超级的可爱，是成员们在影片里，他们是从粉丝的视角出发，像在影片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有拿着自己名字的应援牌，象征粉丝在为他们应援打气。MV 的开头啊，还是采用 YouTube 直播倒数321的方式来进行，其实就有一种哦，我是粉丝，然后我在看他们演粉丝的感觉，是一支非常有趣的 MV。 这一首歌曲和这一支 MV 其实种种的行径都是想要表达，他们其实作为偶像，不只是只有粉丝会追随偶像，偶像其实也很努力的在追赶着粉丝，为了坚守在台下的粉丝们，他们会奋力的奔向每一个舞台，只要粉丝还在等，他们就会再次出发。而且这个 MV 啊，它除了有倒数的画面之外，还有在荧幕之前等待直播开始踩点偶像的应援咖啡厅，交换来的本命小卡珍藏卡册，还有他们会在现场去等待，甚至是跟着车子开走的时候说拜拜的画面，种种心境其实都应对着他们在透过粉丝的视角来看待他们自己身为偶像的感受。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可爱的《你会等我吗》。

接下来要带着大家欣赏的歌曲呢，是他们改回名字 TPE48 之后所发行的第一张单曲，也是这个团体发行的第11张单曲《偷偷被你打败》。这一张单曲副歌动作有一个7的手势，其实也呼应了歌词的 Kila Kila 闪亮的意思，其实在暗示每一位成员都是星星的一角，透过互补相互激荡才能碰撞出最璀璨的光芒。这首歌的舞蹈呢，它有大量的对称跟走位的设计，而且他们也有把他们的声唱练习室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面，脚步超级的整齐，唱歌的气息非常稳定，开口第一句一品的声线一出来就定了整首歌的风格，非常的抓耳，是一首青春活力又甜甜的一首歌曲，推荐给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偷偷被你打败》。偷偷做个小补充，《偷偷被你打败》也是他们发行的原创作品，而节目第3单元所使用到的背景音乐《还会想想你》也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欣赏完这首歌曲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单元。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本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叫做《梦之路》。《梦之路》收入在他们所发行的第七张单曲《11月的脚链》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有满满一起生的青春回忆和羁绊。他们这时候发行这首单曲之后，就准备要毕业啦。节目的尾声就来欣赏这首由汗水和泪水所堆叠而成的《梦之路》。他们也有在今年的除夕夜上舞台做表演这首歌，听完之后觉得非常的感动，一起来欣赏这首《梦之路》。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要反映给我的，或者是想要和我分享属于你的回声，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打开 IG 搜寻在回声之后 BEYONDTHECHO_底线就可以找到我咯。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PZBack。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伊芙。今天在空中陪伴我们的有来自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由郑贵敞为他作词作曲的《漫漫长夜》，收录在他1978年发行的个人专辑《花有情花有爱》黑胶唱片 B 面的第五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一首《漫漫长夜》。

凤飞飞娓娓道来的歌声总是令人沉醉，他总能将平凡的歌词融合旋律，让一首歌升华为美妙而不凡的意境和情感。他的歌声伴随着画面，听起来就是那么的悦耳动听。

听完了来自凤飞飞的《漫漫长夜》，节目已来到了尾声。奶奶说，当《漫漫长夜》的旋律一下，不仅让她想起当年她与爷爷恋爱时期的浪漫时光，妈妈则是掉进了陶醉的漩涡。凤飞飞为华人乐坛留下了许多经典音乐作品，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凤飞飞的歌声，伊芙认为绝对可说成歌中有话，声中有情。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收听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主持人小 Z，
3: 我是星星。
2: 那我们今天呢，星星，你是不是上礼拜有先去那个、台中的那个动漫的那个展？
3: 没错，就是在那个台中车站一楼的那个，哎呀，它叫什么名字啊？萌，
2: 哎呀，忘记啦，
3: 萌。反正就是萌开头的那一个快餐店
2: 啊，萌魂动漫季，
3: 专业主持人，对对对，萌魂动漫季没错。然后它其实外墙漂亮的，因为那一间空间通常都是也是办这种动漫或者是插画 IP 的快餐店，然后像之前也有办咖波什么的。那、因为它是透明玻璃，所以我昨天看到的是它其实蛮漂亮的，它会贴蛮多各种 IP 的人物的，也不算贴纸，就是很大的人形就贴在上面，然后就是可以拍照，然后还有放人形立牌。那、但是里面的商品就是如果没有你特别想要的 IP 就可以不用去，因为很难得看到了 Black， 结果它只有两排啦，这样子。
2: 而且都只有就是水团的，我就有点哦，怎么会是这样呢？
3: 对，他找两排，我找很久，我想说，他不是说有 Love Life 吗？我这里吗？就是连比较红的药师少女都是只有三排这样子，就大家都蛮平均的啦。
2: 竟然是用平均来形容吗？
3: 哦，但是那边单价也蛮高的，因为一个立牌差不多500块。但是那边如果你消费打卡是有送那个 IP 的散

0: 是各个
1: 就
0: IP
1: 看
0: 都
1: 个
0: 可
1: 人
0: 以
1: 喜
0: 选吗？
1: 欢。哎，没有，好像我昨天看到人家拿的是钥匙送一个，好像有2种，还是只有钥匙送的，因为他也已经开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要看现场剩什么为主。
0: 好啦，就是我们也可以想成，就是它商品这么少，可能也是因为已经开了一阵子了，这样。
1: 啊，很好很好。就如果大家去台中的动漫，想要就是去大一点的场，大家可以认准中友百货。
0: 哈哈
1: 那
0: 哈。
1: 我这样下来，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如果你看到中友百货办活动，其实通常都蛮大的。如果你就是想要，哎，我都已经跑一趟了，那你想要看大的，那你就去中友百货，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活动。你可以去加他官方 LINE，他都会告诉你。
0: 哎，可是那这样，你昨天传给我克拉岛的那个也是中友百货
1: 哦，没有没有，那新开的那个汉神就是洲际棒
0: 吗？哦。
1: 球场旁边的那个洲际汉神，那这是整栋几乎每一楼都会有一个突出去到中间，因为通常百货公司不是都会往下看，是可以直接看到一楼，就很像一个天井的概念。然后
0: 对。
1: 它是那个天井的那个空间，它有在往里面就是突进去做一块小小的圆形，然后它就把那边围起来，很像一个。可拉倒！
0: 好好笑
1: 那外面一圈都是成员的照片跟那个 Seventeen 的那个 logo，然后我就想说，看起来超像克拉岛。然后那些排队的人已经排到就是在原本那个馆内的范围，就是他已经不在那个圆形里，他们看
0: 哇，
1: 起来很像要登岛子。
0: 好好笑哦，哈哈，好可爱的感觉。
1: 就是蛮可爱的。然后那工作人员还是抱着娃娃在那边排队。就帮大家排队。
0: 好可爱哦！好，那讲到我们新的快闪店呢，我们下一个部分呢，就来介绍最新的新资讯啦。

0: 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1: 本班列车不停靠就班，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1: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2: 本周呢，我们想要为大家介绍一些展览。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排球少年的台湾远征的快闪店。他这一次呢，也是跟刚才那个萌魂动漫季一样，是在台中艺铁道文化园区。那他的时间呢，是从这一周，就是7月26到10月11号，就是有点久，然后也跨到开学之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不急的话，可以开学之后再去也没有关系。然后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漫画博览会，今年呢是在世贸一馆，那时间是从7月23到7月27，那它现场售票呢是180元。我记得如果是先在网络上买的话，应该是 100, 忘记是120还是 150, 总之又比较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已经有打算要去的话，可以先在网络上购票。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万代跟台北捷运的一个集章活动，然后它的地点是分布在台北捷运的五个站，就是大家可以去集，就是用那个台北捷运购的 APP, 然后去各个五个站集章。那它的时间是从7月1号到8月9号，所以其实已经快到了，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是可以赶快去参加的。然后呢，他集完五个章的礼物是一个万代牌子的小包包，小圆包这样子，就感觉可以装一些线啊，然后耳机之类的，应该是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3: 那再来是我们的新作品上线啦，然后有《擅长逃跑的殿下》第二季，然后它是在7月18号的时候会开始播，然后大家可以在动画风上面看，上面也都有。

0: 然后再来下一个是相反的你和我第二季，就大家敲碗声音很大声的相反的你和我第二季终于上线了，它现在已经好像也播了3、4集有了，大家可以去看了。然后再来是彻底对你成瘾，然后它是 BL 漫改的动画，那如果大家对 BL 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的声优很棒哦，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去那个，诶，那是哪一个市啊？
1: 那个大鸟神社吧，
0: 对，大鸟神社有一个就是声优的签，就是你可以跟平常一样抽签，但是它是可以有声优，然后念给你听，然后可以选你要男生还是女生。然后我抽的是男生的，然后本来是想要那个阿秋的声优，结果诶，我抽到我们这一部的，就是公的角色的声优啊，他的声音其实很好听，就是他也有录过很多 EO，就是对大家都知道他的声音就是。帅，大家可以去看这部，这部好像也是蛮有名的。然后下一个是龙与猫，猫与龙，哎，笑死。然后再一个是20世纪电器目录，这个好像也等很久，
1: 就是对啊，因
0: 有，
1: 为，
0: 对，这已经文艺复兴。
1: 也没有，因为那好像是蛮久之前的作品，然后是，也是漫画改编成动画。然后，因为之前金阿尼不是烧起来嘛，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所以这部作品那时候就有被延后产出这样子，因为他们那时候要去救火啊什么的，就是自己公司也是损失惨重。然后就是一直到最近才终于上映，但是觉得金阿尼的品质保证啦，所以就是听说他们的作画风格，然后画面什么的都很好看，大家如果。
0: 有，我看到他的一点小片段。
1: 对，就是很漂亮，这样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再来的下一个是《我是不才魔女》，然后还有《穹庐下的魔女》跟《鬼的新娘》。鬼的新娘其实我蛮想看的，就是那个 画风我蛮喜欢的。其实我还不知道他的故事内容，但是我就是看到他的一点小片段，他说这好像蛮有趣的。因为我记得男主也蛮帅，看动画先看男主，
1: 原来是贪图人家的美色啊！
0: 不可以每看一部就会换一个角色。好，那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躲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两人。然后这部最近好像蛮多讨论的，就是因为他是女主角是在超商就是结账的店，然后有一个常常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一个大叔，然后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俩都会在后门抽烟，所以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看。然后那天看到有一个好像他很细节，就是他连因为超商的店员是要折袋子的，然后他都有画出来，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这个小细节，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好的，那这一部分的最后呢，想要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听一下这首，相反的你和我第二季的 OP 是由 Chico 是吗？所带来的那个 Nico Jealousy，然后这首歌的歌名的中文意思呢是猫草的意思哦，所以还蛮可爱的，大家一起来听吧。

0: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1: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0: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1: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这一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咒术回战》啦。那《咒术回战》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作品，就它也影响我会开始看动漫这样。《咒术回战》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篇章，它现在也还在更新，它现在已经播到《死灭回游》的前篇了。那如果你想要按照时间线看的话呢，你就可以先从《怀玉御哲篇》开始看，然后看《咒术回战零》，就是剧场版，它是前传，然后再来是第一季，然后是涩谷事变，然后死灭回游前篇。那你这些都看完了，你就可以来跟大家一起等，我们一起来看咒术回战的后篇。我们先从他最一开始的怀玉御哲篇开始说好了，因为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篇章。就大家都知道嘛，就最强的两人组的故事是从这边开始的。那五条跟夏游呢，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刻画也是一个影响我很深的原因啦。因为五条是一个天生能力就很好，就是他的天赋好，又手长脚长的，对不对？他身体素质又很好，所以他是一个很强的存在。但是夏游呢，就相对平凡了一点，就他需要透过他的努力，后天的努力，才有办法跟五条站到差不多高的高度这样子。但也就是因为五条是一个天生能力好的，所以他就是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做不到啊，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所以他就比较傲慢一点，但夏游是一个很心思细腻的人，他也会提醒五条说，欸，你有些事情就是不要这么张扬之类的。就是他是一个很心思细腻，然后又会注意到很多事情的人。他们在这一个篇章里面的主要故事就是他们接受到一个任务，就是他们要保护新疆体。那新疆体的这个任务的失败也意外的觉醒了五条，然后他就成为了更强的存在，但是也间接加快了就是夏游杰像是脱离正轨这样子的选择，所以就变成了最强跟最恶的咒术师。那这个故事呢也延续到了咒术回战零，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剧场版。因为他是最恶的嘛，所以他会是比较黑的存在。那黑它是用水墨的方式，我其实觉得这蛮酷的，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剧场版。因为我那时候也二刷，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光是画面上然后再加上剧情的描写，我就觉得很帅很潮啊。因为它的咒术回战零是围绕着伊古犹太展开的，那伊古犹太作为主角，也就是在讲述他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变成特级咒灵的故事。然后伊古也为了解开离乡的诅咒变成咒术师。那我们再来就是到了我们的第一季，那第一季我们主角出现了，主角叫做虎杖悠仁。那虎杖其实也一开始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然后他一开始也是为了救不认识的人所以要打架，结果他就是因为这个打架然后就发现，诶，其实他是有一点天赋在的，所以他后来被带到咒术高专。因为他不小心吃了一个叫特级咒灵素挪的手指，它是一个咒物的存在，就是它很危险，所以它被带到了咒术高专去。也是因为它去了高专，然后才认知到了人类应该怎么正确。

确的死亡。好，然后再来，他就因为他会跟着去出任务嘛，然后也认识了其他的同伴啊，伏黑惠跟丁奇，然后他们也是很可爱的三人组。第一届尾声呢，其实也是他们三人组去一个任务，但是也意外的发现了，其实作者留了一个伏笔，这样子就先不跟大家讲，就大家去看就知道，这真的很复杂，大家可以去看，我先不要爆雷。就是你看到后面就，哎，真的假的？这样子。好，那再来就会到涩谷事变篇。那涩谷事变其实就是以涩谷为舞台，它是发生在涩谷车站这样子。因为是很多咒灵嘛，咒灵就是长得有点可怕这样，所以他们万圣节为背景，然后因为下游发生了一些事情，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导致有这个涩谷事变。那这个事变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篇章。虽然说是一个派对吗？但他也死了很多人跟咒灵，然后大家也知道五条是在这里被封印的。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呢？也就是这样子走上台面，就是被大家看见。那其实就纸包不住火了嘛，就是日本的状况，就是表面上和平就已经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为什么故事会发展到这样子。那再来就会到死灭回游的前篇。那死灭回游就是在接续之后出现在大众视野，也牵连到不是咒术师的人，因为前面我们刚刚讲到那些都是咒灵跟咒术师的战斗嘛。那死灭回游就是一个算是大逃杀，我觉得就是他已经不只是咒术师的战斗，他牵连到了还有一般人这样子。那里面呢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需要大家去看看的。就我觉得听我这样子讲，你还不如真的去看一下。它虽然说复杂，但是我觉得它让你的五感炸裂，真的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也要哦，真的假的？那就是会一波接一波，就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这个战斗也牵连进来一群人嘛，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希望大家要去看。那因为死灭回游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规则。那我们的 MAPPA 也超级贴心的，有帮大家整理，就很像 PPT 一样，你只要去看动画，你大概就能懂，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西西呢就负责讲到这边，就我来负责讲这个故事。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呢，就会让小 Z 来帮我们讲一下《咒术回战》的配乐。

0: 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与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来介绍一下关于咒术回战的配乐解析。那这一部分呢，因为前一个部分是西西在介绍剧情嘛，那这个部分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配乐。那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的咒术回战零嘛，因为我是真的是从零开始看的，然后零就是在伊古犹太入学的部分开始，然后后来才有就是正片啊，然后怀玉玉者，然后一直到最近的涩谷事变，然后死灭回游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作者在后面加了，就是中间穿插了一个怀玉玉者篇，真的是令人感到蛮胃痛的，但是也很大部分的补足了剧情上面他想要讲的东西。那我觉得配乐的话，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怀玉玉泽篇的青之居所，就是青之居所，就是 Aoi no Sumika。 青之居所顾名思义就是蓝色的住所，那住所就是住大家住的地方嘛，对吧？蓝色就给人一种非常青春的感觉，就完全就是五条悟跟下游

姐在高中时代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是好朋友，然后还是可以每天打打闹闹的那种氛围。虽然说我们大家最后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最后一定会分道扬镳，然后成为彼此的对立面，但是还是可以，就是还是可以再多看看他们，就是哦吵吵闹闹啊，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事情的那一段时候。所以我觉得，虽然说这首歌是以青春作为主题，但是很大的一部分其实也在讲离别这样子。虽然它的节奏就是还是蛮欢快，然后蛮轻快的，但如果你仔细看它的歌词的话，我觉得你会看得出来是一首蛮忧愁的一首歌啦。这样，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对于青春的感慨。没错，就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真的是很胃痛，然后也很心痛。然后第二首我想介绍的是岐山昌志的阿卡里，就是灯这首歌。灯这首歌呢，是作为怀玉玉泽篇的 ED。这首 ED 同时也是以夏油杰作为歌曲的主角，那就是在讲说，就是哦，高中时代夏油杰，大家都知道，高中时代的夏油杰一定是一个就是非常温柔，然后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因为从他跟五条的互动就可以看得出来，跟他后来的形象其实差了很多。那他到底为什么会从原本很温柔的样子，然后变成后面算是一个大反派的感觉？到底为什么会黑化呢？就是这一段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的？那他们就是岐山昌志有在就是报道里面就有说，这首歌《阿卡里》的歌名"灯"呢的日语是源自于日语的佛教用语，那就是普照黑暗的智慧之光。虽然说这个光芒可能慢慢的就离夏油杰远去，但是他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是夏油杰的心声，就是里面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子写的：要是能早点跟最重视的人透露心声就好了，此刻后悔也是太迟。那些昔日随处可见的日常已不复在。因为岐山昌志本身也是就是一个年轻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一个年轻人，然后来诠释这首歌，也就是添加了一份属于青春该有的躁动，然后青春该有的样子。就是我真的蛮喜欢《怀玉玉泽篇》里面的每一个部分，然后加上他在上电影版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版本的《青之居所》，就是他把一些背景的电吉他的电子音乐，然后换成是比较抒情的钢琴声。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又更贴那个怀玉玉泽那个青春心，就是青春疼痛文学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唉，看了又就是心脏更痛了，这样子，胃痛，胃痛，胃也很痛。再来呢，我想要介绍的是涩谷事变的主题曲《Specials》。那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定也都不陌生，因为他们之前 King New 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之疯狂，然后就是其实，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气氛、那个氛围，真的是现场真的是达到一个最高点。因为我自己没有去看演唱会，但是我看我朋友录影的部分，真的超级漂亮、超好看的。因为我记得它是四面台，然后它的那个氛围真的做得非常好，真的完全只有四面台才可以做到那样子的状态。其实主唱 King New 的主唱长田大希之前就在他自己的 live 中，就是讲过说，哦，这一首的主题曲会以敌人的角度来写，所以呢，他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真人的粉丝，就是 Mahito，就是里面那个蓝色头发那个反派的粉丝。那他只要想起他，就是想起 Mahito，就会忍不住想起他自己的，就是想起他的那个必杀技，就是无为转变这样子。所以呢，他就长田大希呢就把歌词的无为转变，把里面很多歌词里面出现的一些俚语或者是符号，读起来就会有一种咒语的感觉，这样子。像是他的歌名的那个 specials 的 S 呢，写成 Z。那歌词里的 You are my special，他就写成，就是他把那个 You are my special 的那个

的 U R 写成字，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咒语的感觉，就是其实里面就是非常的很多的一些小心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仔细看一下他们的歌词，然后就会发现一些哦，朝天大戏藏在里面的小巧思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首呢，我想介绍的是杨文学的《More Than Words》，那这一首也是《涩谷事变篇》的片尾曲。这个的片尾呢，因为它片尾的动画里面就是有虎杖、丁崎跟美姑咪三个，他们就拿着相机，然后一起走在东京的街头这样子。其实如果大家都有看过后面的话，就会知道哦，这三个人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们三个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More Than Words》这首歌就是在讲说，就算跟爱自己的人分隔两地，但是还是会，就是对方还是会信任着自己，然后默默的为自己打气。所以这一份未能言喻的爱，就是也是教自己相信自己，然后永不放弃的动力泉源，这样就跟这一首歌的歌名所讲的，就是 more than words，就是尽在不言中，是完全就是非常的贴合的。那相信大家一定对这首歌也完全不陌生，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涩谷事变的主题曲，我觉得两首歌都是非常出圈的。诶，出圈啊，就是不止动漫迷也会听，就是平常如果听听 new 或者是听杨文学的歌的话，其实也是多少会听到一点的，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真的很好听。最后呢，这个部分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杨文学的《More Than Words》，那大家一起来听吧。

0: 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那这个部分呢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 part 啦。那刚才西西是不是中途有想到一些事情没有跟大家分享？
2: 就是我们最强两人组有一个路跑活动啊，大家最强路跑已经可以报名，大家直接去报名，因为它还有分两人组，然后跟一个人，然后有分豪华跟一般的。然后如果你也超爱看《咒术回战》，你们就直接去跑两人组，因为它两人组的完赛奖牌，一个是五条悟，一个是夏油杰，可以吸在一起。这什么东西？周边了，直接去跑，就是二人组，而且它还有。就是一些什么腰包啊，然后他是直接一个角色一个，就是下游跟五条各一个，不用抢，就各一个。
1: 哇，太好了吧！
2: 其实我觉得物资很不错、啊，然后那个好，那一个人的，就是他有分豪华跟一般嘛，然后他最不一样的，我觉得是看你想要，就是圣儿身上的丑宝，你想要他是你的警枕，还是你想要是一个零钱包？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差别只有在这个部分比较大，就是一个丑宝是可以挂在脖子上当警枕的，然后一个丑宝是你可以挂在包包上当钱包的，就是它最大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把它背出门的，你就可以选择把它背在你的肩颈上，就可以变成你的丑宝啦。
1: 超级好笑，这怎么看起来有一点非常的荒谬的感觉。
2: 我是蛮想去报名那个单元。就可以把丑宝带回家。
1: 那它的价钱大概是落在多少之间呢、啊？
2: 哦，如果你是选单人的最普通的话，好像是1000多就可以跑了。然后双人是双人跟单人好好都有破2000，就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啊、嗯，但我觉得很不错。
1: 因为之前我记得福利连啊，因为之前福利连也有一个。路跑的活动，然后他好像也是收到大概1000出头，1200、1300左右。但是那一次就是因为他们主办方的物资好像准备的有点不太够，然后大家有些人就在催上面抱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去跑咒术回战的路跑的话，就是可以

0: 自己多准备一点，这样。
1: 尽早报名，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去报名。
0: 没错，大家赶快去报名。那讲得好像我
1: 因
0: 们
1: 为
0: 有接业配一样。
1: 他连身上的那个号码牌都还是夏小姐跟五条悟哦，
0: 没错，
1: 五下路跑，各位。
0: 一起跑，难道不幸福吗？各位，
1: 最强路跑，
0: 太好笑了。
1: 我们现在要烧钱。
0: 但是大家如果只想要拿那个周边的话，其实好像不用去跑也没关系，因为它会寄到你家这样子。
1: 对，如果你想要一个完赛证明，或者是那个完赛奖杯，就是奖牌的话，哦，因为他除了双人是下游跟五条的，可以系在前一个，其他的完赛奖牌好像是五条悟，然后背面是咒术高中的 logo，因为它是圆的嘛，就是它的奖牌是圆的，所以它翻过来直接就是咒术高中的 logo，其
0: 我
1: 实也蛮帅的。
0: 超细节，很棒很棒。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也是一样是 King New 的 Special。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

0: 点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了，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主持人，我是于晨，大家好。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跟大家聊个天，聊聊天。那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呢过得怎么样？好久不见，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又在这边相见啦。那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于晨我其实从小的梦想其实是当一个特务，对，就是。我觉得自己就是看一些不可能任务啊，然后看一些警匪片，我觉得这些便衣刑警啊跟这些特务好帅哦，他们不仅是就是可以完成一些很艰难的任务啊，再来就是他们就是打斗啊跟奔跑啊，还有一些就是在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帅，就是很崇拜他们，然后而且他们有时候穿一些装备在身上啊，我也觉得很帅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军用，在路上逛街的时候看到军用品店，我就会进去，然后买一些就是好看的军用品，就是可以穿在身上啊，装饰用的，就是一些军用品我就会买。对，然后这礼拜呢，我就在军用品店买了一个很酷的东西，叫做防弹背心。对。应该说那是战术背心啦，就是它其实没有就是真正的防弹功能，但是就是上面有很多口袋是拿来装子弹的，然后就是一个背心这样子，然后看起来非常的酷炫，非常的帅气，穿上去感觉真的就是像你在打仗的感觉一样。我相信应该很多男生小时候都跟我一样，对，就是特务啊、特种兵啊，或是刑警之类的、警察之类的。就是职业有一些憧憬，因为就是看到他们穿防弹背心啊，然后

0: 拿着枪执行一些任务，就觉得非常的帅气，非常的酷炫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啊，我们要介绍今天要来介绍的电影呢，就是上映于2016年的美国动作喜剧片。哇，我们终于从台湾跨出去韩国，然后现在要从亚洲跨到美洲去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是中央情报员 （Central Intelligence），这句英文其实直接翻译过来是“乌龙特工”的意思，但是我们台湾的翻译叫做“中央情报员”。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凯文·哈特、然后巨石强森、艾美莱恩、丹尼拉·尼可莱特还有亚伦·保罗所主演的电影哦。那我相信爱看动作喜剧片的大家，应该对凯文·哈特还有巨石强森这两个熟面孔应该不陌生。而且，就是这次的电影里面，他们两个就是合体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黄金组合，就是在就是搞笑动作电影里面的黄金的班底，然后就他们两个都是各自黄金的班底，然后。这次凑在一起，真的我觉得制造出来效果非常好，非常有趣，然后也是我觉得我在其他的组合身上就是看不到的一些元素跟一些火花，非常的酷哦！而且这部电影的题材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就是情报员的题材，然后同时也是融入搞笑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这部电影其实那时候刚上映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哦。但是我记得这部电影好像有就是年龄限制的关系。这部电影那时候刚出的时候，我记得我人还是就是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办法看这部电影。然后是就是之后电视有转播之后，我才就是有办法看到这部电影。那时候看完我就觉得哇，我好喜欢，然后这部电影好好看这样子。但这部电影出完之后，后面的几年就有非常多。就是跟他们一样类似的题材出现，就是搞笑动作，然后关于情报员的题材的电影就慢慢陆续的有推出。但不得不说，我真的太喜欢凯文·哈特有饰演的电影了。我觉得他有饰演的电影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只要他出现在电影里面，就会有好笑的画面。对，就是整部电影就是会非常非常有趣，而且那个角色只能是他来演，如果是其他人来演，那可能就不会这么有趣。对，我真的个人是非常喜欢凯文·哈特。好，那在这边不免俗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节目啊是制作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观后感啊，还有一些剧情介绍这样子，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还没有就是收看过这部电影，然后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那我建议是先去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然后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效果会更好。因为我们后面的单元呢，不仅是会有爆雷的内容，也会有就是一些观后感的分享跟一些复盘。对，所以有看过电影呢，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效果会更好。对，而且尤其这一部电影，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就是你们一定要就是实际去看过，因为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不管是桥段啊，跟动作上的设计啊，还有一些剧情的内容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呢，还没有收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呢，赶快去看。如果已经收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就继续跟我们前往接下来的旅程。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那欢迎进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好，那我们就不要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剧情。那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从就是2016年往回推20年，也就是1996年开始说起。

那当时凯文乔纳啊，凯文乔纳也就是我们凯文哈特饰演的男主角，他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哦，他有着金色喷射机的称号。不过就在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啊，一场霸凌事件改变了另一个人的人生。当时身材肥胖的鲍勃·史东，鲍勃·史东也就是巨石强森饰演的角色，经常受到崔佛·欧森等人的欺负。在一次恶作剧中，他甚至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遭到羞辱，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哦。那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当时鲍勃·史东在浴室里面洗澡，然后因为他身材肥胖的关系，他就直接被就是一群人，然后抬出浴室，然后丢进体育馆里面，然后让他在全校面前沦为笑柄。然后那个时候当大家都在嘲笑鲍勃·史东的时候，只有凯文站出来帮助他，他就把他的身上的那件皮外套脱下来，然后借给那个鲍勃·史东，然后遮住他的重要部位。那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善意啊，但是鲍勃就把这件事情牢牢的记在心里。然后时间来到了20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然后凯文·乔纳虽然有稳定的工作，也和就是妻子，也是他高中时候的女朋友玛姬结婚，可他对自己的人生并不满意。然后婚姻关系也逐渐出现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收到了一个脸书好友的邀请。那脸书好友的邀请的人，竟然是当年的鲍勃·史东。然后两个人就最后就约出来见面了。然后两个人见面之后，凯文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当年的胖子，因为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肌肉男。他练成了一身肌肉，也就是大家普遍印象里的巨石强森。对，这时候的普遍印象里的巨石强森就出场了。他练了一身肌肉之后呢，他就跟凯文在酒吧喝酒嘛。最后呢，就是凯文就把他带回家，就是睡这样子。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跟凯文说他没有家，无家可归的样子，然后就把鲍勃带到他家里，就是借住一晚。但是其实实际上呢，凯文之所以会突然就是在脸书上面就是加凯文好友，其实背后还是有目的的。他想要利用他会计专长，就是因为凯文长大之后，他成了一个会计员、会计师。他希望利用他就是会会计的这件事情，然后调查一笔神秘的交易，然后就让凯文也因此卷入了一场涉及数百万美元的卫星密码的国际阴谋。然后没多久啊，就是 CIA 的探员就出现了，他就告诉凯文，鲍勃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涉嫌杀害搭档，然后还把重要的卫星代码卖给恐怖分子。然后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凯文到底要相信 CIA 还是相信凯文？这件事情就陷入了两难。但是，因为他们去凯文家找鲍勃，然后鲍勃在嘛，也就是不在家，所以凯文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反正就只是很久没见的高中同学嘛，倒也不干他什么事，然后他就也是正常的去上班了。那之后，当他到他的办公大楼之后啊，就是鲍勃就出现在他的办公大楼里面，然后说要跟他一起并肩作战，一起合作，然后帮助他这样子。他就跟那个凯文说他是被误会的，就凯文当下就不知道相信谁啊，然后结果 CIA 的探员也追了上来，然后又展开一波打斗战斗。然后后面就是到处被 CIA 的探员啊，甚至是一些想要密码的反派给追杀。对，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述说，凯文跟鲍勃两个人之间，互相怀疑到互相信任，然后到后面互相合作，然后就是历经波折，然后最后就是达到完成任务，然后达成目的。

0: 的，然后也让就是鲍勃走出童年阴影的一个故事。那这过程中不仅是有很多搞笑啊的对话跟情节，也有就是非常精彩的武打场面。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里面的武打场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瘾，就是一些打斗的战术啊、配合啊，还有一些动作上的设计跟拍摄的手法，就会让人看得非常过瘾，不会有那种爱打不打，然后一直逃跑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他也有逃跑，他也有打斗，然后整个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刚好，就是看得非常非常的痛快，非常非常的过瘾，然后也让人看得非常非常的入迷，这样子。对，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我看得太入迷了，然后看完之后一直拿着就是家里的玩具枪啊，然后开始在那边对着空气啊，然后开始假装自己是巨石强森，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武打的动作。对，那时候还很有活力，而且也很有想象力。啊，现在看完这样子的电影，可能就没有这么有活力，可以就是拿着玩具枪啊，然后对着空气这样子展示这样。我现在可能就只是停在幻想里面了，还是会觉得很帅很酷，还是会就是对特工这个工作很有憧憬，然后很想试试看这样。好，那以上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情介绍。那我相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在听完刚刚的剧情介绍的时候，应该都有勾起一些就是在电影里面的几幕的画面，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我就连我刚自己在跟大家分享剧情的时候，都有好几幕就是电影的画面从我脑海中闪过，然后让我想到就觉得诶，好有趣哦，就是很想要再回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真的是高潮迭起不断，然后剧情设计也非常有巧思，就是它不仅仅是让你看到很帅的探员，然后一起冒险，然后搞笑，它也就是同时在带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校园霸凌的议题，然后慢慢让身为强悍探员的那个鲍勃走出童年的阴影。我觉得真的，他们设计的非常的巧思，因为这两个议题不断的在整个剧情中就是穿插，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诶，这部电影很好笑，很有趣，然后武打动作非常帅，同时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 happy ending。对，好几幕从我脑海中闪过，都让我有种会心一笑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很想再回去再看一次整部电影。那我相信接下来的单元跟接下来讨论，应该也是都会跟电影一样非常有趣、非常精彩啊。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不要走开，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噔噔噔！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语出惊人！
0: 那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叫做"语出惊人"。好，那今天一样哦，在这个单元就是为大家还是一样准备了两个非常非常好的句子，要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我们的第一句呢，是在鲍勃在激励他的高中同学凯文所说的经典台词，因为凯文他长大之后，他以前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嘛，长大之后他竟然变成一个平凡的人夫，然后当成会计师，他觉得他的人生一点都不精彩哦，然后甚至过得有点逊，然后他就有点不相信自己，有点迷失自己。然后，鲍勃为了激励他，他就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英雄，Everybody is the hero of their own story。 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句

0: 话呢？
1: 因为除了这句话，就是乍听之下就非常能够感动人之外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英雄。这个英雄呢，可以把它视作为主角，就是主角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听过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人生就是一部未被剪辑的电影，就像是一个纪录片一样。然后这部片的主角就是你，就是你是这部电影里的人，你自己人生这部电影里的主角，然后你就是男主角这样子。那只有你自己能够改变你人生这部电影里面的剧情的走向，所以如果你过了有任何不如意，只有你能够就是决定接下来剧情该往哪走。所以句子强森讲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就跟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像。不管你今天是活成什么样子，不管你今天是平庸，或是你觉得，诶，别人身上的聚光灯怎么比你还要多，怎么比较受欢迎啊，或是比较成功这样子，你都不应该这样想，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你是主角，你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就跟每部电影的英雄一样，他才是那个最耀眼的人，所以你不用去看其他人，他在做什么啊，或是过得怎么样，因为其他人过得怎么样，他根本不会出现在你的人生这部电影里面，就是这一部还未被剪辑的电影里面。那会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人，就只有你自己的人生。所以，不管你过得平庸啊，或是过得怎么样，它都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主要剧情。你才是那个能够决定主要剧情的人。所以，相信你自己，并且勇往直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是这句话，就是很深层的含义，这样子，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类似的经验，就会觉得说，诶，我现在过的这样子，好像不是那些其他人过的日子，其他人过的日子好像，诶，比较好玩，然后为什么以前的我明明过得很意气风发，现在的我会过得很平庸这样子？我觉得就不用特别去困扰这一点，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也不要去看别人过得怎么样，因为在你的电影剧情里面，你自己就是那个英雄，你自己就是大家正在看的那个人，也是你自己正在看的那个人。所以他讲出这句话，也是让凯文就是不要因为他现在变成一个人夫啊，然后变成一个会计师，过着很无聊、很平庸的生活。就是不要让他因为这件事情而不相信自己，而迷失自己。所以讲出这句话，然后跟他讲说相信自己，然后继续走下去。没有谁是一定平庸，没有什么生活是一定错的。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句话，其实也是因为有这句话出来之后。然后在紧要关头的时候，然后凯文·哈特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会计师，但我现在必须挺身而出。”这就是在鲍勃遇难的时候，然后只有现在全世界就只有凯文能够挺身而出，有能力去救他。但是因为刚有提到他，因为他的未来过得很不如意，所以他有点迷失自己。他觉得自己太过平庸，太过无聊。可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因为他回想起凯文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在这么危险、那么紧张的紧要关头，他就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会计师，但我现在必须挺身而出。”这句话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含义，其实也有一个这种平凡人，那又怎样？现在的我还是可以做到这些事的感觉，就是他不管自己是平凡的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就是我，这时候的我就是要挺身而出，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对，那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平凡归平凡，平庸归平庸，

0: 在各方面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可是长大之后，就像是凯文成为了一个很平凡的会计师啊，或是一些很朝九晚五的工作。我相信有非常多人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平凡又怎样？对，平凡又怎样？就是自己才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所以，不管你今天平凡还是怎么样，你都是那个电影里面大家最瞩目、大家最主要看的人。你就是你自己人生那个未被剪辑电影里的主角。所以，不要害怕平凡，不要害怕平庸，勇敢去做，你会发现平凡不算什么。就跟电影里的凯文一样，最后他竟然跟鲍勃，就是国中央情报员鲍勃，他只是个会计师哦，他跟一个中央情报员一同搭档，然后破获了这一场就是牵涉数百万美元的卫星密码的国际阴谋。一个平凡人就可以，就是只要他敢做，他就可以做出这件事情。所以不要害怕平凡，就算平凡，那又如何？对，所以这样子的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句话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有没有勾起一些你们的人生里面的故事啊，或是之类的，或是听完我的分享之后有没有就是领悟到什么，或是感触到什么，都可以欢迎就是私信我们的 Instagram，然后来跟我们做分享啊，跟我们做讨论这样子。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两句话，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也希望有带给大家就是动力，然后继续走下去。对，希望今天分享这两句话呢，不管是你现在处于这种对自己太过平凡而怀疑自己，或是而停滞不前的状态，都希望你因为这两句话能带给你动力，突破这个困境，然后继续迈向未来的道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不要走开。
1: 收听的是 AM 729。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好啦，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第三个单元叫做现实模拟器。好了，不闹了。那今天准备了三个问题要来跟大家做讨论。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是凯文，面对如此

的荒谬的突发事件，你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高中同学，并鼓起勇气挺身而出，和他并肩作战吗？哇，这个问题哦，我相信，真的蛮难回答的啦。因为在电影里面，凯文也是一直不断的质疑鲍勃，他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候都选择相信鲍勃，但是其实他一路上还是一直质疑，还是一直就是质疑说，到底他是不是在骗人啊？到底我现在是不是在帮他一起犯罪？我觉得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赌博一样，就是有时候要赌大还赌小，就是啊，还是赌大，赌大会不会中，还是赌小，就是这种二选一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当然，电影里面因为就是他都选择相信鲍勃，而且这也是一部喜剧电影，所以还是相信就是鲍勃才是正义的一方。可是如果我们现实中，我们肯定就是没有这种上帝视角，就是我们就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对，谁是错的。而且毕竟鲍勃真的很扯，因为 CIA 的探员都已经就是告诉凯文说，他是一个国际罪犯，而且是个危险人物这样的。结果他还是选择就是相信就是鲍勃的论述，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啦。对，真的还蛮不容易的。而且，就是如果，就是挺鲍勃的话，你要面对的是整个 CIA，然后还有甚至还有一些就是，也想要获取这个卫星密码的人的一些反派，所以这个压力真的非常大欸。而且毕竟凯文是还有家人，对啊。就是做这个决定，背后就会牵扯到非常多的压力跟困难。所以说，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应该能逃就逃吧，就是都不要表态，然后都不要来找我，都不要来找我，然后能躲就躲，能躲就躲，就不想要被卷入这个案件里面这样子。可是我有时候，把电影的剧情放到现实面去想，可是真正做出来的决定就会跟普通人很像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错过一次很好的机会，就是如果我跟电影里面做出一样的选择，搞不好整部电影的剧情就会在我的现实中生活中发生，那肯定会很精彩。可是如果真的遇到，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会做出像电影里面一样的决定吧，就是肯定还是能躲就躲啊，然后就不要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然后我生活就平平安安，然后平平常常的过去就好了。对啊，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还是跟我一样吧，因为就是往现实面去想，如果热血一点，可能就是会决定说要跟他并肩奋战，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你生活，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要相信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面的高中同学，我觉得也很难，因为毕竟人都会变嘛，就不要说这么长时间，每一年可能每个人的个性跟一些想法跟一些态度处事的态度可能都会跟前一年有所差别。就是你会不知道他这个人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你选择相信一个很久没见的高中同学，20年没见的高中同学，我觉得哇，要有很大勇气做爱，就是真的能够在现实中真的能够轻易相信就是这个人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未知数。所以当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当 CIA 的探员到凯文的家里面，然后告诉凯文说："他是一个危险人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要这么怀疑？然后看到就是鲍勃来找他合作的时候，他为什么经过前面的事情，他还就是能够就是跟他交涉，然后跟他就是这样子讲话之类的？是我早就
哇，我早就

就是担心坏了，就是可担心自己的安危啊，担心家里的安危，或是被卷入什么样的就是法律问题跟一些危机，我找到担心坏了，就很难想象他感觉上只是在觉得说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在就是这种恐慌的氛围里的感觉。好，那我们就来问一下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凯文，看到全部人一起霸凌并嘲笑鲍勃，你会伸出援手，还是跟大家一起嘲笑他？哇，这个问题，其实小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说，不是正在霸凌他的人，那个人，他是唯一的霸凌者，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如果是旁观者，你看到然后不伸出援手，其实你也是加害者，对，你也是就是这场霸凌的其中一个霸凌者之一。可是有时候就是看到人家被霸凌的时候，你会不敢过去，就是协助他。其实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因为你就是怕被，也就是也被变成就是被霸凌的对象，但其实这是不对的。那我认为，就是电影里面我看到凯文就是挺身而出，就是拿外套给鲍勃，然后拉就是遮挡私密部位。我认为，这个举动对鲍勃来说可能看似很小，但是对鲍勃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他接过外套，然后跟他说谢谢的那个谢谢，跟他的语气跟他的表情，我让我感觉到，哇，还好有。这份善意，这份善意是他唯一的希望。对，那就是凯文做出这个举动，也让我很意外，因为他毕竟是当时校园的风云人物嘛，他是个很意气风发的人，所以他看到大家都在嘲笑他的时候，他既然就是能够放下姿态，然后把外套递给他，然后试出。他的善意，我觉得诶，很不容易，而且这样子的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也让我感到蛮意外的，因为感觉他是一个很从众、很潮流的人，所以很酷的人，所以他应该也会就是可能会跟大家一起嘲笑他，或是就是拿他的就是消费他的一就是这次的糗事这样子。但结果还没有，他就是试出了他的善意，这样子，我觉得诶，很意外，而且也很怎么讲，很崇拜他这样子的人吧，就是也崇拜，也对他这样子的表现感到很佩服。那如果现实中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形，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要看年纪啦，如果是高中时候的我，或许我就会。递外套给他，包括现在我，或许我就是会帮助他，然后就是训斥那些恶劣霸凌他的人这样。可是如果年纪再小一点，可能就会比较幼稚一些，我可能就会就是跟大家一起嘲笑他。虽然这样很不应该，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很幼稚啊，还没有想那么多。但是这边还是要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身边如果有看到的话，就是请你们一定要伸出你们的援手帮助他。或许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对正在被霸凌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然后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对，所以这边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有遇到，一定要跟电影里的凯文一样，就是向他伸出援手，不要跟大家一起嘲笑他，这样子会对他进行更大的伤害，会有二次伤害这样子。好，那第三个问题，如果你是鲍勃，面对这样子的童年阴影，你会如何看待？哇，我觉得电影里看到的鲍勃被霸凌那样子的场景，我觉得是我看过算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霸凌手段，就是他直接裸体被丢进体育馆，然后大家就这样嘲

0: 嘲笑他，真的非常非常恶劣。如果是，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会很难走过去，就是可能会需要更多时间来冲淡这样子的阴影吧。就是包括鲍勃自己，就是连自己已经练成了像巨石强森，他就是巨石强森，就是练成这样子的肌肉男啊，然后有那样子的就是人格魅力已经出来之后，然后并且又身为中央情报局的探员，连他自己已经成为这样子的人，他还是会因为小时候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感到很自卑、很自我怀疑，甚至就是成为他的童年阴影。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一定就是很难走出来，跟很难去面对这个世界吧。对，因为毕竟就是这么多人，然后别人看到你就会联想到这件事情。你当然就是除了你当下受到伤害，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你的印象其实也是对你更深的伤害，然后也是会让你想很多的事情。如果是我，可能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吧，就是我就一直想这件事情，然后陷在这个漩涡里面，我要让自己很痛苦。我是一个怎么讲，很难走出来的人嘛，对，就是可能就是很难走出来的人，然后可能这辈子就会都会一直怀疑自己，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可能会跟鲍勃一样，就是每天去健身房啊，把自己练得很壮啊，然后就是血耻那种一改前态，然后就是要比那些以前霸凌我的人还强，我会有那种心态出现，然后也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至于这个童年阴影，我觉得可能会困扰我好一阵子，然后会让我感到很漫长的痛苦，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可能就真的需要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需要一段就是被 CIA 追杀，然后被就是反派这样子，然后这种很特别、很特殊的这种经历，然后来去让自己重新相信自己 OK，然后能够像鲍勃一样走出来，然后并且在就是20年后的同学会站在台上，然后就是很坦然的露出自己的 body，然后给大家看，然后并且大家对他一改就是往日的看法，然后对他很敬佩，然后他成为全场焦点。我觉得现实中可能很难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可能的，就是看到那样的结局，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大快人心，而且也感到非常欣慰。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个问题。其实今天的三个问题都还蛮不太一样的，但是后面主要两个问题就是在讲有关校园霸凌的这个议题哦。那我相信校园霸凌应该有一些人都有经历过。又或者是你可能就是以前有就是霸凌其他人的人，我相信听到这些问题，你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些回忆啊，或是一些感思从脑海里面勾起来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跟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些有趣的答案呢，也可以就是私信我们的 Instagram，就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可以私信给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个问题，那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欢迎回到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哇，这个单元真的是让我很头痛啊，因为，这部电影又是就是我们可能现实生活中比较难，就比较难碰到的故事剧情啦。可是以他们里面演的一些议题呢，或许在我们现实中可能往往都会遇到。主要就是中央情报员的这个题材，可能现实中很难遇到了。 对，那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当我在看到鲍勃被丢进去体育馆，然后被大家嘲笑、被大家霸凌的这一幕的时候，我想到了一段我小时候的故事。就我小时候还在读国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安亲班，然后每次学校放学啊，然后那个安亲班就会派娃娃车来接送我们，然后那个时候，读同一个国小的，只有我跟，同届的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是一起读安亲，同一个安亲班里面就有一个4年级的学长，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都还是1年级这样子，然后那个4年级的学长就很常在就是等车来的时候就会故意欺负我们这样子，然后就是。啊，那时候我们1年级，其实他很害怕，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啊，我们两个就是那时候还很笨啦，就是也不敢跟老师讲啊，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被学长欺负。那时候不想跟老师讲，只是怕说跟老师讲之后，然后那个学长可能得到一些惩罚，但是之后他对我们的恶劣的那种态度跟那个霸凌会变本加厉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很喜欢，就是跟我们握手。可他跟我们握手是，就是他会很用力的去，就是揉我们的手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很痛，然后那时候也很害怕嘛。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几个小学生在打闹，但是那时候对我们来讲的时候就是很害怕。然后有一次搭娃娃车回家的时候啊，然后就是那跟那学长在。就是也在就是在跟我们握手嘛，就是对，就是跟我们握手。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大家都就是一起搭校车，然后那时候如果表现出被霸凌的样子，会觉得有点没面子，会觉得有点丢脸，所以都会就是强颜欢笑。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应该都会有。然后。就是会强颜欢笑，然后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在霸凌，所以娃娃车上的老师就会觉得说，你可能是在跟他玩。可是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痛啊，太害怕。然后一下车我就觉得，快到我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委屈哦，为什么我要被这样子对待？所以我就哭了，对，我就直接在娃娃车上哭了出来，就老师就发现了，他就觉得他，哎、欸，他就才意识到说，原来就是那位学长平常都是在欺负我们这样子。对，这是我小时候一个被霸凌的经验啦。然后后面就这件事情后面啊，就是那个学长也是就被骂了嘛，然后被念这样子。后面他就有改过对我们的态度，就是他从霸凌我们，慢慢变得对我们，还蛮友善的这样子，然后会一起玩啊，然后就是一起玩一些，在车上也会一起玩一些小游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遇到霸凌，或是你可能你正在被霸凌的话，就是，这边余生我要鼓励你们大家，就是勇敢一点，就是站起来勇敢一点，然后。你可以不用坦然面对这一切，但是你必须为你自己挺身而出，你才可能得到帮助。就是你要勇敢的为自己挺身而出，你才更容易获得帮助。如果你是被动的被霸凌，那你换来的可能只是更过分啊，然后更变本加厉的就对待而已。对，所以如果你正在被霸凌，或是你曾经被霸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释怀，那就是想跟你们说，就是要勇敢，就是挺身而出，就是要为自己挺身而出，别人也会为你挺身而出。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因为今天讨论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做闲聊。那就是希望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八三幺。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婷，
2: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2: 台北新北，今天是我们的第四集，来到了台双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首都。那玉婷也是现在也是住在台北嘛，然后我住在新北三重，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居住地，然后
1: 家乡啦。
2: 对，
1: 家乡。
2: 可是你是台南不是吗？
1: 我其实到幼稚园我就回台北了，
2: 所以你还是认定
1: 对
2: 台北应
1: 该是，我的身份证是 A 开头。
2: 嗯，怎么样，天龙人瞧不起吗？是有什么意涵吗？在进入我们的节目内容前，来听一首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